0: 江城这边呢已经超过了密西朗，现在只有最后的一位赵子林了。赵子林完全不需要去防了，没有任何防守的意义。这一节呢，在刚才学院杯U7结束之后呢，我以为本来大家都会用感叹啊，没想到啊，结果居然只有田胜成跟钟百科两位用感叹。田胜成已经上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并且在一拳过来之后带开赵子林，已经是接近一秒钟了。田胜成肯定不知道后面还有用感叹的车手，他以为超过赵子林之后呢，就已经没有车手能够跟住他了。田胜成应该是很早就把速度放下来了，但是钟百科完全没有放，每一圈都在刷死二五号车手，现在追二五号车手，这是全场第一的争夺，现在只有2.9秒了，比赛还有最后的三圈。我们来看看钟百科现在跟田胜成的相对的位置，要来找一个出弯的速度啊，差一点。田胜成255号车手从第四发车，用杆台在11圈之后拿下了这届成组的胜利，而钟百科则是更加的厉害，他从第19发车用杆台，他追到第二之后呢，完全没有放弃啊，又是继续去追前面同样用杆台的田胜成。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儿童组的决赛
0: 第二节儿童组。我们再次来看这节的正式最终发车顺序，许希哲五号车手来自 FSTS Racing 甘蔚，旁边是28号车手 KTKQ6 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第三是95张世轩来自 Force Racing， 四位呢是61韩宇成，接着第五呢是55庄家喜，26胡哲汉带。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胡哲汉这边呢没有做任何的变向，外侧 KTKQ6 的今天起步也不错，现在在尝试往内线去并抢张世轩的位置。韩宇成在二号弯走更宽的线路来抓三号弯的出弯，三号弯他的线路不错，四号弯前面呢是上到第四的位置，转头来看身后 KTKQ6 在三号弯这边呢是丢了位置，掉到全场第五，前面的四位有在持续的带开，张世轩在第二，在后面跟着的呢是庄家喜，庄家喜的发车也相当不错，庄家喜从第五到第三，所以这一集还是内侧的三台车135呢变成了123。八号弯的入弯，庄家喜去超张世轩，张世轩这边呢还走了一个比较宽的线路，各位请注意啊，这不是干地也不是湿地啊，这是半干不湿的地，用干胎线路的选择会更加的重要。第一圈过来，徐希哲这边的明显要更快一些，徐希哲带开庄家喜0.708，张世轩在第三，韩宇成在第四，铁子给扣六到第五，李宇成在第六，第七是钱浩轩，胡哲汉在第八，王思阳在第九。四号弯的入弯，韩宇成超车，内线跟张世轩并排出弯之后，成功超过张世轩。三四呢完成了位置的交换。二号弯的弯心，韩宇成呢超过了庄家喜，上到第二。小哥 Q 六也是跟着在四号弯的内线去超越庄家喜，出弯之后呢成功超车，庄家喜掉到第四。在后面是钱浩轩，钱浩轩今天的干台速度也很快，钱浩轩在六号弯应该是有机会，不过六号弯庄家喜这边的内线守得非常的死。七号弯的入弯。钱浩轩进入到内线，成功的超过庄家喜，哇，今天这个情况啊，真的是要掉位置就会连续的掉。张世轩终于轮胎的节奏也出来了，在这边呢超过庄家喜，庄家喜也是连着一圈啊掉了3到4个位置。这是领跑的徐希哲，今天的领跑节奏相当舒服，48.300，带开韩宇成现在是2秒。钱浩轩在五号弯出弯之后呢，往右转头看了一下，他应该是有机会带开的。张世轩跟庄家喜这边的争夺会持续一些圈数，现在给八号弯入弯的线路很靠外侧，出弯之后继续在韩宇成的前面，张世轩跟庄家喜，许希哲已经来到47.9的单圈了，后面两位在483485，那这样的话呢 KTKQ6 跟韩宇成这样的节奏啊，是应该是追不上徐希哲了。二号弯前面张世轩在大直道往内侧去压，庄家喜这边在一号弯来到外侧了，二号弯要从外侧包过来，我们来看能不能包过来，包过来之后呢在三号弯前面张世轩能够守住，胡哲汉已经完全跟住后杠了，三台车张世轩，四号弯继续内线防守，庄家喜出弯之后继续锁在张世轩的后杠，三台车六号弯还要继续防守，胡哲汉现在选不同的线路了，前面的两位啊很可能会被胡哲汉的一吃二。七号弯张世轩继续防胡哲汉走外侧，八号弯胡哲汉应该去找内线，前面两位都在找内线啊，这样张世轩呢是晃完左边晃右边，结果是八号弯的内线呢张家喜进去了，张家喜超过了张世轩上到第五，徐希哲的单圈也仍然是在47.9，身后的 KTKQ6 跟韩宇成的差距呢扩大到0.4。

一二三，看起来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张世轩入弯的地方出弯被胡振涵超过去了，在弯里面应该是入得太快啊，出来之后呢稍微的绕开了一些。前面能看到徐希哲已经是来到最后一个弯了。

0: 顺序199马明谦来自 CFS 甘伟发车，111李嘉恒来自 MHN 在第二发车，第三是176吴习墨，接着第四是133胡佳宇，第五的位置是136傅汉之，旁边186林志豪。比赛正式开始，外侧的加速还是要更快一些。李嘉恒从一号弯包过来之后，我们看有没有机会超过马明谦。马明谦在内侧用的是旧胎，不过呢这节应该是还好。二三号弯出来之后呢，有守住，从外面包过来的李嘉恒在三号弯没有拿到很好的位置。三号弯出来之后呢，李嘉恒在四号弯入弯的地方掉到了第四。第二呢是在后面上来的胡佳宇，胡佳宇的发车相当的好，然后吴锡墨呢则是跟在第三的位置。现在是傅汉之，傅汉之呢现在是在和李嘉恒来争这个第五的位置了，第四的位置。前面的两位八号弯的内线，马明谦呢没有守住，胡佳宇从内线超到了第一。胡佳宇现在有全新的杆胎，二三呢是马明谦跟吴锡墨，我们来看看二三现在用旧的杆胎呀，速度上会不会有明显的差异。一二号弯过来之后，二号弯的弯心，这个弯心里面能看到马明谦的车是比较挣扎的，出弯的是没有胡佳宇那么顺畅。吴锡墨的速度也不错，现在在三弯出来之后呢可以紧咬住马明谦。五号弯出弯这边是稍微的慢了一些，李嘉恒的速度呢看起来又出来了。李嘉恒应该还是边内圈啊，那暖胎没有做好。出弯之后呢超过吴锡墨，傅汉之暂时是还跟在吴锡墨的身后，胡佳宇在前面缓慢的带开马明谦。八号弯出弯，李嘉恒在外线，那吴锡墨呢上去了。哦，李嘉恒跟吴锡墨在十号弯有一个接触，然后身后傅汉之过来呢也没有躲开，三个人在这边有一个碰撞。李嘉恒在最后一个弯直接是碰到了赛道的最外面去，那这样的话胡佳宇跟马明谦在前面可以非常舒服的来领跑了。吴锡墨的车应该真的是有状况了，吴锡墨的车应该是在刚才碰撞里面啊，他的后杠掉了，吴锡墨的后杠右侧是拖在地上的，所以他的车呢现在慢的非常的多。这边呢被身后的人 Alex 还有陈泽阳追到了，五六七的三位，七号弯的入弯，吴锡墨的内线是被一台车过去，不过出弯之后他还是在拼命的防守。八号弯的入弯，看看能不能够守住，他的后杠右侧掉了。这个情况呢我们来看赛会在终点线那边会不会有故障旗啊。43.7 胡佳宇的最快单圈领先马明谦已经来到了一秒钟，那这样的马明谦应该是追不上去了。我们看到吴锡墨呢在终点线的地方在看右边的裁判台，应该是有故障旗给他了，他的后杠呢右侧已经是脱落了，这是在刚才跟傅汉之还有李嘉恒三位的那次碰撞里面造成的。这边傅汉之呢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他只需要按自己的节奏跑就可以带开林志豪，林志豪在上一圈呢被带开点一啊，从0.5变成0.6，而陈泽阳跟 Alex 还是在争夺。在这边六号弯出来，两个人还在并排，下面 Ryan 呢在各种的走内线，一直在回头看啊，哇，他这一个弯都不是回头看一次的问题了。比赛现在是倒数的第二圈了，哦，四号弯的防守。陈泽阳呢拉到内线太早了，可以再跟一跟。这是在前面领跑的绿色赛服蓝色头盔的胡佳宇，广东竞速国际赛车场主场车手，来自 Ultra Racing 的车队的车手，相当快。最后一关出来，格子旗迎接胡佳宇，胡佳宇冲过格子旗拿下这一节决赛青少年组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决赛。
0: 我们再来看正式的发车顺序，陈大新来自广东竞速 TTC 366号车手甘伟发车，310莫加亮来自 Ultra Racing 在第二，383来自 Zins 易家俊在第三，来自广东竞速 TTC 的卢飞399在第四，第五的位置呢也是竞速 TTC 的388袁志林，第六是来自 Ultra Racing 377钱光玉。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外侧莫加亮的起步不错，但是从后面第二排外侧过来的卢飞会更快，三个人并排进入到一号弯，陈大新应该可以守住位置。看一下从外面包过来的卢飞，这边还是没有找到很好的位置，李佳俊的减速弯也没有走好，出来之后呢继续把身后的几位车手卡住。前面陈大新继续带开，已经有一秒多了，1秒1，卢飞现在跟在易家俊的身后，易家俊在一二号弯是持续的走小线，卢飞这边呢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先跟住前车的线路。四号弯易家俊继续防守，卢飞要来找出弯的速度，看看出弯之后呢也不够易家俊快啊， 摩加亮在路飞的身后，他也在。

0: 在寻找机会。只要卢飞这边呢超车，哦，这边七二弯的内线，卢飞是一个非常斜的角度挤了进去，但是在弯线里面呢跟伊佳俊有一个小的接触，超车呢还是没能成功。四位车手仍然是前后接在一起，袁志林追得非常的快，上一个单圈啊，他的速度呢是把刚才十秒多的那个差距呢直接消到了 5.5。 伊佳俊仍然还是可以守在第二的位置，而这边是388袁志林，在刚才非常的快，但是这圈过来之后我们能看到他是冲到了草地里面，这次是真的又一次的只能提前退赛了。前面现在陈大兴也是非常小心的用杆胎在雨地上来行驶，现在从大家的动态啊能够看得出来赛道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湿滑了，我们的镜头上呢也有一层水雾。这边在十号弯大家几乎要停下来了，卢飞在伊佳俊的前面，两个人出最后一个弯之后感觉两个人都没有动力的样子，实际上是因为赛道变得非常的湿滑。一号弯的前面这边一定要早一点刹，不要冲大，不要走大啊，卢飞走大了，卢飞呢又把二号弯的弯心让给了伊佳俊，从三号弯出来之后呢，伊佳俊重新回到了卢飞的前面，全场第二。这边卢飞选择走内线进入到四号弯，能刹住吗？能刹住，但是没有超车，从外面包过来，伊佳俊速度还要更快一些。莫嘉亮现在速度也不错，在伊佳俊身后 0.7。 莫嘉亮的上一个单圈是 43.8， 非常的快，跟领先的陈大兴是保持同样的圈速。来看四号弯入弯，伊佳俊往内侧稍微挤一下，内侧后面莫嘉亮跟他的距离还是比较远，刚才的这一次呢没有太大的必要啊。六号弯入弯出完之后，莫嘉亮已经切到伊佳俊的后杠了，一个车身两个车身。八号弯莫嘉亮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超过伊佳俊。十一号弯出来，卢飞这边的速度也比较慢，三位车手的差距再一次被压缩，0.2 0.1。莫嘉亮仍然是保持43.8的单圈，比伊佳俊单圈要快0.3以上。四号弯的入弯，伊佳俊这一次是完全走中线。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陈大兴继续在前面领跑，卢飞已经被拉开到11.2秒了，身后呢是刚刚超过伊佳俊的莫嘉亮。哎，莫嘉亮的在这边三号弯出弯的稍微的慢了一下，四号弯的内线呢也没有防守，伊佳俊在四号弯内线尝试了一下进攻，不过出弯之后呢还是被莫嘉亮拉开。这是陈大兴最后一个弯已经出来了，366号车手来自广东竞速 TTC 主场车手赢下了这个周末大师组的冠军。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优期的决赛。
0: 我们来看一下发车的顺序啊，是王俊佑、刘子川、刘仁泽、张、王子涵、吴博喜、熊道涵、樊家言、吕泽安和王子硕。718号车刘子川，刘子川这边呢刚才应该是有一个失误，可能发车的时候能看到赛道上现在又重新下雨了，所以刘子川的这次失误啊，前面的领先的位置交给了这台车。哇，最后11号弯出来，刘子川这边又有一个掉头，这样的话呢第三的车手应该也可以上来。这边是吕泽安，790吕泽安的发车相当不错，他是从第八的位置发车的，现在上到了前面领跑的位置。第二呢目前是看一下，第二应该是王军佑，然后吴波喜在第三，熊道涵在第四，刘子川呢是刚才在领跑位置啊，两次掉头之后掉到第五，樊家言在第六，刚才在二号弯有碰撞的车手是王子涵还有刘仁泽张。第二圈前面吕泽安现在看看能不能够带开，吕泽安在刚才下雨的时候呢他的节奏很好，但后面上来的702号车手王军佑的速度非常的快，他在今天早上的预赛啊带开第二刘子川呢有8.7秒钟啊，现在这边呢已经快追到吕泽安的后杠了。十号弯王俊佑在这个组别的圈速非常的快，比赛的节奏呢也非常的稳定，大直道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贴近前面吕泽安。一号弯前面应该可以从外线成功的超车，王俊佑跟吕泽安并排。二号弯前面吕泽安是走里面的小线，那王俊佑呢是从二号弯的外侧呢成功超过上到领跑位置，接着呢他应该可以顺利的带开，不过目前呢仍然是在持续的下雨啊，赛道上呢会逐渐的变滑，我们能看到应该有车手还是用雨胎

0: 有车手用干胎，刚才呢718刘子川应该是用干胎啊，在第一圈领跑的位置上呢有两次的掉头，镜头仍然能看到雨还是有在持续的下。在刚才第一圈二号弯呢有碰撞的704龙人泽章还有719王子涵呢，应该是两位都退赛了，在过去两圈呢也没有在赛道上了，非常的遗憾。决赛呢是在两圈之后啊，二号弯就提前接触到一起了。这是701熊道涵也跟到了吕泽安的身后，吕泽安刚才呢应该也有一个失误，好，吕泽安在这边过了。那熊道涵这边呢是在八号弯入弯的地方啊，跟在前车身后啊，左右都在尝试线路。八号弯出去继续跟在沃西的身后，沃西左右在看。十号弯、十一号弯出来，那还是完全在复制吴伯喜的线路。王俊佑的单圈呢，这节做到了1分07.499。723号车手樊家炎，这是在二号弯入弯的地方有一个失误。樊家炎啊，现在是两人是差了一圈啊，刚好是影响了一下吕泽安这边的节奏，身后吴伯喜跟熊道涵跟上来了。723。樊家炎仍然是在前面哦，再来看看这边最后一弯出弯之后，702王俊佑有一个失误，在十一号弯出来之后啊，有一个小的掉头，是702，没错，王俊佑。不过这边呢，格子旗已经摇起来了，他在离格子旗50米的地方啊，做了一个掉头，回来之后呢，仍然是在第一的位置冲过格子旗，拿下学院杯 U7 的冠军。我们能看到吕泽安也是非常的开心。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左 U9 的决赛。
0: 我们来看看这一节的正式发车顺序，999罗思成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的车手甘位发车，旁边第二一起头牌是929赵子元来自 GC Racing Academy， 第三是956曾耀章来自石家庄国际赛车场，他在今天早上雨地表现相当出色，907李俊熙来自云南麦德利斯车队在第四，第五是920陈博昂来自北京新港车队 XG Card，在第六呢是902王俊佑。我们的新别比赛正式开始，来看看在内侧罗思成这边起得如何，看起来问题不大，身后曾耀章呢是紧跟在罗思成的身后啊，从第三直接上到第二，但是二号弯这边呢罗思成没有守住位置，曾耀章出来之后呢直接上到第一的位置了，哇，曾耀章太快了。三号弯的前面曾耀章这边呢没有防守内线的，这边是赵子元红色头盔的赛车过去了，不过出弯呢曾耀章的速度还要更快一些，现在曾耀章赵子元在第一第二，然后罗思成在六号弯终于要开始防守了，罗思成在防守身后上来的907，这是李俊熙，前面的两位带得非常快，现在带开34，第三是罗思成继续在做防守，身后一连串的车手继续被压住，910陈博昂跟在李俊熙的身后，这是345三台车的集团。罗思成这边二号弯继续守在李俊熙的前面，身后底浩然王俊佑也都跟上来了。四号弯的入弯内线有车，这是966号车手狄浩然，非常漂亮，四号弯呢一下子超掉了两台车，这个过程里面的李俊熙也是超过了罗思成，罗思成呢掉了两位，六号弯出来狄浩然刚才超过的位置又还回去了，李俊熙来到了第四，902号车手王俊佑，王俊佑的表现也不错，王俊佑呢超过了前面的罗斯成，现在跟在李俊熙的身后，在全场第五。曾耀章的单圈54.268，非常的快。赵子元也不错，在第二，身后的陈博昂，陈博昂在缩短和赵子元之间的差距，上一个单圈呢陈博昂比赵子元快了0.4秒，两人目前还有1.6的差距。曾耀章进入第六圈的比赛，身后过来至第二和第三，赵子元、陈博昂，544和542，陈博昂还是更快一些。再过来至刚才争位置的集团，王俊佑、李俊熙、狄浩然、陆博挺、罗思成再掉一位，罗思成呢掉到第八，上前被陆博挺超过。来看三号弯入弯内线还是有车，狄浩然超过陆博挺，刚才二三号弯出来之后呢两人并排，赵子元注意到身后陈博昂跟上来之后呢

0: 那他自己的速度也提起来了，目前二三四三位车手两两中间呢都还有两秒多的差距。比赛进入到了第九圈，就是三四陈博昂王俊佑从三号弯出来，陈博昂在中间呢追赵子元啊，前面的几圈追得非常的快，但是在快追上的时候这两圈的速度又放下来了，他身后跟上来的王俊佑现在跟他的差距在缩小。不过现在离比赛结束只有最后的一圈多两圈了，所以三四的两位有没有机会来在赛道上争夺一下，我们继续来看。这边呢应该不会有位置变化了，曾耀章最后的两个弯，956号车手来自石家庄国际赛车场，最后一弯出来拿下这节决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 U12 的决赛。
0: 我们来看看发车的顺序，608杨浩然来自灵动车队甘薇发车，601张宇哲石家庄国际赛车场在第二，第三呢是623张嘉喜来自 Ultra， 第四是695张世轩，接着在第五的位置是徐希哲605号，643周成佑。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内线的前面杨浩然的速度很快，杨浩然是我们来看看在一二号弯呢要先压住内线，外侧两台车在二号弯有一个小的碰撞，两个人呢都滑到了很靠外的地方，那这样的话内侧有两台车过去了，张世轩和张嘉喜应该是上去了，张宇哲也有上去，张宇哲是我们来看看610张宇哲应该是有掉了位置了，刚才四号弯出来之后张世轩现在是上到了这一场领跑的位置，身后跟着的是徐希哲605号车手，徐希哲金色的头盔，徐希哲的这节发车是从第六发的，非常的快啊，半圈就上到了前面，七号弯出来之后呢也是超过了张世轩，在八号弯他选择走外线，然后内侧过来是601张宇哲，出八号弯之后呢做了一个交叉线，张宇哲和张世轩并排进入到九号弯，十号弯这样呢张世轩稍微的松了一下跟到第三，前面的三位车手依次是徐希哲、张宇哲还有张世轩，庄嘉喜到第五，李宇成在第六，杨浩然呢在第一圈掉到第七，二号弯的内线两台车并排，张宇哲和徐希哲，三号弯四号弯进弯的地方，张世轩这边第三的位置也被庄嘉喜去挑战，出四号弯之后呢庄嘉喜上到第三，张世轩暂时到第四，李宇成这边呢也是被杨浩然超过，五六的两位也换了位置，这节目前大家的差距还是很小，徐希哲七号弯有一点挣扎，出弯之后跟内侧出来的张宇哲两人并排，徐希哲继续在八号弯走外线，这样的话内侧两台车直接过去了，这是庄嘉喜以及张宇哲，庄嘉喜张宇哲并排进入到九号弯，十号弯这边徐希哲抓到了一个机会挤到第二，回到发车直道，前面的三位首尾相接，差距非常小，张宇哲第一个进入到一号弯，走一个中间的线路，二号弯的内侧空了出来，徐希哲这一次终于选择走内线，三号弯出来之后呢成功上到第一，二三要来并排进四号弯，内侧庄嘉喜应该可以成功，看看出弯，张宇哲出弯之后呢跟庄嘉喜仍然是并排，右转是五号弯，庄嘉喜可以守到第二，六号弯前面庄嘉喜往内线稍微的靠一下，稍微做一下防守，庄嘉喜选择走六号弯的内线，出弯是卡到了徐希哲的前面，线路上的不错，不过七号弯入弯的地方徐希哲抓到内线，进入到八号弯带开庄嘉喜有两个车身的距离，八号弯张宇哲继续去尝试超越徐希哲，入九号弯的时候一前一后两人都被徐希哲稍微拉开了一些啊，但是张宇哲在八号弯内线去跟庄嘉喜做争夺，比赛来到第四圈，进入到六号弯，张世轩走外侧，但是内侧杨浩然要更快，出来之后呢杨浩然又上到了张世轩的前面，八号弯两人应该还是会选择不同的线路，再来看这次张世轩选择跟着杨浩然的线路来走啊，张世轩跟在杨浩然的身后现在非常近，看看最后一关出弯，这次出弯杨浩然做的还不错，前三的两两差距已经来到1.4了，现在就看画面中四五六

0: 小浩然的出弯，两人保持住自己的差距，减五。再来到前面，张嘉琪已经使出了八号弯，最后的一个减速弯，九十，最后两个弯，让我们来恭喜来自 Ultra 的623号车手张嘉琪拿下这个周末学院杯 U12 的胜利啊，非常的开心。
1: 我想要增加我的经验，然后去站上更高的领奖台上。
2: 歌迷朋友们，东莞站的硝烟尚未散尽，但引擎未冷，烽烟再起，风驰电掣即刻转场，全速驶向下一站。深圳排位赛的较量同样风云变幻，新的悬念，新的战场，锁定我们深圳站，不见不散。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

0: 最令自己感到骄傲。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的。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实
1: 确实比
0: 是
1: 较
0: 反映
1: 靠
0: 这个
1: 谱。
0: 特质
1: 哎，
0: 啊。
1: 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
1: 啊，
0: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2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单
0: 狼性
1: 位，
0: 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

0: 种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0: 哦，
1: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兼鸿运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
3: 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4: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3: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4: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3: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5: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3: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

0: 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八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2: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 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3: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4: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住基础。
3: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4: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3: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4: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

0: 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Python、Pandas、NIPI，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

0: 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

0: 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1: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0: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1: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9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0: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1: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

0: 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

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

0: 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六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初夏由张远，意境由清新景物转入游乐欢情，既勾勒出江南初夏明媚鲜活的田园风光，又抒发了文人悠然自在的闲游之乐。
1: 金玉满堂体现了初夏庭园的鲜活意境，聚焦枇杷树果乳鸭戏水的核心意象，还原江南初夏温润清新生机盎然的庭园风貌。
0: 大家好，我是李瑞，今天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戴复古的初夏游张远。这首诗清新明快，鲜活灵动，描摹出初夏游园的闲适景致，既有乳鸭池塘的生机野趣，又有摘尽枇杷一树金的欢畅惬意。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闲适明快与悠然欢悦交织的独特意境。

第一句就有三个三点水，这些偏旁部首的变化我也是考虑过的，包括这种收与放、疏与密、大与小、开与合，也是一种鲜明的对比。行草书呢，不同于隶书，一笔一笔慢慢的思考，行草书讲究的就是流畅，就是一气呵成。如果一个字一个字的往上摆，那就失去了它这种行云流水，这种自然。

东园载酒西园醉呢，这个难度在于这里两个园正好都在这个位置，所以呢这个东呢和园这种连带，那到了这个园呢，这个西一扁，这个园呢就可以往上一提，和它错落开，否则的话两个框挨着是很难处理的。

0: 这件作品呢，我是用行书来书写的，写的时候呢，注重了一个是线条的流畅节奏，一个是注重了结构的变化，比如说大小收放，比如说开合以侧。这件作品呢，我觉得还是非常的自然流畅的，书写的时候自己也感受到了这种酣畅淋漓的一气呵成的这种流畅。同时呢，我感觉写到一定的地方呢，也同时被这种东园载酒西园醉啊所陶醉，被这种诗的意境所引领，所以通篇一气呵成，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一件作品。
1: 大家好，我是画家鲍铁雷，今天为大家创作一幅花鸟画作品《金玉满堂》，主题取自宋代带复古的经典田园诗。这幅作品体现了初夏田园的鲜活意境，聚焦枇杷树果乳鸭戏水的核心意象，还原江南初夏温润清新、生机盎然的田园风貌，全是诗人悠远尽兴、悠然闲适的雅致心境。枇杷寓意比较好，古人称枇杷为金棒，这几个呢是品字形，不能平行也不能上下平行，要错开，有的来一半个躲在它后面，有的有不同的色彩，浓浓淡淡把它区别开。这个是藤黄加赭石。画枇杷感觉有点像画葡萄，但是葡萄枇杷是两码回事，枇杷比葡萄还要大，可以一笔过来，也可以两笔，看你画的习惯。

琵琶的竖杆它比较圆，它是横的纹路。这个就讲究这种穿插关系，因为树比较大，所以它穿插的枝杆比较多，繁枝比较多。我为什么画这么粗的杆？因为下面还要画两只鸭子啊，你如果画得太细，这个比例就有点不是很协调。

叶子的茎用重木钩，中间一条重的，然后我两边踢出去。中国画写意画，它就是这么一个线条，能代表画面的质感。

这幅画是四尺斗方，前面先把琵琶正面的中心部分先画好，然后再画木色的琵琶叶子，木本的叶子比较硬朗，后面用淡墨呢画琵琶的树干，从左下角往上走。因为这个诗词里面有提到乳鸭戏水，所以我们又增加了两只乳鸭。这个鸭子从画面的右边往左边游过来，倾斜的是走过来，这样子呢，老干是从左到右出去，两只鸭子从右到左又回来，这把整幅画面的势把它拉回来，所以我们这幅画面呢还是比较成功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盛世华诞，举国同庆，金秋岁月，山河锦绣，声声赞歌，礼赞祖国。今天我们相聚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国庆大联欢的舞台，用最诚挚的歌声，最滚烫的情怀，致敬我们伟大的祖国，唱响时代华章，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魅力乐章。接下来让我们聆听深情的歌声，共贺祖国繁荣昌盛。

感谢各位演唱者的深情演绎，家国情怀藏于歌声，山河浪漫融如旋律，悠扬的歌声里有草原的辽阔，有少年的担当，有对祖国最深沉的热爱。接下来精彩继续，让我们继续沉浸在优美的旋律之中，感受岁月温柔，聆听美好乐章。

声声传唱，岁月华章，最后让我们伴着动人的掌声响起来，迎接本场舞台的圆满落幕。感谢每一位歌者的倾情演唱，以歌声颂中国，以热爱治山河。愿山河无恙，国泰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2024年8月，陈梦获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成为继邓亚萍和张怡宁之后第三位卫冕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的运动员。也是在这一届奥运会上，她随队获得奥运会女团冠军。那么在同年，另一位选手钱天一也获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2024年10月，钱天一荣获2024年 WTT 中国大满贯女双冠军，随后又在10月19号获得了2024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女团冠军。那么时间回拨到2020年，这两位选手曾经有过一场精彩的厮杀，那就是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让我们一起来回顾。
1: 开局感觉陈梦的状态不错啊，那在双方形成相持的局面时呢，陈梦也是主动的在反手位变斜线得分。双方也都是国乒一队的选手。好的，
2: 1-2，
1: 两名选手都是右手横握球拍，两面反胶，弧圈结合快攻的打法。那只是持拍手不同啊，一左一右，所以说双方运动员对于在反手位撕斜线这样的一个战术，都是一个得分的主要手段。好的，
2: 2-2。
1: 二比二。

0: 好的，前天一的弱点意识很好，也是在变直线后出现了一个擦网的情况。2-3，
1: 4-2。
0: 相比较来说呢，前天一在速度上是有一定优势的，尤其是在反手的这种速度的发动，在近台的这种落点的变化都是比较有优势的。
1: 5-2，
0: 陈梦连丢5分啊。勾手发球。
1: 2-6。
0: 陈俊一的发动很快啊，在发完球之后衔接的反手进攻。
1: 重发2-6。2-7。
0: 7

0: 第三。
1: 形成相持来看，陈梦其实要更上风一些的。
0: 八比三。
1: 陈梦的落点啊，我们可以看。

0: 非常的开。8-3。
1: 三啤酒。
0: 今天的在第一局啊，感觉前天一在发勾手控制陈梦的右半台啊，这个战术还是比较有效的。3-9。
1: 3-10。
0: 第一局感觉陈梦的无谓失误还是偏多了一些。前天一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10-4。
0: 在比赛的前半段，陈梦这种发抢啊，包括这种进攻啊，都没有打出来啊。
1: 10-5。

0: 6-10。
1: 6-10。

0: 7-10。
1: 比分也是在被慢慢的缩小到了7-10。连续的相持。
0: 10-8。
1: 其实形成到相持阶段，陈梦要更具优势一些。尤其是在这板球啊，可以看出啊，钱天一这个落点啊，打得没有很开。10-8，钱天一还手握着两个局点。再得一分啊！其实第一局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钱天一来说还是比较不妙的。
0: 钱天一
1: 也是及时的叫了暂停，确实是在被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连追了。5分啊！
2: 刚放没空，这个球传过去，他正常，懂我的意思吧？他正常那个放起来以后，然后是往后一拖，

0: 好的，暂停回来，可以看到啊，那秦天一的教练也是在叮嘱秦天一啊，还是从小球打起啊，连续的给到底线长球，陈梦都是选择了一个高质量的上手。
1: 10-9。
0: 这一板啊，陈梦也是顶住了一个擦网的压力啊，完成了一个中台的一个反手反拉。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板反拉啊，质量非常高啊，确实是啊，非常不容易，将比分扳平到了10-10。确实是秦天一的这个暂停啊，叫的有些晚。漂亮，一板锁直线得分。陈梦也是和秦天一啊两个人啊此消彼长的一个比分走势，双方都是连续得分，11-10。陈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确实对于秦天一来说啊，现在压力会更大一些。

非常顽强啊，陈梦，在连续的大角度的回防过后呢，前天也是急于上手啊，出现了一个无谓失误的情况。这样的话呢，陈梦也是以12-10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比分，非常出乎大家的意料。确实，陈梦在开局的时候啊，进入状态。

0: 还是可惜，可能是因为比较顾及对手的下一板，越想打出高质量的接球，给对手增加接球的难度，其实越容易失误。这也是很多运动员在赛场上容易发生的问题。所以说，还是得及时调整状态，稳扎稳打。那么赛事的后半程，我们可以发现，一旦形成回合制，那么打到相持球的阶段，陈梦就要略胜一筹。再加上他的反手失误率比较低，钱天一几次攻击陈梦反手都没能成功，那么自己的节奏反而被打乱了。可见陈梦反手攻防能力非常的扎实。那么钱天一在这一局的比赛中，常常使用勾手发球。这一发球方式在专业选手中较为常见，主要是因为勾手发球可以通过旋转和落点控制增强迷惑性，对手啊往往接球质量不高，以此来打乱对方的节奏，制造下一板的进攻机会。但是如果想要打出高质量强旋转的勾手球，需要手腕有很好的爆发力和控制力。那么总而言之，勾手发球是一项将旋转速度、落点和欺骗性完美结合的发球技术，也是对战中不可或缺的战术发起手段，尤其适合以正手为主要得分武器的运动员使用。陈梦和钱天一现在已经是我国乒乓球的主力，回看他们曾经的拼杀，让人不禁热血沸腾，同时也感受到了他们登顶之路的不易。那么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哈？乒乓球的球拍是一面红一面黑的，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这是因为早期选手会在乒乓球拍的两面贴上不同性能的胶皮，比如一面反胶，一面长胶。那么这样选手就可以通过快速的翻转拍面，来打出完全不同的球。如果两面同色，对手无法判断来球的性质，因此通过颜色来进行区分，这样可以迫使选手减少隐蔽性的动作，来提升比赛的透明度。于是，1984年 ITTF 正式规定，胶皮覆盖物必须一面鲜红，一面漆黑，且亮度，也就是反光度也需要一致，违者将直接判分。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提升运动的时尚感和吸引力，国际乒联在2019年通过了胶皮颜色的改革方案，自2021年10月1号起，规定有所放宽，球拍的一面仍然必须为黑色，但是另一面除了传统的红色，还可以是蓝色、绿色、粉色或者是紫色。那么了解了乒乓球拍的冷知识后，让我们再来看一场精彩纷呈的排球比赛吧。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3年第11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决赛高中组的比赛。
1: 介绍双方上场运动员和主教练：北京景山学校队队长9号张闯建，3号赵丹，5号朱琳，6号王瑞阳，7号邱恩恩，
2: 由北京景山12号王国旭率先发球。那么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南京玄武是以3-0战胜成都申安，景山学校也是以3-0战胜淄博十中，获释于今日的决赛之中。好，王真发球，
3: 两点，

0: 六号接应王瑞阳发球。
1: 补的补的。
0: 防守给到四号位强攻，哦，这个球防守等了一下，还是应该后排六号位的人再主动一点，因为六号位在场上毕竟是压住后区的防守。七号崔建业发球，一传到位，还是给到六号蔡乐天。好球，这一板进攻，三号二传唐唐，三号唐唐也是一名进攻性极强的二传手。篮下好球，上好球给到副攻，好发球，好防，还是这个球后排应该再来一下，但是这个时候也是因为副攻队员在场上，还是应该讲一下话，因为现在主要进攻人都是六号蔡乐天，后排队员应该把球先防起来。赛事也是在中国排协以及相关工作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所举办，也是希望通过本次比赛能够提升学生的集体主义和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展示我国青少年良好的精神面貌和新时代学校体育的改革成果。来到了三号二传手唐唐的发球，左手大力跳发，六号队长蔡乐天发球，给到二号位，好球，十二号主攻王国旭在二号位的进攻，五号朱琳发球，好发球，这个球想追发前排的进攻人，但是发到了界外。

0: 十号张逸晨发球，好球，当然拦网得分。面对单人拦网下手也是非常的果断。再次轮到十二号王国旭发球，直传还是给到后四，这个球拦到了控球人的身上。裁判员也是提醒场上的队员要注意自己的语言，因为毕竟是青少年的比赛，所以在言行上面裁判员也是更加的重视，也是想培养运动员更具有自身品格，因为我们还是要健康全面发展。我们看到这种学生运动员，不管是在自身的个人素质上还是在个人能力上都是非常高的，包括个人品德。这个球也是落在了禁内，调整功，好球，还是张航健，这个球扣到了界外，这球也是自由人和二传之间有了一些抢让，还是应该再明确一些，双方也都是想把这个球传好。七号孙浩然发球，好发球，还是给到张航健，好球，这一板进攻打的也是非常的快速。
1: 我们可以看到景山学校队的进攻能力十分突出，不过南京玄武中学队的队员本来年龄啊要小一些，尽管只有一年之差，但是两队在心理意识和成熟度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0: 七号副攻崔建业发球，好球，还是六号灿烂天的直线。这球有一些勉强了，好发球，救回来，还有机会，球我们也是看到了队员顽强拼搏的精神，冲到了挡板上去救球，这至少有一个六米的距离。

0: 北京景山换上八号董京亮，换了增强一下后排。
1: 拍掉的球抓起来啊，放我这边子球。
0: 发球弹网，把球传好，篮网得分，拿到了进内，下面篮网。其实景山这边现在还是领先的，只要把这一个一传起好，然后给到队长张航健，我相信这一板进攻还是能下的。扫位，这个球拦网之后，第二下转身有一些衔接的慢了。这样的话，景山学校也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大力跳发，这个球也是发球踩线了。其实发球踩线在大力跳发球中，这个失误也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大力跳发球的冲跳，它是冲劲儿比较大，所以经常会出现踩线的这种情况。
1: 注意他弹性啊！来，起球，起球，起
0: 球！那么这样的话，景山学校也是25-22赢下了第一局的比赛。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将为大家带来第二局的比赛。
2: 那么在这一局的比赛中，景山队的进攻是有着三个点的，分别是四号位、三号位以及二号位，而南京玄武的防守也是三个人。此时景山的二传在组织进攻时用中间人作为掩护，最终形成了四号位的一对一进攻。那么其他的位置成为了掩护，随时可以转为防守上前拦网，这个战术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那么同时，二传作为组织进攻的核心角色，也非常的考验其组织能力，能否快速的做出判断，组织好战术，并形成有效的防护，这才是制胜的关键。当然，二传也具备进攻的能力，这个战术才能发挥出最好的效果。另外，接发球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接发球到位，后面才有机会进行战术的部署。2023年第11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决赛高中组的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那么排球作为团队协作的典型运动，十分考验队员之间的配合，同时也是体育精神的最好诠释。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排球的趣闻。据说啊，中国女排有着很多关于传承的神秘巧合，比如丁霞的16号球衣。这件球衣传递给了年轻的副攻王傲谦。丁霞和王傲谦虽然来自不同的俱乐部，但是他们都是石家庄人，并且都是来自石家庄15中，而且都是在石家庄体校练球。在俱乐部的时候他们都是8号，到了国家队现在都是16号。此外啊，中国女排还有着很多母女档球员，比如邹佳琪和她的母亲沈兰，杨淑明和她的母亲沈红等。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青春的战歌总是在力与智的碰撞当中格外响亮，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拳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Red Corner India Rahul Blue Corner 朱伟奇中国 China。
0: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 U16 男子80公斤级的一场交锋，那么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是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三个回合，每回合两分钟，回合间休息一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2: 二号评判没到位，好，比赛现在开始。这个蓝脚运动员是个左架运动员，这个红脚运动员也是左架运动员。啊，刚才蓝脚运动员一个前摆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台上裁判对红脚运动员进行告诫，不要转体。啊，又一个前摆，信息有效打到红脚运动员头部。连续两拳，啊，三拳，控制距离，可以，防守也不错。一个前摆又有效击中，后摆连续击中这个红脚的头部。刚才是后有击中啊，这一个后摆又啊，再一个后摆又击中这个红脚的这个面部，离这回合结束还有十秒钟。
1: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2: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0: 好，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小将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成熟与霸气，从开场就掌控了比赛的节奏，进攻十分的主动，尤其是他的前摆拳命中率非常的高。他不仅拥有精准的单拳技术，更擅长在移动当中寻找进攻的机会，总是能够通过灵活的步伐来化解对手的反扑。
2: 好，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两人在自己的距离啊进行试探进攻。啊，这个蓝脚的这个前勾前摆啊打得非常好。后有击中，后有击中，啊，刚才这个蓝脚一个后摆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头部。

0: 啊，一个后手直拳有效击中这个红脚运动员头部。啊，前摆，双方前摆互中。啊，也有相互都有击中。啊，裁判说 break 完以后，双方后退一步再进行击打，进行告诫。离第二回合结束还有十秒钟。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1: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2: 蓝脚运动员得分一致获胜。
0: 蓝脚运动员，中国队的朱伟奇获得本次比赛的胜利，我们对他的胜利表示祝贺。
3: 第二回合当中，蓝方的优势也愈发的明显，他的前勾拳和后摆拳配合的天衣无缝，多次有效的击中了对手。即便是在对手试图近身缠斗之时，他也能够迅速的调整距离，继续发动精准打击。最终也让我们一起恭喜蓝方选手以3-5的完美表现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那么这场酣畅淋漓的赛事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拳击新生代的无限潜力。而在接下来的这场国际对决当中，我们也将欣赏到另一种风格的拳击智慧。
2: Red Corner Uzbekistan Astabek Sultanboy
0: 这一场还是男子 U16 正80公斤的比赛。红脚运动员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2: Round one.
0: 红脚运动员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的运动员是左势，这个伊朗运动员也是左势。这个现在这个前手后手都在自己的距离控制击打啊，这个红脚运动员刚才两个后手有效击中单脚运动员。啊，这个后手迎击打得很好。好，再一个后手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

0: 红脚运动员进行告诫，不要下压运动员。这个乌兹别克运动员的这个身高臂长啊，要比这个蓝脚运动员有优势，控距离控制的也不错。刚才有这个前摆啊，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这个红脚运动员这个控制距离，有效击打能力很强。还有十秒钟，这一回合比赛结束。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红方选手充分利用身高臂展的优势，通过精准的前手拳控制距离，后手反击拳也屡次得手，最终以5-0的绝对优势先声夺人。
2: Round two.
0: 好，第二回合，这个红脚的能力还是强，这个蓝脚开始积极主动进攻了，裁判喊单。这个红脚运动员这个距离控制得很好，蓝脚运动员强，近中近距离打到红脚确实不容易。这个红脚运动员这个拳还组合拳还打得不错，防守也可以，所以这个蓝脚很被动，很难受啊。闪躲都不错，这个裁判告诫蓝脚不要击打对方的后脑。有效的反击，有效的防守啊，红脚做的不错。啊，又一护手反击打的蓝脚的头部，再过还有十秒钟。好，高阶红脚往头抬高。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2: Round two。
1: 在第二回合，蓝方选手试图加强进攻，但是红方的距离感堪称完美，总是能够在安全的距离外进行有效打击。那么这个回合再次以5-0的比分结束，红方继续扩大比赛优势。
0: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一上来蓝脚运动员就积极主动进攻，红脚运动员还是在这种前手控制好他自己的距离。两个人在中间距离互相击打，啊，刚才一个五百拳击中这个蓝脚，啊，这个红脚运动员因为前两回合都赢着呢，现在你看这个利用控制距离移动，啊，来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裁判员叫他们分开。啊，这个蓝脚刚才一个后手的直拳，有效击中红脚的面部。

0: 两个人都体力下降啊，你看动作也不是那么利落了啊，这个脚底下也很沉重。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最后十秒钟，裁判员高脚拦脚，不要用推，用手推对方头部。比赛结束。
1: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in the red corner.
0: 啊，红脚运动员取得胜利。
2: 最后一个回合当中，尽管蓝方在最后阶段全力反扑，但是红方选手展现出了成熟的比赛掌控能力，通过灵动的移动和精准的出击，最终以4-1收官，赢得了这场比赛最终的胜利。回顾整场比赛，简直是控制型打法的经典案例，红方选手对于距离的精准把握也让人想起了传奇拳手沃达拉克，他总是能够在最恰当的位置发起进攻，让对手始终处于被动。说到把握时机，拳击史上有一位传奇人物将这种能力发挥到了极致，他就是麦克泰森。这位重量级的拳王不仅以他毁灭性的重拳闻名，更是创造了无数令人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在今天就让我们聊聊泰森职业生涯当中两个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迹。第一件发生在他年仅20岁时，1986年11月22号泰森迎战马库斯·里。比赛开始的铃声刚落，泰森就如猛虎出闸般的扑向了对手，仅用30秒就以一记精准的右上勾拳终结了比赛，这也创造了其职业生涯的最快 KO 记录。那么这场闪电战也完美展现了他巅峰时期令人窒息的进攻压迫感。此外，这位在拳台上令人胆寒的野兽在生活当中也有一个出人意料的伙伴，一只名为肯尼亚的孟加拉白虎。泰森不仅将其视为宠物，更是亲密的朋友，甚至曾经带他录制电视节目。据估算，仅这只白虎一年的饲养、保险和看护的费用就高达数十万美元，堪称史上最贵的宠物之一。猛虎与拳王这组搭档成为了泰森传奇生涯当中一个既疯狂又可爱的独特助将。感受过拳击的热血沸腾，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转向柔道赛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这场赛事于2025年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这也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在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中国女子柔道教练、奥运冠军杨秀丽为我们进行赛事解说。
3: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
4: 下面进入的是女子负70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白方选手呢来自斯洛文尼亚，蓝方选手呢来自中国。白方选手呢现在世界排名27，蓝方选手呢现在世界排名22名。比赛开始。女子70公斤这个级别呢也是参与的人数也是比较多的。因为70公斤的体重呢都是非常的接近，所以参与的人数也比较多，所以相对来讲呢也比较难打。但是呢冯莹莹也是过关斩将，进入了铜牌的争夺战。让我们看看她在这次比赛的表现。双方呢都是在积极主动的抓握。

0: 找机会进攻。好，刚刚呢，蓝方运动员、白方运动员呢，使用了一个技术。蓝方运动员呢，冯莹莹反应非常快，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攻的技术。但是双方呢都是趴在了地面俯卧，所以呢没有得分。比赛继续。好，白方选手呢又做了一个被俘落的。现在呢是进入了寝技。白方选手呢是在积极这个找机会进攻。好，这时候危险。冯莹莹表现不错啊，迅速做出判断，做出解脱的。下面是裁判呢的教练员的指挥。冯莹莹做了一个卷外卷入的动作。使用了一个外卷入的技术动作，也是有效的，有效使用技术动作。好，蓝方选手呢也是做了一个丢掉。都没有得分，现在呢比赛继续。好，蓝方运动员呢一直在使用这个袖吊。丢掉入腰，但是没有得分。漂亮，冯莹莹呢再次使用了外卷入的技术动作，现在可以要反关节，关节技啊，继续不要停。现在已经出到边线了，所以到了边线之后呢有停顿啊，裁判给予了暂停。但是呢这个外卷呢做的动作是非常有威胁的。回到场内比赛继续。再找机会，注意边线。漂亮，又一次非常有效的反攻啊，刚刚蓝方选手呢做了一个这个内鼓的这个动作，但是呢冯莹莹反应非常快，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攻，双方呢还是都没有得分。比赛继续。机会来了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攻啊，进入寝技状态。看来我们中国选手冯莹莹力量还是比较不错的。直接拉过来。对方呢使用这个背斧头的动作，直接给他拉过来做一个反攻破解。目前双方呢还是都没有多分，还有20秒。继续。这个找的机会很好，就是手没有拉到位。好，正赛的时间到。
1: 整场的常规时间堪称是一场高质量的反攻与破解教学。蓝方选手在比赛当中多次使用了外卷入这一技术动作，这是一个非常精巧的投技。

0: 常在双方侧向或者说是缠斗之时使用。施技者通过旋转身体，利用腰部的力量将对手向侧后方旋倒。蓝方的几次外卷柱虽然因对手出界或者顽强的支撑未能够直接得分，但是也都形成了有效的压迫，迫使对手不断的进行调整，这也极大的消耗了白方的体力和心神。
1: 现在进入了积分加时赛。进入积分加时赛呢，就是谁先得分谁赢。漂亮，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内股的技术动作，获得了一本的得分。积分加时赛刚刚在十秒，冯莹莹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内股。

0: 分。
1: 加时赛的规则再次将压力放大到了极致，率先得分者胜，没有退路。就在这个令人窒息的时刻，蓝方选手抓住了可能是全场最清晰的一次机会。当双方再次在中场接触的瞬间，他果断施展了一记非常干净利落的内股。那么这个技术需要将腿伸入对手双腿之间，利用腰胯的旋转发力将对手从大腿上摔出，而他的这一记内股启动非常突然，动作完整，发力顺畅，对手毫无抵抗的腾空摔起，背部完全着地，裁判当即判定一本。比赛在加时开始之后仅仅14秒便宣告结束，从漫长的僵局到闪电般的终结，蓝方选手利用他的坚持和果断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也展现出了其在大赛关键分上过硬的心理素质和技术稳定性。在柔道中，反攻并不仅仅指被动防守后的还击，更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战术思维，预判对手的进攻意图，利用其发力的瞬间重心的变化，顺势是以更具破坏性的技术。这也要求运动员拥有着极快的反应速度、精准的距离感，以及对于各种技术化解方式的深刻理解。那么这场胜利不仅仅是一枚铜牌，它更是一次关于耐心、坚韧和决断力的生动展示。在如今我们的赛事中常见的柔道服主要有白色和蓝色，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柔道服的颜色演变其实并不顺利。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白色是柔道服唯一被允许的颜色，这源于日本武道的传统，象征着纯洁、专注与修行者内心的澄明，这也体现了胜负之前人人平等的精神。然而随着电视转播在20世纪后期的普及，全白色的选手在高速缠斗当中让观众难以清晰分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际柔道联合会在1997年正式引入了蓝色柔道服，最初仅仅在非世锦赛的国际赛事当中试行，但是这一变革却遭到了部分传统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背离了柔道的根本精神。但是出于提升观赏性和普及度的现实考虑，蓝白双色制度最终被固定下来，并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后成为国际大赛的标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奔跑是一种本能，当我这奔跑的时候，身体会激发出一种愉悦感，这种感觉就像一个小孩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毕业之后在北京一家公司从事 QE 的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拉萨旅游，当时就是觉得这个城市和别的城市不一样，当地的建筑都很有特色，人们的生活节奏

0: 得特别慢，我是个特别随性的人，就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回去之后没多久就辞了工作来到了拉萨。
1: 来拉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说我要尽快开家小客栈，当时其实没什么远大的理想，就是不愿意上班嘛。逃离的心态都有，可能每个人来的目的不同。在拉萨的地方我以为生存挺容易，当我自己卖凉皮儿开客栈啊，觉得还是在面对生活，没有想象的那么愉快。
2: 我来拉萨第一份工作就是站在这个位置卖凉皮，所以说偶尔也会过来点一份凉皮儿，回味一下当年的味道。味道做的比我还差了一点。
0: 每天天一亮推着个小车来卖凉皮儿，天黑再回去。就这样在拉萨第一年通过卖凉皮儿挣了些钱，就花了身上所有的积蓄盘了第一家客栈。这些年不停地转手扩大，到现在这家客栈
2: 客人到了有没有反应说哪儿不好哪儿好。
0: 平时在店里和客人聊聊天，没事就出去到大昭寺走一走转一转。
2: 在西藏甜茶馆就是一个西藏文化的浓缩。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我觉得只有当生活慢下来的时候，你才能看到身边发生了什么。我看到在城市里很多朋友想做什么事儿，迫于生活或者工作的压力做不了，但是在这里可能我想做什么事儿，第二天就去做了，不会有束缚感。跑步也是这样，当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发现跑步会这么有意思的时候，就停不下来了。
1: 跑步现在可能对别人来说就是一种健康啊娱乐的方式，但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平时生活中受到一些压力啊，通过跑步我觉得都能释放出去。跑步这件事很简单，我就是从起点到终点这么一个过程。刚开始玩越野跑的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刺激，有点偏向一种最简单的暴力运动，它会直接的激发出身体里的一种兴奋感和就是想争第一的这种愿望。最主要是一种自由性，我想怎么跑就怎么跑，想绕弯绕弯，想直路直路，想上山上山，目标越简单就越快乐。其实跑步我也退赛了，即使受伤的时候退赛我也觉得很快乐。我觉得我敢干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挺牛逼的，别人怎么想不要紧，首先我敢来，而且当我受伤的时候没有什么痛苦，我反而很兴奋。我就觉得让我找到存在感，感觉到我还活着，我能干这件事。
3: 这是你的发起人，
4: 我要挑战身后的渣渣丛林。
1: 一个人要做一个心灵与大自然的爱好者，这句话我觉得通过跑步可以完美的诠释。跑过很多马拉松，穿越过原始森林，征服过可可西里，在不断的追寻我的极限在哪里，不断的在挑战不可能。凡是能把一件事做成功，都是由不可能到可能这个一个过渡的过程，就是你只有站在一个不可能的地方把事干成了，才会走向可能。

叫张雅珍，今年65岁了。今年是跑马拉松的第5年头。不管你跑到第一，你还是跑到最后，你每一步都是你实实在在跑出来的。就没想到自己这一生还能够跑马拉松。2015年就深圳国际马拉松是我的第一场马拉松，整个在我家族都引起个轩然大波吧。但是我这目标就是还是要挑战一下我自己吧。实际上我跑得很难，跑到最后剩5公里到终点的时候，当时天已经。

0: 小雨了，然后已经被收容车就追上来了。然后我的一些跑友他们都顶着雨在等着我。当我跑到终点的时候，看着他们的一刹那，泪水、汗水、雨水，就整个就已经分不清了。
1: 这个就是2015年深圳国际马拉松的奖牌，我人生唯一一个全马。这个是2016年北京马拉松，当我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心情特别特别的激动。敦煌马拉松是最艰苦的一场马拉松，有的时候看着这些奖牌，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奖牌吧，都流着自己的汗水，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说好些的。
0: 跑到30公里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右腿吧，好像出了一点问题。30公里到35公里，这块跑得很艰难，心里都想，我如果要是上车，马上就解脱了。但是吧，还是坚持下来了。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可以的。在5年的运动的生涯中，从来没有吃过一片药。身体机能哪方面感觉跟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相当于自己过去30多岁吧。
2: 将来为子孙后代造福，所以大家一起加油！
3: 鼓掌！
0: 运动呢，不是说必须要跑马拉松，10公里、8公里的徒步活动，甚至是重装登山，这些个我都喜欢。我认走在户外运动的路上，我也不想常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4: 保护环境，从我做起。
0: 马拉松上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站在起点目标只有终点。在一场马拉松跑完以后，对人的意志啊更有一个提高吧。觉得马拉松那么难，我都坚持下来了。我工作这么点小事，我一咬牙，我不坚持下来。最后到终点的冲刺的那一刹那，就觉得一切的痛苦。5小时42分17秒，还是挺满意的。
5: 生命不息，越能过为自己加油。
0: 马拉松我不会终止，有生之年只要说是能迈开腿，马拉松我就一定要跑。我的目标就是有生之年能够把全国跑完。

0: 清晨五点，晨光微曦，河南塔沟武校的孩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
1: 我爷爷奶奶让我过来，就是他小时候，就是说他带我去少林寺玩，然后他们在那里训练，然后我爷爷就看到了，然后就把我送过来了。

0: 就是不喜欢跑步，就除了这一点什么都喜欢。哎，拿3块钱的饺子。
1: 几块？
0: 3块。
1: 3块。嗯。
0: 我是第一个来的，刚开始5岁，然后报的是特护班。
2: 多走几个那个礼盒腿，走3个。
0: 3个。
2: 走，快点啊！走，快走！1、2，再走！1、2。
0: 就是旋转踏，就是在空中把那个礼盒腿在空中直接摔下来，只要你把这个膝盖给蹬直就行了，它不会摔了膝盖，也不会摔了，一点都不疼。今天开始学的是基础，就是弓马步步虚，然后结合到五步全力，才几天就会了，然后就开始学第二套拳。就是教练说的东西，然后没有做到，然后再去练。就是练不好了，就是练，一直在地毯上练。他说我只要不用心，然后他说他能看出来，因为我们教练就说我在我们班头脑可聪明。就是啊，我比你都聪明。
2: 练练看，1、2下，对，摆头啊。
0: 我不用，就有些套路不用学。因为在平常的时候，我们班人比我大的人会练嘛，然后我就看，然后就把那套拳给记下来了。我看会了还可以教给别人。
3: 小戴明很机灵，许多动作一看就会，一学就懂。这大概也是因为戴明发自内心对武术的热爱。王代明所在的班级是专业一线队，相当于全校套路最高的班级。一般孩子都要经历5个阶段才能升到这个班级。王代明很有天分，习武还不满3年，花了不到1年的时间就顺利进入了这个班级。
2: 来，立正，向右看齐，停啊！下课，
4: 教练再见。
0: 在这里可以学到武术，也可以学到文化，还可以有教练，还可以有好多好多好朋友。训练不能偷懒，不能迟到，你还要学会做人，要会感恩，要搞好寝室卫生，不能随地乱扔垃圾。
2: 小孩嘛，也不可能天天都是说天天那么使劲的练，也偶尔那么偷懒一次两次。我记得有一次他偷懒的时候，被我们那个男教练发现了，其实也就是轻轻骂了几句，说了那么一两句，因为快比赛了嘛，结果自己又受不了了，搁旁边跟他哭啊哭。后来还是好多同学过去安慰他，就说你不要哭了，然后就是才让他知道自己错了，从那以后再也没偷过懒了。

奶奶关系不错，然后平时打电话啥的都是跟他奶奶打呀，平时在寝室也都是，我奶奶怎么样，我奶奶怎么样，就给我们讲啊，他奶奶啥的。

0: 为什么选剑？
1: 因为剑短。
0: 剑短是吧？
1: 嗯。因为剑打得不累，而且剑很短，而且剑，反正剑就比拳好练。
2: 一日之计在于晨。在武校的每个孩子都像王代明一样，他们热爱武术，不怕吃苦，历经磨砺，芬芳盛开。
3: 国师傅到哪里了？国师傅，我已经快到了啊！你加紧时间了，注意安全，上了没有？
4: 好的，
5: 加油！

不，上班的啊，饭菜给你弄好了，下回来，下班了直接留一下就可以了，OK。我叫李丹，今年50岁，做夜班出租车司机已经18年，每天5点多出车，1点多收车。

0: 开汽车时作息时间比较特殊，能够陪伴家人的时间都很少，将近18年来是零投手。
1: 你好，你到哪里？
2: 到方楼是吧？哟，你还挂个球？你还想看球？
1: 哎呀，我挂着看的，我还玩球。
2: 玩球？
1: 每个礼拜打一场。
2: 每个礼拜打一场。
1: 小儿踢球累的。每个礼拜一晚上有一些固定的比赛。
0: 开的士的一般就是物力车的了，又没有别的什么生活，那真就是两点一线的。开车无聊的时候就把广播打开听一下，还好对我们来说就是奢侈。
3: 那么今天晚上呢，在晚间的12点钟到1点钟，太阳的江滩球场将会等待大家。
1: 19块钱啊！啊，你慢走。
0: 2007年，我从其他地方来的，晓得了九二七球队。后来我就毫不犹豫的加入了，以前也没有人发现我，到了才发现那里的的哥好多都喜欢踢足球。
4: 奶奶，外面谁？
0: 凌晨12点，车子跑得差不多了，这是我们的放松的时刻。
5: 每周一个礼拜这里就只往那里场球户，那么那场球户找不到，我这一个礼拜都没过过去。
1: 哟，你们先来了。
0: 来，换孩子。最开始只限于的士司机，后来因为好多人太热情，自然愿意加入我们这个队的，愿意遵守我们的队规的，我们都愿意接受。有54岁，最近25岁。也有朋友从来没打过足球，也没爱过足球。他也不是说我爱打球，他就为锻炼身体。但是他加入我们的时候，他爱上这个足球了，基本上是场场必到。上场的感觉就一个字形容爽，两个字好爽。

肋骨后背都曾经骨折过，我不能去吧，也不能动，肋骨骨折是小学三的，半夜早上，但是他们。

0: 到我家里来，我车子把我带去，我看他们打球，我就这么感动。
1: 这个后卫没听上去，后卫没听上去，后卫没听上去。
0: 坐在球场边上感受别人快乐是一样的，好受的个，就这样慢慢就能熬过来了。有时候可能选一些比较好的兄弟，因为坐在跟别人打场比赛什么，那就做个运动员，玩大杯，哎呀，像蛮大的，那下了雨肯定看都看不到的。比赛早上还好像一共是让十个人报名，是八人比赛，并且有一个队员去不了，所以我们替补只剩一个了。浑身打透是啊，我们穿的雨衣打透在那边鼓劲，但是我们赢了那场比赛。我们是1-4落后，后来打了结局，我们是6-4反超，那场就打惊心动魄了。足球的魅力就是不到裁判吹响最后一声哨，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我们这个球队就像那个战斗模式一样的，一起流过汗呐，流过血。你可能6-6后，你积聚的不是足球，是跟你曾经踢过球的那些朋友。对这个句话感受蛮深，因为到时候我们肯定有一天不能跑了，不能动了。但是跟我们一起踢过球的那些人，我估计我们是一辈子都忘不了了。
2: 我现在53，一直踢到自己那个跑不动了为止。
3: 都可以这帮朋友都可以完成这些兄弟。蛮有感情。
4: 低谷的时候，我们就拿着，还是一直在坚持。为么子呢？就希望大家还能够越聚越拢，像鬼协一样的把队伍越搞越大。
5: 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坚持下去。
6: 加油！加油！
0: 自从你有了一个群，有了一个团队，所以就感觉有依靠、有靠山一样的了，有巨星鼓舞了。足球这一个媒体，让我们这些人认识的联系在一起的。本来打球就是团队精神噻，团结就是力量。那我们这个活动能长久的、健康的发展下去。

0: 走到过这个地球上很多地方，看过地球最脆弱的一面，看过它最神武的姿态。当然也感受到它最柔美的样子。在上学的时候读了很多探险传奇的书籍，像我们云南走出来的大航海家郑和的故事，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故事，还有许许多多探险家的故事，启蒙了我的要做一个探险家的梦想。30年前，全中国的户外运动还属于一个空白的一个阶段，把那个一床被子拴一条拉链，就变成睡袋了，再把家里要做饭的锅，那个拴在背包上，那个像这样去挤公交车呢，人家以为我们是民工呢，根本不是探险的。2006年，我和我哥哥金飞镖作为云南人第一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登顶成功就觉得非常光荣的，但是下撤的时候是非常艰难。远远的看到有一位外国队员是之前就坐在那 ，Excuse me， 请让一下，我可不可以坐？那个人没有反应，就一屁股坐下去。紧跟我身后的一位登山向导非常着急的拉着我的背包把我拉起来说：“豹哥，不能坐啊，你坐下去死定了。”你旁边的人是4年前坐在这。虽然他们生命消失了，但是他们的精神永远活在追逐梦想的路上。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和徒步到达南极、北极呢，称作世界探险的顶级目标，也称作7+2。我用了18个月，24天，到现在为止还是世界上完成7+2时间最快的一个。
1: 珠峰是世界第一 ，No.1， 因为它是最高，无需再形容。非洲乞力马扎罗，非洲最高峰呢？

0: 是快乐的一座山峰，十岁左右的小孩子都可以在父母的陪伴下成功登顶。南极洲的最高峰叫查雅峰，世界上最寒冷的山峰，平均气温在-50°。南极点和北极点呢是非常有差异的，不锈钢的标志球竖立在南极南纬90°。那北极点呢就不好找了，因为北极没有陆地。那么有可能今天晚上我到达北极点了，睡一夜我已经不是北极点了，因为我在浮冰上已经漂浮了。北美洲的麦金利呢像刀的刀刃一样的，你要从忍机上慢慢的战战兢兢的才能登顶。欧洲最高峰不在阿尔卑斯，而是在俄罗斯境内的高加索，它叫厄尔布鲁士，但是对我来说非常不走硬，接近顶峰的时候我早已到血峰，我感受到的这个一方面自然的伟大，一方面感受到人在任何山峰面前都是非常渺小的。太阳州最高峰查雅峰呢是世界上最神秘的一座山峰，因为这座山峰整个山的山体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金矿，你必须要找到特殊的关系化妆成当地的矿工在夜里边潜伏进去才能去攀登。
1: 哇，登到顶峰了，
0: 哇，南美的阿空加瓜呢运气好一次登顶，运气不好像我一样要到第二年天气好的时候才进得去。当我完成7+2以后呢，我觉得所有梦想都是可以实现的，你只要有梦想大胆的去追求你的梦想。
2: 我一直坚持我的梦想，是几十年不断的超越自己，那么除了高度我还有要体现人生的速度。6年前我自从开始喜欢上跑马拉松以后，从一个马拉松到底有几公里都不知道的人，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已经算是一个跑者了。第一次我跑步跑了2公里我就受不了了，就跑步原来那么艰难，我就开始每天跑2公里跑3公里慢慢的增加，3个月以后我就能跑到10公里，然后就报了我人生的第一场马拉松，山东烟台的马拉松，至今已经跑了世界各地的40多场国际马拉松，那涵盖了7大洲的最有代表的极限马拉松。攀登珠峰树立了一个英雄的榜样，但是跑马拉松呢让很多人可以跟上我的脚步。
3: 今天是金盔豹老师林，所以我们也来了，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参加到这项健身的运动。
2: 速度不重要，重要的是奔跑能让我们的内心感受到了一种活力和能量，所以我鼓励我身边的朋友尝试着去找一下自己适合的运动，只要是运动动起来，我觉得生命才会绽放出活力的状态，生命有活力才会有价值。

0: 说天津卫，
1: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话说天津卫节目。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听到刘玉明老先生给我们讲摔跤的故事。

0: 高树先生，今年是86岁，他是摔跤的运动健将，一代跤王。他有一天，这个踢完以后就搞一踢，好家伙，这个踢太准了。
1: 高富同，上世纪50年代全国摔跤冠军，国家运动健将。年轻的时候是天津交界出名的棒料。每逢周六的下午，老爷子准时准点儿从家里出来，不逛街看景儿，也不遛弯访友，直奔玩了一辈子的地方——跤场。中国式摔跤自打清末由京城传入天津，便落地生根，成了金门百姓喜爱的一项积极运动。无论冬夏寒暑，也不分老幼，几个跤友聚在一起，找块场地就能玩几跤，因而人们又把天津称为跤窝子。
2: 这是真酸啊，这里一点没有假的酸，看了吧。
1: 跤窝子里自然是高手如云，打从上世纪40年代起，就有了名震跤坛的张奎元、张连生、张红玉、张鹤年，被并称为天津四大张。中国首个摔跤协会也就成立在了天津的和平区。天津人更痴迷看跤，上世纪40年代，马连良在中国大戏院的戏票卖1块钱，三不管跤场的门票却卖到了2块钱，还常常一票难求。历经几十年的变迁，这里成了和平区，成了天津中心城区的核心区。开设在这里的跤场有好多家，麦购跤场是宝江俱乐部的主场，由高富同和他的老哥几个一起张罗着。穿蓝色胶衣的胶手叫石伟，他身手敏捷，技术好，力量大，是宝江俱乐部最好的胶手之一，也是最受胶迷欢迎的胶手。石伟仗着技术好，没把对手放在眼里，结果输了一跤，这让高富同很是不满。
3: 注意啊，以后不许放份啊，赢还难赢了，你还放份
4: 儿？一下子不算给人家，人家不算你本身，起码有一只手要抓住对方啊，是不是？一分一条不抓不赢啊。
3: 这下子放份儿放的吧，输了吧。
1: 高富同是四大张之一张连生的高徒，在跤场看到不入眼的摔法，他总要站起来说几句。
3: 不但吃亏，还容易出事儿。
1: 走架又叫跑架、黄瓜架，是中国式摔跤最基本的传统技法。跤手过招都是从走架开始。这也是试探对方实力的一种方式，从走出的架势中一眼便知对手的功底。眼前这两位跤手走架的招式有些不到位，又让这位高爷看不下去了。
5: 拿来放点儿啊，拿来个。
1: 在众跤迷的鼓动下，86岁的高富同带着81岁的哑巴爷曹永泉下场子演示起来。两位老爷子的走架是天津跤的架势，与北京跤夸张洒脱的架势不同，天津跤走架少花式，更注重实用性。两位老棒料展示的真功夫，一年也很少能见几回。
6: 中国式摔

0: 王同庆是活跃在北京交坛的名师，他的交场设在地坛公园。
1: 别听脑袋，你们俩就
0: 京津交际出自同门，打根上起交友们就往来不断。上世纪30年代，天津交界名师四大章齐聚北京，与北京天桥名师宝三、沈三以交会友，结盟兄弟，此后便有了京津不过交的美谈。如今京津城际高铁不过半小时车程，交友们之间的往来就越发的便利了。
2: 看咱们孩子玩的高兴美，是吧？北京的孩子也需要跟天津孩子对掐，
3: 对，
2: 这东西就越掐越好。
3: 对，
2: 老跟家里练没用，
3: 对，
2: 就得多健身走。
3: 对，
2: 你这玩多好啊！看这动作。
0: 廖娇人在场下是好朋友，一旦上了场，都是卯足了劲儿，要把对方扳倒，绝不谦让半分。交手在场上你来我往是明争，教练在场下出谋划策是暗斗。主客之间，谁也不想倒地栽庙。
4: 咱小子把人赢不吃饭，赢不了不吃饭了啊！
0: 王佳慧是左长宝打小带出的女徒弟，曾在天津柔道队集训，今天跟着师傅来交场，也要下场子练练。
5: 全国第二，这女孩
6: 这女孩算好运
7: 了。这是国家柔道队啊，我告诉你，
6: 这挺棒的，
7: 好多年不练了。
6: 对
8: 对，算好极了。
9: 走走走，
10: 手拿住了，
9: 啊，快腿，
11: 站够，
12: 好，
13: 太好了，
14: 功夫功夫特别狠，我们这孩子都狠。
15: 右对右啊，右架对右架啊，为什么我老强调这个架啊？对方什么架？你是怎么？
0: 左长宝身边的这个人是王佳慧的父亲王俊。20多年前。他只身一人从安徽乡下来到天津打工，自打认识左长宝后，三个孩子都跟着练了跤。
6: 摔！
7: 小伙子摔不过小姑娘，你看这吧，在哪看这跤？
6: 这是粗了，他不是粗，他不粗，
8: 他不他妈练
6: 腿的，
15: 别喊。
10: 哪有
15: 王鹏，打的王鹏也是金腰。哎呀，
10: 用佳慧，没事，打就打。
15: 好，
7: 这下还在你妈养一下。
0: 9月，和平区要举办一场中国式摔跤邀请赛。天津10个俱乐部将受邀参赛，赛事成了这个秋天天津交界关注的热点。

0: 41度有点体温忒高，有点少。
1: 我说比十八级的大夫还强了。
0: 啊，你的大夫是给人看的，真的是给猪看的。
2: 左长宝的保民交涉要参加比赛，他找到王俊帮忙一块组建队伍。
1: 就是给阿蒙打个电话啊，他这些打电话。
0: 行，给阿蒙打一个吧。
1: 他不理你。
0: 哎，阿蒙。
3: 你好
0: 啊，好，还知道是我妹妹，还不赖。那个妈妈在哪了？在家了，在外头了。
3: 我好像在车上，没到家。
0: 几点到家？
3: 我在等我。
0: 到家上我家来啊。哎，那大牛吃料了。
1: 他最听我的话，摔跤界方面最听。
0: 现在不行了。
1: 现在嘛不行了，不听话了。
0: 孩子他有主见了，现在那些可以。
1: 管家，你多大的？你摔的不错啊！
0: 啊，
1: 这猛，那是狠了。
4: 坐坐
5: 我下了班我来。怎么狠？我
0: 行。有个比赛，你们参加
5: 了？我也报了。
0: 把你也报上了。
5: 让人摔
0: 吗？没事，可以摔。那玩意儿，咱这好歹练练，也比人家摔的强，对吗？
1: 干这个提前的三两天活动，
5: 这哪子通知我？这不是去告诉我比赛，都不来说，你给你报个名，咱们直接搞比赛去。嗯，
0: 这不先斩后奏吗？
5: 啊，
1: 行了，他去了人家了，说
0: 去
1: 吧。
0: 这是
5: 家长，七都七呗。
0: 嗯。
1: 俺们小姐听话。
6: 对，
1: 全
6: 大哥。
1: 大姐一管是不听话，原来是最听我话的，一管是不好听我话，就好大面他不来，他不练。
7: 我现在就能练，我留下来。
1: 那还多吗？大姐，
2: 阿蒙来了，小帮子依旧联系不上。随着训练的渐入佳境，左长宝的心情开始好了起来。
1: 好的，好。阿蒙，快点，小心。你看这阿蒙练的比较到位吧？多年没练，他的腿踢还比练踢好，他基本功最好，底子最好。来，那边拜练。那外的，你别非得下回就精神头了，锻炼去。
2: 眼前的场景让左长宝又找到了当年在大棚里的感觉。
1: 你把地手放人家那，你手你那个手。
8: 小秀那把手，这介绍也得转转着转，他
1: 就是在小秀这个手。照你比较善心的话，你能交流大，上人家到这人。好，准备，来拿来着。
9: 我家欢乐，
10: 你干什么事？
9: 阖家欢乐。
2: 天津广播电视台有档广播节目叫《话说天津卫》，其中有一段刘玉明说摔跤。
9: 别叫唤了啊，咱录音了。
2: 自打担任了主讲人，刘玉明定期要通过电话录制节目。
9: 哎，我说了你了啊，今天提呢曹永泉，大家也都知道，他是个聋哑人，生于1935年。曹永泉从小很聪明，什么事儿一看就会。13就跟梅月凯先生练习摔跤。聋哑人耳朵不好啊，眼可好，他模仿的很快。2年以后啊，梅月带他去单馆摔跤。

金东交社的刘玉明此时也在等候着他的徒弟们。为了参加比赛，他请来师兄弟们

0: 到场助阵。
1: 总怀县，你找县路车站。行。
0: 约好的时间早已过去，人还没到齐，老哥几个就先练上了。
2: 好，
3: 好劲儿！
1: 主要是没有时间呢，现在都在趟过来，这刚下，这李宁，他今天上面歇，干一天歇一天。周老，
4: 反应大师，
2: 得多点劲。
1: 现在啊，当兵的当兵，上校的上校。
4: 接下来呢，有人见到这位前辈，应该说
1: 小的小，老的老。
4: 一届的前辈，
5: 有的练不了几个月就完了。二哥对吧？
2: 五六十年代时候，有一个当杆，就有一个叫啥，胡同里边知道吗？过道又有了一块地方。那怕孬了，这就算了，没有这个条件，那个也没有别的班，是吧？举起杠铃，练练脚踝，对吧？练成我们这就拜个师傅，难着了。那师傅一看这不难瞄的，怎么连胆子都不难？你
1: 过来不敢嘛，就不要，你要完了或者惹事儿，你
2: 那不那么简单，就这是撂跤，意思有道行，谁练谁棒。你只要不练，你根本那阵天津市前三名。拿着全国比赛，那就全国前三名，哪还也摔不了咱天津。现在小孩行吗？玩的东西太多了，玩游戏机，玩这玩那，
1: 好了，
2: 都把体格弄坏了，坐那儿，颈椎也坏了，眼神也坏了，都坏了，体格绕了，免疫力也低下了，耐闹毛病。
6: 大叔，听
1: 真贵。就这频道。97.2兆赫，话说天津卫。
7: 传承祖祖辈辈的
1: 一万不拿手扶一块儿，又是这么乱的，拿手扶一点也不乱，这是天线吧。
0: 天津广播电视台话说天津卫栏目今晚又有一段刘玉明说摔跤，这段广播是天津胶迷的时间，也是他们明天的话题。
8: 多少名家出了多少的都是伺候皇上的，那东西那是皇上的玩意儿，他们这个

0: 复兴公园又称皇家花园，是和平区的一个街心公园，张少华的焦厂就开在这里。
1: 老少爷们儿，开练了！
0: 从五一节开始到十月份，每个周六的上午，他与学员都在这里摆场开练。
2: 你怎么
1: 冠军摆哪？
3: 全公园冠军。
1: 快点，因为观众老观众知道，新观众还不知道，给介绍介绍。蓝脚一是白脚一的什么？
4: 爸爸。
1: 哎，对喽。
3: 真干净。
0: 公园练跤，不但跤要翻得漂亮，说话也得逗哏儿。师兄弟之间的相互开涮全是现挂，行里人称五相声，大家图的就是一个乐。过去撂地卖艺管这叫拢年儿。
1: 几位热情点儿，光光顾着抢镜头了，你也得给讲讲嘛办子，
3: 是吧？抢嘛教授。
1: 你看
3: 看，扇子他头上，
1: 给这阳光它灿烂了。
0: 每个焦厂都有铁杆的焦迷。87岁的苏奶奶，从五月份开始，几乎场场不落，是张少华的铁粉。苏奶奶虽说对摔跤不太懂，可对张少华却是门清。
5: 这不是郭家的郭翠吗？红娘。

0: 看看，
1: 你也老
0: 这话说的，这话说的，你看
2: 看着好看，再看长寿，再看他幽默。
0: 看你俩字儿能长寿，那看那个。嗯
2: 嗯，他挺幽默的，年龄大嘛，他是祖传的，他父亲是。
3: 我这边好不好？好鼓掌啊！
4: 我父亲就下我三子连动，那个整车一坨厚小块儿，里面有暖壶，带小三词儿，带着小衣，完随着海河边上喝地儿呗，到哪儿画个锅子，那就平地吼鸣，那老话了，歪歪说说，有越也多龙年，有的观众会摔跤，就看着认识熟的，来帮忙捧场，就摔完连着小旗儿。
5: 先生，师兄们聚在一块儿，时常念叨师父过去的事儿，这让张少华有了一个想法，再现一回父亲当年撂地儿的场景，让人们看一看过去撂跤人的卖艺生活。
3: 对啊，那切完就切。
5: 已经过去50多年了，老人老物件都需要他来寻找，在公园再现撂地儿成了张少华这个夏天要做的事情。再现撂地儿场景需要过去用过的老物件，张少华一下午翻箱倒柜的寻找，翻出了好多练功的棍棒，然而他要找的东西却不是这些。
6: 这绳子不行，不是新的。
7: 没有是不可能，肯定有。
8: 要是有的话，也就在底下，也在底下那层，你别斧头翻。有吧？我记得好的。
6: 这都是原始，没东西的东西。
9: 是吗？
6: 这是原始的，这是小坯哈，这多少年？这个东西，过去就拿它指它，建出来，养家糊口，卖钱。
9: 不管了，拿纸。
5: 这块印板就是父亲留下的。当年撂地儿时，经常向围观的人兜售自家印制的胶图。印版的年代、印刷的方法，张少华却不太清楚。邀请赛即将开始，赛场的准备工作进入了紧张的倒计时。万全道小学的篮球馆要在一天内被布置成大赛会场，
10: 还有一点，
5: 每个环节必须衔接无缝，每项工作都要有条不紊。赛场的布置借鉴了胶场的特点，将观众席围在赛场四周，为的是更好调动赛场气氛。这是一场具有民间特色的正规比赛，也是天津少有的一次摔跤大赛。赛场齐聚了10个俱乐部精选的50多名跤手，他们将同场竞争10个级别的冠军。这是高手较量的赛场，也是俱乐部竞技实力的一次展示。王家慧受伤的手指好了，和阿蒙一起出现在赛场。王家慧和阿蒙是左长宝实力最强的队员，在分组赛中他们分别战胜了对手，会师决赛。刚刚夺得全国青少年比赛第2名的李云泽，

0: 在第二轮战胜了燕儿，接下来将在决赛中迎接海哥的挑战。
1: 最好了，这样就怕不仔细，知道自己输了不好看，这将来真错不了。
2: 说输了不要紧呐，咱不怕，咱明天去我怎么跟他摔？你看对方比你强，看见肌肉你必须得有动作，你才以后才能练出来。你怎么不是刀啊？让他摔倒还得去动作，他把你绊倒那个多好，你还给咱们不支持。说个不好听，你不夹着尾巴像狗的夹尾巴了，你还能咬人吗？你就那个八旬活跃摔，那一摔切松子倍儿精神，你摔完就蔫了，你了不了劲，你不是那个虫子，你就不能练劲。
0: 不怕输，有斗性，不在意一场竞赛的得失，更注重意志力的锻炼。左长宝说的是摔跤，又何尝不是做人的要义？
3: 接近从五一开场，一直到现在秋季了，接近也凉了，是吗？咱这个金杯今天最后一场防跤啊，有我最代表那个摔跤队呢，感谢大伙和观众的这一切夏天的支持，好不好？谢谢大伙啊！
0: 每年秋天的最后一场跤叫风跤，张少华打小跟父亲撂跤，深知小跤场藏着大世界。
3: 讲话外边窝子脸有的是帮的，你不要把观众看这都不懂，观众里头也有能人，你来帮的你得撂，来刺的你得吊，翻跤也是技术。过去讲话马连良唱的好，那架弦那个不是刺的，观众看的并不是那甩人的，看你翻跤这个技术。
0: 天凉了，左长宝在王俊的牛圈旁又盖起了一个跤棚，这个冬天孩子们有了练跤的地方。
2: 反正多饭吧，一到摔跤场合，哎，西儿特别高兴。到那点儿多忙，活不干，钱不挣就往那跑，没有感性。
0: 周六下午，高富同依旧是按时按点，沿着老路赶去跤场。
4: 2017年，在天津召开第13届全运会。没有中国式摔跤，没有正式摔跤的项目，哪么有表演嘞？我们也高兴啊。
0: 摔跤又给他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在天津安家，是他和孩子们最大的愿望。
5: 天津变化太大了，这20年。来全是一个人，现在也行了，现在好一家子了，孩子也长在这地儿，天津也长大了，也在这地界也买房了，现在都不愿意回老家了，这以后也就在天津待下去了，天津多好。

0: 美味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季冠军食堂，我是张琪。第三季我们进行了全新的升级，首先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营养专家张成南老师，张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
0: 张老师呢是做哪方面的研究的？
1: 我主要是专注于运动员的营养需求，以及如何通过运动和营养结合来促进我们的健康。
0: 营养方面交给您了，美食方面交给
2: 我
0: 您了。
2: 我还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厨段志宇。今天呢，我不光是自己来，还带着我们的团队来，而且呢，通过现代的这种科技引领餐饮，

0: 们还带着科技而来。
1: 刚才段老师提到了一个科技啊，当然我们的第三季一定会有所变化的，我们也加入了很多的 AI 技术。首先认识我们今天的一个新朋友，叫做小明。小明，
2: 我在。
1: 小明在本季呢可是有特殊的任务的，我们每道菜的它的一些热量呀，还有包括营养成分呢，小明都要帮我们进行分析，为大家的健康之路呢提供更多的助力。来，让我们欢迎小明。小明呢，接下来我要考考你了，知道不知道我们今天的冠军嘉宾是谁呢？
2: 今天的冠军嘉宾打破过奥运纪录。
1: 打破过奥运会纪录。首先他是一位
0: 冠军，对，
1: 而且是一位奥运冠军。那您想到谁？
0: 从我这个体型，你看我喜欢看的节目啊，应该有一位叫石智勇的举重冠军。哦，
1: 男子举重冠军。
0: 对，曾经打破过我们的奥运会纪录。
1: 那他根据身材想了想，您也根据身材想想。
3: 我觉得是刘翔。
1: 哦，刘翔腿长是吧？
3: 对。
1: 小明，小明，还有什么更多的线索吗？
2: 他的小滑臂高频率的蝶泳技术被写入国家队训练手册，和有逆风翻盘的蝶泳传奇。
0: 蝶泳。
1: 一般提到蝶泳呢，我们可能会想到两位代表人物。
3: 我能想到是张雨霏，
1: 还有一位呢，钱红。
3: 哦，钱红。
1: 钱红老师也很厉害。

0: 创了个新的奥运会纪录。
1: 好，让我们掌声欢迎奥运冠军钱红老师。
2: 大家好，我是钱红。
1: 刚才小明给我们一个线索啊，说您的短平快长的蝶泳技术被写入了国家队的训练手册，能不能跟我们具体说一下？
2: 短是我的呼吸时间短，就是快速吸气快速低头，平是我的身体位置平，哦，接近于水面很平，快就是滑水频率快，呱呱呱就是节奏很快，长就是我的滑水路线长。哦，
1: 您看啊，老师，我们这三位啊，嗯，有没有什么一些技术技巧我们适合练习的？
2: 大家知不知道五十肩？就到五十岁以后，我们的肩部会有一些粘连的症状。哦，
1: 那我肯定没有，像我这种十几岁的，你知道吗？十几岁的，你知道吗？
2: 因为长期我们伏案工作或坐办公室，其实我们也需要站起来活动活动我们的肩部。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个手放在我们肩上，以肩为轴的向前转，就是增加我们肩部灵活度的啊。
1: 都抬好啊！
2: 一、二、三，
1: 别一会儿挂上了五十肩这个词儿啊。
2: 然后向后，一、二、三、四。
1: 老师，我咋听到咯噔咯噔的？
3: 你到五十了已经。
1: 你也咯噔咯噔吗？
3: 我没想。
2: 还有一个动作是我们要手臂伸直向前，在前面是交叉的，是这样的。哦，一、二、三、四，向后，一、二。这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动作。哦，我们也可以做一下进阶的。像我们运动员都是互相之间，就是两个人搭，对，这样，然后往下压，可以吗？
3: 可以，可以。
1: 行，
2: 这样能开开你的肩吧？
1: 可以。这儿疼吗？
3: 不疼。哇，
1: 那看来您还真是有两把刷子。田红老师，就是您做的时候呢，张老师在这跃跃欲试。到时候 PK 一下，就是营养和美食之间的 PK， 您来。
4: 我代表的是久坐人群吧。
1: 来来来来来，
3: 哇，好高
1: 啊！你俩是准备站起来吗？
3: 我俩准备睡觉。
1: 下再下点，
2: 主要是这会儿要拉开啊，对。哦。
3: 一、二、三、四、五、六。
1: 他们这个对吗？
2: 对对对，这会儿稍微要再下去平一点，
1: 下来一点。
2: 对，
1: 正好下，再下，
2: 他稍微大点，他太高了，你知道吗？
1: 就这样是吗？
2: 对，
3: 我觉得还真是挺舒服的。
1: 还有什么呢？
2: 要不你试试，背一下大厨。
1: 来，
3: 我打不过他。
1: 老师，这样对吧？
3: 看看你能撑出我多少斤了吗？

0: 哎呀，真舒服啊！哎呀，
1: 我腰扭着了，您太沉了。
0: 我们平时不是拿锅就拿铲，还真是这块有时候经常感觉那种皱的感觉。
2: 对，现在活动活动是不是舒服一点哈？
0: 对对对，现在一下就感觉有能量了。
1: 刚才呢，你看钱老师也给我们说了很多这个开肩方面的一个技巧啊。那接下来呢，这个运动完了之后呢，也应该适量的去进行一些美食方面的补充了。
2: 是的啊，
1: 那今天您会推荐什么样的一道菜呢？
2: 推荐红烧羊肉。
1: 好的，那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来到厨房之后呢，我就首先看到咱们这个食材啊，羊肉，
0: 新鲜吧？
1: 新鲜的带皮羊肉。
0: 今天我们选用带皮呢，主要是要增加它的这种胶原感和胶质感。
4: 这个带皮的话，皮里边有很多的胶原蛋白，它对于我们这个肌肉和关节健康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也推荐运动员在高强度训练之后一定要去补充这个胶原蛋白。
1: 钱老师，其实跟您说一个小秘密啊，一般来说，来到这儿的这个冠军嘉宾呢，很多时候呢，他是厨房小白。我不知道您在厨房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段位。
2: 我会做三明治给孩子做，就是那种煎火腿、煎鸡蛋、烤一下面包一夹，这是我最拿手的。
1: 听您说完了之后，我就放心了，因为我也就是西红柿炒鸡蛋的段位。所以那个段老师，今天要不您跟我们，
2: 对，我还求助于
1: 切磋一下。
2: 对，
0: 好。好，这个咱们俗语说，这个所有食材当中呢，应该是这个有味者使其出，无味者使其入。所以首先我们要解决的，我们先把它的膻气去掉。
1: 哦，我知道，用水这样一过，然后把这个沫子打出来。
0: 对对对，就跟这个草原上的狼逮住羊，我们要先放血，也就是把它这个污渍啊、血污啊，要充分给它释放出来。所以呢，一般咱们在家里呢，用一个大盆，用冷水把它浸泡两个小时左右。对，我们今天呢已经浸泡过了，就直接放到我们的冷水里面来去下锅。
2: 等于不用开以后放进去是吗？
0: 对对对，先要保持冷水，因为这个只要您一开水的时候，整个的肉一收缩，就把那个血污啊就闭在里面了，就让它得自闭症了。
1: 我记得您好像教过，但是我好像没学会
0: 啊。对对对，
1: 那您教钱老师吧。
2: 我记住了，记住了。然后现在放入到锅里边。
0: 对, 对, 对, 对, 对，直接给它放进就可以。
2: 然后把盖子盖上。
0: 这个时候呢。哎呀呀，千万不能盖盖儿。对，我们让它尽量的在这个水蒸气挥发的过程当中，把它的一些这个气味也能够带出去。我们说居水者腥，食草者呢就是膻，食肉者呢臊，注意它三种特点，腥膻臊。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处理羊肉当中这个膻味儿啊。这个第一遍我们过水的时候呢，大家千万不用着急动。有时候我们经常习惯性的，这个好像觉得大厨应该是拿个勺子一直在动，千万不要动它。只要一动它，我们的这个杂质啊就会上下翻飞，会被重新吸附到肉上。您看四开飞开的时候，给它切换成小火，让它的浮沫一直是小火推到表面层，然后我们呢用那个勺或者是铲呢，我们给它刮掉。
1: 哇，真是一个精细活啊。那这个一般来说在等它滚开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些配料的准备了？
0: 就主要是看看今天咱们还有什么蔬菜，咱们也可以今天在我们的食材台上，我们可以充分的去找一找。钱老师一般爱吃什么蔬菜？
2: 我爱吃茼蒿。
0: 茼蒿，哎呦，你没有。
2: 羊肉是不是配萝卜也可以啊？
0: 像冬天吃羊肉配白萝卜比较多，我推荐一个吧，就是用我们春天的这种鹅黄绿。哎，
2: 但是金桔是能配羊肉？
1: 我觉得有点怪吧，您不要瞎联想好吗？因为那个，你看金桔是发甜的。
0: 咱可以一会儿问问小明，您可以。
1: 对，您问小明。
2: 小明，小明，
5: 我在。
2: 羊肉可以配金桔吗？
5: 羊肉可以配金桔。
0: 有时候大家也可以看到，不光是中餐，也有西餐当中会用了柠檬啊等等这些水果入菜，这样出来的这个味道呢，应该是还是不错的。
4: 而且这个金桔里边含有好多的维生素 C。这个维 C 对于我们身体里边合成胶原蛋白是特别关键的。这样的话两者有一个协同的作用，更好的刺激我们的身体。
0: 金桔破一半就可以，
2: 味道更能释放出来是吧？
0: 对。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这金桔呢还不能马上

0: 直接用。
1: 为什么？
0: 它的这种生涩味还是有的，所以我们要拿糖水和它煮一煮，煮上个五分钟就可以。哦，
1: 这个冰糖一放进去，这
0: 对，这我们放。

0: 这是带皮的羊肉，这味道更浓。嗯，这时候呢，只要这冰糖一化，我们的水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1: 这样就可以关火了。
0: 对，这样就可以关火，让它泡一会儿，渍一会儿。
2: 钱老师挺爱喝汤的。
1: 我爱喝，我爱喝各式各样的汤。对，牛肉汤什么那个，就是包括那什么排骨藕汤，反正各种汤我都喜欢喝。吃完涮羊肉汤我也喝，
2: 是吗？
1: 我觉得特别好喝啊，
2: 就是进到味儿里了，是吗？
1: 是。现在可以倒油吗？
0: 可以。基本上把这个锅底啊铺满就可以，放一颗草果，两片香叶，桂皮的一半，加一片白芷，大料来两个，这个姜和葱我们放上。炒料的时候也不用太大火，我们就中火或者是小火就可以。
1: 能感觉到这道菜肯定特别好吃，
2: 因为是您做的，
1: 因为是段大厨，
2: 段大厨指导着奥运冠军做的。
1: 对，
0: 这个时候放羊肉，把这个水分炒干炒香。因为今天我们选的是红烧，那我想问问你，这个红字从哪儿来？
1: 酱油和糖。
3: 对
0: 对。
2: 啊，是吗？
0: 对，是的。
2: 你是厨房小白吗？你一下就跟我划清了界限。
0: 好，我给您放上，这不一般我们放两勺就够了，放一些老抽，加入我们的汤水，放两颗金桔，放点盐，开大火把它煮沸之后调小火，炖到这个20分钟左右。时间到了，看这水已经下去了啊，把我们刚才的金桔放上。刚才说今天为了这个很有春天感的菜，不光是加入了我们刚才鹅黄色的这个金桔，春天应该是什么颜色？
2: 哎，
0: 我们这儿有4盆绿色啊，你选一个吧，今天这权利交给你了。
2: 我尝尝这个，
1: 真能吃啊！
2: 薄荷
0: 啊，薄荷，我们今天就选用薄荷。
2: 这直接放吗？
0: 直接放。然后这时候我们把火开到最大，然后大火呢最后来收汁儿，让它稍微粘稠一下。好了，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就已经熟了啊，然后我们把火呢关掉，由我们钱老师来做一个精心的摆盘。
1: 大厨，你们做饭会一边做一边吃吗？
0: 不会，
1: 我都快忍不住了。
2: 好的，当当当当，我们的金桔红烧羊肉顺利完成。
1: 完成。

0: 让我们来欢迎钱虎老师来到冠军食堂，欢迎。
1: 欢迎钱老师，
2: 来来来，谢谢各位老师。
1: 今天正好这个除了钱老师带来这道金桔我们的山羊肉，所以呢我还特意搭配了一个鱼羊鲜。另外两个呢就是咱们天春天的典型菜肴，一个是菠菜，配了我们的这个芥香味儿。放芥末的目的主要是让它能够一下给我们提起春天的这种神清气爽的感觉。第二一个呢就是那个香椿烘蛋啊，我们在原有的这个摊鸡蛋基础上呢，我们做了一个卷儿，然后呢再用烤箱呢给它烘了一下，让它的这种香椿的气息呢更加浓郁一些，都是时令
0: 西式面点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来尝尝钱虎老师的这道主菜。
1: 嗯，
0: 来大家动筷子。
3: 一点儿不膻，
2: 对，没有膻味儿，然后特别软糯，皮特别 Q 弹。
0: 这道菜它没有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甜，因为我们放了很多冰糖，
2: 是回味里边有那个甜味儿啊，然后就是也有那种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1: 因为我们常见的是萝卜和羊肉放在一起烧，那我们春天的时候完全可以用金桔啊、山楂啊，一下给我们提起春天的这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0: 冬天呢，我们吃那个白萝卜炖羊肉，
1: 对对。
0: 到春天的时候就可以吃金桔炖羊肉，夏天呢？
1: 夏天我们烤羊串，烤羊串。
3: 羊肉本身它的营养价值就是很高的，在所有的这些肉当中，它的含铁量是最高的。对于女性运动员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因为运动员一般会出现铁的这个降低的情况，它是需要吃的。但今天大厨特地的去配了这样羊肉和鱼肉，这样两种优质蛋白质，营养非常的均衡。
0: 行，那我们就请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每道菜它的一个热量，还有它一些营养成分。小明，请帮我计算一下
4: 这一桌菜热量。

0: 在1500至1700大卡左右，脂肪120克左右，蛋白质200克左右。
1: 那我就放开的吃啊，嗯，无所谓。那我再吃块羊肉吧。
2: 这金桔也可以吃吧？
3: 可以，可以，金桔可以吃。
1: 嗯，那平时就是像以前您，那个时候的时候，大家最喜欢吃什么菜？
2: 嗯，其实我们当运动员，就是今天这个红烧羊肉，我就刚才跟大厨说，看着做法就特别美味的。但是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不讲究有多好吃，只讲究它的营养价值。嗯，我小时候我们训练就是当时甲鱼是最好的蛋白嘛，我们教练买了就是浴缸的甲鱼，但是做的时候就是稍微拿盐水煮一下就给我们吃。
1: 那真不好吃，
2: 太难吃了。就是我退役以后好久不吃甲鱼，后来人给我做一个红烧甲鱼，就觉得太美味了，跟我小的时候吃的完全不一样。其实今天吃这个红烧羊肉，就这道菜我也是弥补一个我跟我教练之间的遗憾。因为小时候每次大运动量以后吧，就是你吃不下饭，看这一桌子菜真的一口都吃不下去，但是教练就会想尽办法让你去补充。当时我记得只有我们出国比赛的时候才有汉堡，奖励我都是一个那个拿的第一，给一个大汉堡。当时我吃不下饭，冯教练就问我说，你到底想吃什么，你吃什么能吃下去。我心想国内有没有汉堡，我就给他出个难题，我说汉堡包你去买去吧。当时是那个80几年的时候，东四那边有一个就是中国式的那种汉堡店，买了两个回来以后，大冬天也怕那个冷掉，
1: 对对，
2: 他就一直揣在他那个大衣的那个怀里边。他拿给我的时候，真的我就是就心想就不吃我也得吃，就是教练对我这种心意啊，就是各种方法让我去把这营养补充上啊。在这个过程中都是冯教练一直在照顾我，给我弄吃的，然后那个想尽办法让我吃好吃的。但是我是知道他喜欢羊肉，但是我从来就是我现在觉得特别后悔，就是我原来都是请他去吃饭，没有自己亲自做一道菜。现在我教练已经过世了，谢谢段大厨教会我这么一个，我觉得也是弥补一个我的遗憾。

0: 当时做鲈鱼的时候，我想冠军既然有高光时刻，就有他曾经五味杂陈的时刻，所以呢用这个鲈鱼呢来做纯鲈之丝，来让这个钱老师呢能有一个回忆和追忆。
1: 嗯，太棒了。我的教练他就是教练，但他也是我的父亲。
2: 那肯定父亲是我严厉的时候嘛。
0: 对，
2: 那个时候的82年的孩子挨过打吗？
1: 挨打，打我还最多。
2: 就是有时候着急的时候可能会就是稍微的教育一下。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会有哪一些给你印象比较深的事儿？
1: 就是不让谈恋爱。就是
2: 那个时候多大？
1: 他说我是12岁跟他训练，一直练到22岁嘛。哦，
2: 那个时候还小，20多岁，你想想。
1: 不让你谈恋爱，最主要的是要把你弄得那个比较难看，让你心思全都在训练上。所以他都是他给我剪头，我那从小当运动员的时候没留过长头发，全是特别短，特别短，就像小男孩一样。然后就是化妆品也是，是我一个队友出国比赛给我带了一盒化妆品送给我，正好被他看见了，结果他就特别生气，就把那个化妆品摔在我们6楼女生宿舍的那个，哇，弄的那个白墙上全都是5颜6色的，那个印象特别深。就是我觉得睡不住我的朋友，但是后来我的朋友跟我说，冯教练还拿了他买的礼物送给穆阿兰啊，来说一下，就是冯教练就是这么一个管理我的一个方式。然后我看琼瑶书被他发现了，他给撕得粉碎。就是你运动员最漂亮的时候，不是你涂脂抹粉啊，是你站在最高领奖台上。他又是我就是比赛训练中最大的依靠。运动员压力最大就是我们到检录处8个选手坐在一起，大家互相看着的时候，那时候是我觉得是运动员压力最大的时候。所以每次冯教练呢把我送到那个检录处，然后陪我待一会儿，讲一下战术技战术这

0: 些，然后他会告诉我去看台什么地方去看你比赛。我每次比赛走到我的那个运动员就介绍的时候，我也习惯性的去望向那个看台，他说的那个地方，然后看见他我就特别踏实，我就信心特别足。但是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时候，恰恰是那么大的就是那个比赛，就是大家都差0.1米，然后我到出发台的时候我没有看见他。
1: 他干嘛去了？
0: 我不是有能力拿金牌吗？记者呢，因为不能到运动员席，就把他拉到了记者席，心想要见证整个我比赛这个拿夺冠的一个过程，所以把他拉走了。他也没法跟我沟通，其实真的是特别慌，一下心里就没底了，他是我最大一个动力。但是还好在就是马上赶快去调整注意力放在比赛上，还好就调整过来了。
1: 是决赛的那
0: 决赛，就是决赛。
1: 那个时候我们的游泳在国际上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0: 你在国际上没有进入决赛，没有进入 B 组，连 B 组决赛都就前16名都进不去的情况下，我们是一步摸索上来的，不像现在我们都各种方法可以借鉴，有固定的这种模式。像我们那时候真的是摸索上，
1: 也就是说其实当时你们是承载了很多压力，包括就是国人对你们的压力。其实现在呢，我们提到奥运会拿金牌，大家都希望拿这个快乐的金牌，开心的金牌，但是当时其实我觉得是举国瞩目，我们拿到了一块金牌，这块金牌就代表着我们有这样的实力，或者是国民的健康。
0: 确实是，你要代表是现在中国年轻人的状态嘛，我们在世界上，其实我们是不光代表是体育，我觉得还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
1: 所以当时我觉得其实冯教练对您的那种教育在那个年代我们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对你们的关注度，对你们身上的担子是太重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你看教练的作用就非常的大，他会帮助大家去屏蔽掉很多外在，我们只要专心的训练就好了。
0: 是的。
1: 那今天在节目最后呢，其实我也想向钱老师致敬啊，不光是对我们金牌的致敬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种体育精神。我们赢不是说赢了别人，其实更重要的是赢了我们自己。就是你有时候啊，一定时刻你被这个生活摁在了水里，但是我们的努力的向上呼吸，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生命中每个人存在的一个体育精神。
0: 对，其实是的，我觉得体育精神不光是在我们竞技赛场上，其实还能融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1: 来吧，为我们的生活致敬，为我们的中华体育精神致敬。再次感谢今天钱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不必追求速度与激情，只要你愿意随时随地开启健康生活。
3: 看看你能撑出我多少斤了吗？
1: 我腰扭着了。
0: 他太高了，你呀！
1: 太高了。
3: 这时候您可以给他稍微搅动搅动。
1: 金桔红烧羊肉顺利完成。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

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品行。

0: 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先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个紫的发光的人。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笑，很高兴再次来到冠军食堂第三季，希望今天在这里呢，可以跟朋友们一起把晦涩难懂的营养知识呢，转化为简单易行可以更好执行的饮食妙招。
0: 赵老师第二季就没有换过人，陪伴了我们整整的一个第二季的一个冠军食堂啊，来到第三季您准备奉献点什么呢？
2: 那我也得说一长段呗，
0: 得长段说。
2: 我始终认为美食不只是舌尖上的享受，而且它还是生活中的这个烟火诗意。对，这样的话我用我的经验包括一些这个技术来把更好的美食带给大家。
0: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朋友，我隆重介绍一下他啊，小明，小明，
3: 我在。
0: 小明在第三季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我们哪不知道就问他就行了，这个特别方便啊。比如说今天的冠军嘉宾我就不知道，但是他不会直接告诉我们的。小明，小明，请出线索，
3: 请听题，冰上弯弓。

0: 如闪电，胜会摘金震九天。
1: 小明呢是一个文科生，所以一般来说呢，他要拽一句文，写上一首诗，就是从这个诗里面开始猜我们冠军的线索。啊，这样来吧。
2: 那我先猜一个，他刚才说是冰上的，是不是一个滑冰的项目？
1: 哎，对对对，我觉得可能有花样滑冰。
2: 对，什么短道速滑？
1: 短道速滑。对，然后还有速度滑冰，对不对？
2: 对。
1: 还有
2: 冰球。
1: 冰球。
2: 对。
1: 钢架雪车。
2: 没错。啊，
1: 他也可以是个捕鱼达人，对不对？冰上嘛，是不是？
3: 但是捕鱼不会像闪电一样快，然后夺金的也没有捕鱼的人。哦，
1: 可能现在我们这个覆盖面还没有那么大，捕鱼的这个先咔掉是吗？行，那您猜一下呢？嗯，
3: 我猜是短道速滑。
1: 为什么？
3: 因为它的速度很快。
1: 行，那就继续往后说。
0: 再给你们一个关键词提示，他跟王蒙是队友。哦
1: 哦哦，那我知道了，周洋、张慧、孙琳琳。哦，他们都和王蒙是队友嘛？
2: 对，
1: 就是特别是在2010年温哥华
3: 的冬奥会上。
1: 那就是这三个人里面，我们去考虑一下好不好？嗯，小明继续。
0: 最后一个关键词提示，张碧疾驰似流星，会当绝顶冠冰凌。
1: 不猜了，不猜了，不猜了，小明套路我已经特别明白了。
3: 猜不到
1: 吗？猜不到吗？就是谐音梗，我们已经不让他出了。哦。但是他最近开始给我们玩藏头诗了。小明再来一遍。
0: 张碧疾驰似流星，会当绝顶冠冰凌。
3: 张慧老师。
1: 张慧老师。
3: 对对对。
1: 看VCR。

0: 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张慧。
1: 张老师很谦虚啊，你不把你前面的一些 title 给我们再隆重介绍一下吗？
0: 我非常荣幸也非常自豪的在2010年加拿大温哥华举办的第21届冬奥会上获得了3000米接力的冠军，同时呢打破了奥运会纪录和世界纪录，最重要的其实我们打破了韩国在这个项目上长达18年的垄断。对，
1: 因为每一次跟他们比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旁边加油鼓劲儿，但是只要是赢了他们，我其实特别高兴。
0: 对，其实至今为止呢，这个项目呢也是唯一的一次冠军在我们那一年，所以呢非常的骄傲和自豪。那当然希望也更多的运动员能打破我们这个极限，能够获得更多的这个冠军。
1: 那你看今天会做哪些基础运动呢？
0: 给我了一个器械，我只能通过这个器械，我才给大家去做几个简单的动作。我们看到这个球呢，首先感觉到更多的是在球上面的一些花式的做法，但是这个球更多的练到我们的就是一些核心的训练内容。
1: 核心的训练内容，那个郑老师特别，
0: 你看这一会儿就已经把自己摘出去了。
1: 对，
2: 我来偷师一下。
1: 主持人特别擅长就是吃的时候我第一，做的时候我在后面。
0: 就首先呢，做一个简单一点的，而且呢，同时又特别有效果的。
1: 你看这个学生特别好，老师的意思是让这个球别跑，然后郑老师马上就是这个球要放在这里。
0: 我自己先做个，就是先把脚两个腿折叠放在这个球的侧面，用你的内收肌把那个你的球呢夹紧，保持平衡的时候呢，身上的臀宽向上推，把你的脚后尖也抬起来，这个时候保持平衡是你全身控制能力。对，而且这个时候呢，保证你的身体不在前倾的同时，影响你的平衡感，把你的手抬在两个肩上面。对，
1: 你看，简单的很，这动作就是抬起来。
0: 你要是再高一点的难度，就是用你的肘往上抬，做几次，8次到10次这个。对，
2: 镜头仅限于这腰部以上。
1: 对，我们俩。
3: 但我脚不敢离开。
0: 所以你是跪上去的。
2: 脚尖要抬起来，
1: 然后给他扣一下。
0: 您先站起来，保证两个膝盖是在侧面的，这两侧再往外一点，再往外一点，因为您身高确实是可能是有点，对。
3: 可是我脚不敢离开。
0: 对啊，当然要弄那么轻松做我。
3: 这样已经在出汗了。
0: 对，这就在出汗了，因为他
3: 手疼。
0: 脚抬不起来。
3: 脚。
0: 暂时。
1: 人首先穿个裙子，不愿意给你们做示范，让你们看一下优等生一般是怎么做运动的，老师是这意思吧？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是的吧？对吧？最起码我把脚抬起来了，不像就是您的某些同学，对不对？那你脚都抬不起来，然后不要给他们找一些什么身高啊、体重的一些问题，这个平衡能力不好，它就是不好，对不对，张老师？
1: 对对对，我觉得平衡感上面可能女性要比男性的就是优势更多一点。
0: 你看，你看，他又在替你们包了。那张老师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食材呢？
1: 今天我带来一条鱼。一会儿我们就看大厨怎么去展示他的这个
2: 好没有
1: 特技。
2: 张老师，您平时做鱼的话喜欢跟什么在一起去制作它？
1: 其实我们家里面很小呢，是我父母是做豆腐的，我们家里边做鱼的时候呢经常会放豆腐和白菜之类的这些。
2: 对，因为豆腐跟鱼也是最搭的。
3: 是的，
2: 俗话说叫千滚豆腐万滚鱼，今天咱们就做一个豆腐炖鱼汤。哦，
0: 好
1: 好的，
0: 那行，接下来呢就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那个张老师已经把食材给我们带好了，但是呢在之前了解的过程中，好像是您平时在家虽然经常做饭，但是鱼是很少做，对吗？
1: 对，因为鱼我觉得腥味比较大，而且呢它每次煎反正反面的时候放油放的特别多啊，但我特别喜欢吃炖鱼。
2: 对，因为鱼里边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嘛。对
2: 对，俗话说叫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
1: 对，
2: 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
1: 的。对
2: 对，
1: 是这样的。
2: 今天我做这个菜呢会有一些小技巧防止它的一个皮跟锅的一个粘连。对，还有一个就是今天这个汤里面我又加了另外一味食材，就是山药。因为山药本身是口感有点这种微微甜，哎，它能增加这个整个鱼汤的一个鲜甜的一个口味的丰富。
1: 突然间我觉得咱们仨插不上嘴了。
0: 然后你们可以分组的，
1: 然后我们可以吃。
0: 对，我们可以吃。那您可以跟我是一个组，然后但是我们其实这个组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提要求啊，
1: 少油，少盐，没了。
2: 好，首先是热锅凉油，把锅一定要烧得热热的，最后油呢不用太多，我拿一勺就好。
0: 你看你看张老师无处安放的小手在这儿。
1: 哦，这也伸不上手。
2: 基本不用多，两勺就够了。不粘的原因还有什么呀，咱们可以提前放一点姜片。
3: 为什么？
2: 去腥增香，完了再加一点点盐。
0: 盐不是到后来放吗？
2: 不，先放一层盐。
1: 我也是先放盐。
0: 你也是先放的吗？
2: 这样的话也是有一薄薄的一层这种隔膜，
0: 物理的隔绝，
1: 能把一肚子撑起来。
2: 对，还有一点就是在煎鱼之前把这个鱼身上的水一定要擦干。
1: 我就觉得很麻烦。
0: 但是你每步怎么都能喝得上呢？
1: 因为我经常做饭，我天天做饭，几乎
2: 基本上都了解。
1: 对，我就不想干，不干的事情肯定是有原因。
2: 这个鱼去腥的时候有几个小小窍门，就是它鱼腹里边有这层黑膜啊，一定要完全去掉，所有的腥味都是从那儿来的。
1: 对对对
2: 对，还有鱼鳞，就煎的时候你不要着急去碰它。
1: 对，
2: 就煎到一定程度，你稍微一晃锅，鱼动
1: 了。可能今天我回家就做了，
0: 就是瞬间就觉得它其实也没
1: 那么难，因为我尝试了两次，就不太成品，所以我就不再做了。
2: 但是你看姜片
1: 确实是没有
3: 粘锅。
1: 它是盐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2: 对，盐的作用其实非常大。咱们把豆腐处理一下。
3: 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南豆腐呀？
2: 这个豆腐比较嫩，
3: 比较嫩，
2: 对，爽滑。这个的话，它还稍微容易入味一点。
1: 我们的豆腐是卤水豆腐，东北炖的鱼呢，一般都是炖好长时间，你知道吧？就是里面放很多东西在里面，因为都是大锅饭嘛，所以它炖的鱼会炖的时间长一点。
2: 煎到差不多的时候，咱们要往里面加什么呀？加开水。
1: 开水，哦，这啊，
2: 对，一定要加开水。
1: 其实所有炖菜，大部分炖菜都是加开水。
2: 对，没错，加开水的话。
1: 但我很懒。我觉得这个开水很麻烦，所以很多炖菜在家里面就随意了，因为生活的常态就是这样的。
2: 可能会有点崩。
1: 我昨天就被崩了很多下。
3: 做什么菜？
1: 我太懒了，昨天我做的肉片炒蒜苔，完了我觉得蒜苔有点少，我放了几个木耳，把木耳切完之后放，我也是懒你知道吧，我把那个蒜苔和木耳放在一起就直接扔锅里去了，炒烧我说怎么这么崩，我没放水啊，做完菜我发现木耳怎么没有多少呢，才想起刚才崩是因为木耳它没有那个密度，
2: 它里边全都是水分，
1: 它炸出来的，炸的哪都是。

0: 对，加进去之后，咱们就可以把这个山药放进去，这之间这个处理过、清洗过的。
1: 啊。
0: 因为哟，山药是比较抗煮的。对。如果说你不吃肉，我只是喝这个鱼汤，那你炖个40分钟、50分钟、1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小火。
1: 嗯。
0: 如果说你想要这个鱼形的话，可能炖个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啊，基本上就可以了。
1: 那个就让它在这儿继续炖着。
0: 对。
1: 啊，然后呢，咱们去看看，赵老师准备的其他的一些美味。好嘞。
0: 好。

0: 好嘞，你看这个鱼基本上就 OK 了，
1: 白白的。
0: 对，而且汤汁能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浓郁，就有点粘稠的那种感觉。
1: 走，丁丁。好的，那么我们的鲫鱼豆腐汤就出锅了。好，欢迎张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
2: 欢迎张老师。
1: 好，谢谢。好的，那么我们的几道菜都已经上桌了，我们还是先请大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几道菜。
0: 好嘞，鲫鱼豆腐汤，咱们这个运动员嘛，非常非常辛苦。
1: 嗯，
0: 对，这个多喝点汤，补充补充营养。
1: 嗯，
0: 完了之后，符合了您的这个
1: 要求。
3: 嗯，
0: 少油少盐，喝的就是一个鲜。完了这个呢，就是蔬菜营养搭配一下，一个小凉菜。完了这个呢，是咱们东北的特色酸菜白肉，既下饭又好吃。
1: 嗯，
0: 完了这个是粉丝蒸丝瓜，比较清爽的一个菜。对，
1: 行，那您先给那个，
0: 哎，我先来碗汤。
1: 张老师在这儿这个等美味的这个汤的时候呢，您觉得这几道菜目前来说有没有符合您的口味？
4: 都喜欢，但我会分主次，比如说鱼，我肯定是第一喜欢的，第二个喜欢的是丝瓜，再有就是那凉菜。为什么把酸菜放到最后呢？因为我觉得它太下饭了。
0: 对，
4: 所以我知道它好吃，尽量就是控制少吃一点。所以我多长时间？很久，一两个月才做一次吧。嗯，它太下饭了。
1: 好好喝，
4: 好吃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刚才我们在聊鱼和配料的时候，每一个点，比如说豆腐的滑感和那个山药的糯的那个感觉，都吃到了。我觉得一点都没有成就感，全都是别人的功劳。
1: 但确实真的好吃。您当然有成就感了，因为都是您提的。
0: 这个鱼是您带来的呀。
1: 赵老师，您今天怎么了？赵老师。
5: 我想拆个台，你的要求就是少油少盐嘛。
1: 嗯，
5: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在喝的这个汤呀，这油脂其实挺多的，脂肪含量是很高的。
1: 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今天的这桌餐的营养成分。
6: 蛋白质含量70克左右，脂肪含量65克左右，总热量1150千卡左右，也就是跳绳90分钟左右消耗的热量。
5: 如果是按照您的要求的话，我们应该是多吃肉。
4: 听没听见？
1: 听见
4: 了。这屋里不应该有医生。
1: 我知道您刚才说的爸爸是开豆腐坊的。
4: 对对对，妈妈也是一起。我们家有5口人，爸爸妈妈，我姐姐还有个弟弟。这确实挺苦的，那个小的时候，因为父母都是农村出生的人。我这辈子都特别的感谢我妈妈，因为她不喜欢种地，所以呢，她跟我爸两个人就搬到了县城里面。完了，我才有机会接触到运动项目。对对，
1: 就是当时怎么开始去学？
4: 我们都知道学校有体育课，但是呢，在滑冰之前呢，我是校队的运动员。
1: 哦，
4: 在学校里的时候举行运动会，每个班呢要选择学生去参加那个各项的比赛嘛。所以当我一个女生，3年级的孩子跑过了全学校的所有女生的时候呢，可能就被学校的体育老师发现到学校的体育队，因为现在也有这样的模式。所以那个是从那个时候一点点接触到这项运动当中来的。而且因为我们都知道冬天特别冷，我们2点多放学的时候背着自己的书包去县体校里面去滑冰，4点多的时候就开着探照灯，
1: 哦，
4: 因为照射的大嘛，就黑天了呀。所以我们就滑冰，滑完冰之后呢，要走夜路要回家，就每天这样坚持，还要再去训练。而且寒暑假的时候呢，别的小朋友去玩了，或者什么爷爷奶奶家，我还要去走着去，从平房走到运动场去训练，做完训练再回来，中午吃完饭，下午还要去练。我当时，我现在回想起来，也就特别的奇怪，当时为什么就这样去坚持？可能选择坚持，一方面是因为觉得在这个项运动当中自己找到了自信。
1: 那这个器械是需要我们自己来购买的，还是我们到队里面之后，国家会帮我们来购买？
4: 你只有

0: 到了一定的成绩的时候呢，你的代表队会给你提供一些器材。我们都知道以前的滑冰的都是在室外，我们穿的冰刀上面都是薄薄的一层软皮子，那个叫黑龙鞋、冰鞋，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到后来我在成绩渐渐提高的时候，要需要换器材的时候，就是突然间的一个情绪也好，家里的这个变化就突然间的变化。因为当你要买器材的时候是成千的，就是上千元的消费，不是几十几百的事儿。
1: 对对对、
0: 对，所以第一副冰刀的时候印象特别深，是1500块钱，我父母都是借来的，因为穿学生服吃饭文具所有的生活开支都要用三份。因为它本身都是一个小作坊，它就是赚多少花多少，它没有积蓄，所以突然间让买冰鞋的时候呢，父母就犯愁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父母可能本身的想法就非常简单，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能力去
2: 帮助你
0: 去改变其他的，对对、他只有这一条路能让看到希望，所以他们就是第一次是借钱买的。对，也太巧了，就是新冰鞋没有穿到了一整年，就在2002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竞技体育项目冬季项目到大洋洋在盐湖城就拿了零的突破，就是拿到了短道速滑的冠军。
3: 老厉害了那会儿。
0: 好了，那全中国的短道速滑的教练员就开始看到了希望一样，就是开始就是各地的去选材。本身我身高不高，父母也不高，完了我当时呢是因为我速度滑冰的成绩比较好。
2: 对，我知道您最早开始练是速度滑冰。
0: 对对，速度滑冰，所以我练了2-3年的时间，在哈尔滨市少儿里面就获得过冠军。所以在选材的时候呢，他就把我选到短道速滑上去了。速度滑冰也要我，好像那个时候就到了我就离梦想特别近的时候了，因为那个时候就叫哈尔滨市体育运动学校，中专毕业了就可以当老师。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妈妈是让我去速滑的，我也是想去速滑，因为换短道还要换一批器材。
2: 哦，明白了。
0: 所以那个时候呢非常纠结，是去短道和速滑的时候呢，就父母拉着就是雇的车，从我那个体校的地方要把我拉到哈尔滨市里面去。当选择的路上的时候呢，就各种的阻碍，就是阻止你去速度滑冰，都是偏向于你去短道速滑。所以这就是命运的转折。当我们把车开到哈尔滨的时候，速度滑冰那个教练员带着运动员去训练了。所以只剩短道速滑的教练员在那儿了。哎呀，这是就是说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因为那什么都不懂。就没有办法。当时我妈妈是真的带了2000块钱去哈尔滨看病，因为她我们都是外城外县的，去到哈尔滨，好不容易去一次哈尔滨，完就想把身上的病去治一治。她是真的借的2000元去的，完也巧了，短道速滑这个初级的刀和鞋配套就2000块钱。
2: 也就是说妈妈把看病的钱
0: 正好就给我放到那个器材那儿，完了两个人就回家了。所以就是这个2000年我离开家的，我2002年3月份，其实不到2整年的时间，我就从速度滑冰改为短道速滑。但是我改短道速滑的那个时候，王蒙就在国家队了，孙琳琳就在国家青年队了。所以我在2002年改短道速滑，到2010年拿冠军，我只用了8年时间，追赶到了竞技体育的
2: 最高峰。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咱跨一下咱就能跨进去的，这中间肯定也经历了漫长的这个纠结呀、转折呀，当然成功
0: 这能写两本书吧，差不多。
2: 那咱们就简单的来讲一讲这个中间有哪些是历程。
0: 比较有特点的就是可能会有一点营养不良，春天训练的时候会偶尔晕倒。完了加上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够支持，到你很长一点路。包括当我到上哈尔滨中专体校的时候呢，已经不可以，政策已经改变了，就是不是你毕业之后就可以当体育老师了。
2: 对，
0: 所以一点点的改变和变化的时候，除了努力，就你没有办法更多的去选择未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没看过电影，没逛过街，6年的时间里面我几乎什么都没做过，
3: 就一直在训练。
0: 我除了训练吃饭睡觉我什么都不做。但是当我知道体校毕业不能分配当老师的时候，我就知道另外一条路，进到了专业队，有了好成绩可以开工资。所以你所以人都没有办法设想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条路你踏进去了，你只能是往前走。完了特别莫名的，我为什么去市里，为什么去省队，为什么去国家队，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只干这几件事，赶紧训练，
3: 就是提高成绩，
0: 提高成绩。
2: 对对对，就是增强自己的实力。我觉得就是一切靠实力说话，
0: 因为太简单了，竞技体育没有捷径可以走。
2: 对，你是多少秒，你就是多少秒，你成绩好，它就是成绩好。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别人替代不了的。那你成绩实打实摆在这儿，就比如说这个鱼汤，它就是比其他菜好吃，对吧？你看它都关盘了，然后。
0: 虽然它长点脂肪，
2: 对对对，但是我们还是好呵护。就我觉得实力是很多事情它决定的最终因素。
0: 对，所以就是当我

0: 不知道什么是冠军的时候，我开始获得了市里比赛的冠军。当我不知道什么是全国世界冠军的时候，我慢慢成绩好了之后，我就自然而然的知道了。当我床头贴着王蒙的照片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有一天我
1: 床头贴有王蒙照片。
0: 对，
2: 王蒙尴尬吗？
0: 不尴尬，现在他也不尴尬。对，我2006年的时候，我床头的照片是王蒙，但我没有想到我2008年我们俩就变成了队友。我们没有想到现在是好朋友，而且呢像亲人一样，我们还能站到国际赛场上，像战友一样获得了到至今为止的唯一的一块金牌。
2: 对对对，
0: 就所以我说你说出来挺有意思的。对对对，完了我2010年拿完冠军之后，我2011年就退役，因为没办法，我超出了正常人的训练负荷，骨折它非常容易长成就完事儿，有一些肌肉的劳损和你筋膜的这种疲劳程度，它是终身牵连带的。所以呢就是我没办法，因为我超出了很长，就是同时期的运动员，我当然不能说有多苦，但是呢我已经把我自己里边能消耗的都消耗没有了。
2: 嗯，你们发现了吗？就张老师其实说话就特别轻松，他一直在跟我们强调了，就是说哎，我不知道我怎么去得了冠军，然后就是给我们感觉他很幸运，但是实际上我们从他讲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幸运的成分，更多的时候是自己的付出。比如说首先是
0: 哭的时间太长了，结果现在可能就特别有
2: 就不想哭了。对对对，可能就是我
1: 真的哭过吗？
0: 我去国家队的时候，
2: 肯定哭过啊！
0: 我去国家队的时候，每天都哭，
2: 每天都哭，
0: 偷着哭，
2: 偷着哭。
3: 你压力太大了。
0: 完了，去国家队之后，我不知道跟怎么跟人说话，而且有一段时间我是跟男队训练的，因为我们当时的队伍是分男女队的啊。我跟男队训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比别的女孩更付出的更多，那个男教练可能是比较心疼，或者是觉得我需要帮我一下，
3: 拉你一点那种感觉。
0: 对，我有张照片是所有男孩和男教练，就我一个女孩，我当时也是比这现在头发还短。就看上去你不知道，不说这里面有个女孩，可能都是男孩，所以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我特别感谢当时的男队的教练员，他看到了我的付出，所以呢，他愿意帮我一把，我的成绩提高得非常的快。
2: 张老师可能成功的就是第一，他是一个感恩的人，第二，他是一个坚持不放弃的人。
0: 现在就是很多事情过去了。刚开始说的时候会有点控制不住，现在好像还好一点了。
2: 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用轻松的语言去讲述之前自己取得了一些成绩，我觉得就是一种平和的目前的一个心态的转变。
0: 十几年我觉得我自己的现在内心比以前当运动员的时候更强大。
2: 行，那了为了强大的
0: 对
2: 张老师来举杯。
0: 来，
2: 好，谢谢张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
0: 好，
2: 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冰上摔出勇气，生活跑出精彩，简单运动，快乐成长。
1: 在两边是吧？
0: 对，在两侧。
1: 但是我怕我一下子这球蹦就炸了。
2: 没关系，
0: 应该不会。
2: 没关系，我们是一个富裕的节目组。云逸，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抬脚，抬脚，抬脚，这个脚要抬。
0: 别轻，哇！对对。
1: 不行，
0: 注意点，
1: 实在是不行。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

0: 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0: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记忆公益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七月一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记忆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记忆传承、记忆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记忆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0: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3: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记忆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记忆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相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0: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

0: 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1: 作为全程参与新华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文化部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记忆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2: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3: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那么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0: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4: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3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3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性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5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现式育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记忆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富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

0: 治，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

0: 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1: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权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0: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1: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0: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2: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就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降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己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3: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4: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

0: 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1: 职业教育更需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2: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3: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2: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4: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5: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6: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2: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7: 我们小孩子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在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8: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鞋嘛呀，这个手艺都哪里都会做，都可以做，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2: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她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9: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

0: 湘西比较特色的蒸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1: 十八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2: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绣纹样，然后经过二次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1: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3: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活啊，做那个身材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4: 我们这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1: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5: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1: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6: 统筹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记忆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记忆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7: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8: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9: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10: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5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 三十

0: 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1: 我们要把民族技艺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技艺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疆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的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3: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斧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

0: 转化的通道，支持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复明。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以上式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日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指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指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日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复明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到比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复明的核心效能，助力新编复明、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3: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日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前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日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 搭建多元产业发展

0: 的平台，构建日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嗯，江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一艺育人、一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一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利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精技艺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3: 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4: 能打球，会欣赏，
5: 乐观向上，
6: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7: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8: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9: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3: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师生间的引体向上对决，让母后的校园瞬间沸腾。挑战者是学生，应战者是校长。像这样的师生对决，在天府七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便是学校独有的3煞101挑战赛。它不仅为校园注入满满活力，更清晰勾勒出运动融入日常的鲜活图景。
1: 陈校长，刚我看在操场上你跟孩子们比的是不相上下，这种挑战是什么感觉？
10: 我是很享受这种挑战。
1: 嗯，
10: 不管是学生赢还是我赢，我都觉得是正常的。
1: 嗯，
10: 因为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1: 嗯，
10: 我觉得在一个学校，校长老师被学生超越，
1: 嗯，
10: 是我们教育要追求的一个境界。
1: 那学校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向您发起挑战吗？
10: 可以，我非常欢迎。
1: 他们基本上都挑战哪些项目呢？
10: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
1: 嗯，
10: 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
1: 嗯，
10: 引体向上，
1: 引体向上，
10: 还有滚铁环，
1: 嗯，
10: 铲陀螺。
3: 一生比一比，便打破了

0: 这里，校长可以是对手，老师也可以是队友。支撑这份平等与自在的是陈刚校长始终坚定的信念，把运动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真正交还到孩子手中。
1: 学校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是天府七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选择权、自主权，肯定应该交给学生。我们的学风就是自主自律，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2: 当孩子们拿到这个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1: 他们很享受，也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因为自主的选择，它会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因为它是自主的选择，他会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
0: 从随时应战的校长到自主选择课程的学生，运动在这里正从被安排的任务变为发自热爱的主动奔赴。这份独特教育设计的源头要追溯到一段铭刻于陈刚校长生命中的特殊岁月。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崭新的校舍很快拔地而起，可刻在孩子们心底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散。如何让孩子们调整状态，尽快走出阴霾，是摆在陈刚面前的最大难题。
1: 孩子们就是从板房进入修得非常漂亮的新的校园里以后，我发现孩子们的那个脸上仍然缺乏笑容，眼睛里边仍然还有就是灾难跟他们留下的阴影。我就觉得房屋容易建设起来，但是人的精神
2: 内心
1: 如何重建，我就反复琢磨。从我个人的经历里头，我选择了体育。首先就让初中和高中两个校区两个学校的孩子都晨跑，干部和老师和学生一起晨跑。通过这种体育的运动，我发现孩子们迅速的就有了就是那种朝气，有了笑容，眼睛里有了光。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颠覆式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0: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陈刚校长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承载知识、情感与责任的基础，也是面对苦难时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如今他更将这份信念融入学校管理中，推动阳光领域成为校园文化的核心之一，带领天府七中走出了一条体育教育的路径。
1: 天府七中的体育课的突出特点就是无边界。
2: 为什么叫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包括了3个方面，一类是基础类的课程，一类是那个兴趣类的课程，再一类是特长类的课程。日常的体育课就是基础类课程，它就是由老师主导的，完成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传授基础的体育健康知识，提升学生的基础体能、基本技能。兴趣课程呢，主要是对学生的这种兴趣的这种激发，由孩子自主去选择各种运动项目，所以他的运动项目就是没有边界的。第三类特长的课程就是体育比赛，包括了校内校外的所有比赛。我们校内建立了一个从班级到年级到校级的这种赛事体系，而且也可以自主的去设计比赛的项目。然后呢，就是校外的各种比赛，从一般的群众体育比赛到国际的、国内的，孩子都可以自主参与。

0: 学校独特的无边界体育课程体系如同三级阶梯，稳稳托举起每个孩子的成长。而这一切的核心指引，正是学校一生一课表、生生有特长的教育追求。从统一授课到自主选择，改变的不仅是把运动选择权真正交还学生，更是让学生们在多样的运动中找到热爱，收获力量。
1: 参与了田径、篮球，我升高一的优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练田径，我也想在田径这个方面拿一些奖。篮球是因为我觉得这三大球当中篮球最符合我，
2: 羽毛球还有飞盘。羽毛球的话是因为从小我就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就报了羽毛球这个项目。飞盘的话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觉得很刺激，对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是个可以互帮互助。
3: 排球、乒乓球、即兴跳远、篮球，运动其实它赋予了我挺多的能量吧，也是一种突破的力量，就是要在不断的超越中突破自己。

0: 间。
1: 因为我们初中和高中他们的学情不同啊，他们的运动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初中我们更多的是让学生去多样化的运动体验，首先是集体跑，跑完以后是分项活动，包括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跳绳以及我们的飞盘、沙包这些学生感兴趣的运动项目。结束后是我们的自编操，我们的放松。而高中是学生希望有他们独属的、他们的专属的一些体育运动，进行的是分层的一个练习，分为基础层2公里的一个跑步，拔高层3公里的一个跑步。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大课间都是多元化的，满足学生的一个运动需求。
2: 那咱们学校现在整个体育课程的时长大概有多长？您是怎样去安排的呢？
3: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除了就是基础课程，就是课内的每天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还有2个下午的常课时，学生的俱乐部啊，他们的社团的活动，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2: 一星期7天，您安排13节体育课。
3: 我们不能够让孩子长期静态的坐着学习，一定要让他运动。
4: 集体加自主的组合，让运动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形式，而是各取所需的活力盛宴。这份被充分释放的活力与热情，更是催生出了100个由学生自主创办、自主管理的体育社团。
3: 我们现在有100多种。
2: 100多种，
3: 哎，它也是就动态的，随着就是新的学生进来，它有可能又增加新的项目。
2: 孩子们在组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会干预吗？
3: 不能干预，
2: 不能干预，
3: 最多就是有一些提醒啊、指导啊这些，哪怕就是错误，都让他去犯，犯了错误以后，他会复盘去反思，然后这就是成长。如果学生没有犯错的机会，他成长的机会也就少了。我觉得体育运动是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非常好的课程，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自组织，然后他们去这个管理自己的组织，去推动组织的发展。
2: 通过什么方式来管理这100多种项目呢？
3: 学校的管理呢，一个是给平台、给时间、给空间提供资源，而除了基础类的课程以外，其他的2类课程由孩子们自己做主，我们更多的就是在旁边观察，确保他在安全有序的状况下去运动。
5: 8、9、10 OK， 太棒了。
4: 让同学们自主选择的热情被充分点燃，校园里各类社团得以蓬勃发展，这一切

0: 切都离不开学校不设限强支撑的理念托底。这份理念的滋养同样让天府七中在体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女子篮球队曾斩获成都市冠军、四川省冠军及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第四名。舞狮队摘得四川冠军、全国自编套路冠军，且多次受邀赴国外交流。剑道选手淡路一更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杯，成为25年来四川首位剑道国手，还为国家斩获几分。这些奖杯与成绩背后，是体育赋予孩子们比输赢更珍贵的收获。
1: 学校给了我更好的训练场地，让我就是更好更高质的去训练，更高效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2: 我是天府七中飞盘队的队长，学校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多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去展现自我，去绽放我们这种青春的光彩，以及享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3: 我主要是创办了高中排球社，我从小就热爱排球，排球人是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决定让这份排球的精神传承下去。
4: 校园还是比较大，尽量就是去挖掘潜力，基本能够满足学生的这种运动需求。当然有些特殊的运动项目，比如说皮划艇、高尔夫、马术，在校园里头就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现在五项那个体育馆就在我们旁边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新龙湖就皮划艇就有训练基地。不能在校园内做的呢，我们就通过和家长一起去寻找家校社联动。
0: 天府其中，体育教育的智慧在于打破那道无形的围墙。学校不仅让运动成为校园里最具活力的存在，更让它成为连接家庭最温暖的纽带。
5: 我们学校会去设计很多的这种亲子共同参与的一些体育活动，也会给在我们寒暑假期间或是在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家庭量身定制他们的那个家庭运动处方。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组织我们的家校联赛，组织形式的话就是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双打，然后也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进行一个联合的这种比赛啊，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去热爱运动，然后参与到这个学校的体育运动当中来。
0: 从亲子运动的温情互动，到家校联赛的热血交锋，天府其中让体育的活力浸润在校园与家庭的每个日常。而推动这份活力持续涌动的，是学校聚力让孩子们的每一份坚持与进步都被看见、被肯定。
4: 这是飞盘，
6: 他们是在校内参加比赛，还是去我们的省里或者是国家参加比赛？
4: 都有，
6: 都有，
4: 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但这些上面照片，这一照片应该是在，就是在校外。哦，
6: 在校外的一些比赛，
4: 参加区市省各级比赛的一个照片。
6: 这些照片我们多久更新一次？
4: 这是游泳队，
6: 啊，游泳队，
4: 这是游泳队，我们一年要更新一次。
0: 墙上被定格的是孩子们的进步与荣光，是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注脚，是最直观的成长展示窗。让每一点进步都被清晰定格。而除了这种可视化的激励，学校更构建了一套科学的评定标准，可以全方位衡量学生的体育表现。
4: 天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一个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如果没有比赛，那么体育运动就会黯然失色，所以我们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
0: 当成绩单不再是体育的唯一标尺， 天府七中正以一种更温暖、更全面的视角，重新定义成长的重量。

0: 率先打破唯成绩论的桎梏，构建起过程加成长的多元评价体系。他关注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参与态度，看重每一次日积月累的技能提升，更将团队协作的默契、规则意识的树立、抗挫折能力的淬炼纳入成长的核心考量，真正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
1: 这一路走来，您觉得难不难？
2: 最大的难就是人的观念转变。传统的这种观念往往就认为运动的时间太多就会耽搁学习，所以这种固有这种观念的突破有些困难。我也遇到过质疑啊，不支持啊，只要你没有就是刚性的这种制度要求，有些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打折扣。
1: 有没有想过放弃？
2: 从来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识，而很多人忘记了，我们就把它唤醒。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它是基础的基础，它有不可替代不能动摇的这样一个特殊地位。
1: 那目前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成绩您还满意吗？您觉得最让您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
2: 我还是比较满意。我们体质健康标准这种优良率逐年提升，而且在全省都排在前列。然后我们的中考体育成绩也是非常稳定，也是在前列。我特别就是感动的是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的孩子从每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拔了身姿，他们步态从容，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阳光的笑容，完全看不出一般意义上的高三学生那种疲态，那种焦虑，那种就是萎靡的样子。
1: 这才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孩子，
2: 那种洋溢的青春和朝气是最令人动容的。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

0: 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第二十中学校长董红军。金牌体育课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奔跑吧少年》耐久跑与有氧能力提高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这节课把呼吸节奏、耐久跑技术和科学锻炼方法融入情境，提高同学们的练习兴趣和效果，使学生的身体素质得到提高。我校田径队在全国多项比赛中荣获冠军。现在，请跟我一起观看同学们如何科学锻炼，突破自我，享受耐久跑的持久魅力。

本节课我们将继续学习耐久跑，通过练习提高大家的心肺功能，了解脉搏和运动强度的关系，并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

0: 法。本节课我们还有幸邀请到一位神秘嘉宾，他就是竞走奥运冠军王丽萍老师，大家掌声欢迎王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王丽萍。那今天呢，也非常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跟大家一起来练习耐久跑。那耐久跑呢，其实也是衡量我们体能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它呢，其实跟爆发力还有所不同，它更强调的是我们在运动时的这种持久性，以及我们抗疲劳的一个能力。
0: 好，非常感谢王老师。那下边呢，同学们就跟我一块儿进行我们的热身活动。1、2、3、4、5、6、7、8。

0: 下面呢，我们就进行我们的热身跑。在跑之前呢，大家跟老师一起回忆一下，我们之前学过的呼吸方法。我们在跑的过程中是用哪儿呼哪儿吸？
1: 老师，我知道。
0: 好，请这位同学回答。
1: 是鼻吸口呼。
0: 好，非常正确。那么我们的是不是还有一个呼吸的节奏呢？我们三步呼三步吸，这个是在我们的慢跑过程中。那随着我们速度的增加呢，我们可能会变到两步吸两步呼。那么这个节奏在过程中随着我们跑步的速度要随时进行变化，避免我们出现岔气的这种现象。那王老师，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给我们同学一个指导一下呢？
2: 啊，我觉得其实不管是我们三步吸呼还是两步吸呼，那我们都要记住，在吸的时候或者呼的时候，我们的嘴巴都微微张开，这样的我们通气量就会更大一些啊。不要把我们嘴闭得实实的，然后一定要用鼻子去吸这口气，用嘴巴去呼这口气。另外一个，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可以用我们击掌的方式，这样呢，我们就更清楚我们已经是三步吸呼还是两步吸呼了，那么也能够去调整我们的一个脚下节奏和我们的呼吸节奏，能够遥相呼应起来。
0: 好，我们用击掌进行吸气，然后放下，这样呼气，然后再吸气。好，大家跟我一块儿做一下，预备，开始，吸。好，两步的。希望大家一会儿在跑的过程中呢，能够记住我们的这个节奏，然后随着我们的速度变化，调整我们的呼吸变化，全体都有，跑步走。

0: 继续。
1: 好，慢慢我们就过渡到两步。
0: 快速跑。对，快。
1: 对，步子要小。
0: 步子要快，要小。过渡到变步走。好，起步，走。调整呼吸。下边呢，我们将通过一个翻垫子游戏，将我们同学的神经进行激活。这个游戏呢，大家看到了，面前摆了一组垫子，有打开的，有合上的，啊，那么我们在跑的过程中，要每组为一队，黄队将打开的垫子合上，蓝队将合上的垫子打开。我们的游戏时间为3分钟，3分钟结束之后，我们要看一下是打开的垫子多还是合上的垫子多。预备。

0: 好，下边呢，我们来测一下我们每位同学的这个心率。
1: 首先呢，我们用我们的食指和我们的中指哈，轻轻的把它按在我们的颈动脉上，然后呢，我们去进行一个十秒的测试。
0: 预备，
1: 开始。好，报一下大家的脉搏数量，多少？25、21、23。那同学们知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脉搏跳动的快慢是跟什么有关系吗？
2: 跟运动的强度有关。
1: 对，跟运动的强度有关系，回答正确啊。我们脉搏跳的快慢跟我们个人的哪些功能有关系，知道吗？
2: 跟我们的心肺复苏有关，和个人的运动强度有关。
1: 是跟我们个人的心脏功能啊，我们的心肺功能有关系。
0: 非常感谢王老师的讲解，下面呢就开始我们的耐久跑学习部分。今天的耐久跑练习呢，以一个游戏的形式，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知识竞答拯救队友啊。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四个角有四个展板，每队呢出一名队长，跑到展板处进行知识竞答，答对之后返回到队伍中拯救你同组一位同学，然后这位同学跟随在队长的身后继续跑到展板处进行知识答题，往返进行，把我们本组的队友都拯救出我们的这个大本营之后，就算本组获胜。好，游戏开始。

0: 的通过这个耐久跑的训练，我相信对大家的心肺功能和我们耐久跑的一个能力提升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但是今天我们这里呢，其实没有更多的涉及到训练，但是体能训练呢，在于我们耐久跑当中也是占据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环节啊。那其实当时我在专业队的时候呢，刚开始训练的时候也是经常会受伤，比如说我们的踝关节力量不足，然后我们的核心稳定性不好，那么就影响到了我们的技术，然后也会受伤。因此呢，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加入了我们的一个体能练习和力量练习。那么至此之后呢，对我们的运动能力的提升，包括远离伤病，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那我们正好，我们下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体能练习。那么我们一会儿呢，以小组为单位，各组呢，我们要这个设计出三个体能练习，然后我们进行体能循环练习。什么？就是这样跳是吗？哦，好。
0: 最好是设计什么？一个上肢力量，一个核心力量和一个下肢力量。
1: 下边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体能练习。每组同学把本组设计的体能进行练习，然后循环进行交换，将我们四块展板上的体能都进行完成之后，我们的体能练习结束。

通过本节课的耐久跑的练习和我们的体能练习，同学们从心肺功能到我们的整体身体素质都有了非常大的提高。本节课的内容到此结束，后边我们要进行一下拉伸放松。好，吸气向上。

0: 王老师，您跟着我们上了一节这个耐久跑课，您感觉我们的同学表现怎么样？
1: 我觉得每个同学表现的都特别的棒啊，因为从你们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从你们的眼神当中看到了坚持，从你们行动当中也看到了这种榜样和团结协作的这种力量，所以呢，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把这种精神带到我们未来的学习以及我们将来的工作当中，能够让这种体育精神呢永远陪伴着你们，能够去战胜所有的困难，去实现你们人生的目标。我也更希望体育能够陪伴你们的一生。
0: 非常感谢王老师，再一次感谢王老师。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3: 本节课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拯救队友的游戏，因为它是结合了团结合作，还有那个中长跑的长跑训练，就是最后我们队是第一，然后那个获得了冠军，比较开心，然后感受到了团结合作的力量。有很多压力的时候就会让我感到比较放松然后快乐。
4: 如果要提升了，可能呼吸，老师讲了呼吸是最重要的一方面，还有就是可能要多加练习，学到了更多知识，关于我们跑步需要怎样更好的提升。
5: 为了让学生爱上耐久跑的课，这堂课把跑步练习和趣味性活动结合在一起，包括有绕垫子慢跑、呼吸练习、翻垫子游戏等环节，可以激活身体，激活神经，预防损伤。呼吸节奏和腿部力量训练贯穿其中，整体达到提高心肺耐力的目标。这里面呢，把知识竞答拯救同伴的游戏穿插进去，就能够把运动知识学习、有氧耐力训练、团队协作融入其中，提高学生参与积极性。同时，这堂课最大的亮点，奥运冠军带来专业指导，榜样的力量激发学生的兴趣。体育老师和嘉宾合作，整堂课融入体育精神，鼓励学生坚持不懈、团结协作、勇于拼搏，实现以体育人的目标。
6: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一方面要让孩子们跑起来，另一方面体育锻炼要讲究科学，做好保护和准备工作，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在本次课程中，景老师正是用科学方法让学生们跑起来，让学生明白耐久跑不是慢跑，而是遵循生理规律，树立科学运动循序渐进的学习理念，这正是野蛮其体魄的现实写照。在游戏等环节中，学生们原地小步跑、开合跳等不间断练习，在忍受肌肉酸痛、体力消耗中等待同伴的拯救，这在培养了顽强拼搏精神的同时，又培养了学生团结协作、集体为先的精神，这正是文明其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啊，我们可以看到，体育不仅是个人身体的强壮，还能带来团队整体的团结，引导学生在竞争中形成文明互动、尊重同伴的态度。

0: 课程中体现的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等精神，正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内容。所以，体育具有丰富的育人元素，是五育并举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华体育精神大中小幼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我们倡议体育课程要利用好体育大思政资源，以中华体育精神培养学生，让体育课在学生全面发展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1: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2: 北京市第二十中学在长期的育人实践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教育是培育时代脊梁的沃土，体育便是滋养脊梁生长的阳光雨露。在新时代教育改革的浪潮中，体教融合不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化作了北京市第二十中学校园里跃动的身影，清脆的哨声，以鲜活的实践诠释着愈健魄筑强志的育人真谛。走进二十中的校园，体育的活力扑面而来，学校的搭建的共同基础加拓展应用加创新发展阶梯式的课程体系，如同为学生量身定制的成长地图，跑道上校园跑的整齐步伐踏响了青春的节拍，操场边慢慢赛的哨声此起彼伏，篮球场上的攻防羽毛球网前的腾跃，让两小时的体育锻炼不再是任务，而是学生释放热情的舞台。这种勤练常赛的模式，不仅让运动技能在实践中提升，更让终身锻炼的种子在心底扎根，为全面健康成长打下坚实的体魄基础。

0: 静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

0: 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以创新见初心，在烟火气中淬炼前菜新篇。
1: 别的烹饪院校更多的是教菜，而我们培养的是老板。
2: 我们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以科研新产业，在实验室里赋能乡村振兴，
3: 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4: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5: 一下子。
0: 以文化育新苗，在非遗传承中点亮青春底色。
6: 我一定要办一所埃厄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7: 要把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把它传承好，把它讲好。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讲述这里知行合一、德技双馨的故事。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里，有这样一群人，上一秒是在实训室里传授前菜烹饪技艺的老师，下一秒就成了学习文化课的学生。周黎海便是拥有这双重身份的人之一。
8: 在来大师班学习之前，我认为炒菜就是把菜炒熟就好，但是在加入大师班之后，更能明白前菜背后的起源和蕴含的文化。
0: 在贵州的餐饮行业中，像周黎海这样厨艺娴熟却缺乏文化积淀的厨师并不少见。
1: 没有文化的厨师是炒不好菜的。为什么要这么炒啊？拿到一个食材，食物的食性如何去判断，阴阳的调和啊，五色如五味，五味如五脏等等。

0: 2023年，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式成立前菜大师班。
1: 好的啊。
0: 但对于第一次尝试培训前菜大师的卓荣院长来说，最头疼的不是没人来学，而是如何教。
1: 为什么说唯一呢？前菜为什么走不出去？没有教材啊，没有教材你就不能系统的去培训和培养。
0: 为了对大师班的学员进行系统性的培养，卓荣联合前菜大师与行业专家，用一年多的时间，将标准化技法、食材搭配技巧和地域饮食文化故事转化为系统规范的教学内容。
1: 哦，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前菜有教材了，我们的大师是真正的前菜大师了。以前他拿8000块钱，可是到我们这儿参加学习以后，最少他现在能拿到12000到15000。
0: 大师班不仅为从业者带来了经济收益，也激活了贵州餐饮文化的活力。而作为这些大师的老师，卓荣也没有放过他们，而是把大师们擅长的运营经验传授给在校的学生。
1: 我们想让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会做菜以外，还要懂经营。我相信这才是我们立体的培养学生的最好的方式。
0: 在这样独特的培养理念下，许多学生在校园里就实现了创业梦。2、3级烹饪专业的杨玉新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也是他青食店正式营业的第一天。
2: 我去调研到一些前菜大师，也大油大盐嘛，然后第一就是说不健康嘛，然后就大锅菜嘛等等，就是感觉我们菜不是很高端。之后我希望我把这个东西改进，对吧？我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带着这份创新初心，杨玉新在校内组建了前凤实验社。通过社团活动挑选了4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建了前菜工作室，开始了对前菜的创新。
3: 首先他是要有热爱，让他很爱又很愿意去做，也有这个激情，那么他就给他指方向，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他带方向。
0: 老师的帮助让杨玉新在实践操作的规范性方面和工作室的管理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工作室也很快地步入了正轨。
3: 我的意思是他要有一个实践和实操是来真的，不要是搞假的和花架子的。他如果真的要给他一个场地去练，所以就只能是跟他们的那个系主任然后就一直沟通。
0: 很快经过学校老师多方面的研判，最终决定免费给杨玉新团队一块实验田清月青食店，并且学校的实训室和大师工作室也全天候为他们开放，为他们的创新之路保驾护航。
3: 一个是老师全程就随叫随到的，系主任就是直接就跟我说，就是需要什么我们能够提供的，就是合法的合规的哈，我们全力提供。
0: 有了学校的托举，杨玉新的团队很快就研发出来了带有青食符号的前味辣椒法棍、海里酸汤菌菇烩等8款特色前味产品，团队也从最初的8人增加到了18人，范围也扩大到了学校更多细部。
4: 我在这个小店的主要业务，我们的资金统筹、食材购买，然后前期后期的预算，然后前期后期的成本啊，这些都由我来负责。
2: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食品安全检测，他们告诉我这些卫生的标准，我们艺术系的，他包括我们摄影、拍照这些，财经系的一些同学，什么电商班的，他们也会教我们如何去推销，怎么去营业，好帮助我们去宣传，这等等的。
3: 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我们希望他的目标还要更大。可能杨玉新自己都不知道，我跟他定的目标是集团，以后他要开做集团。

0: 要做连锁。
1: 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杨玉新的创业工作室并非个例。多年来，学校通过组织社团的形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创新创业项目，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创新创业的道路上脱颖而出。
0: 孩子进到我的这个社团的话，我总有一件事情是让他做的，然后他要成长。就我们不是说一定去打比赛必须拿金奖拿银奖，但在去打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成长了，他也成熟了。
1: 从大师班的技艺传承到创业工作室的实践创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用独特的方式让前菜文化在年轻一代手里活了起来，同时激发了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无限热情与深层思考。锚定贵州特色资源，让实验室成果扎根乡村田野。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服务乡村、振兴产业的职教故事。这个投入固定资产3.5亿元的公司，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科研团队的成果之一。这巨大产业的背后，竟是源于一瓶小小的口服液。
2: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1: 罗雅杰老师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一名普通的教师，他与天麻的结缘源于2020年一次普通的调研活动。
2: 因为我们主要是服务乡村振兴嘛，然后正好我们调研的那个地方就是毕节地区，它又盛产天麻。
1: 天麻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长期以来因核心研发技术缺失、精深加工企业匮乏等问题，让这颗金疙瘩难以释放真正价值。回到学校后，罗雅杰就组建团队，开始了对天麻的研究。
2: 有我们各个专业的，就是跨专业的老师的团队，包括我们的学生，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也是通过师生科研一体化嘛，就不仅是我们研发，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这个创新能力。
1: 本着育人的初心，罗雅杰团队开始着手对天麻进行科学实验，目的是制作一款吸收率更高的口服液。就在科研陷入困局的时候，一个意外打破了实验室的宁静。
2: 我们就发现了，发酵之后呢，它有一个产物叫天麻甘源，相对于天麻素它更好吸收。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这个发酵之后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检测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东西的含量怎么这么高，然后最后又申请了专利。
1: 经过团队的努力，第一款天麻口服液产品成功诞生，而它也成为了撬动毕节天麻全产业链升级的金钥匙。
2: 最开始只是想，比如说我们做一条生产线出来，我做出这个产品来就可以，但是到后面来我们就想要把它做得更大。
1: 天麻口服液的成功研制瞬间吸引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关注。2024年3月，在毕节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学校以专利入股，校企共同成立了贵州两山天麻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 这个项目落成之后，第一个事情就肯定就是核心岗位，这个工厂里面可能就有几十上百人，当然它也可以带动上下游的这个就业嘛。
1: 同年，校企共建了天麻产业学院、天麻产品展示中心等平台，并依托合作平台建成的4条天麻生产车间和产业园，吸纳了学院相关专业师生，开展技能锻炼、实践教学和实习就业。
3: 学生在这个学习的期间，就可以和我们企业进行就联动和学习和成长。

0: 么我们学生毕业以后呢，直接就可以来到我们企业里面来，这样对企业来说是节约很大的这个成本的。
1: 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天麻冻干粉、助眠喷雾、化妆品等20多种创新产品逐步面世。
0: 我们开发系列的产品，而且反馈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的食品、美妆，包括食药同源的茶饮啊，包括我们的营养品，是非常多的种类。
1: 在天麻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学校的另一支科研团队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贵州另一特色资源薏仁米。在贵州兴仁，薏仁米的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0万亩以上，是当地农业现代化和助农增收的核心产业。但这颗金米粒却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
2: 因为薏仁米它本身会比别的粮食的话多一些脂肪在里面，那么它就容易氧化，所以我们对于环境包括温度湿度有控温会更为严苛一点。
1: 经过持续攻关，团队在薏仁米研究领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形成5项专利，其中2项已成功完成转化落地，转化金额3万多。
2: 尽管这个金额目前来说哈，在我们专利转化里面并不算高，但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走向这个专利转化、走向我们特色粮油的这样一个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1: 在这支科研团队中，学生也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2: 第一个，我要让他们了解这个产业，我会带他们去阅读相关的资料。第二个就是由师兄师姐和我带着他们一起去做基础的实验，并且就是要去解析原理。然后第三个就是由他们自主开始设计实验，然后并且呢由我去指导他们这个实验的可行性。
1: 目前学校已有近40名学生参与到薏仁米科研项目中，团队的专利技术也已经全面应用于企业的全产业链管控。
3: 近年来，我们围绕贵州生态特色农业和食品产业不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形成了薏仁茶加工、食用菌酱加工、天麻口服液加工等技术储备，研发了近60个特色产品，为地方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机制，全面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国家新双高建设的重要导向，我们将以此为目标，在产教融合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多年来，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深化改革，破解难题，不断创新，在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效推动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产业孵化，助推乡村振兴，赋能贵州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民族艺术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青春梦想的催化剂。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传承优秀文化、培育民族自信的职教故事。
4: 就是面积和面积之间要有这种看得出来。
1: 蒋泽科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美术与设计系的老师，也是贵州省工艺美术大师。此次他和学生来到时光贵州小镇，正是来调研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崖州陶牛角杯项目。
4: 后面我就说这个单品呢就不好，我就给他说了一下想法，就做成一个组合， 相当于就是一个水杯

0: 一个这个餐具的餐杯，一个酒杯，后面又正好我就说，那你就要把这个杯也要刻出少数民族的这种纹样，他正好一手拍合，那就说好，那就跟你们学校签订一个校企合作。
1: 崖州陶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作为贵州传统陶器工艺的代表，有着造型古朴典雅、釉色晶莹光润的鲜明特质。为了让牛角杯项目转化成为实践教学，蒋老师也和企业方提了他的要求。
2: 进窑实际上出窑，
0: 我说免费给你搞这种推广设计，那肯定要有带动这个学生的这个。他说可以啊，就孵化嘛，孵化一两个，还有就是学生做学生实习都可以来我这里啊。
1: 用项目带学生是蒋老师的教学方法之一，这不仅让学生在参与项目的同时动手，也要让学生动脑去思考客户的需求。
0: 我一直在强调，学生一定要从文创力的把贵州的元素加在你们这个文创里面，才是你们自己原创的东西。
1: 蒋老师认为，文化传承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让学生见经典、见家乡，才能真正理解文化的内核。因此，他还创造了另一种教学方法——洗眼睛。
0: 洗眼睛是第一，就是先，你是贵州的，就把这个第一美，就是先讲出你童年和你家乡的美。第二次洗是好。我来分享我的美，不停地去看看老师上课，我说所有老师都会有他各自绽放的那个美。第三，把省博物馆的东西，商代的、宋代的，好，这几件是我最喜欢的美。为什么是美？因为雕刻线条流畅、简单大气。第四次洗美就是让他们出去看所有的省博美术馆，都去洗一遍回来。
3: 因为看到了这么优秀、有实力、然后有内涵的东西，让我的眼界和那个审美都有所提高。
1: 蒋泽科不设限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实地调研中吸收养分，在产品创作中释放创意，也让崖州陶产品有了更深厚的文化支撑。如果说崖州陶的传承是指尖上艺术的坚守，那么阿幼朵艺术学院的民族艺术教育就是舞台上的绽放。
4: 我从小是喜欢，但是家庭条件不太好，就不敢想，因为我家里兄弟姐妹太多了，因为觉得学艺术的话会花费很多钱。
1: 对于林奇这样来自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来说，能走进校园系统性的学习表演艺术，曾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正是阿幼朵艺术学院这个产业学院的成立，让他可以放下顾虑，追逐艺术。
5: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上过大学，然后他说啊，你唱得那么好，什么学校毕业的？每当大家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自卑。
1: 阿幼朵是大山里走出来的民族歌唱家，之前没有读过大学的他一度非常自卑。当他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后，一颗办学的种子就在他的心里悄然发芽。
5: 我们山里的孩子读书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要办一所阿幼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1: 2018年，阿幼朵在贵州的一所中职学校里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学院。2021年，被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引进，成为了中高职一体的艺术学院。
5: 艺术它是不能速成，艺术一定是有一个过程。

0: 所以呢，就是再有这个中职到高职的这么一个衔接的话，哎，他要在这里学个5年半，作为学艺术生来讲，他出去他就很容易找到工作。
1: 林奇就是一路跟着阿幼朵老师从中职来到高职读书的学生，但在他遇到阿幼朵的时候，他已经辍学打工将近2年了。
2: 如果我没有来这个学校的话，我可能在外面打工啊，然后进厂这些，可能会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可能会脱离这些东西。
1: 由于环境、教育、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交织，缺乏自信培养，很多孩子非常自卑，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舞台上的表现。不过阿幼朵老师自然有他的办法。
0: 一般的演出说你们要请我，哦，好的，那我要带上我的学生，如果不请我的学生我就不去了啊。咱们的同学们都见过世面，都上过大舞台，
2: 今年这个学期都没有休息过，一直在演出。比如就是前段时间的贵州村 BA 那个总决赛我们去参加了，贵州村 T 也去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我们也有去演出，还有贵州电视台的少儿频道春晚我们也去了。
3: 以演出教的一种教育模式嘛，就是他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要先经过学习，学习完了以后通过我的演出去展示我的学习成果。
1: 这样以演促教的方法不仅使学生们变得自信起来，专业技能也得以快速提升。
4: 以前唱歌是然后就是感觉听起来很累，然后没有那种气息，然后因为朵朵老师教我们之后，我就会感觉唱歌是有力的，就像现在这样
1: 在学校，苗歌、动歌、芦笙演奏、侗族琵琶等一大批非遗技艺被纳入课程体系，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焕发活力。同时，学校还鼓励学生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积极传承和发扬贵州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这也让比赛收获了奇效。
0: 今年的贵州省的技能大赛他获了一等奖，获得一等奖，然后呢明年就直接读本科了。还有就是今年的全校的我们系里面唯一的一个国家奖学金他得了。
2: 你遇到朵朵老师吗？就是可能是我人生的怎么说，你说不出来，就是我平时不知道怎么说的，对，很难想象。
0: 他们不叫我老师好不好？他们有的都叫我朵妈，我管他们太多了。
1: 经过多年培养，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不仅有了一技之长，还没毕业就能利用自己的特长赚钱了。
3: 因为现在有很多同学，他们会利用假期可能会到各个景区，他们短期可能一个国庆长假可能他们能拿到几千块钱，5-6千块钱。
1: 他们的朵妈不仅教授技艺，更关心他们的生活，不管是天冷时候送的暖宝宝，还是真金白银的资助贫困学生，这份关怀都超越了课堂的界限，温暖着学生的成长岁月。
3: 系上的同学哈，就是都会私下都不会叫老师，都是以姐比较亲近的一种称呼来称之为各位老师。
1: 目前阿幼朵艺术学院已经为贵州省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文艺人才，而他们也承担着贵州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使命。
5: 高校是文化建设的主阵地， 我们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

0: 指导，围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目标，结合贵州地域特色和学院实际，系统构建以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食品文化与校园智慧文化为支撑的五化并举文化铸魂育人体系，就是要把我自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他们既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又能从丰富的文化内涵中汲取精神滋养，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坚定信念，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挑战，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知行合一，德技双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建校70多年来，已为社会培养和输送的毕业生8万多人，与300余家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形成了深化产教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办学模式。为努力建成人民满意、师生幸福的高水平高职院校而努力奋斗。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嗯，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啊，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嗯，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
1: 嗯，
0: 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

0: 致又真诚。
1: 嗯
0: 嗯，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啊，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实
1: 是比较靠谱
0: 这个特质。
1: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
1: 啊，
0: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
0: 然
1: 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

0: 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良性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

0: 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1: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

0: 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1: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0: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2: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3: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4: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3: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3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4: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3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3: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4: 对职场新人而言， 沟通前

0: 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et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

0: 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地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用刻

0: 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 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 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

0: 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

0: 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

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师生间的引体向上对决，让午后的校园瞬间沸腾。挑战者是学生，应战者是校长。像这样的师生对决，在天府七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便是学校独有的3煞101挑战赛。它不仅为校园注入满满活力，更清晰勾勒出运动融入日常的鲜活图景。
7: 陈校长，刚我看在操场上，你跟孩子们比的是不相上下，这种挑战是什么感觉？
8: 我是很享受这种挑战。
7: 嗯，
8: 不管是学生赢还是我赢，我都觉得是正常的。
7: 嗯，
8: 因为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7: 嗯，
8: 我觉得在一个学校，校长、老师被学生超越，
7: 嗯，
8: 是我们教育要追求的一个境界。
7: 那学校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向您发起挑战吗？
8: 可以，我非常欢迎。
7: 他们基本上都挑战哪些项目呢？
8: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7: 引体向上，
8: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0: 一生比一比，便打破了师生间的身份界限。在这里，校长可以是对手，老师也可以是队友。支撑这份平等与自在的是陈刚校长始终坚定的信念，把运动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真正交还到孩子手中。
8: 学校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是天府七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选择权、自主权，肯定应该交给学生。我们的学风就是自主自律，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7: 当孩子们拿到这个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8: 他们很享受，也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因为自主的选择，它会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因为它是自主的选择，他会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
0: 从随时应战的校长到自主选择课程的学生，运动在这里正从被安排的任务变为发

0: 子热爱的主动奔赴。这份独特教育设计的源头要追溯到一段铭刻于陈刚校长生命中的特殊岁月。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崭新的校舍很快拔地而起，可刻在孩子们心底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散。如何让孩子们调整状态，尽快走出阴霾，是摆在陈刚面前的最大难题。
1: 孩子们就是从板房进入修得非常漂亮的新的校园里以后，我发现孩子们的那个脸上仍然缺乏笑容，眼睛里边仍然还有就是灾难跟他们留下的阴影。我就觉得房屋容易建设起来，但是人的精神
2: 内心是
1: 如何重建，我就反复琢磨。从我个人的经历里头，我选择了体育。首先就让初中和高中两个校区两个学校的孩子都晨跑，干部和老师和学生一起晨跑。通过这种体育的运动，我发现孩子们迅速的就有了就是那种朝气，有了笑容，眼睛里有了光。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颠覆式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0: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陈刚校长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承载知识、情感与责任的基础，也是面对苦难时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如今他更将这份信念融入学校管理中，推动阳光礼遇成为校园文化的核心之一，带领天府七中走出了一条体育教育的独特路径。
1: 天府七中的体育课的突出特点就是无边界。
2: 为什么叫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包括了3个方面，一类是基础类的课程，一类是那个兴趣类的课程，再一类是特长类的课程。日常的体育课就是基础类课程，它就是由老师主导的，完成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传授基础的体育健康知识，提升学生的基础体能、基本技能。兴趣课程呢，主要是对学生的这种兴趣的这种激发，由孩子自主去选择各种运动项目，所以他的运动项目就是没有边界的。第三类特长的课程就是体育比赛，包括了校内校外的所有比赛。我们校内建立了一个从班级到年级到校级的这种赛事体系，而且也可以自主的去设计比赛的项目。然后呢，就是校外的各种比赛，从一般的群众体育比赛到国际的、国内的，孩子都可以自主参与。
0: 学校独特的无边界体育课程体系如同3级阶梯，稳稳托举起每个孩子的成长。而这一切的核心指引，正是学校一生一课表、生生有特长的教育追求。从统一授课到自主选择，改变的不仅是把运动选择权真正交还学生，更是让学生们在多样的运动中找到热爱，收获力量。
3: 参与了田径、篮球，我身高一的优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练田径。我也想在田径这个方面拿一些奖。篮球是因为我觉得这3大球当中篮球最符合我，
4: 羽毛球还有飞盘。羽毛球的话是因为从小我就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就报了羽毛球这个项目。飞盘的话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觉得很刺激，去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是个可以互帮互助的。
5: 排球、乒乓球、极限跳远、篮球运动 其实它赋予了我挺多的能量吧，也是一种突破的力量。

0: 间。
1: 因为我们初中和高中他们的学型不同啊，他们的运动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初中我们更多的是让学生去多样化的运动体验，首先是集体跑，跑完以后是分项活动，包括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跳绳以及我们的飞盘、沙包这些学生感兴趣的运动项目。结束后是我们的自鞭操，我们的放松。而高中是学生希望有他们独属的、他们的专属的一些体育运动，进行的是分层的一个练习，分为基础层2公里的一个跑步，拔高层3公里的一个跑步。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大课间都是多样化的，满足学生的一个运动需求。
2: 那咱们学校现在整个体育课程的时长大概有多长？您是怎样去安排的呢？
3: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除了就是基础课程，就是课内的每天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还有2个下午的常课时，学生的俱乐部啊，他们的社团的活动，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2: 一星期7天，您安排13节体育课。
3: 我们不能够让孩子长期静态的坐着学习，
2: 嗯，
3: 一定要让他运动。
4: 集体加自主的组合，让运动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形式，而是各取所需的活力盛宴。这份被充分释放的活力与热情，更是催生出了100个由学生自主创办、自主管理的体育社团。
3: 我们现在有100多种。
2: 100多种，
3: 哎，它也是就动态的，随着就是新的学生进来，它有可能又增加新的项目。
2: 孩子们在组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会干预吗？
3: 不能干预，
2: 不能干预，
3: 最多就是有一些提醒啊、指导啊这些，哪怕就是错误，都让他去犯，犯了错误以后，他会复盘去反思，然后这就是成长。如果学生没有犯错的机会，他成长的机会也就少了。我觉得体育运动是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非常好的课程，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自组织，然后他们去这个管理自己的组织，去推动组织的发展。
2: 通过什么方式来管理这100多种项目呢？
3: 学校的管理呢，一个是给平台、给时间、给空间提供资源，而除了基础类的课程以外，其他的2类课程由孩子们自己做主，我们更多的就是在旁边观察，确保他在安全有序的状况下去运动。
5: 8、9、10 OK， 太棒了。
4: 让同学们自主选择的热情被充分点燃，校园里各类社团得以蓬勃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学校不设限强支撑的理念托底。这份理念的滋养，同样让天府七中在体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女子篮球队曾斩获成都市冠军、四川省冠军及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第4名。舞狮队摘得四川冠军、全国自鞭套路冠军，且多次受邀赴国外交流。剑道选手淡路一更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杯，成为25年来四川首位剑道国手，还为国家斩获几分。这些奖杯与成绩背后，是体育赋予孩子们比输赢更珍贵的收获。
6: 学校给了我更好的训练场地，让我就是更好、更高质的去训练，更高效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7: 我是天府七中飞盘队的队长，学校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多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去展现自我，去绽放我们这种青春的光彩。

0: 以及享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1: 我主要是创办了高中排球社，我从小就热爱排球。排球人是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决定让这份排球的精神传承下去。
2: 校园还是比较大，尽量就是去挖掘潜力，基本能够满足学生的这种运动需求。当然有些特殊的运动项目，比如说皮划艇、高尔夫、马术，在校园里头就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现在五项那个体育馆就在我们旁边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新龙湖就皮划艇就有训练基地。不能在校园内做的呢，我们就通过和家长一起去寻找家校社联动。
3: 在天府其中，体育教育的智慧在于打破那道无形的围墙。学校不仅让运动成为校园里最具活力的存在，更让它成为连接家庭最温暖的纽带。
4: 我们学校会去设计很多的这种亲子共同参与的一些体育活动，也会给在我们寒暑假期间或是在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家庭量身定制他们的那个家庭运动处方。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组织我们的家校联赛，组织形式的话就是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双打，然后也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进行一个联合的这种比赛啊，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去热爱运动，然后参与到这个学校的体育运动当中来。
3: 从亲子运动的温情互动，到家校联赛的热血交锋，天府其中让体育的活力浸润在校园与家庭的每个日常。而推动这份活力持续涌动的，是学校聚力让孩子们的每一份坚持与进步都被看见、被肯定。
2: 这是飞盘。
5: 他们是在校内参加比赛，还是去我们的省里或者是国家参加比赛？
2: 都有，
5: 都有。
2: 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但这些上面照片，这一照片应该是在，就是在校外。哦，
5: 在校外的一些比赛。
2: 参加区市省各级比赛的一个照片。
5: 这些照片我们多久更新一次？
2: 这是游泳队。
5: 啊，游泳队。
2: 这是游泳队，我们一年要更新一次。
3: 墙上被定格的是孩子们的进步与荣光，是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注脚，是最直观的成长展示窗，让每一点进步都被清晰定格。而除了这种可视化的激励，学校更构建了一套科学的评定标准，可以全方位衡量学生的体育表现。
2: 天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如果没有比赛，那么体育运动就会黯然失色，所以我们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
3: 当成绩单不再是体育的唯一标尺，天府其中正以一种更温暖、更全面的视角重新定义成长的重量。这里率先打破唯成绩论的桎梏，构建起过程加成长的多元评价体系。他关注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参与态度，看重每一次日积月累的技能提升，更将团队协作的默契、规则意识的树立、抗挫折能力的淬炼纳入成长的核心考量，真正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
5: 这一路走来，您觉得难不难？
2: 最大的难就是人的观念转变。传统的这种观念往往就认为运动的时间太多就会耽搁学习，所以这种固有的这种观念的突破有些困难。我也遇到过质疑啊、不支持啊，只要你没有就是刚性的这种制度要求，有些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打折扣。
5: 有没有想过放弃？
2: 从来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识，而很多人忘记了，我们就把它唤醒。 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

0: 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它是基础的基础，它有不可替代不能动摇的这样一个特殊地位。
1: 那目前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成绩您还满意吗？您觉得最让您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
0: 我还是比较满意。
1: 嗯，
0: 我们体质健康标准这种优良率逐年提升，而且在全省都排在前列。
1: 嗯，
0: 然后我们的中考体育成绩也是非常稳定，也是在前列。我特别就是感动的是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的孩子从每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拔的身姿，他们步态从容，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阳光的笑容，完全看不出一般意义上的高三学生那种疲态，那种焦虑，那种就是萎靡的样子。
1: 这才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孩子，
0: 那种洋溢的青春和朝气是最令人动容的。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5: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

0: 血循环祛肿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

0: 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2: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三加二或者是三加二加二啊，就是读完了三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两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两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3: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就很早就有三加二、三加四，还有三加二加二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2: 对，点对点的，
3: 点对点
2: 校对校的
3: 啊，是、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2: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

0: 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1: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0: 哎，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实际上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离，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0: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3: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0: 啊。
3: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3: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上下贯通，前后衔接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

0: 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审理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1: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3: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的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是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它是要筑地基，它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它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个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2: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重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4: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将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

0: 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一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政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5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2: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灌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那么首先灌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灌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带了一个直播团队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达10万元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他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那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3: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4: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

0: 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1: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2: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资助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1: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3: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4: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5: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着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它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4: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5: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6: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4: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5: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他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4: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7: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地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

0: 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的更新我们五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啊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宗旨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2: 振校航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0: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0: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1: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时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2: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4: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2: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1: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2: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1: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2: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

0: 合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运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乡村子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1: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

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品行好风尚。

0: 我叫卢牡丹，来自东莞市轻工业学校，我是一名家具设计制作专业教师，我从教15年。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一名中职老师，能够让学生在我们的中职的学校里面能够学有所得吧。
1: 我叫邱燕飞，是东莞市轻工业学校一名家具设计与制作专业的教师。我想的是把这种传统的东西和现代化的东西给融合到一起去，可能这期间我要走的路是很长很长的一段路程，所以我想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能够在我的学生的身上埋下一颗又一颗的种子，这样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这个种子会发芽。
2: 从小也是向往教师这个职业，跟学生接触起来嘛，会感觉特别轻松，跟他们在一起就感觉好像自己一直都很年轻那种心态。
3: 随着行业的一个成长，我自己也不停的成长，然后能够源源不断的赋能我的学生，然后不会被这个社会给淘汰。就是这个社会其实发展的蛮快的，就是我还是希望说能够时时刻刻的紧跟着社会的一个发展趋势，带领一批我们的学生能够也要紧跟这个行业的发展趋势，能够为这个行业做一点点小小的贡献。

0: 我是东莞市新贵学校家居设计制作专业，我们家具定制家具设计的教学团队。那我们这么专业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呢，就是我们在校企协同育人方面比较有一个特色，也比如说我们大平台定标准建专班，校企协同培养定制家居人才的探索与实践，就是我们把企业的一些定那个岗位的一些标准，比如整体家居定制的标准，我们校企共同修订了一个整体家居定制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课培训课程的标准，然后培养企业需要的一些设计师也好，定制家居设计师或者是营销人员也好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学生就双向选择企业找到他自己需要的一个学生人才，然后学生呢也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岗位在培养过程中企业能够深度的参与进来。
1: 这个相应的合作企业它也推出了有这样一个功能的一个平台，就马上的可以把我们的专业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好，了解完 DX 平台上业主一家的居住诉求，同学们啊，是不是很想赶紧为他们设计新家了呢？
2: 是。
1: 那我们知道啊，要做一个好的设计方案，首先需要完成平面布局设计任务。那做平面布局的时候，关键的第一步是什么呢？
2: 功能分析。
1: 对，根据业主需求进行合理的功能划分，是我们做平面布局的关键一步，也是今天的学习重点。现在呢，就请同学们根据业主的需求，组内稍加讨论，研究一下各空间的具体功能划分。稍后呢，我会邀请一位小组代表上台来进行沙盘推演，介绍他们小组的设计思路。好，现在请开始。好，请停止。来看看大家的初步思路。设计一个大衣柜在主卧，阳台可以设计办公区，非常好啊，基本上都对应了业主们的需求。那现在我们就邀请一个小组代表来给我们讲讲他们整体小组的设计思路，好不好？
2: 好。
1: 来，我们抽签来选一个小组啊。

0: 来，我点开始，你们说停就停。
1: 停。
0: 好，来，兄友弟恭小组，来有请。来，来，请他们的设计主管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老师，同学们好。我们组认为客户一家一共六口人，人口较多，因此在功能分区上，我们要倾听他们的个体需求和考虑他们的共性需求。所以我们计划在这个位置设计客餐厅，然后这边四间做卧室。首先在客餐厅的位置设计游戏区，满足亲子娱乐需求；在客餐厅的角落设计阅读区，满足亲子共读需求；在老人房设计观影区；在男孩房设计学习区；在女孩房设计绘画区；在主卧设计工作区。我的分享完毕，谢谢。
0: 兄友弟恭小组的总体思路很清晰啊，特别是能够想到在客厅增加一个亲子阅读区，非常有创意。我们要学习他们这种创新意识。那现在啊，了解了这个基本的功能分区，我们具体该怎样来操作呢？来，老师请同学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家居空间三大功能分区。来，这里啊，请同学们跟着一起来读一下。公共功能分区、私人功能分区、家务功能分区，很好啊。公共功能分区主要是指哪些空间呢？知道的同学来回答。雷吉同学，请你来回答。
3: 我觉得是客厅、餐厅还有阳台。
0: 嗯，很好，请坐。其实还包括像游戏区、影音室、茶室，都属于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呢，它不仅啊是一家人聚会活动的中心，从精神上反映着家庭的和谐，另一方面呢，它也是家庭对外交流的一个场所，它也代表着家庭的合作友善。那业主呢，希望打造一个能够伴随儿童成长的家居空间，所以我们在做公共功能分区的时候，就需要满足家庭聚会、亲子互动、还有观影等等这些功能。那私人功能分区又指哪里呢？来，静熙。
4: 卧室、卫生间、书房。
0: 哎，很好，记得很清楚啊。私人功能分区呢，它是为私人行为，就是家庭成员个人行为所定制的区域，需要满足像睡眠、学习、工作等需求。那一起来再来说一说啊，家务功能分区主要是指哪里呢？
1: 全屋。
0: 除了厨房啊，全屋其实都具备家务功能。因为我们要打造一个伴随儿童成长的家居空间，所以我们在做家务功能分区的时候，就要充分考虑儿童的生理特点，来定制满足儿童需求的工作台、工作区。最好呢，结合设计成人操作区，让家务劳动啊具有更多的亲子互动的趣味性，既能促进亲子和谐，也可以通过劳动让儿童更加心灵手巧。那听完老师的分析，同学们学会功能分区了吗？
1: 学会了。
0: 好，那我用一个小游戏的形式来检验一下，看看大家的学习效果啊，谁想上来挑战一下？
5: 老师，我来。
0: 好，非常积极主动啊，来，给点掌声吧。来，开始。嗯，睡眠区很好啊。每个卧室都需要有睡眠需求。
6: 对。
0: 嗯。
6: 没事，加油。
0: 嗯，很好啊。对。饮食、厨房、餐厅、盥洗，对，洗手间，对，很好啊。好，了解了功能分区，那接下来呢，就请同学们在我们的数字化定制软件上进行功能分区的操作演练吧。
7: 我们的平面布局设计中呢，在日常的教学中，学生有两个困难点。第一个困难点就是学生不知道自己设计的方案是否是合格的。第二个困难点就是学生对客户的一些需求把握度不高。因此，在我的平面布局课程中，利用我们校企共同研发的 DX 平台。

0: 实现吃评、起评、自评的这样一系列的自动的评价体系，我们还用动漫 3D 等形式，带领学生更直观的用一种动画环游的方式，让他明白客户的需求点在哪，进而能够做到以人为本的这样一种设计理念。
1: 所以把这个新的技术放进来，学生接受的程度也蛮好。然后在讲这个课程过程当中呢，学生也学会了怎么去用这个技术，增强现实的形式，把这个我们方案展示出来，增强学生自己这个设计作品、设计方案的一个成就感。
2: 同学们，上节课啊，咱们都对本组方案进行了首轮优化。那么老师想问问大家，你觉得咱们硬装定制设计的难点是什么呢？
3: 照明设计
2: 啊，我们很多同学都说照明设计，是的，这是一个难点。那么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啊，照明设计对于孩子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它不仅关乎孩子的视力，还有助于孩子养成啊活泼开朗的性格。因此啊，我们要对咱们的照明设计进行合理的设计。那么如何来设计呢？课前啊，老师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优秀的照明设计案例。老师想问问大家，你们都预习了吗？
3: 预习了。
2: 好的，那我们就检验一下大家的学习成效，好不好？
3: 好。
2: 好，老师啊，想邀请一个小组代表啊，上来体验咱们的 VR 漫游，同时来说一说这个案例当中的优秀的地方。好，哪位小组同学愿意上台说一说？哦，我们俊逸同学，有请，大家掌声欢迎。
4: 大家好，当我们选择就餐模式时，我们只需要开启餐厅区域的照明；选择休闲模式时，只开启餐厅和客厅区域的局部照明和局部灯带；选择会客模式时，我们开启餐厅的客厅区域的灯光，让整个客厅明亮即可；选择明亮模式时，我们要开启客厅和餐厅的所有灯光，让整个空间明亮十足。我的分享完毕，谢谢。
2: 好，大家说我们胸有地工小组代表分享的到不到位？
3: 到位。
2: 哎，好，那么大家有没有去正确的进行理解呢？课前啊，咱们各个小组啊也去做了自己的照明设计方案，大家想不想看看呢？
3: 想。
2: 好，那么老师啊在平台上啊调取了我们蜘蛛打理小组的方案，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我们蜘蛛打理小组代表啊给我们说一说他们的方案，大家掌声欢迎。
5: 大家请看，这是我们小组设计的儿童房照明方案。我们设置了入户模式、照明模式、阅读模式、体验模式和观影模式，各种情景模式，根据儿童的需求进行了相应的灯光设计。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
2: 好，欣赏完我们蜘蛛打理小组的方案啊，老师想考一考大家，他们的方案一共设置了几种情景模式？
3: 5种。
2: 啊，那么这五种当中，大家觉得哪一些模式比较重要呢？
3: 体验模式。
2: 还有呢？阅读模式。是的，那么孩子儿童房最重要的两个功能是学习和睡眠，对不对？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两种模式他们设置的是否合理。首先我们看一下啊，体验模式，大家看一看是否合理呢？有没有同学来说一说？好，有请雨欣同学。
6: 老师，我觉得床上方的筒灯一般都是一起控制的，很少出现单独控制。
2: 哎，是不是有道理？好，大家请坐。对的，我们雨欣同学啊很好，不仅呢关注到了这个照明模式的正确性，还关注到了咱们的电路安装工艺。那么大家啊一定要向他学习。好，那么这个问题我们稍后一起来优化。我们再来看一看他们的阅读模式是否设置的正确呢？大家认真看一看。好，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啊？哪位同学来说一说？好，那甄沈同学来。
7: 老师，我认为这样设置不合理。对于儿童阅读来说，亮度不够。同时也和刚刚企业模式一样，单独开启一边灯光的话不好操作。
2: 哦，好，请坐。大家说他说的对不对呀？
3: 对。
2: 是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进行优化呢？好，老师啊想问问大家，你们提前有没有同学查到这个相关的方法呢？没有啊，别着急，那么老师来教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参考咱们行业的一些标准的做法。那么阅读模式呢，我们一般是选择哪两种灯？

0: 记啊，
1: 台
0: 灯加吊顶灯。好，那么企业模式呢？
1: 户加板灯，加灯加床头灯。
0: 哎，好。

0: 调集了我们这个小组的方案。大家请看，我们刚刚有问题的是企业模式和阅读模式，对不对？好，我们先来修改一下企业模式。大家看到啊，我们现在的是开启了右边筒灯，那么我们进行一个修改。那么利用我们刚刚学习到的方法，大家告诉我应该选哪两种登记啊？还有咱们的层板灯，对不对？好，那么这里呢亮度啊，我们需要去进行一个调整。那么相应的数值呢，这里老师啊告诉大家，大家要熟记一下。好，那么床头灯咱们要更低一点。企业模式修改好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好，这是我们的企业模式。那么阅读模式呢，大家再请看啊，我们要去进行一个修改。还记得我们刚刚学习到的方法吗？台灯我们要保留，对不对？好，那么我们把筒灯啊给关掉啊，来到咱们的主灯。那么主灯我们不需要这么亮，一般咱们行业啊是一半即可。好了，那么我们两种模式呢都修改完毕了，那么我们就来提交渲染一下啊，看看最终的效果是怎么样。那么模拟一下，那么在这个渲染的过程当中呢啊，我们一起来回顾总结一下我们刚刚啊学习到的方法。那么在咱们儿童房里面的灯光设计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三个方面，大家请看。首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灯具的选择，咱们要选择什么？
1: 无频闪
0: 高显色防蓝光的。那么第二个，在灯光布局呢，不能要怎么样啊，直射儿童的眼睛，对不对？第三个，咱们的光源要尽量采用暖光源。那么老师这里啊再告诉大家，暖光源我们的色温值呢一般是在2700到3000K， 大家一定要熟记这个行业标准，好不好？
1: 好。
0: 好的，好。那么我们知识掌握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啊刚刚我们修改以后的效果。我们特别是来留意一下我们的企业模式，大家看一看，对比我们刚刚之前的啊，是不是有发生了变化？
1: 是。
0: 好，那么阅读模式呢，是不是也发生了变化呀？
1: 是。
0: 哎，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咱们儿童房的照明设计啊，一定要参照咱们的标准，保证儿童的视力健康，好不好？
1: 好。
0: 好，那么接下来就请同学们按照我们刚刚学习的方法和思路来继续优化我们的空间方案。
2: 这个课当中我讲到那个软装的时候，那么可能我们的软装会是在一些软件，就是平常的教学可能是在一些软件或者在一些，但是我们为了让学生呢能够更好的体验这个软装的这种摆场啊布局，我们会把学生拉到我们的真实的企业展厅里面，儿童的那些家具卖场里面，然后让他能够切身的感受到那个真实的场景，而不是虚拟的这样一个场景，就是有虚有实的这样一个结合，那么学生学习起来他会更加的有那种积极性啊兴趣点啊，就会更好，那么对他来说的学习效果那肯定毋庸置疑也是最好的。
3: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一直有提到校企合作，我们共同校企共同研发的一个 DSX 平台，那么在这一个过程中呢，学生可以在导师的带领下承接订单，除此之外呢也解决了行业设计师分布不均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也是我认为就是我们的这个实现了校企深刻四方受益。
4: 课程方面，我自己一直认为有两方面内容老师应该关注。第一个呢，就是课程内容的更新要跟上时代的发展。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课程结构的重新组织。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要符合课程本身的属性，也要符合学生认知的这样的认知规律。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从课程层面。第二个层面，从教学层面。那么从教学层面，一定要有好的教学方法，有好的教学的场所资源，帮助学生实现自己的学习目标。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1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我是刘湘俊，是北京市商业学校教育艺术系的系主任。我主要负责的是幼儿保育专业的相关课程的教学。已经从教呢22年了。看着我这个一个这样一个山东大汉的形象，其实我自己本身学习美术是比较细腻的啊，有敏锐的观察力和这个丰富的这个艺术表现的能力。幼儿他的心理、他的生理发展、他的独特性，和小学教育咱们说的基础教育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应该社会上能更多的去关注这个事情，去了解这个事情。
1: 我是王鑫，北京市商业学校的专任教师，我主要教授课程是幼儿保育相关的课程，我的教龄是13年，我在美国留过学，学的是音乐相关的专业，因为像我们这门课关于幼儿保育，它也是要把音乐的一些元素或者音乐的一些相关的课程融入到幼儿的一些相关的课程当中。
2: 我叫蒋舒雅，我来自北京市商业学校，目前在学校的教育艺术系担任幼儿保育专业的老师。我在学校从教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我担任过6年的班主任的工作，所以加强了和孩子们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让我更了解他们。所以孩子们对我来说呢，就是他们对于我也可能更多的愿意倾诉和表达他们心中的所思所想。就是我们幼儿保育的学生来说，他们一定是要有一颗所谓的仁爱之心，那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他们要有一颗关爱之心。那正是因为我在孩子和孩子们的相处过程当中，用我对他们的关爱让他们学会了如何关爱，我觉得这是一件传递这种价值感特别幸福的事情。
3: 大家好，我叫石志华，来自北京市商业学校，从事学前教育专业课理论课的教学，那曾经有5年的幼儿园园长的工作经验，跟孩子在一起心情是放松的，是开心的，也许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包括现在我的婆婆我们属于一个

0: 或者目标，我感觉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对，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也是一直在成长，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是先充电再释放的一个过程，也感觉在培养学生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能把自己积累的这些经验传递给学生们。
1: 学生的成长应该说从不仅是这一门课当中去体现，从这个岗位当中所需要的，学生在未来胜任这个岗位所需要的必备的职业技能啊，包括职业的素质素养都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不仅仅是赛这一个课。其实赛课的目的呢，是为了更好的让我们老师啊全面的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专业，它背后的育人价值。这个职业学校嘛，最终还是面向他的职业岗位，那这些学生他能不能站在他的岗位的角度去开展相应的这个学习，让我们的教学的这个出发点呢，既是源自岗位，最终呢我们还能服务岗位，支持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我觉得这一个可能是我们这个作品，也是我们这个团队一直以来坚持去做的。
2: 现在呢，我们来一起学习归纳劳动活动步骤，那么运用劳动步骤儿歌最终应用到我们的幼儿家庭劳动活动方案当中去。那现在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视频，大家来看一看，看这个家长是怎么做的，也请现场同学打弹幕。
3: 左边哎呀这边，右边呢啊这边，再抻抻抻抻，折起来啊，折起来，折！
2: 哎呀，您折的不对。好的。

0: 稍等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老师是怎么做的。也请同学们打到弹幕上。小小衣服躺躺平，我来把你叠整齐，左手右手拉一拉，抱在一起笑哈哈，我们一起弯个腰，捏住两头送回家。那你觉得哪一种更适合幼儿啊？为什么呀？姑娘来说说。
1: 我觉得老师的方法更适合幼儿，爸爸的方法有点包办代替，还没有耐心。
0: 嗯，那线上的同学谁来说一说呀？
2: 老师，我来说。
0: 好，王启一。
2: 我同意姑娘的说法，我也喜欢老师的这种方法。老师的方法就是一看就懂，愿意去操作。
0: 嗯，好的。那大家同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呀？
3: 同意。
0: 那看看弹幕里边他们都怎么写的呀？刚才的方法
4: 简单有趣，
5: 易懂。
0: 哎，那如果只有有趣，只有易懂，就能设计劳动步骤儿歌了吗？
6: 不能。
0: 那还要需要什么呀？那儿歌还需要什么呀？那我们现在就到我们的虚拟平台里去感受一下，需要做什么呢？一边玩一边要归纳我们的劳动步骤。对，那也请现场同学分组进行，那么一边讨论一边完成我们的共享文档，好吗？
3: 好，
0: 我们来开始。
7: 来，
8: 那我来
7: 数文档。
8: 我来
7: 数
8: 文档。
0: 我们来看一下到平台，你们都已经提交了吗？
3: 嗯，提交了。
0: 提交了，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共享文档，看看啊，提交，我们来看一下。好，清扫有三个活动，大家看看这个步骤是不是完整？谁来说一下？
9: 老师，
0: 哎，
9: 我想给他们补充一下。
0: 来，安心补充。
9: 我觉得可以在最后添加一个步骤，把工具放回到原位。
0: 哎，非常好，对不对？我们要让幼儿养成劳动完要把工具放回原位的好习惯，非常好。好的，安心。
10: 我们现在补充。
0: 嗯，好，你们赶快补充。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组有没有收纳活动的步骤，是不是？哎，太好了。
11: 老师，我觉得他们组少了一步，就是在那个第二步完成之后，应该加一个玩具放到固定的位置再放整齐，这样会更明确一些。
0: 对对对，我们一定要小朋友把玩具放回固定的位置，对吧？从哪儿拿的要放回哪儿去，对吗？非常好。那我们看最后一组分类垃圾的步骤，是不是？哎，是。
10: 我感觉他们做的都挺全面的。
0: 哎，非常的好，他们组做的是吗？
10: 嗯，
0: 非常的齐全。那好，那刚才我们把劳动步骤的特点都已经梳理出来了，对吗？
10: 对。
0: 好的，那么通过我们的劳动步骤培养幼儿的生活的秩序感，同时还能让幼儿掌握生活的
10: 技能，
0: 在生活当中的技能，同时还能养成自我服务的
10: 意识。
0: 那么我们都已经掌握得很好了，一会儿我们就要到我们各个区域去进行真实的体验呢。那同学一定要用我们虚拟平台上的和我们刚才真实体验的对比，去完善我们的劳动步骤，同时根据我们劳动步骤来设计我们劳动步骤的儿歌。那线上的同学呢，也得一起的参与到进去，然后给他们一些建议啊。同时如果你们有条件，可以在家里也自己亲身的体验一下，好吗？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进入活动区域。
12: 小朋友讲卫生，果皮纸屑不乱扔，果皮放进小绿桶，塑料放进小蓝桶，纸巾尘土放灰桶，垃圾分类要坚持。
0: 很好，那谁分享设计过程啊？
13: 老师，我来分享。我们这个活动的内容呢，是把垃圾分别放入不同的垃圾桶中。我们认为我们这个歌谣简洁易懂，而且能让孩子们可以积极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而且让他们学会垃圾分类的知识。
0: 嗯，好，很好。好，请大家回到原来的座位。在课程当中呢，还融入了一些就是本身我自己专业的，比如说声乐呀这部分，音乐的一些技能方面的，融入到了我们这个家庭劳动活动当中，让整个的内容更丰富、更多彩、更有趣味性。
14: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合理的使用了很多信息化的手段，可以及时的收集和整理啊多方。

0: 对于学生的一个活动的反馈，这些反馈的关键词和词语的统计呢，就给了孩子们一个非常好的抓手，帮助他来查找他方案当中的一些问题。
1: 同时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注重教给学生们一些方法，比如说趣味性，我们如何融入趣味性，比如说可以模仿角色，比如说还可以增加一些竞争因素。从设计的过程当中，他们要对幼儿的年龄阶段进行一个了解，那么对于未来职业过程当中自己应该具备的哪些品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进行一个塑造。
2: 接下来老师从我们的幼儿保育资源库当中呀找到一个视频，大家看什么呢？看视频当中老师用了什么方法啊？线上的同学可以边看边打弹幕，老师采用了什么好办法呢？我们一起来看视频。
3: 好，耳边的做完了，姜老师呀、今天带来了一个小谜语，小朋友们竖起耳朵仔细听一听。五哥在左，五哥在右，只会干活不会开口，小朋友们猜猜是什么意？
4: 谁在想是吧？
3: 哦，我们大家都觉得我刚刚说的谜语是小
0: 朋友
3: 给自己鼓掌，小朋友们太厉害了，
0: 鼓励玩儿呢，
3: 先生，点赞哟。
2: 好的，哎，我看到线上的同学特别的积极啊，提到了鼓励等方面啊。那线下的谁先来说一说？哎，那个杜新蕊，
5: 视频中用到洗袜子劳动活动，生动有趣，老师跟幼儿的互动很多，家长跟幼儿的互动也很好。
2: 好，非常好啊。那我们想到了视频当中有洗袜子这个内容，对吧？老师具体采用了什么方法？那线上的同学能不能说一些，还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呢？谁来说一下呢？
6: 老师，我来。
2: 好，史文旭。
6: 老师，我看视频中用了幼儿很感兴趣的猜谜语的方式来引导幼儿进行劳动，还运用了有趣的洗袜子的小口诀。
2: 好，非常好啊，非常细心认真的想到了啊，刚才用了两种方式。那你们有没有还发现视频一开始有一个
7: 劳动号
2: 什么呀？哎，劳动号子，对不对？
7: 嗯，
2: 那么它有趣的语言和口诀都引导孩子的积极性，我们也来体会一下啊。比如说

0: 什么感受？
1: 老师行，
0: 来穆雨桐。
2: 老师，我认为这个劳动号子，它可以更好地激发幼儿去劳动的心情，然后让幼儿想去劳动，爱上劳动。
0: 非常好，请坐啊！激发了幼儿爱劳动的兴趣，对不对？那么在活动过程当中，这个老师还注意到孩子的哪些行为呢？
3: 对
4: 的，
3: 要节约用水，
0: 要看着袜子，
5: 要
0: 节约用水，对不对？啊，那注意了孩子的一些良好的品质，对不对？
2: 嗯。
0: 哎，那么还有哪些方面是夏上同学关注到的？还有补充吗？
6: 老师，我来说吧。
0: 好，王子轩。
6: 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幼儿都是自主的去完成活动的，然后家长在一旁鼓励孩子们，没有去帮助或者代替他们去做这件事情。
0: 好，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现在家庭里面家长容易包办代替，但是这个视频当中家长从头到尾都是鼓励孩子，没有包办代替，非常好啊。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活动当中的一些方法，那么我们在活动之前我们还要做些什么呢？谁来说一下？
1: 老师，
0: 来，师傅好。
1: 在活动前，首先我们引导家长布置好场地，准备好材料，然后也要检查好场地是否安全。
0: 非常认真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对不对？那我们还进行了调研，大家记不记得？
2: 记得。
0: 那么我们调研的目的是什么？线上的同学说一下吧。我们调研是为了明确什么呀？来，你说，王瑞。不紧张。
7: 我认为可以制定出符合幼儿年龄的活动目标，给家长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0: 非常好啊，说到了这个明确目标，对吧？
2: 嗯。
0: 我们只有明确了目标，才知道具体做什么。那我们还有补充吗？线下。
1: 老师，我们在调研完之后呢，还要根据活动目标去设计好活动方案，并且还要试练，练完之后呢，还要再进一步的去修改方案。
0: 好，非常好啊！我们只有把方案优化完善之后，我们才要干什么呀？才要真正的跟家长进行一个实战演练，对不对？
2: 嗯。
0: 那么同学们，在活动之后，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
8: 老师，
0: 来。
8: 在活动之后，我们还要进行总结，及时总结整个活动哪里好，哪里。

0: 需要改进。
1: 非常好啊，那活动之后呢，我们一定要记录活动当中存在的问题，反思总结提升，以至于我们下次活动可以做得更好，对不对？
2: 嗯，
1: 好，同学们，活动前、活动中、活动后的一些方法我们知道了，现在我们登录平台，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测试，大家登录平台啊，看一看活动前我们要干什么，活动后、活动中分别干什么。比如说活动之前我们要干什么呀？哎，我们是不是要明确目标？
3: 对，
1: 哎，那我们就成功了，我们自己试一试啊。那活动中、活动后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大家自己来试啊。非常好，这是活动中的。行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的统计结果。啊，非常棒啊，同学们啊，只有个别同学没有完全掌握的，我们可以课下再认真的复习啊。同学们，我们学习了课前、课中、课后的方法，有序有趣的劳动，我们完成了测试之后啊，有趣的劳动能够激发幼儿的兴趣，在活动当中培养了幼儿的良好品质，而且我们提醒家长在活动当中做了什么，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4: 让我们的老师不仅仅是专注于教学方面，更多的是我们要在教科研的能力上有所提升，因为只有更好的研究学生的学习心理，更好的研究我们的课堂状态，更好的研究我们的课程追寻，我觉得才能让我们更好的设计出一节课。
2: 那么我收获最大的就是在课程思政方面，那么怎么才能激发我们的学生对于劳动的意义和价值的这么一个认识，能够激发他对于劳动的热爱，同时能够让他去未来引导幼儿能够热爱劳动，体验劳动的快乐。
5: 有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这种灌输式的教育，那通过这次大赛呢，更加理解了那么如何让孩子们、让学生们感兴趣你本节课要教授的内容，那么一定要让孩子们在做中学，或者说也可以在玩中学，让他们有兴趣，这样的话他能才能真正的吸收你课堂上的内容。
6: 言行举止行为示范，给学生做未来他成为幼儿园的一名保教工作者，未来的幼儿保育工作人员，或者是甚至他高职或者高校继续学习成为一名幼儿教师，首先他得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理念。
7: 对于课堂教学我学习者，他这个理解把握的深度不够，所以我倡导现在一个团队对课堂的整体的一种把握。好团队首先应该还是理念的先进，因为职业教育是跟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伴相生的一种教育，因为它的逻辑起点就是源于职业岗位的需求，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它不是源于一般的传统的理论啊、学科呀、知识体系的。所以职业教育的三教改革呀，或者说教育教学的改革上与基教、普通高教相比的话，职业教育改革是比较深入的。对一个三校生的老师啊，我不管是我的导师教给我什么，我给职业院校教什么，这也是我们教学大赛极力要做的事情。以赛促学啊，以赛促教啊。教学大赛的好，不是简单的一个组个团队不顾一切的去准备就能好的成绩，一定要有一定的基础。

0: 尽忠报国，出自北史言之一传，更因岳飞成为千古忠义的象征。北宋战乱，山河破碎，家国危亡，岳飞决心投军报国。
1: 母亲，国难当头，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2: 好，娘今日便为你赐字。
0: 尽忠报国，这四个字从此刻进岳飞的生命。撼山，撼岳家军难，他以信念为屏障，用生命护山河无恙。他驰骋沙场，奋勇抗敌，用一生践行对国家、对母亲的誓言。尽忠报国不仅刺在岳飞的背上，更刻在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心中。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有好。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

0: 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2024年8月，陈梦获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成为继邓亚萍和张怡宁之后第三位卫冕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的运动员。也是在这一届奥运会上，她随队获得奥运会女团冠军。那么在同年，另一位选手钱天一也获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2024年10月，钱天一荣获2024年 WTT 中国大满贯女双冠军，随后又在10月19号获得了2024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女团冠军。那么时间回拨到2020年，这两位选手曾经有过一场精彩的厮杀，那就是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让我们一起来回顾。
1: 开局感觉陈梦的状态不错啊，那在双方形成相持的局面时呢，陈梦也是主动的在反手位便接线得分。双方也都是国乒一队的选手。好的，
2: 1-2。
1: 两名选手都是右手横握球拍，两面反交，弧圈结合快攻的打法。那只是持拍手不同啊，一左一右，所以说双方运动员对于在反手位撕斜线这样的一个战术，都是一个得分的主要手段。好的，
2: 2-2。
1: 二比二。

0: 的。前天一的弱点意识很好，也是在变直线后出现了一个擦网的情况。2-3。
1: 4-2。
0: 相比较来说呢，前天一在速度上是有一定优势的，尤其是在反手的这种速度的发动，在近台的这种落点的变化都是比较有优势的。
1: 5-2，
0: 陈梦连丢5分啊。勾手发球。
1: 2-6。
0: 陈梦一的发动很快啊，在发完球之后衔接的反手进攻。
1: 重发2-6。2-7。
0: 2-7。

0: 第三。
1: 其实从相持来看，陈梦其实要更上风一些的。
0: 八比三。
1: 陈梦的落点啊，我们可以看，打得非常的开。

0: 8-3。今天的在第一局啊，感觉钱天一在发勾手控制陈梦的右半台啊，这个战术还是比较有效的。3-9。
1: 3-10。
0: 第一局感觉陈梦的无谓失误还是偏多了一些。钱天一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10-4。
0: 在比赛的前半段，陈梦这种发抢啊，包括这种进攻啊，都没有打出来啊。
1: 10-5。

0: 6-10。
1: 6-10。

0: 7:10。
1: 比分也是在被慢慢的缩小到了7:10。连续的相持，
0: 10:8。
1: 其实形成到相持阶段，陈梦要更具优势一些，尤其是在这板球啊，可以看出啊，钱天一这个落点啊打得没有很开。10:8，钱天一还手握着两个局点。再得一分啊！其实第一局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钱天一来说还是比较不妙的。
2: 钱天一
1: 也是
2: 请求
1: 及时的叫了暂停，确实是在被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连追了5分啊。
3: 这个球传的正常，懂我的意思吧？他是来一个，跨起来一个，然后是来一个。

0: 好的，暂停回来，可以看到啊，那前田一的教练也是在叮嘱前田一啊，还是从小球打起啊，连续的给到底线长球，陈梦都是选择了一个高质量的上手。
1: 10-9。

这一版啊，陈梦也是顶住了一个擦网的压力啊，完成了一个中台的一个反手反拉。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版反拉啊，质量非常高啊，确实是啊，非常不容易，将比分扳平到了10-10。确实是钱天一的这个暂停啊，叫的有些晚。漂亮，一板锁直线得分。陈梦也是和钱天一啊两个人啊此消彼长的一个比分走势，双方都是连续得分，11-10，陈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确实对于钱天一来说啊，现在压力会更大一些。非常顽强啊，陈梦在连续的大脚

0: 度的回防过后呢，前田也是急于上手啊，出现了一个无谓失误的情况。这样的话呢，陈梦也是以12-10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比分，非常出乎大家的意料。确实陈梦在开局的时候啊，进入状态是慢了一些，那对于小将前田一来说，这样的一个机会确实也是非常的可惜。
1: 我们可以看到啊，第一局陈梦连丢了5分，实在是可惜。可能是因为比较顾及对手的下一板，越想打出高质量的接球，给对手增加接球的难度，其实越容易失误，这也是很多运动员在赛场上容易发生的问题。所以说还是得及时调整状态，稳扎稳打。那么赛事的后半程，我们可以发现一旦形成回合制，那么打到相持球的阶段，陈梦就要略胜一筹。再加上他的反手失误率比较低，前田一几次攻击陈梦反手都没能成功，那么自己的节奏反而被打乱了。可见陈梦反手攻防能力非常的扎实。那么前田一在这一局的比赛中常常使用勾手发球，这一发球方式在专业选手中较为常见，主要是因为勾手发球可以通过旋转和落点控制增强迷惑性，对手啊往往接球质量不高，以此来打乱对方的节奏，制造下一板的进攻机会。但是如果想要打出高质量强旋转的勾手球，需要手腕有很好的爆发力和控制力。那么总而言之，勾手发球是一项将旋转速度、落点和欺骗性完美结合的发球技术，也是对战中不可或缺的战术发起手段，尤其适合以正手为主要得分武器的运动员使用。陈梦和前田一现在已经是我国乒乓球的主力，回看他们曾经的拼杀，让人不禁热血沸腾，同时也感受到了他们登顶之路的不易。那么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哈，乒乓球的球拍是一面红一面黑的，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这是因为早期选手会在乒乓球拍的两面贴上不同性能的胶皮，比如一面反胶一面长胶，那么这样选手就可以通过快速的翻转拍面来打出完全不同的球。如果两面同色，对手无法判断来球的性质，因此通过颜色来进行区分，这样可以迫使选手减少隐蔽性的动作，来提升比赛的透明度。于是1984年 ITTF 正式规定，胶皮覆盖物必须一面鲜红一面漆黑，且亮度也就是反光度也需要一致，违者将直接判分。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提升运动的时尚感和吸引力，国际乒联在2019年通过了胶皮颜色的改革方案，自2021年10月1号起规定有所放宽，球拍的一面仍然必须为黑色，但是另一面除了传统的红色，还可以是蓝色、绿色、粉色或者是紫色。那么了解了乒乓球拍的冷知识后，让我们再来看一场精彩纷呈的排球比赛吧。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3年第11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决赛高中组的比赛。
2: 介绍双方上场运动员和主教练，北京景山学校队队长9号张广建，3号张浩，5号朱林，6号王瑞阳，7号朱恩，3号南京省武术学队队长6号蔡德天，
3: 由北京景山12号王国旭率先发球。那么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南京玄武是以3-0战胜成都申安，景山学校也是以3-0战胜淄博十中，会师于今日的决赛之中。

四号王真发球。

防守，给到四号位强攻。然后这个球防守等了一下，还是应该后排六号位的人再主动一点，因为六号位在场上毕竟是压住后区的防守。七号崔建业发球，一传到位，还是给到六号蔡乐天。好球，这一板进攻，三号二传唐唐。三号唐唐也是一名进攻性极强的二传手。好球，上好球，给到副攻，好发球，好防，还是这个球后排应该再来一下，但是这个时候也是因为副攻队员在场上，还是应该讲一下话，因为现在主要进攻人都是六号蔡乐天，后排队员应该把球先防起来。此赛事也是在中国排协以及相关工作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所举办，也是希望通过本次比赛能够提升学生的集体主义和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展示我国青少年良好的精神面貌和新时代学校体育的改革成果。来到了三号二传手唐唐的发球，左手大力跳发，六号队长蔡乐天发球，给到二号位，好球，十二号主攻王国旭在二号位的进攻，五号朱琳发球，好发球，这个球想追发前排的进攻人，但是发到了界外。

0: 十号张逸晨发球，好球，当然篮网得分。面对单人篮网，下手也是非常的果断。再次轮到十二号王国旭发球，
1: 放他一点都行，能怎么着？
0: 出传，还是给到后四，这个球拦到了控球人的身上。裁判员也是提醒场上的队员要注意自己的语言，因为毕竟是青少年的比赛，所以在言行上面裁判员也是更加的重视，也是想培养运动员更具有自身品格，因为我们还是要健康全面发展。看到这种学生运动员，不管是在自身的个人素质上，还是在个人能力上，都是非常高的，包括个人品德。这个球也是落在了境内。调整功，好球，还是张航健，这个球扣到了界外，这球也是自由人和二传之间有了一些抢让，还是应该再明确一些，双方也都是想把这个球传好。七号孙浩然发球，好发球，还是给到张航健，好球，这一板进攻打的也是非常的快速。
2: 可以看到景山学校队的进攻能力十分突出，不过南京玄武中学队的队员本来年龄啊要小一些，尽管只有一年之差，但是两队在心理意识和成熟度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0: 七号副攻崔建业发球，好球，冲到了挡板上去救球，这至少有一个六米的距离。

0: 北京景山换上八号董金亮，
1: 换了，
0: 增强一下后排。
2: 开掉的车就抓起来啊！放我这边就行。
0: 发球弹网，把球传好。景山这边现在还是领先的，只要把这一个一传起好，然后给到队长张航健，我相信这一板进攻还是能下的。扫位，这个球拦网之后，第二下转身有一些衔接的慢了。这样的话，景山学校也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大力跳发，这个球也是发球踩线了。其实发球踩线在大力跳发球中，这个失误也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大力跳发球的冲跳，它是冲劲儿比较大，所以经常会出现踩线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样的话，景山学校也是25-22赢下了第一局的比赛。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将为大家带来第二局的比赛。
3: 那么在这一局的比赛中，景山队的进攻是有着三个点的，分别是四号位、三号位以及二号位。而南京玄武的防守也是三个人，此时景山的二传在组织进攻时用中间人作为掩护，最终形成了四号位的一对一进攻。那么其他的位置成为了掩护，随时可以转为防守上前拦网，这个战术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那么同时，二传作为组织进攻的核心角色，也非常的考验其组织能力，能否快速的做出判断，组织好战术，并形成有效的防护，这才是制胜的关键。当然，二传也具备进攻的能力，这个战术才能发挥出最好的效果。另外，接发球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接发球到位，后面才有机会进行战术的部署。2023年第11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决赛高中组的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那么排球作为团队协作的典型运动，十分考验队员之间的配合，同时也是体育精神的最好诠释。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排球的趣闻。据说啊，中国女排有着很多关于传承的神秘巧合，比如丁霞的16号球衣。这件球衣传递给了年轻的副攻王傲谦。丁霞和王傲谦虽然来自不同的俱乐部，但是他们都是石家庄人，并且都是来自石家庄15中，而且都是在石家庄体校练球。在俱乐部的时候，他们都是8号，到了国家队，现在都是16号。此外啊，中国女排还有着很多母女档球员，比如邹佳琪和她的母亲沈兰，杨淑明和她的母亲沈红等。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

0: 我们的健身、健心。青春的战歌总是在力与智的碰撞当中格外响亮。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拳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 U16 男子80公斤级的一场交锋。那么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是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3个回合，每回合2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1: 2号评判没到位。好，比赛现在开始。蓝脚运动员是个左架运动员，这个红脚运动员也是左架运动员。好，刚才蓝脚运动员一个前摆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台上裁判对红脚运动员进行告诫，不要转体。好，又一个前摆，信息有效打到红脚运动员头部。连续2拳，啊，3拳。控制距离，可以，防守也不错。一个前摆又有效击中，后摆连续击中这个红脚的头部。刚才是后有击中啊，这一个后摆又啊，再一个后摆又击中这个红脚的这个面部。离这个回合结束还有10秒钟。
2: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0: 好，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小将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成熟与霸气，从开场就掌控了比赛的节奏，进攻十分的主动，尤其是他的前摆拳命中率非常的高。他不仅拥有精准的单拳技术，更擅长在移动当中寻找进攻的机会，总是能够通过灵活的步伐来化解对手的反扑。
1: 好，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在自己的距离啊进行试探进攻。啊，这个蓝脚的这个前勾前摆啊打得非常好。会有击中，会有击中。啊！刚才这个蓝脚一个后摆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头部。啊，一个后手直拳有效击中。

0: 这个红脚运动员头部。啊，前摆，双方前摆扑中。啊，也有相互都有击中。裁判说 break 完以后，双方后退一步再进行击打，进行告诫。离第二回合结束还有10秒钟。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1: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0: 其获得本次比赛的胜利，我们对他的胜利表示祝贺。
2: 第二回合当中，蓝方的优势也愈发的明显，他的前勾拳和后摆拳配合的天衣无缝，多次有效的击中了对手。即便是在对手试图近身缠斗之时，他也能够迅速的调整距离，继续发动精准打击。最终也让我们一起恭喜蓝方选手以3-5的完美表现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那么这场酣畅淋漓的赛事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拳击新生代的无限潜力。而在接下来的这场国际对决当中，我们也将欣赏到另一种风格的拳击智慧。
1: Red Corner Uzbekistan Astabek Sultanboy。
0: 这一场还是男子 U16 称霸世界的比赛。红脚运动员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1: Round one。
0: 红脚运动员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的运动员是左势，这个伊朗运动员也是左势。这个现在这个前手后手都在自己的距离控制击打啊，这个红脚运动员刚才两个后手有效击中单脚运动员。这个后手迎击打得很好，好，再一个后手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给红脚运动员进行告诫，不要下压运动员。

0: 个沃兹贝克运动员的这个身高臂长啊，要比这个篮脚运动员有优势，控距离控制的也不错。刚才有这个前摆啊，有效击中篮脚运动员。这个红脚运动员这个控制距离，有效击打能力很强。还有十秒钟，这一回合比赛结束。好，一回合比赛结束。
1: 红方选手充分利用身高臂展的优势，通过精准的前手拳控制距离，后手反击拳也屡次得手，最终以5-0的绝对优势先声夺人。
2: Round two.
0: 第二回合，这个红脚的能力还是强，这个蓝脚开始积极主动进攻了。裁判喊单，这个红脚运动员这个距离控制得很好，蓝脚运动员想进中间距离打到红脚，确实不容易。这个。红脚运动员这个拳还组合拳还打得不错，防守也可以，所以这个蓝脚很被动，很难受啊。都不错，这个刚才告诫蓝脚不要击打对方的后脑。有效的反击，有效的防守，啊，蓝脚做的不错。啊，又以后手攻击打到蓝脚的头部。十秒钟，好，高阶红脚难度太高，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2: Round two，
1: 在第二回合，蓝方选手试图加强进攻，但是红方的距离感堪称完美，总是能够在安全的距离外进行有效打击。那么这个回合再次以5-0的比分结束，红方继续扩大比赛优势。
0: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一上来蓝脚运动员就积极主动进攻，红脚运动员还是在这种前手控制好他自己的距离。两个人在中间距离互相击打。刚才一个后摆拳击中这个蓝脚，啊，这个红脚运动员因为前两回合都赢着呢，现在你看这个用控制距离移动啊，来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裁判员将他们分开。刚才一个后手的直拳有效击中红脚的面部，这个现在两个人都体力下降啊，你看动作也不是那么利落了。

0: 啊，这个脚底下也很沉重。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最后十秒钟。裁判员高举蓝脚，不要用推，用手推对方头部。比赛结束。
1: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in the red corner.
0: 啊，红脚运动员取得胜利。
2: 最后一个回合当中，尽管蓝方在最后阶段全力反扑，但是红方选手展现出了成熟的比赛掌控能力，通过灵动的移动和精准的出击，最终以4-1收官，赢得了这场比赛最终的胜利。回顾整场比赛，简直是控制型打法的经典案例。红方选手对于距离的精准把握，也让人想起了传奇拳手沃达拉克，他总是能够在最恰当的位置发起进攻，让对手始终处于被动。说到把握时机，拳击史上有一位传奇人物将这种能力发挥到了极致，他就是麦克泰森。这位重量级的拳王不仅以他毁灭性的重拳闻名，更是创造了无数令人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在今天，就让我们聊聊泰森职业生涯当中两个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迹。第一件发生在他年仅20岁时，1986年11月22日，泰森迎战马库斯·里。比赛开始的铃声刚落，泰森就如猛虎出闸般的扑向了对手，仅用30秒就以一记精准的右上勾拳终结了比赛，这也创造了其职业生涯的最快 KO 记录。那么这场闪电战也完美展现了他巅峰时期令人窒息的进攻压迫感。此外，这位在拳台上令人胆寒的野兽，在生活当中也有一个出人意料的伙伴，一只名为肯尼亚的孟加拉白虎。泰森不仅将其视为宠物，更是亲密的朋友，甚至曾经带他录制电视节目。据估算，仅这只白虎一年的饲养、保险和看护的费用就高达数10万美元，堪称史上最贵的宠物之一。猛虎与拳王这组搭档成为了泰森传奇生涯当中一个既疯狂又可爱的独特注脚。感受过拳击的热血沸腾，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转向柔道赛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这场赛事于2025年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这也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在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中国女子柔道教练、奥运冠军杨秀丽为我们进行赛事解说。
3: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
4: 下面进入的是女子负70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白方选手呢来自斯洛文尼亚，蓝方选手呢来自中国。白方选手呢现在世界排名27，蓝方选手呢现在世界排名22名。比赛开始。女子70公斤这个级别呢，也是参与的人数也是比较多的，因为70公斤的体重呢都是非常的接近，所以参与的人数也比较多，所以相对来讲呢也比较难打。但是呢，冯莹莹也是过关斩将，进入了铜牌的争夺战。啊，让我们看看她在这次比赛的表现。双方呢都是在积极主动的抓握，找机会进攻。好，刚刚呢，蓝方运动员白方。

0: 运动员呢使用了一个技术，蓝方运动员呢冯盈盈反应非常快，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攻的技术，但是双方呢都是趴在了地面俯卧，所以呢没有得分。比赛继续，好，白方选手呢又做了一个被俘落的，现在呢是进入了挺进，白方选手呢是在积极这个找机会进攻。好，这时候危险啊，冯盈盈表现不错啊，迅速做出判断，做出解脱的。下面是裁判呢的教练员的指挥啊，冯盈盈做了一个卷外卷入的动作，啊，使用了一个外卷入的技术动作，也是有效的，有效使用技术动作。好，蓝方选手呢也是做了一个丢掉，都没有得分。现在呢比赛继续，好，蓝方运动员呢一直在使用这个秀吊，丢掉入腰，但是没有得分。漂亮，冯盈盈呢再次使用了外卷入的技术动作，现在可以要反关节，关节技啊，继续不要停。哦，现在已经出到边线了，所以到了边线之后呢有停顿啊，裁判给予了暂停。但是呢这个外卷呢做的动作是非常有威胁的。回到场内比赛继续，再找机会，注意边线，漂亮，又一次非常有效的反攻啊！刚刚蓝方选手呢做了一个这个内鼓的这个动作，但是呢冯盈盈反应非常快，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攻，双方呢还是都没有得分。比赛继续，机会来了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攻啊，进入挺进状态。看来，我们中国选手冯盈盈力量还是比较不错的。啊，直接拉过来，对方呢使用这个背虎头的动作，直接给他拉过来做一个反攻破解。目前双方呢还是都没有多分，还有20秒。继续继续继续，哎，这个找的机会很好，就是手没有拉到位。好，正赛的时间到。
1: 整场的常规时间堪称是一场高质量的反攻与破解教学。蓝方选手在比赛当中多次使用了外卷入这一技术动作，这是一个非常精巧的投技，常在双方侧向或者说是缠斗之时使用。施技者通过旋转身体，利用腰部的力量将对

0: 对手向侧后方悬挡。南方的几次外卷入，虽然因对手出界或者顽强的支撑未能够直接得分，但是也都形成了有效的压迫，迫使对手不断的进行调整，这也极大的消耗了白方的体力和心神。
1: 现在进入了积分加时赛。进入积分加时赛呢，就是谁先得分谁赢。漂亮，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内股的技术动作，获得了一本的得分。积分加时赛刚刚在14秒，冯莹莹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内股，获得了一本的得分，获得了本次比赛的铜牌。祝贺冯莹莹，祝贺中国队。啊，冯莹莹使用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内股，获得一本，绝对一本的胜利。啊，非常漂亮，机会找得非常好，获得了一个绝对一本的得分。
0: 加时赛的规则再次将压力放大到了极致，率先得分者胜，没有退路。就在这个令人窒息的时刻，蓝方选手抓住了可能是全场最清晰的一次机会。当双方再次在中场接触的瞬间，他果断施展了一记非常干净利落的内股。那么这个技术需要将腿伸入对手双腿之间，利用腰胯的旋转发力将对手从大腿上摔出，而他的这一记内股启动非常突然，动作完整，发力顺畅，对手毫无抵抗的腾空摔起，背部完全着地，裁判当即判定一本。比赛在加时开始之后仅仅14秒便宣告结束，从漫长的僵局到闪电般的终结，蓝方选手利用他的坚持和果断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也展现出了其在大赛关键分上过硬的心理素质和技术稳定性。在柔道中，反攻并不仅仅指被动防守后的还击，更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战术思维，预判对手的进攻意图，利用其发力的瞬间重心的变化，顺势是以更具破坏性的技术。这也要求运动员拥有着极快的反应速度、精准的距离感，以及对于各种技术化解方式的深刻理解。那么这场胜利不仅仅是一枚铜牌，它更是一次关于耐心、坚韧和决断力的生动展示。在如今我们的赛事中常见的柔道服主要有白色和蓝色，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柔道服的颜色演变其实并不顺利。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白色是柔道服唯一被允许的颜色，这源于日本武道的传统，象征着纯洁、专注与修行者内心的澄明，这也体现了胜负之前人人平等的精神。然而随着电视转播在20世纪后期的普及，全白色的选手在高速缠斗当中让观众难以清晰分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际柔道联合会在1997年正式引入了蓝色柔道服，最初仅仅在非世锦赛的国际赛事当中试行，但是这一变革却遭到了部分传统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背离了柔道的根本精神。但是出于提升观赏性和普及度的现实考虑，蓝白双色制度最终被固定下来，并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后成为国际大赛的标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华诞。在这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

0: 福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琪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十全十美包揽十金，中国跳水队达成亚运百金里程碑，十四届亚运金牌无一旁落，梦之队无愧无败传奇。当消防科普和运动场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消防知识进校园，让学生在运动中玩会安全知识。一套拳串起小学到高中，从课堂深耕到赛场落地，校园体育节变身五育融合育人课堂。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产业协同能力显著提升，赛事消费活力有效激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的发展目标。意见从强化赛事活动供给、深化赛事融合发展、激发赛事消费活力、夯实赛事发展基础、提高管理保障能力等五个方面提出17项具体举措，着力推动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为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贡献体育力量。北京时间9月30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迎来收官。随着中国选手练俊杰获得男子10米台金牌，中国跳水队获得了第100枚亚运会金牌，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从未让一枚亚运会金牌旁落。在当日先进行的女子3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陈艺文五轮动作发挥稳健，凭借出色的动作完成质量拿到358.05分的总成绩，成功夺得该项目金牌，陈佳获得亚军。男子10米台金牌争夺在奥运冠军练俊杰、15岁中国队小将赵仁杰和日本选手玉井陆斗之间展开。赵仁杰的前3跳均排名第一，第4跳和第5跳却连续出现失误，遗憾退出冠军争夺。在队友失手的情况下，老将练俊杰顶住压力，后3跳发挥出色，最终以501.25分夺金。玉井陆斗以4.05分之差获得银牌，赵仁杰获得铜牌。练俊杰收获的这枚金牌是中国跳水队本届亚运会第10金，也是中国队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收获的第100枚跳水金牌。至此，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收官，中国队实现第14次亚运会金牌全包揽。
1: 首先还是非常感谢我们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团队，然后也是从前辈们一点一点的努力，然后让我们有如今的这种使命感跟责任感，在为金牌去努力。
0: 最后压轴的男子10米台项目，中国队呢赢得惊险，梦之队还应该做哪些调整？而展望世界，谁将对中国跳水造成威胁呢？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2: 这场决赛之所以出现了波折，首先来自于年轻选手的状态起伏。中国队这次派出了老将练俊杰和15岁的小将赵仁杰一同出战。前3轮，赵仁杰的发挥几乎完美，一度领先了日本选手30多分。但是到了第4和第5轮，小将接连出现了明显失误，比分大幅度的下滑，就此退出了金牌争夺战。原本的双保险变成了练俊杰独自扛下了所有压力。从中看出啊，年轻选手的技术底子虽然不差，但是大赛经验和心理抗压能力还没有打磨成熟。男子十米台历来是跳水所有单项中变数最大的一个项目，原因是十米高台翻腾转体动作难度的系数普遍比较高，一点点偏差就会在入水的时候被放大，分数的波动远大于3米板。男子10米台的选手普遍都要冲击高难度动作，只要不连续出现失误，单跳就有可能拿到90分以上的可能性。日本选手玉井陆斗昨天整体的发挥比较稳定，最后一跳更是得到了93.60的高分。放眼全球，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周期，中国队面临了挑战

0: 更加多元了。澳大利亚选手卡希尔卢索在由世锦赛上拿到过男子十米台的个人冠军，他的动作难度和完成质量兼具，是长期需要我们重视的一个对手。墨西哥选手巴尔德斯同样具备很强的冲击力，在世界杯赛场上多次站上了领奖台，他擅长于用稳定的发挥持续不断的追分。另外一员英国老将戴利虽然年龄渐长，但他的大赛经验丰富，在双人十米台和个人赛场上依然具备竞争力。这些外国选手的共同特点就是不再只追求个别高难度动作，而是注重于整套动作的稳定性持续提升，减少一些低级失误。这次亚运会男子十米台的惊险夺冠，对于中国跳水梦之队来说并非是坏事，它更像是一次来得很及时的压力测试。对于教练组来说，要继续打磨年轻队员的大赛心理，多安排一些高强度的外战，要小将习惯于在对手紧追的环境下高质量的完成整套动作。对于参赛选手而言，要学会在领先和落后这两种不同状态下还能稳住比赛节奏，不能出现阶段性的崩盘。展望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男子十米台大概率仍将是跳水竞争最激烈的项目，很有可能会上演一场多强的混战。中国跳水梦之队想要冲击更多的金牌，除了自身的硬实力之外，还要研究每一个对手，尤其是主要的对手，重视大赛心理的训练。那么这一枚惊险拿到的亚运会十米个人的金牌，提醒所有运动员，跳水赛场上没有永远的保险箱，即便是中国梦之队也要保持敬畏，持续精进，才能守住跳水项目上的优势。
1: 好，谢谢李戈老师的分析。北京时间9月30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场地自行车项目继续进行，中国队包揽了当天产生的三枚金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三个项目上呢，中国队是把上一届亚运会的银牌都升级为了金牌，实现了三银变三金。
2: 率先进行的是团体追逐赛，团体追逐赛有两支四人队伍在赛道两侧进行，比赛距离为4公里，以追上对手或完成全程的用时决定胜负，全队成绩以本队第三名通过终点的运动员为准。女子决赛在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中国队的阵容是巩宪兵、陈宁、王小月、魏苏婉。比赛中中国队一度领先2秒多，尽管对手在后程缩小差距，但最终中国队还是以4分08秒818夺得金牌，并且刷新了亚洲纪录。
3: 我这次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之后我感觉非常，这个氛围非常好，
4: 特别激动。更开心的是我们这个团队非常的团结，我们每个人都做到了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5: 我觉得我们获得这个成绩最主要还是真的要感谢我们主教练，
6: 对，
5: 因为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确实进步了特别特别多，而且这个破纪录这个成绩我觉得也是我们这半年的训练就是应该得收获的东西。对，
2: 男子团体追逐赛决赛同样上演中日对决，中国队由孙文涛、杨洋、吴俊杰、裴正宇出战，四位选手状态出色，以3分47秒621冲过终点获得冠军，该成绩也打破了日本队在2024年创造的亚洲纪录。
7: 我们这枚金牌也是弥补了上届杭州亚运会的遗憾，
8: 比任何人都渴望拿到这枚金牌。我们这个成绩也向大家证明了我们就是最强的，
9: 我这届成功的打一场翻身仗。
10: 从梦想的角度出发，这是完成了我人生中一个阶段性的目标，
11: 能有这次成绩也脱离不了整个团队的付出，我希望我们能越走越高。
2: 此外，这个比赛日还决出了首枚个人项目金牌，女子凯琳赛决赛中国队苑丽颖和王丽娟出战，比赛的最后一圈，苑丽颖展现了出色的冲刺能力，并最终夺得冠军，这是她在本届亚运会的第二枚金牌，王丽娟获得亚军。
12: 因为我还是就是当时没有特别的着急，还是比较就是沉稳，就是内心想的先不要慌不要慌，然后总会有机会的。
13: 然后这次比赛我们基本上是放开了自己，然后尽可能呈现一场好的比赛，让我们不留遗憾。
1: 北京时间9月30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柔道项目开赛，首日进行了男女四个级别的决赛，中国队有三名队员参赛，最终呢全部在加时赛战胜对手，获得铜牌。
14: 男子60公斤级铜牌争。

0: 夺战，身穿白色道服的中国选手马玉林对阵中国台北选手杨永美。杨永美是东京奥运会银牌、杭州亚运会金牌得主，实力强劲。而马玉林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比赛一开始，杨永美就多次试图把马玉林带入擒技，以便使用自己的得意技三角脚。而马玉林有备而来，他通过抓对手裤脚阻止其进一步实施腿部动作。比赛进入到金分加时赛，双方体能都出现下降，马玉林突然抓住机会将对手摔倒，获得比赛的胜利，为中国柔道队拿到一枚铜牌，这也是他的第一枚亚运会奖牌。
1: 体能储备也有，和这个逻辑应对也有，更多是自己就和教练还有看台上的队友们喊的一样，顶住这口气，顶住这口气你就可以过来了，就是顶住这口气就可以，一定要心强大的心，必须得顶住，咬牙顶住，我已经加了这么长时间时了，我不想输，就是不能输。
0: 女子52公斤级的铜牌赛，身穿白色道服的中国选手许傲宇对阵一名蒙古国选手。双方在进攻时都是左架，所以许傲宇在把位上对对手进行了制约。比赛进入金分加时赛后，许傲宇突然做出改变，变成右架进攻，对方防守出现漏洞，许傲宇获得最终的胜利，被中国柔道队拿下第二枚铜牌。
2: 主要是控制他的敌手，防止他来扣上我，这样要不然扣上我之后非常消极，然后去要我自己的得意技把位。因为前面一直是左边的动作，然后我想变化一下右边试试，然后就变了一下。
0: 参加男子66公斤级铜牌战的薛子阳，对手来自于哈萨克斯坦。此前，薛子阳曾经两次负于对手。亚运赛场再次相遇，薛子阳顶住压力，毫不手软，在加时赛中战胜对手，获得铜牌。
3: 到最后，我感觉他那力量在流失，其实当时我也没劲儿了。但是你一想，你前面那两个都拿了，你这口气你不拿了，多难受啊！你得争口气。然后，拿了，反正不容易。
4: 昨天下午，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足首场半决赛在大阪进行，中国男足亚运队1-2负于韩国队，将与乌兹别克斯坦队争夺本届亚运会的铜牌。
5: 中国亚运男足身穿黄色球衣对阵韩国队，第22分钟，中国队打出流畅配合，王玉栋首开纪录。慢镜头显示，队友毛伟杰传球时，王玉栋并不越位，这也是中国队上半场的唯一一次射门。第33分钟，中国队在自家禁区内失误，韩国队获得角球，随后李英俊头球将比分扳平，上半场双方1-1不分胜负。
6: 我当时因为我是背对背身的，然后后面有人，我是想回敲，然后让正面的人来处理，就可能解围的效果会更好一点吧，但可能就没跟队友对上眼，然后那球就出去了。
5: 交换场地之后，中国队连续获得机会，先是传中球差点让对手自摆乌龙，紧接着角球中的攻门被对方门将没收。第82分钟，韩国队反超比分，裴俊浩头球破门，身披10号的裴俊浩效力于英格兰第二级别，也就是英冠联赛的斯托克城队。最终中国队1-2告负，将参加铜牌争夺战。
7: 在这么少的天数里面踢了那么多场比赛，大家可能体能上都会有一些疲劳吧，然后其实到了80分钟之后，大家都有点累了，然后其实一累就松了嘛，就被对方进球了。随着那个我们踢了更多的比赛，然后大家的默契程度也是越来越好，然后其实在前面的比赛也能看得出来，他们踢泰国的时候就是已经传的已经可以非常流畅了。
6: 虽然今天输了，但是其实我们是有机会拿下比赛的，我们是有能够做到更多东西的，我觉得对我们所有球员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影响。
8: 我们得让大家看到中国足球的力量，然后我们要不畏惧强敌，我们要打出我们自己的精神力量，然后水平发挥出来，然后去不断的一步一步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努力，然后已经都这样了，我们

0: 没有什么怕的，一步一步向上去努力，然后争取达到更好，我们要朝更远的目标去前进。
1: 这两天呢，中国队在射击、帆船翻板、皮划艇等赛场也继续摘金夺银。

0: 四一夺冠。女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卫冕冠军中国选手黄轩优势明显，以114秒84夺冠，领先第二名泰国选手端拉瓦11秒01。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电子竞技第五人格亚运版本决赛中，中国队战胜日本队，夺得该项目入亚后首枚金牌。中国队选手穆新月成为亚运会电竞项目首位女子冠军。昨天，攀岩项目迎来首个金牌日。女子四赛道速度决赛中，印度尼西亚选手德沙克打破了由她保持的亚洲纪录，爬出6秒062夺冠。中国选手邓丽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以1/1000秒的劣势摘银。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么今天亚运有哪些新动向呢？我们继续把时间呢交给张琪。
1: 好的，张征，让我们继续用图片的方式呢来了解亚运会赛场的消息。北京时间呢今天上午，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7人制橄榄球小组赛打响了。中国队呢本场比赛面对的是马来西亚队，全程占据领先优势，最终呢是以33-21击败对手，收获了开门红。女子沙滩排球半决赛迎来了一场中国德比，经过两局激战，夏欣怡延续凭借着更胜一筹的关键球处理能力，以2-0战胜了队友曹淑婷、董洁，成功锁定了一张决赛门票。在网球女子单打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帅呢直落两盘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成功锁定了一个决赛席位。在男子单打1/4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同样横扫印度选手纳加尔晋级半决赛。那今天的亚运赛场的消息就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呢交还给张征。
0: 好，谢谢张琪。今天是10月1日国庆节，我们一起来查收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为祖国争得荣耀的运动健儿们发来的节日祝福，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感恩祖国给予我为国拼搏的机会，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
3: 站在10米台上，我深知每一次成功的背后是祖国给的底气。
4: 感谢祖国给予我拼搏追梦的舞台，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
5: 感谢祖国给予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致敬千千万万拼搏奉献的人民。
3: 国庆佳节，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会继续加油，每次起跳都拼尽全力。
6: 衷心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岁岁安康，也向千千万万辛勤奋斗的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福，愿万家安乐，祖国同庆。
7: 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富强，人民砥砺奋进，愿国泰民安，万家喜乐，人民安居乐业，幸福美满，国庆快乐。
8: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大家平安喜乐，幸福安康，我定不忘初心，奋勇争先。
4: 祝祖国生日快乐，人民幸福安康。
5: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各族人民幸福喜乐，国庆节快乐。
9: 恭祝祖国繁荣昌盛，祝广大人民群众阖家幸福，国泰民安，愿山河无恙，盛世永续，越来越好，国庆节快乐。
10: 国庆佳节，我们在亚运会帆船帆板赛场，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山河锦绣，祝全国人民。

0: 欢迎继续关注一体资讯。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我们再次把时间呢交给张琪。
1: 好的，张征，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呢，在湖南岳阳一所学校的运动会400米比赛中，一名女生呢在冲刺阶段拼尽全力，可喜的是全班同学呢是自发涌上跑道，紧随其后一路陪跑鼓劲儿。咱们一同来看一看。

0: 给他们加油呐喊。到最后100米冲刺的时候，所有同学他们是自发的去跟着跑，一个团结的氛围。
1: 确实啊，看的就让人特别的动容。那这段视频记录的是校园里最动人的青春画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这样他说呢，陪跑不仅是默契与团结，还是青春飞扬的样子，真好。毕业好多年了啊，看到这一幕呢，突然想起了当年操场上的自己，青春真好，一起冲刺的感觉真好。比赛有输赢，可这份同窗情是全班一起赢的。400米呢，本来是个人项目，可当全班涌上跑道陪跑时，它就成了一场集体的接力。体育凝聚人心的力量正在于此，锤炼更强的个体，也把一群人聚成一个整体。为这群少年点赞，也为所有此刻正并肩同行的同窗情谊点赞。那今天体交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交还给战争。
2: 好，谢谢张琪。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消防运动会在北京一所学校举行。当消防科普和体育运动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一起去看一看。
3: 活动现场，灭火器接力、障碍逃生跑、担架搬运赛等项目依次开展，将逃生避险、器材操作等技能融入比拼。比赛中，同学们奋勇争先，团结协作，在竞技中掌握消防技能，在互助协作中懂得责任与守护。
4: 我印象最深的是守护家园，小小灭火挑战。我懂得了，如果真要着火了的话，大家要冷静，投掷沙子或水的时候要找准这个着火点。
5: 我觉得最有趣的项目是四人单杠抬担架，因为这项项目需要团结，四人协作，而且需要让担架保证平稳，才能让上面的病人安全地到达救护车进行抢救。
3: 此外，活动还开展了消防车观摩、灭火器实操、水带接驳等技能展示环节，规范的动作与细致的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蓝焰卫士的责任担当，沉浸式学习安全自救本领。
6: 消防啊，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我们在运动和行动当中的一门学问。那么很多的时候，当真正遇到灾害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让身体去优先与我们的大脑形成一种机翼的记忆和一种临场的反应，才能够在遇到真正的危险和灾害的时候能够做出最正确的反应。
7: 我们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让学生在沉浸式运动中学习体验逃生自救技能，强健体魄，促进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
2: 长期以来，校园体育节常常止步于赛事比拼、文体展演，育人价值难以真正落地。在北京景山学校，依托12年一贯制办学优势，体育节跳出了办一次活动的单一模式，成为一堂贯穿小学到高中的全员公开课。分层课程打底，全员赛事托底，体美科创相互渗透，体教融合由此落进了日常课堂。
8: 本届景山学校全学段体育节最大的亮点是把12年体育育人体系连成了一条线。学校依托男拳女武特色体系课程，打造阶梯式武术展演。小学灵动少年拳重在激发兴趣，涵养仪态；初中健身长拳侧重强化体能，锤炼意志；高中格斗术指向综合素养与品格塑造。啦啦操美育展示科技互动体验同步穿插其间，体育、美育、智育、劳育、德育彼此打通，让一场开幕式成了一次全学段育人成果的集中亮相。
9: 我非常喜欢上体育课，我们上体育课有跑步、跳远、接力赛，还有各种好玩的游戏。
10: 我最喜欢我们最近为运动会练习的少年拳，练习少年拳的时候磨练了我坚强的意志。
11: 这种递进式的课程呢，它进一步提高了

0: 我的身体素质，比如随着课程的难度的增加，我的速度以及耐力各方面都在不停的进步。
1: 这次体育节让我对健康第一有了很深的体会。
2: 作为学校游泳队的一员，我从小学一年级到现在一直保持游泳训练，同时兼顾学习。游泳教会了我坚持与抗压，也让我学会管理时间，设定目标。
3: 体育节跨度近一个月，设置百余项分层赛事，全面推行全员参与。学校摒弃少数人参赛多数人围观，按学段设计适配项目，通过分区教学、分层训练、分类参赛，让每一名学生都能上场，都能享受运动。全员体育，全程育人，由此落到实地。
4: 首先呢，我认为分层教学是实现五育并举的全员育人的重要途径和重要措施。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操场、我们的场地分成不同的区域和站点儿啊，这样的话，每个学生呢找到自己适合的地方啊去进行练习。这样的话，他们能在这个过程中呢，逐步的去提高，体会到运动的快乐以及团队协作的乐趣。
3: 赛场之上，速度与耐力的比拼锤炼体魄，团队协作与拼搏坚持涵养品格。景山学校把日常教学、常态训练和大型体育节串在一起，形成持续递进的体育教育，带来了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整体提升，更让孩子们在运动中育德、启智、润美、促劳，真正实现以体育人、五育共生的育人目标。
5: 学生的体质健康及格率近五年提升至98.58%，那肥胖率降低至8.7%。我们提出的这种长链条一体化的这种多层次的体育课程，能够真正让孩子在体育锻炼过程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3: 从课堂深耕到赛场落地，景山学校把体育当作五育融合的抓手，用12年连贯的课程设计，把一场热闹的校园活动做成了常态化、体系化的育人公开课，为中小学深化体教融合、落实五育并举提供了优质示范样本。
6: 我们是长链条12年的分阶段的这样的一种螺旋进阶式的一种课程的设计，而且呢，在景山我们是要求我们的学生是要有1到2个必修的课程，同时呢，我们还开设非常丰富的选修课的门类，让孩子们这个感兴趣，然后就能够学有所长，以课程的这种形式来推动整个景山学生的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
7: 北京时间10月1日，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帆船帆板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中国队组合刘天、温在鼎夺得男子快速艇49人级比赛金牌，成功卫冕。在当天举行的女子快速艇49人级比赛中，胡晓宇、孙玉月获得铜牌，日本队和中国香港队分别摘得金银牌。北京时间10月1日，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志成夺得金牌。在女子单人皮艇决赛中，中国选手陈琳摘得一枚银牌。北京时间10月1日，在网球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战胜对手，与张帅成功会师决赛。好，感谢收看一体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学生青年运动会举重比赛女子组的赛事。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举重55公斤级的比赛。现在是介绍的是今天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首先是来自南宁队的两位运动员杨金英和杜美元。第三位出场的是吴娜，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第四位是叶新叶，来自福建省福州市。五号是来自湖南岳阳市的向林香。赵佳丽代表深圳队在这次的比赛当中第六个出场。第七位出场的是龙航，长沙队的运动员。八号的龙雪是西安队的运动员。九号和十号是两位来自厦门的运动员，张慧平和林盈珏。一共有10位运动员出现在女子5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来期待一下后面的赛事有精彩的内容为我们送上。那么今天下午呢，女子的这个举重的比赛也是在进行。那么今天呢，女子举重第一个比赛日将产生3枚金牌，那已经是决出了2枚的金牌。马上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今天女子举重的第3枚金牌的争夺。现在介绍的是现场的裁判员。

0: 对于裁判员来讲，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确实也都需要完成一些这个执裁的工作，对他们来讲呢，在执裁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说是要非常的辛苦。在介绍完了今天当值的裁判组之后呢，比赛在稍后的时间将会正式的开始。十位运动员在画面啊，现在的整个转播画面右边的积分榜和成绩榜上面呢，已经是看到了每一位运动员他们报的举重第一把开把的重量。抓举的第一把、挺举的第一把、开把的重量呢，也都是在这个画面当中能够很清晰的让我们看到。介绍完裁判组，还要介绍一下仲裁组的裁判的工作成员。
1: 仲裁委员，北京蔡福杰先生，国际一级。仲裁委员，福建周志杰女士。
0: 介绍完裁判组，介绍完仲裁。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来等待一下后面赛事的进程，因为接下来呢是裁判员要向仲裁递交他们的这个裁判员证书，也要在比赛开始之前呢，这个是对于每一位裁判来讲要去完成的这个工作的环节。

比赛是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来进行的。

看到在这边热身区的队员们呢，也都是在进行着准备。稍等时间呢，队员们会在这里出发。当然了，按照每一位运动员上报的这个开靶的重量，那么在比赛当中每个人有三次的试举的机会，根据上报的开靶的重量来决定他们的这个出场顺序。那如果说你开靶第一把报的是85公斤，那么另外的一个运动员他开靶的重量是87公斤，那就是你先85公斤试举完成之后，所有85公斤的报名的这报的这个重量，这把的重量，这次试举的重量是85公斤的运动员，举完之后，再有87公斤杠铃加到87公斤，那么其他的运动员报名是报的这个重量是87公斤的运动员，这个时候再来上场，再来进行试举。杠铃的重量呢是只增不减。这次的比赛看到参赛的运动员呢，他们的年龄是从17岁到20岁不等，最小的运动员，年龄最小的运动员还是这个来自福州队的叶新叶，叶新叶是今年只有15岁。好了，裁判们已经是做好了工作的准备，完成了这个执裁前的这个准备的工作，而运动员们在赛前的这个热身呢也是已经到了尾声，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来等待一下女子举重55公斤级的激烈的角逐。那么比赛的规则呢是先抓举后停举，每一位运动员呢是有三次的试举的机会，那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开靶第一把的重量，然后再根据第一把试举成功与否，第二把、第三把往后的这个策略安排慢慢往上加。这画面看到的就是15岁的叶新叶，是今天比赛当中啊年龄最小的运动员，来自福州队。而举重运动呢，其实看起来好像需要很强的力量，而且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每一个人呢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肌肉力量非常的足，但其实举重呢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一个非常特别的项目。运动员们在尝试把杠铃举过头顶，通过抓举的这种技术动作把杠铃举过头顶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不单单需要有在一瞬间的这种发力，看运动员热身你都可以知道，在提铃之后突然间的一下子这个爆发，把杠铃举过自己头顶，而同时也需要非常精准的用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这个肩膀打开，锁住自己的肩膀之后，锁肩之后撑住自己的手臂去完成对杠铃的整一个杠铃重量的

一个承接，然后再完成起身到把整个抓举的动作完成。这整一个过程其实对运动员来讲需要在瞬间的爆发力，更需要的是技巧和对于杠铃对于身体动作控制的一个精准。现在大家可能能够听到现场的这个音乐，现场环境啊，在这周围这个环境，现场的这个比赛赛场的音乐，已经是把运动员们的整个情绪给带上来了。三位裁判已经是做好准备，那么运动员的试举，每一次的试举动作呢，面对的裁判，他的试举动作做完之后，三位裁判来要进行亮灯来评判运动员试举成功与否。那么这个项目呢，目前抓举的全国纪录，大家也可以看到，刚刚给到是成年组的全国纪录，是李亚军在2018年世锦赛的时候抓了102公斤，而挺举是张海琴。在全国锦标赛，就是去年的全国锦标赛挺了130公斤。2019年世锦赛，廖秋云抓的227公斤的总成绩，是目前成年组的全国纪录。但是参赛的运动员们，他们相对比较年轻，所以我们也会关注说青年纪录的情况。但别忘了，现在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和全国的和这个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其实都是由张海琴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完成的。那对于运动员们来讲，或许全国纪录的这个数字是他们挑战的目标，但对他们来讲更重要的是在比赛当中去做好自己，按照自己的既定策略去完成每一次的试举。我们看一下，第一位上场的是杨金英，序号一号运动员杨金英，来自南宁队。第一把是抓83公斤。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把。还是非常稳，提铃发力，身体接住杠铃，很轻松地完成了他今天第一次试举。今天开把83公斤，对于杨金英来讲，很明显可以感觉到，他完全可以再继续往上加，还有很大的空间，这远没有接近他的极限。所以教练呢也会在接下来完成关于他下一把，就杨金英下一把的这个重量。下一次试举的这个重量开始要上报，这时候杠铃的重量再继续往上加。下一位出场的运动员，看一下他试举的这个重量。另一位来自南宁队的运动员杜美元，杜美元今年是只有17岁。杜美元开把是抓85，没有能够试举成功。刚刚这一下呢，其实可以看到杜美元在做动作的时候，提铃发力的时候，没有能够把杠铃啊送过自己的头顶，而且让自己的整个身体去到杠铃的正下方去接住它。我们来看一下提接，这个时候我们说在抓举的时候，当你要真正的杠铃过头顶能够支撑住的话，你需要做的是你的整个身体要探到杠铃的正下方，拎起来之后人到下方去，然后用自己的不是双臂的力量，而是说自己的肩部的这个位置是杠铃重心所在的垂直面。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位运动员他的情况。85还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啊。看一下裁判亮灯，三盏白灯没有问题。这样的话，吴娜抓的85公斤完成。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吴娜，运动员在做动作的时候，抓举的刚刚这个动作可以看到，他在提铃呢，提铃之前我们说的塌腰，把自己的把自己的腰部一定要绷住，然后提铃，当杠铃到膝盖和自己的腰胯之间的这地方，突然间的上臂的发力，用自己的力量爆发力把杠铃提起来，身体往下探接住它。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15岁的叶金叶接住起，试举成功，没有问题，开把重量85公斤完成。在叶星叶完成了85公斤的试举之后，第一次的试举啊，85公斤成功，可以看到他的动作很标准，双臂打开，用自己的这个双臂和自己的肩部的这个位置形成的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三角形，而三角形的这个顶角的这个位置就是自己肩胛骨或者是自己脊椎的这个位置，杠铃用自己这个位置让杠铃的重心呢落在这个地方接住它。来看一下龙航，19岁的龙航，长沙队的运动员。他的第一把同样也是85公斤。撑住起，同样也是试举成功，三盏白灯。那这个画面可以看到，运动员其实在提铃之前，他把自己的腰注意到了，他的腰是这个绷住了，说必须要塌腰，把自己腰部给撑住。接下来来自厦门队的张慧平，也是抓85公斤。稳住起，没有问题，三盏白灯。抓举的动作呢，可以看到运动员在提铃之后，从这画面呢过了膝盖发力，把杠铃送上自己的头顶，身体接住之后稳定住再站起来。接下来看一下杨金英他的第二次的试举啊，这是林英觉，原来以为说是杨金英第二把就要的是85，这是另外一位厦门队的运动员林英觉。没有太大的难度，似乎还对于林英觉来讲还可以再继续往上提，这个重量呢还早啊。当前排名第5，有这个给到这个成绩，因为每一位运动员呢，除了说他们能够举起的这个重量相同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因素来决定他们的排名，就是他们的体重，体重越轻的举起同样的重量，体重越轻的运动员他的

排名会更靠前。中国有句老话叫身大力不亏嘛，你的体重更重，个儿更壮的话呢，都还是你的力量上会有一定的优势。看一下南宁队的杜美元，刚刚第一次试85没有成啊，第二次的试举看看85公斤能不能完成，接住了。所以力量上呢其实是没有问题的，第一次的试举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更多的还是自己的这个技巧的这个掌握上，技巧的这个运用上有些点呢稍有偏差。因为我们一直说举重是一个粗中有细，而且它的细活是其实要细到非常极致，要通过你自己的发力而在瞬间去感知，甚至到了挺举那一部分还有借力的借着杠铃的这种向下的压力，反这个借力用力的这些因素在里面。杠铃的重量继续向上提升，现在出场的是南宁队的杨金英，杠铃的重量呢是来到了87公斤。杨金英的第二次试举，87公斤，起，发力，接，接住了，起，应该没有问题。第二次的试举87公斤完成，非常成功啊。我说抓举并不是说抓了之后把它举过头，就把它直接用手臂把它举过头顶，而是需要靠你整个身体，整个人的身体去承载杠铃的重量，然后慢慢的把它送起来，到最后，到最后完成自己的动作全过程。好，看一下接下来胡娜的87公斤，也是试举成功。接下来杠铃的重量呢是增加到88公斤。胡娜第一次抓85，第二把87都成了。每一位运动员呢，他们的教练会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这个第一把、第二把的这个重量的这个策略。那在这个项目当中呢，当然现在杠铃的重量来到87公斤，可能在接下来还会继续有高手或者说是自己成绩更好的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来逐一亮相。我们到龙航，第一把85，第二把是88公斤。我们这些选手呢，这个握杠铃的这个握法是一个反握，提接，没问题。88公斤试举成功。

举重比赛对运动员来讲是一种力与美的展现，而要完成好比赛，则是在瞬间对于重量的感知和对于自己身体的一个控制。看一下林宁觉，林宁觉的第二次试举是88公斤。撑住，哦，很轻松啊，很轻松。

两盏白灯，一盏的红灯。那么三盏灯有两盏白灯，就算是试举成功。对，刚刚给一盏红灯的裁判，估计是看他起来之后，右臂，我们这个画面可以看到他的右臂稍微有轻微的抖动。唯一亮红灯的这个裁判估计是看到这一点啊。每个裁判有自己的这个主观的一个认定，但是大体来讲呢，都还是在这个规则的这个规定范围之内。好了，杠铃的重量来到89公斤了。叶新月第一把是85公斤成功之后呢，第二把是抓的89，来看一下他的表现，85是很轻松的啊。抓举这个握杠握的其实是相对比较宽的握法，能起。三盏白灯，叶新月第二把89成功。

张惠平，第二把试举是同样也是89。接杠铃的时候，整个身体下盘没有稳住，所以整个重心有点向后走了，就会出现刚刚的情况。我们看哈，从这个画面看到接起，身体在往后了，整个重心往后，所以杠铃起的时候过头顶的时候稍微一过，稍微过了一点点，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就你搂不住，整个人往后坐。杨晶晶第三把，前面83和87都成功了，第三次试举第三把抓举抓89公斤。同样的也是起的时候就等于说是提铃发力，上的时候没有能够把杠铃再送到一个足够的高度，让他的身体能接住。这样的话，杨晶第三次试举失败，也就是说他的抓举的最终的有效成绩呢是87公斤。杨晶在训练当中现在89呢是他的一个挑战的，对他讲是相对有一定难度的了，这样的一个重量。那么吴娜前两把也是最好的成绩是第二把的87公斤，那接下来他也是来挑战89公斤。接过了，这下因为有些运动员生怕他的这个杠铃上来之后身体没办法足够的让自己整个身体去到杠铃的下方去接住杠铃的重量，所以有时候会发力稍微一过猛，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起过探稍微一过，这个力量搂不住，杠铃向后走，过犹不及。吴娜的最后的抓举有效成绩是87公斤。张惠平第二次抓89没有成，她第三把同样要的也是89。那刚刚呢是抓了之后呢，自己整个重心向后靠，所以是这个没蹲住，向后坐了。接住，这下不够，刚才是过了，稍微往回修没成。这样的话，张惠平最后的抓举的有效成绩。

计是定格在85公斤。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向林香、赵佳丽和龙雪都还没有过出场。岳阳运动员向林香、深圳队的赵佳丽以及西安队的龙雪，在前面的比赛里面呢还没有出过场。来看看他们在比赛当中的表现怎么样。那现在画面看到的这位呢，就是代表湖南省岳阳市队出战的向林香。运动员们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有些运动员呢也会带上这样的一条腰带，来帮助自己的这个腰部做一个固定和这个在规则范围之内的这样的一个辅助和支撑。向林香开把要的90，拎接，稳稳当当，哇！看来他的这个上限呢，还远远没有到来。参赛的运动员对他们来讲，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在跟自己比，你的三把的这个重量，根据你自己平时训练的情况做最好的自己，那剩下的才是说每一位选手他的这个成绩去到哪个份上，或者说去比拼能否站上领奖台。好，接下来看一下龙雪。龙雪是来自陕西省西安市队的运动员。龙雪是这次参赛的所有的运动员，55公斤级的运动员里面呢，年龄最大的。试举成功，发现龙雪他的这个风格和其他运动员有些不同，手搭到杠铃上，给自己提提劲儿，喊两嗓子，给自己提提劲儿之后，手一搭上，一握好，咔，直接就上，也没有太长的这种准备和酝酿的时间，蹬着就上来了，靠着一股子这种爆发劲儿，直接就把杠铃抬起来。接下来看一下杜美元。杜美元在刚刚第一把85公斤没有成的情况下，第二把继续85公斤过，但这样多少会影响到他的整一个就原本计划的既定的一个策略。那现在第三把90公斤抓起，已经是试举失败了，在动作上面呢有没有能够做好。失败的地方，可以看到提铃起的时候，自己的右臂是有一个明显的，右边的手臂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屈肘和颤抖的动作。龙航的第三把90公斤。抓举运动员在握杠铃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他们的大拇指呢是四个手指扣住自己的大拇指，这种反握式的，没有能够控制好，这样的话90公斤试举失败。那么这样的话，龙航的抓举的有效成绩是最终定格在88公斤。

失败。嗯，动作没有能够做好。那这样的话，您觉得最后的抓举的成绩是88公斤。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杠铃的重量，90公斤，现在完成90公斤试举的是只有向林香一个人，而接着这应该是赵佳丽了。赵佳丽今天的第一次的出场，91公斤，杠铃的重量已经开始，已经突破90，来到91公斤。好的，稳稳当当的起。赵佳丽，深圳队运动员，第一次试举91公斤，这样的话呢，让自己目前呢这个抓举的成绩是暂列第一位。那现在抓起90公斤的是有两位运动员，二十岁的龙雪和第五位出场的这个序号第五位的向林香。那么在赵佳丽91公斤完成之后，接下来杠铃的重量来到92公斤。现在是向林香，岳阳市队的向林香，深圳队的赵佳丽和西安队的龙雪都是完成了一次的试举，而叶星叶，年仅15岁的福州市的运动员，接下来要挑战一下92公斤。目前他的有效成绩是89公斤，在已经完成比赛和有效成绩的运动员里面暂列在第四位。发力过了，稍微过，没有能够控制住，所以杠铃从自己的头顶过去。那么叶星叶的成绩是89公斤的抓举的成绩，对一个15岁的运动员来讲呢，是稍微还是说他会自己稍微有点遗憾，但是其实下来之后也可以看到，其实92公斤也是他在应该是算是完成既定目标之后的一个挑战。一般呢，对运动员来讲，第一把开把要一个自己问题不大的一个重量，然后第二把呢就接近极限，第三把冲一下。那叶星叶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接下来看一下龙雪吧，杠铃重量来到了93公斤。龙雪第一把90公斤成，接下来看他93公斤的情况。来自西安队的运动员，陕西妹子，她的这种，他的整个风格就是搭好了拿好了走接，哎呀过去了，可惜啊。教练也在提醒他肩打开，上场之前抓好肩打开，可惜93公斤，第二次的试举93公斤没有成功，肩膀打开。但是这一下呢，因为整个人感觉是接杠铃的重量的时候，身子稍微过了一点点，稍微向前了一点点，对杠铃向后，人的这个重心稳住的位置稍微向前，但整一个杠铃直接向后甩了。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成绩最好的一把应该是深圳队的赵佳丽开把的91公斤成，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这个成绩。看来龙雪可能是要看看是不是他要连续试举啊，连续试举的话给运动员有多额外的多一点时间的这个准备，但他这时候调整完了之后看看挑战一下自己。

己的93公斤，看效果怎么样。因为每位运动员从你开始轮到你试举，到你完成你的这次动作，有1分钟的时间。但如果是连续试举的话呢，那么这位运动员在刚刚试举失败之后，连续的试举，那会有额外的多1分钟的这个调整的时间。好，看看龙雪第三把尝试93公斤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如果能抓起来的话，93公斤也是一个还是不错的一个成绩。目前他的有效成绩90公斤是暂列第三位。接住，好的，没有问题。龙雪第三把93公斤成功，自己还是比较开心的。完成之后，教练下来还是在拍拍他的后背，来打开，锁住了，肩膀锁住了。这个时候锁肩一定要锁好，肩膀锁不住，稍微一松，杠铃往后接不住，有些就会往后翻。看一下向林香，那他开把是90公斤一次过，接下来杠铃的重量已经来到了94公斤。没问题。94公斤试举成功，向林香的第二把。因为现在呢，就其他的运动员已经是完成了3次的试举了，向林香刚刚是第二把94公斤成，接下来看看深圳队的运动员赵佳丽的第二次试举，看她的重量是不是也是同样是94公斤？如果两个人的有效成绩相同，谁的体重较轻，谁的排名靠前？没有能够接住，这个杠铃送的这个高度还不够。第二次试举94公斤失败。6号深圳赵佳丽第三次试举5号。OK， 刚刚明显可以看到，在提铃发力起来的时候，这杠铃没有送到自己的这个头顶，整个人的身体没办法去到杠铃的下方，接不住。这没办法说用自己的这个身体是探到杠铃的下方就把整个杠铃接住，这个让他后面的动作没办法继续做下去。最后是他们俩的比拼啊，深圳队的赵佳丽和岳阳队的向林香。目前向林香的94公斤，而赵佳丽呢在第一把91公斤成的情况下，第二次试举94公斤没有成功。这个时候呢，他还需要再做调整，后面的比赛啊，来看看他的这个表现。现在向林香94公斤第二把成，他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赵佳丽呢，如果能够连续抓94能成，那么他的这个成绩呢，能够让向林香在第三把的时候还必须去挑战一个更高的难度。好，来看一下赵佳丽的第三次试举。

和向林江一样，同样是抓94公斤，但这边仲裁呢也要再确认一下，赵佳丽刚刚最后的这次的试举她的动作。仲裁这边也会重看一下。如果说赵佳丽这个成绩94公斤是有效的话，那么就能够给到裁判更大的给到向林香更大的压力。向林香反正第三次他94已经成了，他第三次呢是必须要96公斤的。看一下刚刚赵佳丽的动作，提铃起接住，这时候右臂的这个颤抖，右肩的这个颤抖是确实是存在。他的这个调整完了之后到他站起来，其实两边呢、左右手臂有轻微的这个晃动，但是并不是在最后固定和支撑或者说是站立起来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情况。最后94公斤第三把是有效，向林香现在要挑战一下96公斤。因为如果说你在重量上能够给到对手压力，能够比对手更多，那么这对于你在后面的挺举这块呢同样也会把压力降低。你看如果说是从争夺冠军的角度来讲，如果向林香他只是和赵佳丽同样是抓94公斤的话，那么在后面挺举的部分他依然会感受到对手给到他的直接的压力。现在向林香抓96，好的，哇哦，向林香这一把96抓得非常轻松非常干脆。看来啊向林香这位运动员就他刚刚抓96的这个情况来看，也许这还远远没到他抓举的极限呢。起提接技术动作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杠铃上来之后锁肩控制住，控得非常稳。这样的话向林香最后的有效成绩是96，在抓举结束之后呢，向林香的抓举成绩是暂列第一位，那第二位呢是赵佳丽的，就深圳队的运动员赵佳丽，她的94公斤。那成绩排名第三的是仙队的龙雪，93公斤。这三位呢都是超过了90公斤的，福州队的叶兴业是89公斤排在第四，往后是长沙队龙航，代表厦门队出场的林银爵，以及南宁队的运动员杨金英。10位运动员在他们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在抓举当中已经是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任务，那么运动员也会经过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休息和调整，稍后要进行的就是挺举部分的比赛了。今天运动员也是在比赛当中啊，尽自己所能去完成自己的比赛。我们也看到了运动员们其实在比赛当中，大部分的运动员们可以说都是按照自己的既定的这个策略去完成比赛，也不少的运动员能够在赛事当中呢尽可能的在抓举这块去展现了自己的实力，以及去冲击自己的一个极限。稍后我们也是一起来期待一下挺举的比赛，因为随着抓举成绩已经出来之后呢，后面挺举的争夺就会涉及到最终的这个总成绩以及奖牌的归属了。让我们也是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首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55公斤级举重的挺举部分的比赛。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在前面的抓举比赛结束之后，每位的选手呢都已经是在今天傍晚进行的这个女子55公斤级的举重的这个比赛里面呢已经有过亮相了。接下来进入到了挺举的阶段，这个项目现在挺举的全国纪录呢是张海琴在全国锦标赛里面创造的130公斤的重量。那这个重量可能对于今天参赛的运动员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难以逾越的一个数字，但不管怎么样，举重比赛啊，对于所有运动员来讲其实主要是自己和自己比。挺举第一个出场的是南宁队的杜美元，105公斤。挺举第一把105公斤，看看他的表现。挺举和抓举呢，大家从动作来看就会有蛮多的不同了。第一，在握杠铃的时候会比起抓举更窄一点，接完上肩上送这下没有能够撑住，第一把105公斤没有成功。挺举呢是等于是有两段的这个发力，第二段调整好之后上送的这一下自己整个身体没有能够支撑住，这段没做好。接下来是叶新叶，福州队的叶新叶，15岁的运动员，他的抓举成绩最后是定格在89公斤的有效成绩。而这个成绩其实让他在抓举的这个成绩重量当中，重量上是暂时并列第四。抓接翻站起来这下做的还是不错，看调整好上送撑住。105公斤成功。是提铃上肩，然后做的很好的地方是借着这个杠铃向下压的力量借力用力反弹站起来。如果这下借力用力没借到的话，就容易出现那种就是说升站消耗特别大。接着第二段的上送，送上来之后能够撑住。那很多选手在挺举的时候上送的第二步呢，我们说打开都是这个用弓步来完成上送第二段的这个动作。看看杜美元借到了这个杠铃的力量翻站站起来了，送撑住，收前腿迈后腿，完成。自己微微的摇摇头，可能那个意思是原本我第一次试举就应该把它完成的。那么杜美元在抓举和挺举的第一把都是没有成功的情况下，第二把相同的重量完成。

下一把杜美元下一把要的是幺幺零啊。哦，这个时候杠铃的重量继续向上加。我们看到现场啊，这个加杠铃重量的工作人员动作非常迅速。

龙航刚刚在抓举这边是抓了88公斤，看看他的挺举的第一把，挺举第一把的成绩会是怎么样啊？要的是开把是要的108。每一位选手呢，从这个准备到完成试举有1分钟的这个时间。调整好呼吸，送。上送之后收的这一下不要太着急，撑住自己之后慢慢的先收前腿再迈后腿，完成了这样的最后的挺举的动作。龙航开把第一次啊，挺举的第一次的试举成功。接下来是厦门队的林宁爵，也是108公斤。林宁爵的抓举成绩是88公斤。

好的，借到了这个力，所以站起来起得很轻松。送啊，很轻松啊，看他动作的细节完成情况不错。108对于林英爵来讲并没有太大的难度啊，那总成绩目前是196。稍微也看一下林英爵他下一次挑战的这个重量是怎样的一个难度。

杠铃重量110公斤，而杨金英的开把重量第一把就要到110公斤。从他之前抓举是比较早的出场，要83公斤开把，和在挺举上面要的是110公斤开把来看，这名运动员应该是对自己的挺举的能力还是觉得更有信心，或者说是教练也是觉得他挺举啊，在这一块他能力会更出色一些。那就看看杨金英的第一次的试举吧，在挺举当中的第一次的试举。110公斤啊。提铃，翻起来，借力站起来，都做得不错。接着调整好，看上送，撑住，撑住，他要撑住。看看裁判最后的裁定，三盏白灯。虽然起身之后呢，他的整个重心有点再往一侧去，但很快的调整好，所以这样的话，开把110公斤完成没有问题。这是提铃上肩，用自己啊，运动员得用自己的这个肩部的力量，用自己的这个我们说的肩部的这个肌肉来撑住杠铃，和自己手臂来撑住杠铃。所以练举重的运动员，他的这个锁骨不能是中间高两边低，锁骨的这个线条是中间低，两就是在脖子这个位置上比较低，两边比较高的话呢，那么这个动作提铃之后就不容易压到自己的这个气道。这下吴娜是没有能够借到力啊，这有点是硬站。哎，看到了他的上送的动作。吴娜对他的这个动作呢是选择的，用的是这个我们说的是开的马步上送的这一下，最后他不是前后脚的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可能很多的资深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看举重比赛比较多的资深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印象。最早在奥运冠军呢，中国队拿到奥运冠军的这个运动员里面，战旭刚当年呢就是拿到奥运冠军的时候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姿势。就上送的这一下，很多人都是弓步打开，但他是用的我们说像马步一样两边去撑住。那么这个动作呢，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平衡的控制、前后的控制很重要，但这样会让他在上送完成之后有更强的力量去做一个支撑。好的，轻轻松松完成。对于厦门队的运动员张慧萍来讲，没有什么大难度啊。

所以在挺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技巧的比例，技巧的这个运用会非常非常的重要。叶新叶105公斤啊，开把这个感觉很顺之后，接下来挑战110。年仅15岁的女孩，好的，这下这就是技巧，借到这个杠铃的重力反作用力上送稳住。啊，110公斤成功，叶新也非常不容易。那对他来讲，下来之后有点抑制不住自己的那点小兴奋了，已经开始。下来就要看看他的下一次的这个重量，下一把的重量是想要到多少了。哦，深圳队的赵佳丽在抓举的成绩里面是排在第二的，抓了94公斤排在第二，而挺举的开把，他的这个重量要的，可能我们会首先会想到这个选手，他既然在抓举能够抓的那么高的一个成绩，可能他挺举不会那么轻易的这个出现吧。但是他111公斤是作为自己的开把的重量。那每个选手有自己一个策略，那这下如果能够成，总成绩能去到205公斤。稍微有点硬气，但是感觉对他来讲力量上没有问题。还是比较轻松的，赵佳丽看他的这个表情。赵佳丽111开把，教练来讲就是比较求稳了。

接下来是厦门队的运动员林英爵，在108开把成功的情况下，第二把同样也是选择了111公斤的重量。好的，借到了杠铃的重力，借力用力站起来了，看上送，调整好上送，总体还是比较稳哈，总体的表现。这次是三盏白灯，下来之后的表情却并不轻松，可能自己还在

0: 思考，还在琢磨着一些什么。对，提铃上肩的这一下，对运动员来讲，如果能借到杠铃下压的那下的重力，借力用力反着上来，那么在第一阶段的整个动作上面就不会有太大的消耗，然后在调整之后完成第二段的上送和动作最后的稳定收步稳定。接下来看一下龙航，龙航第一把是108公斤成，现在是尝试112公斤。好，完成，112公斤是有效，这次的试举成功，杠铃的重量继续在往上涨。但是龙航刚刚的这个动作，其实我们也留意到一些细节，就是他在第一阶段提铃翻杠铃上肩和顺势站起来，我们说在翻站的这一下，其实龙航在这一块的技巧上面似乎还没有其他的选手运用的那么的纯熟，如果未来在这一块这个环节能够再有进一步的提升的话，那么龙航的这个成绩说不定还会继续往上走，因为他刚刚的这个动作虽然试举成功，但是在第一段消耗的这个力量还是比较多的。好，看一下龙雪，113公斤，拿了就拎了起，借着起调整好，没有撑住，龙雪的第一次尝试113公斤没有成，之前在抓举抓了93公斤的这个成绩呢，是暂列第三位的。这边有教练要开始修改，在策略上做一些调整了。龙雪的第二把是继续用的113啊，我们来看一下杨金英。杨金英第二把要的113，起站起来了，好，撑住，晃，没有能够控制住，可惜。上送的这下没有能够控制住，有点可惜。
1: 杠铃重量113公斤，三号龙庆是沙坪坝区吴娜，第二次是八号。
0: 接下来看一下吴娜，起了之后呢，这个往右侧偏的稍微比较明显，最后收不回来，想硬搂搂不回来了。吴娜第二次的试举113，起，调整好，撑住，要稳住，没有能够稳住啊，所以两位裁判给了红灯。所以113公斤，吴娜第二次的试举呢还是没有成功，关键上送的这下。因为如果说出现明显的这个手臂的颤抖或者是屈肘等等的这些问题的话，裁判呢就会有自己的这个裁定了，很容易就被裁判亮红灯。好，看一下龙雪113公斤第二次试举，拉起来啊，搭好了，搭上了就来，得起， 看最后上送这段，撑住，撑住，撑住，撑住，硬起起不了了。这样的话，龙雪的113公斤第二次的试举也是以失败告终。那这样的话呢，他还有最后的一次试举的机会。他已经竭尽自己所能。非常不容易啊，也对于龙雪来讲，在挑战这个重量的时候。那么接下来看一下15岁的叶新叶。在前两次试举都成功的情况下，他现在的总成绩是去到199公斤的有效成绩，接下来也来挑战一下113。硬起，调整好，显得比较吃力，看看，加油。还是很难撑住，但对于她来讲，对于一个15岁的女孩来讲已经很不错了。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9公斤。那么这样的话呢，叶新叶也是今天第一个完成比赛的运动员啊，在今天的55公斤级的比赛里面，第一个完成赛事的运动员，完成了6次的试举，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9公斤。接下来是林盈珏，林盈珏刚刚的有效成绩是111公斤，所以他的目前的有效成绩总成绩也是199。那挑战一下113，看争取一下总成绩突破200。硬起，这下没有接到力，硬起，要调整好，看二段发力。哎，上送这下送的不错，撑住，稳住，113，还是成功了。两位裁判给出了白灯。那这样的话，最后的总成绩是201公斤。接下来杨金英第三次试举113公斤。刚刚在看到林盈珏的这个动作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尽了自己的全力。在比赛当中呢，每一位运动员其实尽自己所能去完成自己的每一次的试举，策略上呢是交给教练来安排，那么每个人做好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杨金英上的时候，教练提醒他带好，带好，他别着急。上送的那一下，好了，看这下。好的，借到了力，站起来，消耗不算太大。关键看第二段，撑住。好，可以完成。看裁判最后的裁定的结果。两盏白灯一盏红灯，虽然是说不是完美的成功，但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了。这样的话，最后的有效成绩是200公斤。起的时候上送，我们看上的时候跟刚刚第二次试举有类似的情况，因为左右两臂的发力细微的一些不同，所以可以看到他的身体是在往右侧在拧。上来之后，杠铃又一侧是往自己的右侧右后方的方向去走，这也是硬生生的调整回来，确实做得不容易，但是也尽到了自己的极致。杨金英也完成了比赛。好，看一下吴娜，吴娜再次挑战113公斤，这次是借力用力借到了，翻站起来做得还不错，撑住，还是没有撑住，非常可惜。这样113，吴娜没有成功。那未来呢，还是在训练当中呢，继续加油。吴娜的最后的成绩是

0: 龙雪在前面两次挑战113没有成功的情况下，现在他的第三次试许，那必须得把113抓起来啊，挺起来。如果能够完成113公斤的话，那他就会在比赛中才会有有效成绩。调整好。好的。看他的性格是一个风风火火的妹子哈。总成绩206公斤。接下来看看，赵佳丽的第二次的试举，要的是115公斤，111成了之后直接加个4公斤。赵佳丽呢，在抓举结束之后，她的成绩是暂列第二位的，她抓了94公斤，115。赵佳丽第二次试举，首次挑战115公斤。能不能起？没有能够借到力起的，这下硬起起不了。
1: 失败。
0: 第一次的挑战失败。要迅速的调整一下，重新找回感觉。拎起接住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你提铃上肩的这一下，杠铃在向下坠的这时候，会对你身体形成一个压力，而在压下来的时候，我们说借力用力反弹的这一下，能够借着反弹这一下站起来，那么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这一段会省掉比较多的这种体力的消耗，但一旦是借不到的话，这一下升起升站这个消耗会比较大。而说到这个环节的技术，其实马上出场的龙航在前面两次试举这一个环节的技术，它并不算是处理得很出色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第三次的试举情况怎么样。硬起起了，它的力量是很足的。好，115成功。这样的话，115公斤再加上前面的88公斤，就是来到了203公斤的总成绩。目前总成绩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暂时暂列第一位的，应该是陕西西安队的龙雪，总成绩206公斤。那已经完成比赛的运动员里面啊，接下来赵佳丽再次挑战115公斤。说个事儿，向林香还没有出场呢。岳阳市的向林香，这属于第一把上来，估计就要把这个冠军的悬念给直接给抹掉的。哎呀，没做好，可惜了。赵佳丽在抓举上面的表现可以，但挺举这边的话，整个感觉并不是很好，可以感觉到她的整个表情，整个人的情绪比较低落。好，接下来看一下张慧萍。张慧萍抓举只抓了85公斤，不算是特别特别出色的一个成绩，但是挺举呢，他也是早早的第一把110公斤完成。接下来杠铃的重量来到117公斤。

0: 起不来。117公斤失败。
1: 当重量117公斤，9号下轮张慧平，第3次试举5号准备。
0: 张慧平需要准备连续试举，刚117没有成，后面继续。起的这一下，身体没有能够接住杠铃。
2: 9号117。
0: 张慧平继续挑战117。
1: 下面一起来了解一则奥运举重小知识。举重是少数族的首届奥运会就进入奥运大家庭的运动项目。不过当时的比赛并没有进行分级，所有的运动员都在一起较量。比赛却按不同的举行方式，单手举和双手举分别计算成绩。于是首届奥运会就产生了两枚金牌。举重比赛以这种方式在奥运会上举办到第3届奥运会，此后举重暂时离开了奥运会，直到1920年，举重重新出现在奥运会比赛中，并从那时起，每届奥运会都设举重比赛。
0: 现场也是跟大家讲述了一个关于举重的一个小知识哈。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从首届赛事到现在啊，一直就有出现的首届赛事就有出现的项目之一就是举重。好，接下来看一下张慧平的第3次试举，18岁的福建厦门队的运动员，继续挑战117，加油！能不能起？硬起能不能起？实在是起不来。这样的话，第3次尝试117没有成。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5公斤。就这一下没有能够借到杠铃的这个重力，没有能够借力用力用到。后面硬起的话，对于张慧平来讲，这个难度实在太大了。好，接下来看一下向林香，杠铃的重量可是在发生的变化。杠铃的重量越来越重，随着重量的增加，终于我们看到了向林香的身影。其他的运动员呢，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而向林香第一把要的这个高度就足以让他在试举成功之后夺冠。
3: 快上！
0: 118公斤，没有太大的难度啊。第一段、第二段撑住，哦，冠军到手，哈哈，冠军到手。这个成绩已经是超世界青年总成绩的记录了。接下来就要看向林香在比赛当中啊，他的这个总成绩能够继续提升到哪个份上。确实具备着非常强大的实力。

面对他来讲，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其他的选手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所以向林湘在这个时候也要慢慢的调整一下自己，要连续试

0: 对于一直关注中国体育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举重是一个还是让很多中国的体育迷、体育运动爱好者呢记忆深刻的项目。刚才也是介绍到了，从陈靖开开始，那么远到陈靖开，近到在东京奥运会我们记忆当中的陈丽君等人。好，看看向林香122公斤的挑战，起，稳住，漂亮，撑住，撑住，漂亮，哇哦！向林香再次的是把自己的个人的成绩继续往上提。122公斤是超了世界青年的挺举记录，然后也超了挺举青年的总成绩的记录。但因为我们说了，为什么说是超出记录呢？是因为在国内的这个赛事，在中国进行的咱们国内的赛事全国赛的这个比赛里面呢，这个成绩是超越了世界记录，他的这个表现可以说已经是相当相当出色了。那么下一波是挑战，从这画面当中左边看到啊，挑战125公斤。目前他的这个总成绩已经是第一位了，而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说金牌怎么样的情况，而是他要更多的去和自己的极限去挑战，去朝着更高的目标去迈进。所以为什么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届的奥运会开始就有举重这个项目，虽然说在当时并没有分这个按照体重去分重量级，当时只有单手举和双手举的这两个单项，但是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奥林匹克精神更快更高更强，一直啊举重的这个项目，运动员们就是不断的在践行着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探索和追求。你竞技的对手不仅仅是跟别人比，更重要的是超越现在的自己。那这也是每一个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要去做的事情，不断的超越自己，做更好的自己，这就是不断的提升和进步。好，看一下这次的挑战，
1: 快加
0: 125公斤，加油，起，第一段做得不错，调整好，看上送，走，撑住，好的，哇哦，哇！向林香今天的表现太棒了，125公斤。
2: 再次超世界青年平局总成绩记录，让我们掌声，还有祝贺。
0: 世界青年记录、挺举和总成绩的记录，向林香连续的超越。

今天向林香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年轻的举重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去超越自己，去提升自己的那一面。

向林香，也是向镜头啊，有这样的一个面带微笑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动作。今天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他在不断的超越自己，不断的在超越世界青年纪录，也是拿出了自己非常高光的表现。这里呢要祝贺每一位在今天能够超越自己最好成绩的运动员，也要祝贺每一位在今天在比赛当中是尽自己所能去挑战自己，去超越自己的每一位运动员。而这种打破自己的极限，突破自己极限的表现，看到向林香甚至比获得第二名的龙雪要多出了15公斤的总重量，而在挺举上面就超了12公斤，确实实力非常强大。而未来我们也是期待向林香在成年国家队的比赛当中继续代表中国在国际赛场上展示自己的实力。那么至此呢，女子55公斤级的举重的比赛呢，也是比赛全部完成了。我们看到这次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举重比赛现场的气氛是非常棒的，光影效果让大家感受到了这种青春活力，感受到了现代科技与竞技体育与古老的传统体育举重比赛去融合带给我们的一种全新的视听享受。当然在未来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运动员参与到竞技体育的训练和比赛当中，在赛事当中不断地去提升自己，去历练自己，去磨练自己。举重比赛可以说是很体现我们对于奥林匹克精神的一种追求。

0: 的，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举重项目的比赛。今天上午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学青会举重女子76公斤级的比赛。今天呢，一共是有12位运动员参与到比赛的竞争当中。今天呢，学青会举重项目女子的比赛呢，也是进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上午呢，首先进行的是女子76公斤级的比赛。那么在下午的时间呢，则会进行女子81公斤级，还有呢晚上女子啊81公斤以上级的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女子76公斤级全国成年和青年的记录。今天的比赛呢，是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来进行。女子组的比赛呢是6号到8号，一共呢是进行3天，今天呢是最后一个比赛日。而男子组的比赛呢，则是在10号、11号和12号那3天进行。本次呢学青会呢，在公开组方面呢，也是男子和女子各设置了9个级别。其中呢，在女子组方面呢，是有45、49、55、59、64、71、76、81和81公斤以上，一共呢是9个级别。运动员呢，现在呢已经是准备呢登场比赛了。本次呢参加学青会的运动员，在年龄方面的要求呢是20岁以下，具体的时间呢是2003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队员。好，现在呢是在学青会举重女子76公斤级比赛当中第一位登场亮相的运动员，这是来自哈尔滨市的杨林，他的抓举开把重量呢是70公斤。
1: 拎腰带啊，腿挤住，用腕发力啊！打住！
0: 上提，

0: 战力成功，
1: 成功。
0: 开把呢，70公斤级的重量完成的还是比较的顺利。

0: 的最终的排名啊，并不单算抓举、挺举和总成绩啊三个单项，而是呢综合成绩来进行最终的排名。
1: 希望您通过我们的介绍，对举重有更加的一份热爱和信心。根据举重规则规定，举重比赛分为抓举和挺举两种举式，每个运动员每种举式有三次试举机会，每次试举的时间为一分钟。若一名运动员需要连续试举，则有两分钟的试举时间。根据举重规则规定，比赛中先进行抓举比赛，后进行挺举比赛，分别以运动员抓举、挺举的举式试举成功的最高成绩计算单项成绩，单项成绩相加计算总成绩。杠铃重量原则上只增不减，每次加重仅计一公斤的倍数。
0: 看来呢是哈尔滨市的杨林要连续试举，那么连续试举的话呢，每把的时间间隔呢是两分钟，那么也就是说呢，从开把重量来看呢，其他选手呢重量呢会更高一些，可能没有在这个重量上呢再有其他的开把试举的运动员啊，所以呢杨林呢就是连续的试举，他的第二把啊就是试举第二次的话呢是要了73公斤。上题，
2: 称好了啊！
3: 成功。
0: 嗯，成功了，有一点点这惊险啊，而最终呢，还是顺利的举起了73公斤。运动员呢，在抓举的时候，双手呢掌心向下握住杠铃，啊，杠铃杆啊，握住杠铃杆，然后呢是一个连续的动作，把这杠铃呢是从举重台上呢上提。举过头顶，然后呢是双臂呢直臂的支撑，最后呢是需要在杠铃台上。
1: 好，接下来继续为您介绍举重比赛所使用的杠。
0: 在举重台上呢，最后呢是成功的啊，成功的保持稳定。举起之后呢，必须在最终静止的位置上面，而且呢要求双臂和双腿呢是完全的伸直。
1: 重量为20公斤，杠铃片也分为大片和小片，其中大片依次为红色25公斤、蓝色20公斤、黄色15公斤、绿色10公斤，小片依次为白色5公斤、红色2.5公斤、蓝色2公斤、黄色1.5公斤、绿色1公斤和小白片0.5公斤。
0: 刚才呢完成试举的哈尔滨市队的杨林，2007年6月份出生，在这次参加比赛的选手当中呢是年龄啊刚好是处在中间，中间稍微偏小一点啊，他是连续试举三次，那看来呢这名运动员在抓举方面啊能力成绩上面并不算是特别突出，起码和其他运动员相比啊，其他运动员还都没有开把试举，他呢则是需要连举三把，也就说明呢在这个重量上面其他的运动员啊都会叫得更高一些。第三次试举呢是尝试76公斤级的重量，
2: 要做完动作啊，
0: 再次登上举重台，打起来，稳住，哎，点过了一些，
3: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85公斤，12号。
0: 这样的话呢，第三次试举76公斤呢是没有成功，啊，每位运动员呢每种举式最多呢就是有三次试举的机会，那在76公斤级上面呢，杨林啊是没有成功，那这样的话呢他的最好的抓举成绩呢就是目前是在第二把的时候完成了73公斤级。好，现在呢是在抓举比赛当中第二位亮相的运动员了。

0: 来自深圳市的林怡啊，他的开把重量就达到了85公斤啊，所以呢，确实前面的杨林啊，他的开把的成绩啊，开把的重量相对呢低一些。林怡的开把重量呢，比刚才杨林第二把73公斤还要多出了12公斤。好，看一下林怡上梯，
1: 撑紧，
0: 撑起，哎，撑住，好的，
2: 成功，
0: 非常的轻松。好，马上呢，下一次呢，还是林怡继续呢来试举。这个重量呢，可能对于很多的运动员来讲，并不算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挑战。第二次试举呢是加了3公斤的重量，第二次试举呢是增加到了88公斤。
3: 举重比赛中，运动员每次试举有一。
0: 那么在76公斤级女子的比赛方面呢，全国的青年纪录啊，抓举呢是125公斤。当时呢是在2021年，当时全运会上面由彭翠婷创造出来的。125公斤的全国青年纪录啊，同时呢，这也是全国的成年纪录啊，都是呢由他在全运会当中所创造。实际上呢，这个项目呢，这个公斤级别女子的世界青年纪录呢是117公斤啊，117公斤。世界成年纪录呢，则是124公斤。所以说我们在女子举重方面啊，历来呢是我们的传统的优势项目，无论是在亚洲赛场还是在国际大赛当中啊，应该说都具备领先的地位。啊，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到啊，女子举重在国内赛事的竞争啊，比国际赛事的竞争呢还要更加的激烈一些。好，第二次试举呢是要了88公斤，
1: 腰背收紧，带住啊，有了。
0: 教练给了一些提示啊，腰背收紧啊，带住。再提醒一下运动员做动作的一些细节，起，稳住，哎，失败了，
2: 失败。杠铃重量88公斤，12号深圳市。
0: 说到呢，运动员呢需要呢以一个连续的动作，将杠铃呢从举重台上呢上提，举过头顶，而且双臂呢必须是直臂的支撑。两边呢还是有些发力不均的情况，所以呢裁判老师呢很快啊就给了红灯。三盏红灯亮起，这动作好像失败了。
3: 运动员完成
0: 三盏白灯亮起，则是呢顺利完成。如果呢是两盏白灯一盏红灯的话，也是呢运动员呢是算试举成功。
3: 在抓举比赛中，运动员发力的速度、高度和挑战，都是决定成功与否关键因素。
0: 再找一找动作的感觉，啊，关键是这上提之后到头顶的位置，就是两手和自己的上肩部位啊，成一个倒三角的一个支撑的形状，而且呢，必须呢是保持在同一个平面上面。试举的第三把还是呢88公斤。
1: 有了，
0: 自己鼓鼓劲儿。握住，起，撑住，稳住，好，
2: 成功，
0: 成功了。对，他应该是具备。

0: 的一个能力。以我们对各位运动员的这个了解来讲啊，其实呢，尽管有些队员呢是小队员，而且呢个人的能力呢不算是最突出啊，但是呢在这个级别上面，这些重量啊，对于大多数运动员来讲呢，完成上还是有保障的。其实在我们这次参加学青会女子的比赛当中，尤其是76公斤级的一些选手方面，也不少运动员在目前啊之前的国内的一些啊青年比赛当中啊，都已经崭露头角，创造出不错的成绩。好，现在是第三位登场亮相的运动员了啊，来自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冯佳怡，2007年4月出生，开板重量呢是90公斤。第一把呢其实很关键，第一把很关键，那么第一把成了之后啊，心里呢就有底了。首先呢你要拿到一个保底的成绩啊，如果说你在抓举的时候三把都没有成功的话，那等于是呢在抓举没有成绩啊，也无法的继续呢来参加啊比挺举的比赛，就没有任何的竞争力。那必须呢要在抓举当中呢拿到一个有效的成绩啊，起码呢还有机会呢再进行呢继续的争夺。好，现在是来自东莞市的段敏出场比赛，同样呢开把重量呢是90公斤，这是今天在比赛当中第四位亮相的运动员啊。来到90公斤之后，目前呢就会有其他选手呢共同啊先后来出场比赛了，就逐渐开始进入到竞争的阶段。起，哎，有点难，撑住。
1: 成功，
0: 还是为他捏了一把汗。
1: 重力重量90公斤，七号成功是还是？
0: 双臂支撑之后，然后呢是双腿双臂啊完全伸直，最后呢是站立起来。动作的连接啊，应该说呢还是稍微在节奏方面需要做得更快一些。现在呢是来自成都市的白晶，开把重量呢也是90公斤，他是2003年5月出生，在今天的12位出场比赛的运动员当中呢，有4位运动员是年龄相对较大，2003年出生。还是比较轻松的啊。对，第一把成功之后呢，运动员就有信心了。首先呢，通过一个开把的重量呢，拿到有效成绩；另外呢，也找一找比赛感觉，啊，建立了一定信心之后，慢慢的再去提升成绩。在比赛当中啊，对运动员来讲，首先呢，你要争取呢，能够在比赛当中发挥出来自己的正常水平啊，把平时训练当中的这种实力呢展现出来。能够呢把这个重量啊这个抓起来啊，这样的话呢就算是不错的表现了。当然呢如果有所突破的话呢，肯定是更为完美的状态。现在是又一位出场的选手，来自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好的啊，很干脆利落啊，90公斤的开把重量呢是一把成功。他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一位选手了，2008年4月啊，比前面我们看到像2003年的选手呢，就是年轻了5岁啊。所以呢，学青会的比赛呢，也是给啊，在满足年龄要求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多个年龄段的选手同场竞技的一个机会，给他们参加这种国内的重要的大赛呢，去得到一些锻炼。现在是来自济南市的常露露，第一次试举，开把的重量呢也是90公斤啊。我们看到呢，到目前呢已经有4位运动员啊，开把重量呢都是90公斤，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重量上面起步，开把试举的运动员呢应该是比较多。

0: 好的，在刚才播放赛前热身区画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唐露露呢也是进行了非常充分的一个热身的准备，她这个动作呢也是干净利落，上体举过头顶这一下一气呵成，而且呢是位置控制得刚刚好啊，如果高度不够的话呢就会前掉啊，带过的话呢就是后掉啊，都很难去控制保持住稳定性，所以在青年级别的赛事当中啊，技术能力其实呢如果说是相对呢比较的扎实啊，基本功比较稳比较好的选手啊，其实会现场临场的发挥呢更有优势。好，下一位出场的选手是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龚泽湘，90公斤的开坝重量完成
1: 成功，重力度的增加到91公斤。11号重庆市沙坪坝区龚泽湘第二，
0: 看来呢90公斤亮相之后啊，有5位运动员把90公斤呢作为了自己的开坝重量啊，他们5位呢都完成90公斤之后呢，其他未登场的选手还是呢要这个重量呢在增加之后才会亮相。现在呢下一次试举的还是来自重庆沙坪坝区的龚泽湘啊，他下一把呢就应该是举91啊，现在呢看一看其他选手呢也是逐渐把这个在这个重量当中啊会登场亮相了。南昌市的罗佳丽92啊，他是试举92，还把重量呢要到了92公斤。
2: 别动，要不牙子往上带带套，稳住，
0: 嗯，哎，撑住了，
1: 成功，
0: 还是有一点惊险，但是开把完成之后啊，相信后面发挥会越来越好。稍微带过了一点点啊，但是最后呢还是能够撑住。现在登场亮相的是南昌市的选手，
2: 加油加油，
0: 他开把呢是要了93公斤啊，比前面的选手呢是开把重，这个开把重量呢高了1公斤，嗯，哦，带过了，
1: 失败，杠铃重量93公斤，6号空管师段敏第二次试举7号准备。
0: 刚才呢是南昌市的赖玉琪，还是要调整一下啊，第一把没有成功，运动员的压力会非常大。好，现在是东莞市的选手段敏，开把重量当时呢90公斤啊，一次试举成功，现在呢第二次试举呢增加到93公斤。

0: 腰背主动点。
1: 动作呢做的还是比较的仓促着急，这把起来呢还是有点勉强。这腰背的发力呢还是很关键啊，起到了重要的这支撑的作用。所以呢，在现场我们也能够清晰的听到他的一些提示啊，腰背要主动一点啊，并不是呢。这个完全依靠我们说这手臂的力量去完成啊这么大重量的一次试举，而是呢依靠身体的核心力量、腿部啊、肩部啊、手臂

0: 才说那是全方位啊，腰背全方位的一个这种综合性的这种力量的运用啊，在每个环节对于力量的要求和使用呢都是并不相同。九十三公斤第二次试举，好的，
1: 成功，
0: 完成了。
1: 胜利重量九十三公斤，三号南昌市白金。
0: 在成都市的白金九十三公斤，也是完成一次完成。有要求呢，在运动员上举杠铃的连续过程当中啊，杠铃呢需要始终紧贴近身体，并且沿大腿呢向上滑行。然后呢，杠铃举起来后，必须呢保持在最终的静止位置上面，双臂和双腿呢也要完全的伸直。好，来看一下南昌市的赖玉琪，九十三公斤级啊，九十三公斤，第二次试举啊，第一次呢是没有成功。哦，嘿，哎呦，成功了啊，有点惊险，过程有点惊险。这样的话呢，还算是目前呢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已经在第二把的时候拿到了一个成绩。这下呢稍微过了一点点，但是能够调整住啊，核心力量非常好，又把这个杠铃呢又带了回来。现在呢是东莞市的段敏，第二次试举九十三公斤级的时候呢，九十三公斤的重量没有成功，现在是第三次试举了啊。每一种举式呢，每位运动员有三次试举的机会。每次试举的时间呢是有一分钟。包括呢运动员上场准备，还有最后呢去完成。嗯，哎呦，有点难啊，起来了，
1: 成功
0: 啊，挺惊险的啊，最后呢是有一盏红灯啊，啊，比较惊险的完成了九十三公斤的重量。最后呢，这个带过一点点，但是呢，起的过程当中啊，就依靠这整体的力量啊，把这个杠铃呢又控制了回来。就是这也是对运动员很大一个考验，就临场会遇到各种困难，那各种的这个难度，你需要呢有很强的这种调整的能力。现在呢，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重量呢加到了九十四公斤。这是第二次试举了，比他的开把重量呢提升了四公斤。啊，2008年8月出生的选手，顺利
1: 成功。
0: 啊，尽管呢年纪上呢并不是说特别大啊，但这参赛选手当时属于年龄偏小的选手，但他的动作呢非常的这种扎实干净利落。你看他的这个手臂啊臂围，其实和一些选手相比呢并不是很突出啊，但是核心力量还有这个包括呢大小肌群，应该是呢是肌肉的这种力量呢非常出色。现在呢是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龚泽湘出场了，他是2009年9月25号出生的运动员，啊，是在今天呢所有12位参赛选手当中啊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也是唯一的一位2009年出生的选手，啊，2009年出生。好的，94公斤的重量，是一把成功。只有14岁的年纪啊，

0: 太等了啊。
1: 好，现在是青岛市的徐千然第一次登场亮相了啊，他的开把重量呢直接是要到了95公斤。2006年11月出生，今年呢是17岁啊，过几天呢就是刚好迎来自己17岁的生日。这是能力比较突出的一位选手。
2: 别进！
1: 哎，好的，他就力量感十足啊！
3: 成功，
1: 95公斤，一把成功，非常有自信的一位选手。
3: 冯佳怡第20次局10号准备。
1: 开把呢，95公斤就成功了。这是在目前已经亮相的选手当中目前最好的一个成绩啊，当然呢还有几位有实力的选手没有亮相，其中呢就包括来自厦门市的何仁秀啊，应该是只有何仁秀呢一个人现在还没有出场了，其他的11名运动员都亮相了。好，来看一下冯佳怡第二次试举呢95公斤。
3: 95公斤
1: 啊，这把呢没有成功。上提之后，然后呢，在头顶的位置稍微过了一些。济南市的常露露呢90公斤的开把重量呢一次就顺利的完成，现在呢是第二次试举，它是增加到了95公斤。
2: 快走啊，第一局发力晚一点啊，准
1: 五五哎，
3: 失败了。杠铃重量95公斤，9号南昌市罗家坪第二次试举7号准备。
1: 南昌市的罗佳丽第二次试举95公斤。
2: 加油，你贴着带高空掌，
4: 加油，
2: 上头，
4: 往上带，
2: 稳住，
1: 哎，高度不够啊，高度不够，最后没有办法呢去发力呢去上举。
3: 7号成都市白金第3次试举1号准备。

0: 整个呢上提举过头顶的过程呢就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啊，用的就是我们说到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单单是依靠力量，还是有技巧，有一个巧劲儿啊，动作呢整个一气呵成的带起来。成都市的白鲸
1: 加油啊，
0: 第三次试举95公斤，
1: 走高一点放你啊。
0: 比第二次试举呢增加了2公斤的重量。啊，有一些失利，最后呢还是没有完成。
2: 失败。
0: 对，基本上呢，你看和他的上一次试

0: 许呢只增加了2公斤的重量，就能够看得出来，基本上呢也是到了他能量这个能力的一个上限。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可能很多时候呢，像比如说这抓举，对于白鲸来讲95公斤，他呢平时呢训练当中有时候能完成，有时候完成不了。但是呢，如果说在比赛当中能够呢这个完成这个重量，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一般来讲呢，就是训练的水平呢会更高一些，因为没有那么大压力啊，更加放松啊，动作做的会更到位啊。比赛呢有紧张，临场的压力比较大啊，包括呢还要控制赛前呢还要控制体重，就等等多种因素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很多时候并不能够一定啊把自己的真实的全部的实力展现出来。这是冯佳怡第二次试举的95公斤的时候呢没有成功，看最后第三次啊没有提起来，
1: 失败
0: 啊，95公斤两把的试举呢都失败了。这样的话呢，他只有在开把的时候第一次试举90公斤成功了，所以他抓举的成绩呢就是90公斤。介绍了，现在呢还有一位选手啊，不单单是年龄方面呢相对比较大，2003年出生，而且在过往的成绩方面非常突出，就是来自厦门的何仁秀，也是这场较量的夺冠热门。现在南昌市的罗佳丽第三次试举呢是95公斤、第二把的时候呢是95公斤没成。他应该还是具备举起95公斤抓举完成95公斤的能力的，细节上面呢要处理得更好一些。
2: 稳住
0: 起，好的，
1: 成功，
0: 那成功了，有一点惊险，他的这个风格特点呢就是这样。好，这样的话呢抓举的成绩呢就是95公斤。

0: 啊，改判了，确实我们还是觉得有点惊险。那他这个左臂啊，这个没有能够保持直臂啊，有一些弯曲，所以呢最后呢改判了结果。有时候呢裁判呢也还是需要呢这个再复议一下啊，甚至呢再看一看刚才运动员这个完成的情况。经过改判之后，那么95公斤这个重量上面呢，罗嘉丽没有完成，最终的他抓举成绩呢就是92，稍微有点遗憾。南昌市的赖玉琪。
1: 姐，
2: 有手，
1: 腰顶住，再高。
0: 第三次试举96公斤，96公斤呢是没有成功。
3: 杠铃重量96公斤，8号天津市滨海新区张方颖第三次试举10号。
0: 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应该是93公斤的成绩啊。应该是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第三次试举96公斤的
4: 手拳啊，
0: 杠铃片重量。还是成功了啊，有点惊险，感觉还是有一边啊稍微低一点点啊，96公斤成功了。啊，最后呢杠铃呢在举起的时候要求呢运动员必须保持在最终的静止位置，而且双臂和双腿必须要完全伸直，而且呢两只脚呢在同一直线上面，并且呢要和躯干和杠铃片的这个平面啊保持平衡平行啊，这是最终运动员的一个完成的一个标准动作。那么刚才呢95公斤第二次试举呢没有成功，济南的张常露露呢是第三把呢直接是叫了96，还是对自己啊在这个重量上面呢是有信心的，虽然95没起来，但是呢最后一次试举呢也想拼一下啊，带过了。那这样就比较可惜了啊，90公斤开把重量完成比较顺利，加到95、96都没完成，可能今天的这个状态呢一般般。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后面加重量的时候呢可能也是对于今天的这个感觉啊估计呢稍微的有一些偏差啊，可能93、94呢会比较稳一点，但是呢又觉得有点遗憾啊，直接上95、96啊，95、96最后都没有成，最后只有90，那就比较吃亏了。好，看一下重庆沙坪坝区的龚泽湘，我们介绍了2009年9月出生，14岁的年纪啊，本次比赛当中参赛年龄最小的选手，就是在76公斤级别当中啊，年龄参赛运动员当中啊最小的选手。最后一把了，97公斤。哦，稍微差了一点点。
3: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00公斤。2号青岛市徐千南。
0: 也是、啊、同样的这个位置。到头顶之后的位置呢过了一些。啊，最后呢想调回来。啊，过得太多。啊，拉不回来了。个人啊，这钻进去了。这样的话，刚才龚泽湘呢，就是94公斤的抓举成绩，大部分选手都结束比赛了，而厦门的何仁秀呢，还没有登场亮相。现在青岛的徐千然。95公斤的开把重量呢顺利完成，现在呢第二次试举提升到了100公斤。
2: 轻点拧住二，顶住拉钩子。迎接我杀！
0: 屏息凝视啊，静气凝神，握好杠铃，杠铃杆起，走好。完成，哎，这样的话呢，100公斤，这是所有目前登场亮相的选手当中抓举最好的成绩了，100公斤，这就比较竞争力了啊。很多选手呢，就是停留在了96公斤上面，现在呢，把竞争的这个门槛一下呢增加到了100。哦，何仁秀终于亮相了。开把的重量呢是叫了105公斤，来自厦门的何仁秀，这是今天我们介绍夺冠的热门选手，他是4位2003年出生的选手之一，他是2003年10月份出生，年龄呢确实现在呢已经是达到了20岁，啊，这也是我们这个国家队的队员。开把重量呢就105公斤，如果105公斤试举成功的话，那就是一下呢就在抓举当中呢排到了第一了。
4: 节省发力啊！收紧腰，腰收紧，腰收紧。
0: 撑住，哎，这腰撑住了。要这发力撑住，105公斤成功了。厦门的何仁秀第一次试举开把呢105公斤顺利完成，当前呢排名第一。开把重量呢最低的。

0: 选手呢是开马的重量呢是叫了85，何仁秀呢是105，啊，相差了有20公斤的重量。啊，现在呢是青岛市的和徐千然，徐千然的第三次试举了。哈哈，教练，拍了一下，说了一句简单的"去吧"，开始你的挑战吧。第三次试举了，105公斤，
1: 不要被接住，走
0: 啊！所以大多数教练我们听到的都是强调的是腰背部啊，尤其是腰部这个抓紧发力支撑腰背部啊。
1: 顶尖往上，嗯，
0: 都是细节，满满的细节，顶尖往上，
1: 拉高啊，
0: 腰背抓紧拉高，高度一定要够，上提，
1: 别接，
0: 好的，撑住，完成了。
2: 成功，
0: 有点惊险，给了一盏红灯，但是还是顺利的通过。第三次试举呢是105公斤完成了，这样他的抓举成绩，青岛的徐千然抓举成绩就是105公斤，今天的三把都成功了。何仁秀呢，现在是只有他一位选手还要继续比赛了，其他11位选手呢三次的试举都完成了。何仁秀呢，其实在2019年当时呢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举重比赛，当时呢他是参加的女子这个乙组71公斤的比赛，当时呢是抓举96公斤，挺举120公斤，总成绩呢216公斤，拿到了冠军，就是也是我们学青会的之前的前身啊，就是青年运动会，当时呢他就是4年前啊打这个71公斤的比赛呢拿了冠军。然后呢在2021年全运会的比赛呢他就参加了76公斤的比赛了，代表福建队登场的何仁秀呢是获得了第7名，当然那个比赛呢是成年组的比赛，对他当时还算年轻运动员来讲呢确实是竞争的非常激烈。110公斤完成起来非常的轻松，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1978年，在第29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中国击剑运动员栾菊洁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亚军。这名中国姑娘的强势亮相，撼动了欧洲人对世界剑坛的垄断地位。
1: 1978年3月26日，在马德里举行的第29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上，按照击剑礼仪，选手们将剑柄竖在面前，剑尖高高扬起，向观众和各国运动员致意。人们的目光紧紧地聚焦在欧洲剑坛的几颗星星上，那名神色腼腆的中国姑娘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那时整个亚洲剑坛都黯然无光，处在被世人遗忘的角落，也从未有亚洲选手取得过决赛的资格。然而在花剑比赛的交手中，人们惊讶地发现，那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姑娘凭借着自己的勇猛和机智，在高手云集的赛场上过关斩将，甚至在受伤之后又连战四场，最终荣获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的亚军，让整个剑坛都为之轰动。她是谁？居然隐藏了如此强的实力？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0: 比赛开始，在小组赛前三轮的小组赛中，中国选手栾菊洁剑出犀利，锐不可挡，一共打了14场，赢了12场。

0: 一路闯入半决赛。进入半决赛后，与栾菊杰对战的是上届亚军、前苏联选手蒂米特拉。狭路相逢勇者胜，一上场，栾菊杰就以强劲的攻势压制对手，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接下来的对阵中，栾菊杰对战前苏联选手扎加列娃，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位中国队的后起之秀上。在短暂的对峙后，扎加列娃暴露出来空档，栾菊杰凭借敏捷的身手，同时弓步上前，飞剑直向对方的腹部。裁判台上表明扎加列娃被刺中的灯亮了。前苏联选手刚一上场就受挫，焦躁地在台上踱着步子。扎加列娃大吼一声，向栾菊杰发起猛攻。这一剑来势猛烈，刺得凶狠，弹簧钢制成的剑身被折断后飞蹦出去。扎加列娃还没来得及停止进攻的动作，锋利的断剑便刺穿了栾菊杰的左臂肌肉，他的左臂立刻麻木僵硬起来。栾菊杰低头发现左臂两层的肌腱服被刺穿四个洞口，
1: 断的那一截呢，就从我的手呢这里就扎出来，这里是串通的，扎穿了先有两个疤痕在这，
2: 现在都还有。
1: 那么扎进去在扒回的时候，他把里面的肌肉呢就扒出来了，所以肌肉呢就把这个洞呢给堵死了，所以这个血呢血都留在里面，外面呢只有两块红的印子，他真正血呢都走到里面了。
0: 由于剑速太快，谁也没注意到那令人炫目的动作带来的严重伤害。按照击剑规则，如果发生意外，选手有十分钟休息时间。当时的击剑比赛规则与现在完全不同，进入决赛的选手要通过循环赛来决定最后的冠军归属，而当时的栾菊杰却连自己的第一场循环赛都没有打完。栾菊杰想到，如果此时要求下场检查伤势，就有可能会被善意或强制的要求终止比赛。可进入决赛的中国运动员只有他一个，他肩负的是祖国的荣誉。栾菊杰咬紧牙关，拼命地在心中默念，千万不能叫人知道我受伤了，只要能把五星红旗升上去，让我去死也干，拼拼了。栾菊杰强忍疼痛，最终以5-4战胜了前苏联选手扎加列娃。然而在接下来的循环赛中，栾菊杰却出现了两次器材故障，裁判员先后判罚栾菊杰失去2分。
3: 随着时间的拖延，栾菊杰的伤势也逐渐在恶化，他的动作也失去了常态，台剑过高，台剑过高，听见了没有？看台上几个年轻的中国女运动员着急地站了起来，大声地呼喊着，栾菊杰听得清清楚楚，可左臂传来了那一阵阵的痉挛式的剧痛，让他手上的剑越来越不受控制。栾菊杰咬紧牙关，用浑身的力气瞄准对手刺去，手臂在空中刺出了一半，变得发飘了，这一剑又落空了。栾菊杰没有放弃，他凭着惊人的耐力，先以5-2战胜了法国运动员特安盖，又以5-4击败西德运动员比肖夫，荣获第29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亚军。当栾菊杰走下击剑台时，已是他受伤后2个多小时，人们这才发现鲜血早已浸透了他雪白的比赛服。而这位来自中国的姑娘，为何仅获得一枚银牌就让整个剑坛都为之震惊呢？这一切或许要从击剑的历史讲起。
0: 击剑被视为欧洲的传统项目，早在公元前11世纪古希腊就有了击剑方面的课程，并配有专门的剑师来为学生授课。击剑得以发展成为一项正规的体育运动是16世纪时，为荣誉进行的非法决斗在当时的欧洲非常盛行。 而决定决斗的胜负通常是以一方第一次被击中流血而判定。白色的布料能非常明显地印出鲜血的颜色，便于裁定，因此决斗者通常会身着白色上衣来进行对决。之后击剑从一种决斗方式演变成一种运动的方式，与骑马、游泳、打猎、下棋、吟诗、投枪一起被列为骑士的七种高尚运动。此后击剑也作为一项体育运动在欧洲世代相沿。随着时代发展，一些欧洲国家经常开展击剑的竞赛活动，击剑运动由此逐渐成为国际性的体育竞赛项目，并最早成为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的一员。相比于西方国家，现代击剑运动在中国发展的并不是很早。中国现代击剑运动启蒙于20世纪50年代。1953年，国家体委决定在天津市举行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上介绍国际击剑。接到任务后，负责表演击剑的同学们根本没有器械，每天只能空手练习。运气好时，能到舞蹈团借来表演霸王鞭用的竹鞭当剑用。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听说后，将195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访问苏联时赠送的几把佩剑、花剑和护面给了大家。现代击剑运动这才有了第一次在中国公众面前亮相的机会。
3: 或许由于击剑是欧洲的传统项目，欧洲人对这块地盘的守护已经到了几近疯狂的地步。从栾居杰站上国际舞台，让击剑有了东方印记的那一刻起，这样的疯狂行动层出不穷，不断有裁判通过错判、反判来暗中帮助欧洲选手取胜。中国曾无数次尝试过罢赛、申诉，可亚洲人在国际剑联里根本没有发言权。申诉到了最后，哪怕裁判承认是自己错判了，但比分已成事实，就不能更改了。到了后期，中国运动员对错判已经习以为常，去之前就知道裁判要错判。参加国际大赛，不仅要和对手较量，更要和裁判斗争。
0: 初入国际体坛的中国，在许多项目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挤。运动员们想胜出，必须要有绝对的实力。每次出去比赛，都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别人打10分，他们必须要打15分，才可能赢。1984年，中国重返奥运赛场，作为本届奥运会击剑项目上亚洲唯一的夺冠希望，栾菊杰从小组赛起就成为裁判围攻的重点。越到关键场次整得越厉害，险些没有进入半决赛。和之前历次大赛一样，中国队抗议罢赛都没有起到作用。
1: 这比赛一开始，只要我们两个灯同时亮，全是我10分。那时候呢，我觉得我已经是没有任何选择了，那我就尽量是打一个单灯，让他无话可说。
0: 就在形势有所好转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再一次发生了。就在栾菊杰比分刚刚追上对手时，裁判终止了比赛。按照比赛规则，裁判要在比赛前1分钟告知选手比赛将要结束，而这次他并没有提前告知栾菊杰，而是直接通知他这场比赛输掉了。栾菊杰的斗志在那一瞬间被激发。
1: 等到我们俩开3场的时候，那时候什么都顾不了了，反正忙嚷着想把自个打下去。
0: 栾菊杰在场上唯一的反抗就是大叫，用叫声发泄自己的愤怒和怨气。每刺中对手一剑，栾菊杰便吼一声，一声声充满激情和斗志的嘶吼从剑台传来，在赛场上空久久回荡。1984年8月3日，洛杉矶长滩大剧院，3000多个席位和2层看台的包厢里坐满了狂热的观众。栾菊杰终于站在了奥运会女子花剑决赛场上，

0: 对战德国老将汉尼斯。汉尼斯曾经夺得1981年世界锦标赛冠军，他是一个经验丰富极难对付的对手。为了避免再因器材被罚分，栾菊杰这次特地准备了八支箭。
1: 在栾菊杰备战洛杉矶奥运会的日子里，汉尼斯就是栾菊杰的假想敌之一。进行训练时，教练文国刚是汉尼斯的扮演者，他经常在栾菊杰防守出现漏洞时使出汉尼斯的杀手锏刺腰，而每当这种刺腰得手时，师徒二人就会细细琢磨破解的方法。他们知道要战胜汉尼斯，就必须了解掌握对方的一切招数，自己更要有对方不了解的新打法。
0: 这是一场比技术、比智慧、比体力、比意志的激战。汉尼斯攻势有增无减，直到打到三平，栾菊杰发现对手竭力想贴近他打近战，便采取拉开距离，采用引诱对手近身的打法。面对着面孔熟悉但招数技术非常陌生的栾菊杰，汉尼斯方寸大乱，频频失手。栾菊杰却越打越精彩，他的剑锋犀利凶悍，逼人的霸气震撼着对手。汉尼斯越打越气馁，他蹲下身使劲摔了几下手中的剑，似乎要甩去手中的厄运，然而这无济于事。当刺出那象征胜利的最后一剑后，栾菊杰摘下面罩甩了甩头，昂起了脸。栾菊杰最终以8-3的压倒优势赢得了这场比赛，为中国夺得了击剑项目的首金。这枚金牌不仅使中国击剑运动首次登上世界剑坛的巅峰，更是打破了欧洲选手在这个项目上长达88年的垄断，成为第一个获得奥运会击剑金牌的亚洲人。
1: 这枚金牌并没有改善中国剑客在赛场上的待遇。1994年，王海滨、叶冲和董兆志在雅典世锦赛上首夺男子花剑团体铜牌，然而刚刚崭露头角的三剑客奥运之旅并不顺利。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赛前组委会突然将比赛时间从原定中午11点改到早上7点，加上传达人员工作疏漏，三剑客根本无从得知比赛时间的更改，导致他们迟到被罚，首轮惜败。国内的舆论都一边倒地指责他们睡过了，某报纸还画了一张龟兔赛跑的漫画来讽刺他们。三剑客只能在国内国际双重的压力下艰难前行。
0: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三剑客杀入决赛，对阵击剑运动的劲旅法国队。团体比赛由3名队员组成，两个队员交战时，先打到45分或者第9场累计分数最高者获胜。此时击剑比赛在客观上也难以保证绝对公平的氛围，也仍在继续。整场比赛裁判严重偏袒法国，而法国队则竭尽所能地钻规则空子，一会儿满地打滚，一会儿崴脚抽筋，无所不用其极。中国3位队员没有流露出一丝抱怨，都静静地站在对面，等待着对手收起情绪，投入比赛。在比赛临近结束时，中国队以36-34领先法国队，而这时却出现了意外。法国选手洛塔利埃尔的后颈不慎被箭头点到，血流不止，经过止血处理后重新上场比赛。这本是乘胜追击的好时机，可董兆志主动放弃了这一局，在剩下的时间内持剑不发，直到将比赛交给后面的队友。现场观众都为他的大将风度鼓掌，他也因此获得称号君子剑。更让人屏气凝神的时刻发生在王海滨最后的决斗中。当时的比赛已经打到44平，

0: 只剩最后一剑便可一决胜负。时间仿佛在这里凝固，一瞬间，王海滨和对手同时刺中对方，同时扔掉面罩，但裁判却判法国队赢，中国队与金牌擦肩而过。
1: 在颁奖仪式中，三位中国剑客的身影高傲而落寞。这场比赛

0: 人生悲愤。如果说西里这次的银牌是擦肩而过，那接下来的2004年雅典奥运会，三剑客就真的是被误判从冠军推向亚军的位置。
1: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三位中国剑客再次联手杀入男团决赛，对战意大利队。同样的比赛，同样的画面，对手不断打乱比赛节奏，每当快被中国队刺中时，就故意摔出场外。匈牙利裁判西达西在理应由中国队得分的多个回合中，都把分数判给了意大利队，这让场下的技术委员会都看不下去了。到第7局时，竟然更换了裁判，可这时中国已大比分落后。董兆志最后一个出场，连赢7剑追平比分，而意大利队竟在关键时刻提出换剑这一违规要求，主裁判竟然同意了。比赛接近尾声时，董兆志被对手刺中，再次与金牌失之交臂。在意大利队员欢庆胜利时，中国队只能黯然收剑离场。当中国队在领奖台上被挂上银牌时，现场希腊的观众却给了他们比冠军更热烈的掌声，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向中国队示意最高的敬意，也表达着自己的看法，中国队才是真正的冠军。这样的不公终于引起了国际健联的不满。赛后，国际健联随后发表公报，立即解除匈牙利裁判西达西奥运会裁判的资格，同时禁止他在2年内执法国际健联赛事。但是比赛结果已无法更改。虽然无缘奥运金牌，但是整个国际击剑界都被三位中国剑客深深触动。2005年5月19日，因为他们在雅典奥运会上的表现，国际奥委会决定把2004年的体育与公平竞争奖授予中国男子花剑队。自那以后，中国击剑选手遭遇的不公越来越少。
0: 雅典奥运会后，三剑客也即将退役，他们逐渐淡出赛场，三人最终也没有完成奥运冠军梦。这对于技术、实力、经验都处于世界顶峰的他们而言，无疑是一种遗憾。站在奥运会最高的领奖台上，成为了中国男子花剑最渴望的事情，也是王海滨最迫切要完成的心愿。手中无剑，心中有剑，无论他们是怎样的角色，花剑都是他们的人生目标。2006年，王海滨出任中国男花主教练，他的目标是锻造一支年轻的花剑队伍。
1: 在王海滨的带领下，中国男花新人迅速成长起来，以雷声为首的中国男子花剑在巴黎世锦赛决赛上击败了意大利队，这也是中国男子花剑队第一次获得了团体世界冠军，创造了历史。但是无论是金牌还是绝杀，王海滨的脸上从未出现过欣喜的表情。那枚中国男子花剑队奖牌上的空缺，未完成的使命，何时才能实现？2012年8月1日，伦敦奥运会男子花剑决赛现场，中国选手雷声对阵埃及选手阿布尔卡西姆，在4-2雷声领先2剑时，对手突然要求暂停比赛，并请求场外治疗。在裁判确认后，他慢条斯理地走回去休息，而离开前，他还一直在用眼神直视雷声。此时的雷声用王海滨教授的方法，无视对方眼神，平静沉稳地将毛巾搭在头上。10分钟的医疗暂停时间里，雷声将头、眼睛、脸都蒙在毛巾之下，一言不发，静坐。当裁判示意比赛继续时，他安静地走入场地，继续按照制定的战术向对手发起攻击。2轮比赛结束，双方战成11平，再到11-13，雷声落后， 雷声采取不断进攻的方式进行决定。

0: 一反击连得四分，最后制胜一击刺出，裁判灯亮起。当裁判把最后一剑判给他，宣布他以15-13最终击败对手时，雷声终于爆发出人如其名的激情。他摘下头盔，握紧右拳，扬天嘶吼，肆意宣泄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此时台下的教练王海滨比雷声更激动，紧接着雷声冲下剑台，与教练王海滨紧紧拥抱。从悉尼到伦敦，从运动员到教练，这枚迟到的金牌凝聚了几代人的努力，几代剑客的夙愿就此实现，中国男花终于登上了世界之巅。
1: 从1953年向全国人民介绍击剑运动，到登上击剑最高领奖台，从女子花剑栾居杰到男子花剑三剑客，从世界的边缘走向剑台最闪耀的中央，中国击剑运动员向世界展示着不惧强敌、勇于亮剑的剑客精神，也用行动诠释着对公平、公正、平等、自由的奥林匹克精神的追求。皱纹或许已经爬上昔日少年剑客的面庞，而他们的故事仍被口口相传，他们的精神也将代代传承。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

眼耳孔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只有清楚自己热爱的是什么，并全情付出，才能得到内心的满足。浸透衣衫的汗水，
1: 我必须把这种专业多爱一些，这专业会爱我，就这样想。你是
0: 我的爱，不顾一切的勇气。
2: 人就那么厚道2万多天，我总得为自己选择一次。
0: 所有的付出最终凝聚在了某个时刻，赢得比赛的那一刻，腾空飞翔的那一刻，

0: Vimai do mi
1: yang da。我也可以说是很幸运的，也可以说是很不幸运的。啊，比如说，我刚上初中，我就是被选择到华师艺术学校，然后我在那里大概不到一年，又被选择到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然后我在那里刚毕业，又被选到中央民族歌舞团，我在那里干了两个多月，又被选到广东武警边防总队歌舞团。就进入很多很多的别人想拥有的一些东西，我轻而易举就得到了。说我不幸福呢，就完全处于被动的状态，我正在做的完全都不是我自己愿意干的事情。所以2002年我就选择我自己从小就想渴望的想拥有的我的梦，就是飞行梦。人就那么活到20000多天，我总得为自己选择一次。
2: 我叫阿卜莱提买买提，来自新疆巴楚县，目前定居在广州，是一名滑翔运动教练员。我的最大梦想是安全飞行到80岁，飞遍全中国，飞遍全球。

0: 降落场请回话。瓦布
1: 收到。
2: 现在起飞场进风，起飞场基本进风，正在等风呢，等风力风向合适了我们再准备。
3: 我家在新疆哈什巴蜀县一个小县城，
4: 非常原生态，甚至我们河里的水都可以直接可以饮用的，然后新疆该有的瓜果什么都有，然后有很多我童年的回忆。
3: 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是没有高楼大厦的，全是一马平坦的，就蓝天沙漠，没有大海。就很自然，你有的时候你抬头仰望，你就有很强烈的发自内心的想飞的欲望，非常的强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总是做梦，自己总在飞。
0: 降落场请回话，降落场请回话，瓦布。再等一等，等彻底稳定了，我们准备起飞。
2: 降落场，带多几瓶水上来，已经等风等了一个多小时，渴死了，拿冰镇的。
3: 接触那个滑翔伞的时候，我摸那个阻带，我手都在发抖。我觉得我终于触摸到我的梦想了，它就在我眼前。
2: 这个海边是沙滩，场子非常安全，而且风也不大。现在所以我给你拿个紧急坐垫，这是不能拿来飞的，只能在地面训练用的。
3: 我招到第一个学员以后，然后我跑到天桥上面大吼，我招到学员了，我有钱了，我可以交房租了。那种感觉是很兴奋，但是那种兴奋是含着眼泪喊出来的，明白吗？我不但实现了我的梦想，还帮很多人实现他的飞翔的梦想，这种满足感是还是比较强烈的，对吧？

有一次我在那边飞的时候呢，就当地俱乐部安排了一个小姑娘，希望我能够带她飞，但是那个小姑娘呢是眼睛已经看不见了。那天我就用双伞带她飞到天上，我们飞得很高，其实非常平稳，她就不停地问我很多周边的环境，我们的飞行高度很多的问题。虽然她看不见，她是通过我那个形容的那个情景去想象周边的环境。她刚开始很兴奋的，突然过一会儿她就非常的安静，我就在后面听到她正在哭泣的声音。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带那么多人飞行，就那个姑娘就给我留下那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0: 城市当中人山人海，会有一种焦虑，会有一种压迫感。最有感触的是，我是要不我在深山野林里头，要么我们在海边上飞了几天，还在陶醉在那种飞行那种环境那种感觉。一回到城市，碰到第一个红绿灯，我就告诉他们，我们要回到现实。
1: 准备好了吗？阿飞，小米准备。

0: 拳击就是一个真正男子汉做的专业，这个专业就是需要一个很大的用心，这就是那个拳击的一种魔力吧。
1: Менің сұрағым Зұлқар Мәмәтәлі. Мен болсам бір бокс майыры. Менің арзуым болса, дүния чемпион болыш.
0: Бұл 3岁开始打拳。我爸是教练，他每次去比赛的时候带上我。那时候就是那个喀什地区的比赛，那也不是什么很大的比赛，可是看的人特别多，那个特别热闹。每一次看完以后，就是自己特别有信心，我可以当拳击手，可以当世界冠军。慢慢的，从那时候就开始练了。我上6年级以后，他带我到新疆体育学校。我在体校的时候，体校里面最小的就是我，教练让我跟那个大学一起练，跟他们练就是特别酷，就全身酸疼，就起床，从楼梯下去的时候，整个大腿都疼，就下去的时候这样抓着，这样下都特别酷那种。来之前没有想过，就想了，就觉得练一练去带一带就行了，想得很简单。来了以后才感觉到，这是一个真正男子汉干的专业。
2: 我哥，我是给斯国什么的，没事给斯国给斯别，我是给没事给练脚拍脚的，现在我的中午饭晚上的不用白干了，什么没事给斯过的，妈不是给妈不是给给斯别我哥。кішігеден тартып қанығы сыңдырып.
0: Яғни 年以后才有比赛机会。2007年在喀什地区的比赛，我打38公斤，也是赢了2场冠军了，就这样开始。2008年我去新疆队的时候也是最小的，然后我给家人打电话就说我训练特别酷，我现在真的想回去回家，我就那样说的时候，我妈给我说做专业就是很难，要是你坚持下去的话一定会成功的，所以我要珍惜这个专业，酷的话也走下去，就这样想。2009年就是鼻子就受过伤，那时候我一边哭的一边在流血，那时候最哭的。我妈去看那场比赛，那时候我打完比赛赢得了以后，我下去跟我妈见的时候，她哭着给我说你在台上打了不到10分钟时间，是对我来说这10分钟就是失恋一样，就过特别慢，那时候心里就是特别不舒服。从此以后，他没有看过我比赛。
3: 英语
0: 比

0: 在参加过60多场，60多场里面就是54场赢过，6场输。最难赢的比赛在2011年去打那个哈萨克斯坦国际公开赛时候，打4场比赛，每次遇到的就是特别好的队员。那时候我教练还有我们的主任都很高兴，因为我们队里面就是赢过古巴组合。
1: 2014年过了5月以后，就是韩国冠军赛，那场比赛也是得亚军。然后，我跟我爸商量了，我们出来去实现小时候梦想。第一场比赛在北京跟泰国打的，打6回合的比赛。
2: 今年的满满 TI 力是21岁，身高1米83，臂展1米84。
1: 我打完比赛下来之后，他上台裤子亲了我，然后下来以后他笑着给我说，比以前比起来这场比赛过得特别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3: 他可能把我们的穆萨夫那时间给你把给他们的穆萨夫是可以的，今天你给你们可以买回来的。
4: 等待，为了一声亲切的呼唤，等待，为了赞扬的目光。
5: 我爸说，能上就上，不要硬撑。我妈说上，就拼一把，就咬牙坚持下来。
6: 我是奥斯凯·艾尼，15岁。我现在在上海市民办新复兴初级中学读8年级。我爸爸是新疆阿图什人，我妈妈是新疆伊犁人，我们一家都生活在上海。我很喜欢打篮球，特别想在初中毕业之前为4班为自己拿一次冠军。去年打校篮球联赛半决赛的时候，因为对方犯规推了我一下，我的右手受了很严重的伤。
5: 那次受伤以后，决赛就上不了了。班主任不让我上，他说我你手肿成那样，怎么上什么的。然后我也特别急嘛，当时就心里想着要输了。我爸说能上就上，不要硬撑。我妈说上，就拼一把，就咬牙坚持下来。毕竟这手不是他的，他不疼。
7: 他就在下面心急呀、急呀，那他就要上场了。他们班主任急了，就那个紧张的时候，周老师打电话给我，他说他一定要上，怎么办啊？那我就跟周老师说，他要上，你就让他上吧。男子汉不要紧。
8: 我能接穿出去？
9: 可以，可以呀、啊。穿妈妈付钱，穿出去无所谓的。
6: 我妈情商比较高，然后声音也比较响亮。
10: 是啊，失手嘛，把过有底子。
9: 哦，啊，那
10: 对吧？就那个，我要写一个礼物。好吧。
9: 好，马弄身体健康啊，好吧，
10: 阿姨。
9: 哎，好吧。
7: 我儿时的玩伴中，上海知青的孩子比较多，从小就跟他们玩，听到他们说一些上海话。白相相啊，吃么子啊，困觉啊，都特别好听，我觉得特别软，特别好听。而且他们每次休假的时候回去，带一些大白兔奶糖，巧克力，还有泡泡糖，我就觉得，哎呀，都特别好吃，特别精致。哎呀，就想着长大了一定要到上海去。后来就拼命读书，拼命读书。考到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就那么到了上海以后，到现在一待就是28年。
6: 我爸爸智商特别高，然后可以一眼看出我脑子里在想什么。
9: 就像我刚刚说没话呢，
11: 特别是男孩的无论还很冲淌，男人也必须有一个耐心。所以说我今天一下子把所有的事干完。

0: 目标我不是一年两年，要么三年五年，要十年，我把这事要完成，不能去急的冲的去完成一个任务。学校里是应该当老师们给我讲，他有一点团队精神，这个团队精神肯定是有点像我。我到上海来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就来的是我是第二批青年人，第一批是他们是80年代出来的。我们来的时候那一年龄也小，都十七岁都到这里来。所以我经常给儿子讲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就是应该是很不容易，我们做事我经常讲你好好读书。
1: 在上海就是特别的现代化，就是从以前到未来，这个是非常完美。上海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样的人都在上海有，也就是说你来到上海也可以说你去了全世界。然后上海真的就是老领光，用上海话就讲特别棒。我爸妈能把我生在这儿，真的我上辈子不知道修了什么福，真的是特别棒。
2: 我们的四班一直是以团结友爱著称的，让我们用我们四班的加油声，用我

0: 些兄弟们也是就是特别高兴，然后有一个就在我上场以后，我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悄悄的他突然悄悄的跟我说一下，你终于来了。这话听得我真的是心里就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激动，然后当时就直接就刚开始打的时候就直接忘记手上疼痛。
1: 阿杜是一个故事呢，你叫16岁、17岁以后，怕你出门，他给你一样东西，起码那个传着这个几个星期以后把那个一块木头带回来，你这说什么？说明他这个人生财了。这为什么阿杜生就一个是早出去，还是把孩子呢独立去归他去做？
0: 但是。肿了还是肿了，原来出手的感觉都找不到，我手实在太痛了，球都运不好了，球运着运着就会运就掉，然后我最拿手的快攻上篮都进不了，最后还是以1球2分输了比赛。我觉得上次那场比赛让我改变了很多，虽然最后还是以2分之差输掉了比赛，但回想起我带伤上场时全场为我响起的掌声，我就觉得无比骄傲，因为我用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赢得了别人的尊重，这种力量让我感觉自己变得更强大。
2: 我叫欧德凯，我上了上海，我是上海人。

0: 你就像一场足球赛，你总会错失很多机会让你遗憾。也许错失的机会越多，也就证明你成长的步伐越快。
1: 我觉得做足球没有捷径，只有他热爱，你也有耐心的教他，这肯定没有问题。
2: 一个教练。

0: 演员除了传授技术以外，更要懂得沟通和管理。你的决策，你的战术，如何以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传递下去，这也是一个球队能否团结的前提。
1: 博客与足球，论形式与规则，二者怎么可相提并论呢？蒙古摔跤，动作刚劲有力，一跤取胜，一跤定胜负。而在绿茵场上，你只有干净利落的进球，才是最好的回击。若非要让我找出他们相似之处的话，我觉得还是攻不破，摔不烂，持之以恒吧。对于我们从小在牧区长大的蒙古人来讲，摔跤是第一运动。我们的童年几乎是在摔打中度过的。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成为了太多人关注足球的起点和终点。但没想到的是，今后的日子里，足球让我又爱又恨。曾经的摔跤场成了我足球场。那时候虽然条件简陋，对足球的认识主要还停留在游戏层面，但草原的辽阔，那种远离喧嚣的安宁，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成长。直到上了大学，我才了解什么是足球，看到了真正的技术、战术，真正的团队，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也成了我最大的理想。教练选班那一天，除了我都是那个专业运动员，他们反正看我的眼神反正就是那种看不起嘛，反而激发了我那种好胜心嘛。一上场就我这个野路子把他们全部碾压了。后来知名足球俱乐部负责人过来选拔嘛，我马上就给家人打电话，梦想近在咫尺，我对自己特别有信心。总会有人误以为摔跤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运动，殊不知摔跤一跤取胜，这跟足球非常相似。但有时候过于自信，往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虽然球队老板对我的场上技术很满意，可是随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让我大吃一惊。你有钱吗？然后就。我直接傻了嘛，我扭头就走了。接下来的日子，我做了很多与足球无关的工作，给领导开过车，当过健身房教练。

在农村避暑期间，我选择了回家，看看老婆和家人，回忆那些不知品味多少遍的陈年旧事，心情多少舒坦一些。

0: 我俩是初中，从初一到初三同班同学，过两天我俩就认识20年了。
1: 他那会儿踢的是前锋吧，我们也是经常出来看一看，当个拉拉队啊那些，欣赏他吧。
0: 有才华，
1: 有才华，对。

不管最终会不会进球，始终要去踢完这场比赛。后来我跟朋友们成立一个足球俱乐部，来参加的人都是来自各行各业。

赛的成绩也都名列前茅。我既是球员也是教练，再次踏上球场，没有了年少轻狂的功利心，反而多了一份满足和踏实。现实问题还是比较存在的，这个俱乐部所开始还是在自理，我们也是去有关部门争取这些经费啊，有关部门都得重视起来，这样才能把我们这些俱乐部的这个爱好者都能提高起来，压力很大的这个。现如今我最大的遗憾应该还是没有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人生就像一场足球赛，你总会错失很多机会让你遗憾，也许错失的机会越多，也就证明你成长的步伐越快。我是那英泰，一个攻不破摔不烂持之以恒的蒙古族汉子。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成人的公路摩托车比赛已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
1: 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那这样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体坛，我是陈慧。中国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启动，意味着我们国家又增添了一项青少年的国家级赛事。那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比赛？公路摩托车又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欢迎到的是重庆市汽摩运动协会会长谭笑露，另外一位是重庆第二师范学院西部儿童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新聪。欢迎赵研究员。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新的赛事，是公路摩托车锦标赛。那公路摩托车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项目？
0: 公路摩托车是一个竞速类的一个体育项目。这个项目呢，在国际上也有好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的话，是从改革开放过后引入到中国。
2: 嗯，
0: 而我们公路摩托车呢，这个项目呢，它是在标准的认证的国际国内的标准的赛车场里面举办，它是以冲刺赛、以计时为这么一个竞赛方法的这么一个比赛形式。
2: 嗯，也就是说这个项目其实进入到我们国家已经很长时间了，比如说成年人的这个比赛，关于青少年的是第一次，对吗？
0: 对的，成人的公路摩托车比赛已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呢，在这个全国呢，近这十几年，各种的省市级还有俱乐部级的比赛，相对的发展比较多。好，然后呢，就是因为现在目前整个市场的发展环境跟热爱摩托车运动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将整个的赛事规则、竞赛的体系、装备的认证、场地的标准、人才的规格等这方面去做了整个的体系化的设计跟规划及推出的这个项目。
2: 嗯，可以看出其实是随着这一项运动的发展，举办一场关于就是国家

0: 埃及的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了。那么这次我们举办的首届锦标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格？
1: 好，咱们这个比赛，它是列入了国家体育总局年度竞赛计划及中国汽摩年度赛例的一个正规的比赛。它是国家的 A 类比赛，也是这个项目在中国的最高级别的一个比赛。随着我们近十年的调研，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喜欢上这项运动。很多的比如说像小轮车、滑步车，他在两轮项目越来越喜欢。好，然后就产生了这项项目的就是一个延伸。好，然后让这些青少年朋友们，就小朋友们就喜欢追求这种两轮的这种驾驶的这种感觉。比如说像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好，这些发达地区的这个项目开展的相对比较多。但是这也面临着一些很多问题，就是它的各个赛事规则的不统一，对吧？评分标就是一些评测标准的不统一，也包括了它的这个人才规格的没有体系没有建立。好，也包括了这个赛事的体系、晋级体系、晋升体系也没有完成。所以在经过我们的调研过后呢，好，我们觉得我们是时候对整个的中国的这个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这个项目，好，然后把它的竞赛体系进行完善，构建俱乐部比赛、省市级比赛及国家级比赛这个金字塔型的这么一个赛事竞赛体系。
0: 可以理解为这次的第一届比赛，它构建了一个秩序，
1: 是
0: 把原本可能相对比较散的这样一种模式，各地都有举办，可是各地的规则形式可能都不同，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统一的规格。那么同时，我们对于青少年这个群体来推广这项运动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项赛事，
1: 这项赛事呢，我们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对咱们的人才的规格进行了一个划分。我们这个项目是涵盖了4到16岁这个区间。好，然后4到16岁期间，这些小朋友的他的技能等级如何划分，又如何评定？他的经济水平，他又就是人才如何在这个体系里面如何流动？好，这个是我们当下第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紧接着的话，好，我们联合的全国的各个省市的这些地方协会、行业组织，好，我们第一个说的事情就是对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技能等级的划分及评定的办法的这些标准、这些全国标准，我们即将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会逐步的把它出台，让这些青少年小朋友们参与这个项目呢，通过答题对应到他的什么样，对应到一定的技能水平，然后参加对应的比赛，然后呢，最后形成这么一个合理流动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话，我们需要做到全国的各个支点，所以说我们通过国家级比赛的话，我们将全国的俱乐部建设工作进行前置，好，然后让各个地方它能够有这个土壤、有这个支点，来为后期的这个人才培养这个工作做一些铺垫。
0: 其实这次的第一届比赛相当于就是把种子播撒下去，
1: 对，
0: 先让他们能够生根发芽，然后我们后续再慢慢的进行管理啊，
1: 是的，
0: 统一秩序。那这次我们比赛进行的怎么样？总共有多少选手参加？
1: 这场比赛咱们有来自全国的18支注册的车队，加上5个省级代表队，总共有62名小朋友来参加咱们的比赛。
0: 这个62名达到了您的期待吗？
1: 目前是达到了咱们的预期。
0: 但是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运动是什么时候开始普及的？
1: 青少年摩托这个运动呢，大概就在10年前嘛，也就是在2013年、2014年，这个年份哈，慢慢的在新，就是各个地方在发芽，在做一些探索，好，慢慢的在做一些事情，包括不管是培训啊、装备啊，还是小的一些赛事，他在做一些工作。公路摩托车项目，2023年的1月1号开始，它被列入了这个高危性体育项目的目录里面，因为这个项目呢，它还是有一些安全性，所以说我们对这个项目的认知，它就是对小朋友一定是安全第一，因为它是有竞速类的比赛，所以它列入了这个高危项目过后，所以说我们才开始就来做各个板块的一些整个的这个各个环节的 规范。
0: 嗯，那现在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这一项运动尤其是青少年范围内的啊，现在发展的怎么样？
1: 现在目前在全国，这个从就是能够掌握这个技能的小朋友，基本上在全国的话也基本上有接近30000个小朋友。
0: 哦，
1: 30000的小朋友，所以他的人群基数，他是还是在我们这个单项里面，
0: 嗯，
1: 他还是在汽车摩托车运动单项里面，他的受众还是比较广的。
0: 我觉得很令人振奋的数字就是有30000多名小朋友可能都已经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来。嗯，那我知道其实赵博士也在做和这个运动项目有关的事情啊。那我特别想知道脑科学怎么和我们的青少年公路摩托车可以结合起来。
2: 公路摩托车这项运动，像刚才唐会长也说过了，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
0: 嗯，
2: 那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嗯，因为它是要通过操作机械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我们这个运动的这个比赛。
0: 嗯，
2: 那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这个青少年运动员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青少年他的这个脑力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是不够的，那其实上它的赛场上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包括了它的比如说反应能力，它的注意力能力，它的这个心理压力的这个水平，包括它的这个对大脑这个压力的这个调节上的这个水平，其实都是很重要的这个衡量的这个指标。包括我们的从注意力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它需要有不一样的注意力的分配。那我们知道在压力的状态下，其实人的注意力是收窄的，但我们在摩托车这项运动里面，它其实对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有很多其他的要求，包括您看它的这个有手上的这个运动，要有油门手刹，包括它脚上的运动，包括对离合器的这个就踩离合器的这个过程，包括对赛场的这个感知以及它的反应的各个方面，那么这些方面都造成了这个我们。就形成了我们这个不一样的对公路赛车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要求。
0: 嗯，
2: 那么这个有这个要求之后，我们大脑上的这对他大脑这个发展和他的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要根据我们就是这项运动的这个特殊性，对它进行针对性的这个开发，针对性的这个评估，那么我们最后才能保证我们的运动员在赛场上他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影响吧。
0: 嗯，通过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可能更好的来促进这一项运动。那一般我们的运动员会在什么时候接受？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测试。
2: 一般来说是在这个赛前的一天或者两天之内。第一个就是我们更想就是评测运动员在我们这个赛前他的这个状态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赛事的这个要求。
0: 嗯，
2: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评价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他的这个压力水平，因为如果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压力水平就是处于一个不正常的水平的话，那么他在赛场上很有可能会造成比如说他的这个动作的这个失灵，他的这个肌肉的这个紧张，那么也包括他在这个赛场上在压力和竞争的这个环境下面，他会造成这个很多的误操作，那么这种误操作对自己以及对赛场上其他的这个运动员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赛前的一天和两天之内，我们就会对他的各个大脑的这个指标进行评价和评估。
0: 嗯，这是一种及时的在赛前对他们进行评估，确定了你是不是符合参加这项比赛的这个标准。
2: 对
0: 啊，那另外我们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其他的什么时间会对他们进行测试吗？
2: 这个测试其实上是一个这个长时间的这么一个监控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训练方法，或者是他平时对他的这个心态上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干预，或者对他压力水平上的这个就是这个影响的这个训练这个方法进行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这个加深。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可以更好的把运动员的这个训练做得更标准化。那么既可以在平时的这个训练中通过这套方式去对运动员进行训练，也可以在赛前的时候对他的状态进行评估。因此这一套就是从短期和长期来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0: 就您参与这项工作的经验来看，我们不同的运动员他们的这种脑力反应差别会有多大？
2: 其实运动员在这个里面的相差水平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第一个就是这个儿童在不一样的这个年龄阶段，他的这个认知发展和他的这个大脑这个发育是不一样的。就像您看这个 四五岁的小朋友他同时玩这个游戏手柄，
0: 嗯，
2: 和这个可能大就算大一岁的这小孩他玩这个游戏手柄出来的效果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2: 那么这其实就跟他的这个大脑这个发育阶段是有关系的。那么如果我们放在同一个年龄段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就可能他的优势点不是在他有些优势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他的反应力很快，
0: 嗯，
2: 但是他的这个工作记忆能力就比较差，包括他的这个空间感知这方面不算特别好，但是呢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在空间的这个感知能力上特别

0: 的强，但他反应力不快。那么这个差别都会影响到我们最后青少年在开展这项运动的时候，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表现，当然也对他的这个，就是他本身的这个这个能力的这个提升是有不一样的这个影响的。
1: 当我们对某一个运动员他们的能力做出了具体的分析之后，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辅助他们来提高水平吗？
0: 测试主要是对他的这个能力做一个评估。那么我们对能力进行评估之后，我们知道他是在哪个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说他是对能力上面的一些不足的话，那我们就针对他这个能力做相应的提升。这个能力比如说包括有这个反应能力，包括他的持续注意力，包括他的这个空间想象力和他的这个工作记忆各个方面。那么在这些方面其实都能有相应的就是针对性的这个训练。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训练，我们就有一套就整体的如何提升他反应力的这个方法，包括持续注意力训练，他如何在有多个刺激反应的时候依然能够保证他的这个连续的对某一项任务的这个注意。那么除了能力之外呢，还有他的心理上的这个干预，那么包括他在如何应对这个压力状态下的时候的情绪的这个调节的这个能力，也包括他在这个压力状态下他的这个认知上如何去认知这个比赛，认识这个竞争的时候这个想法上如何对他进行这个心理的疏导和干预。这两个方面做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这套测评工具对他进行评估，看他是不是能够有这个能力或者是心态上的这个提升。
1: 通过科学的测评可以让孩子们以更好的状态来面对比赛，面对这项运动。但是话又说回来的话，这项运动归根结底啊，它还是一项可以说是高危的这个运动了。那么在接触这项运动的时候，我相信普遍的家长可能都会觉得，哎呀，挺危险的。会有家长觉得不想让自己孩子参与这项运动，因为危险吗？
2: 有的，所以说我们才从我们的体育这个板块的话，我们按照几个要素来对这个项目进行管理。我们一个是我们要让参与的这个赛员，我们要有证照，对吧？比如我们这个锦标赛里面，我们是10到16岁，我们好。他到了这个年龄过后，我们有这个国家级的赛车手的培训班，对吧？从那个规则、竞赛方法、装备使用这些方面进行培训过后呢，我们会对小朋友，我们有国家级的赛车手执照的发放。第二一个，我们是对比赛的场地这一方面做一些规范，对吧？我们的全国锦标赛，我们在国际汽联、国际模联及中国汽模联认证注册的赛车场来举办这个比赛。好，我们的省市级比赛、俱乐部比赛，好，我们可以下沉到各个省级的行业组织认证的场地里面去举办这个比赛。好，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装备上面，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它主要是依据这个咱们的装备，这个摩托车或者头盔这些项目，好，我们采取的是注册制的方法啊，然后这些生产制造厂家，它的摩托车，它的这个竞赛工具，它需要到我们的第三方的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它的相应的检测、它的测评、它的报告出具过后，我们才会接受这个装备的注册。好，剩下的话包括我们现场的各类型的保险，对吧？这些部分好，然后来保证就是能够尽可能的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从而来保证小朋友们能够开开心心的、安安全全的能够参与到这项运动。
1: 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几点，包括场地还有装备等等啊，安全，提升安全的这几要素，其实恰恰也是要普及这一项运动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比如说场地，现在孩子们如果想练这一项运动的话，场地怎么解决？还有装备。
2: 它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现在对这个项目的这个竞赛体系的划分跟技能等级的这个划分的话，好，我们大概可以归类为啊，大概有三类的场地，三个类型的场地。好，一个它到1到6级这些初级水平的话，好，它可能在全国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轮滑的场地啊，一些标准的一些综合赛道这些场地上，它在空地上面它可以做一些基础动作的一些练习。好，然后到中阶的时候，它需要走到这个赛道上面。好，这个的话它会到全国

全国的各个省级认证的卡丁车场地，卡丁车场地或者综合赛道场地上进行练习跟小型的比赛。然后到国家级比赛的话，好，我们是到对应的是到国际汽联跟国

0: 俱乐部大概有五十多家，好，这五十多家俱乐部它就初步的承载着各个地方的小朋友从最初级到最高级这个部分的练习装备的购买技能的打击到参赛的服务整个的这个服务体系。
1: 其实我能够感受到您在致力于推广这项运动的时候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思考。您觉得现在这项运动在我们国家的普及程度怎么样？
0: 这个项目目前还属于在起步阶段，就是我们先期用比赛的形式，然后要迅速的扩大影响力，让更多的家长朋友对吧认识到这个咱们这个项目的规范性，不停的来我们也来进行我们的制度化的建设。好，目前这项运动呢，它的差距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一些的训练的方法，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比赛的一些形式、一些竞赛的方法问题。但是这个部分呢，随着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的这个提升，加上我们有庞大的这个爱好者的这个群体的基数，我相信，在未来的3-5年之间，我们中国会在这项运动的国际赛场上会看到我们很多很多的中国青少年的身影。
1: 其实这一次的锦标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可能让更多人能够看见这项运动，了解这项运动。如果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喜欢这项运动，想要开始训练的话，如何开始？
0: 好，我们接下来过后呢，我们在官方这个渠道，我们会公布在我们在全国注册在中青少年注册的各个俱乐部的目录，对吧？好，然后呢，我们也会对这各个车队、各个俱乐部呢进行他们的服务的一些评星评级，好，向社会进行推荐，可以根据我们的指南就近的去选择一些俱乐部，好，他可以先去体验，对吧？然后我们也会到全国各地，我们也会经常举办一些科普类的一些活动。对吧，一些参观，大家让大家来了解摩托车运动，也了解摩托车的特点，了解这个项目的风采，是吧？慢慢的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喜欢上这个运动，然后来就近的能够参与进来。
1: 在推广这项运动的同时，我们脑科学的这个相关研究和测试会加入到其中吗？
2: 对，我们这个测试和这个研究会贯穿整个这个我们这个摩托车的这个过程，包括它的这个训练，包括它的这个选材，包括它的这个赛事，我们都会全程的在嵌入到其中。
1: 会不会有一天未来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我的孩子想要加入这项运动的话，他先需要做一个测试，看看他的各项体征这个是不是符合参与这项运动的标准？
2: 对，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就是准入的这么一个基准，那么这既是保证了这个就是小朋友自己的这个安全，也是保证了我们这个赛事整体的这个安全性，那么在这个上面都有考量。
1: 这么多年您看到公路摩托车这个赛事或者说这一项运动它的装备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它这个项目呢，它就是在赛道上面，因为我们整个赛道上这些小朋友他的包括他的驾驶的技术，他的资格证的考级过后，他们的技术基本上是在同类的，而且我们有很专业的分组，他的这个我们从车辆的使用到他人的护具，对，包括有国际汽联认证的头盔，它跟这个头盔跟我们传统理解上路上用的那个头盔是不一样的，它的碳纤的材质，它的这个各种的认证注册，它的强度、材料的强度这些方面它是有保障的。第二呢，它的人的身上，比如它是主燃，就是它的皮衣防滑的，它各个关节的保护，对吧？关节的保护它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它还有一些科学的一些，比如它背上的这个驼峰，对吧？我们正常的，我们这小孩摔到上过后，比如说往后摔的哈，他就很容易把后脑勺给磕着。所以说也有头盔，说他后面的驼峰它是一个凸起物，凸起的部分，它是会有效的去保护小孩的颈椎跟头盔这部分。好，比如说还有像什么呢？还有像咱们的那个气囊，对吧？它在皮衣里面的咱们的安全气囊，这个气囊就是说人一旦你着地，人就是发生事故过后你触地，它的气囊就会自然它就会弹开，就等于是给人进行了一个保护。比如在皮衣上面，我们的头盔里面，对吧？我们的各个传感的就是实时数据的收集，传感的这些设备的布置，对吧？好，连接到比如说像赵博士这边我们做脑力研究的，好，或者一些心脏监控的，对吧？各种 种各种类型的，我们全方面的形成。

0: 程从物理条件到科技条件这个方面来保障这个青少年小孩小朋友们参与这个运动，让他们更加的安全，也让家长们更加的
1: 放心。摩托车本身这个运动对于孩子们的比如说脑部或者是身体的机能的话有什么样的促进吗？您觉得？
2: 这是因为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那么通过摩托车的这个运动，我们可以去提升这些方面的这个能力，而不需要做这个更多的这个专项的这个训练。
1: 是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首届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举办，当然随着这项比赛的举办，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关注到这项运动，我们也期待着这项运动未来能够越来越好。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子》出自《宋史·欧阳修传》。北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叫欧阳修，他从小就渴望读书学习，可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里很穷，连买纸笔的钱都没有。书写字，却买不起笔墨纸砚。
1: 星儿，你看这是什么？
0: 是荻草啊，娘。
1: 对，我们就用它来写字。
0: 欧阳修的妈妈把荻草当笔，把地上的细沙当纸，一笔一画地教欧阳修读书写字。母亲的细心教导下，欧阳修刻苦学习，最终成为了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画荻教子，贫穷挡不住成长的脚步，学习才是进步的阶梯。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抢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理由好风尚。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大思政课。分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引用的一幅对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人民日报以做孜孜不倦的攀登者、奋斗者为标题，对此进行了报道。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你们。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地质大学党委书记雷牙林进行各方面的解读，有请。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庆75周年招待会上引用了一副对联，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告诫我们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勇攀高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践行总书记的要求，传承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勇担地质报国的光荣使命。70多年来，我校坚持发展登山、攀岩、户外等特色体育，为地大学子瞄准地学高峰铺就了攀登之路，塑造了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攀登精神。每一座等待攀登的高峰都镌刻着历史的时代使命，每一次登顶都是对时代命题的铿锵回应。1960年5月25日，3名中国人首次从北坡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极大地提振了中国人的士气，其中一人就是中国地质大学学子王富洲。以王富洲为代表的地大师生校友，在不同时空里肩负使命，以各自的方式丈量着时代的高度。他们的故事正是人类不断突破自我、征服巅峰的生动写照。中国地质大学学子70余载踏遍群峰的足迹昭示，真正的攀登不仅是征服自然高度，更是以攀登精神破解发展难题，将个人奋斗的足迹铭刻在民族复兴的等高线上。当时代的开拓者将使命注入登顶之路，人类文明的旗帜便永远飘扬在崭新的高度，

0: 有请本期嘉宾上场，欢迎马凯院长，欢迎魏志奇院长，欢迎两位。
1: 山高人未逢，敢为天下先。大家好，我是马凯。体育承载强国志，资政铸宏育新人。大家好，我是魏志奇。
0: 时代需要攀登者，两位对于书记讲话有什么体会和感悟呢？
2: 毛泽东同志曾说啊，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著名地质学家、地质部部长李思光先生呢，曾经在首届学生开学典礼上说啊，新中国办起了惊天动地的事业，地质学院是动地，你们就是动地的勇士。于是呢，这份动地的事业伴随了这所大学70余年，为祖国找矿、地质报国，成为地大人的建校雏形。
1: 有一个好的身体和野外作业的相关技能，成为了完成这一使命的先决条件。所以地质大学的校领导历来重视体育，为了提升学生野外勘探的体能和技能，1952年教学改革将登山课程作为全校必修课，结课的要求是每个人都要达到登山3级运动员的标准。至此，登山、攀岩、野外生存、定向越野、地质体育、野外急救与避险等特色体育课程成为了地大体育的亮丽名片，真真切切地助力地大学子把科研书写在祖国大地上。
0: 电影《攀登者》是以1960年与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次登顶珠峰的事迹为背景，讲述了中国登山队完成世界首次北坡登顶，并实地勘测出珠峰高度的故事。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测量出属于自己的珠峰高度，其中吴京扮演的方五洲的原型就是王富洲。
1: 是的，中国的北坡因为天气比较恶劣，诡异多变，从来没有人登上过这个世界之巅。西方人曾预言，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鸟都无法逾越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家国所需，地大人当仁不让。为了把五星红旗插在本就属于我们的领土上，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我校毕业生王富洲与工部徐云华三人克服重重困难，为国登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
2: 王富洲登顶珠峰的壮举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体育成就，向世人彰显了新中国在艰难环境下的强大实力，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这种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至今呢仍在激励着中国人在各领域挑战极限，追求卓越。
0: 攀岩项目能很好地锻炼学生的攀登技巧、力量和心理素质。1987年，攀岩运动刚传入中国啊，地大的一位年轻的教师就引入了攀岩课程。这位教师就是地大的第一代攀岩人邓君文。下面呢，让我们有请邓教授上场，为我们分享他和地大的攀岩故事。有请。
3: 以岩壁为黑板，以雪山为课堂。大家好，我是邓君文。
0: 作为第一代的攀岩人和攀登教练，您在地大工作了近40年了，您应该对攀岩

0: 神和攀岩文化非常了解。
1: 我们学校是一所有光荣登山传统的高校。1958年，学校成立了中国第一支业余登山队。1992年，建成北京高校首座专业攀岩场地。1996年，率先将攀岩课程纳入本科教学体系，现已形成包含了攀岩运动、定向运动、野外生存、户外运动、拓展训练等户外运动课程群。没有人工攀岩场地之前，也就是1992年之前，几乎每周都要出去一趟，带学生去野外练习攀岩。1992年，我们在操场自己动手修了一个大概15米，相当于5层楼那么高的一个岩壁，这个也可以说在全国高校里首座人工攀岩场地。如今这座攀岩场地已成为学校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0: 请问新亮，您是如何把思政教育融入到我们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的？
1: 在攀岩野外生存课程当中，我们会去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重走革命前辈的走过的路。
2: 如邓教授刚才所说，让学生了解、热爱伟大的祖国，热爱社会，热爱生活，这些呢都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日常的训练中做出来的，在学生心中啊种下了爱国、勇敢、自信、合作、包容、感恩的种子，并让它发芽、开花、结果。学生呢，将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就会成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1: 我们常说无攀登不地大，地大这些年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专业素质过硬、思想品质合格的人才。比如2024年杭州亚运会，有6名执裁的裁判都是地质大学的毕业生，不仅为学校争光，也为国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0: 没错，为什么地大会与登山、攀岩这两项运动呢结下了深厚的渊源？这和学校的专业特点和定位又有什么关系呢？
3: 因为我们学校毕业生经常从事地质野外勘探的这项工作，那么地质勘探工作呢，它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在学校开展攀岩、定向、登山这类项目，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身体，还可以提升他野外攀岩、攀登、野外生存的这些技能，这样他们走向工作岗位之后，就能大大的降低在野外工作当中遇到的风险。
0: 中国地质大学有个非常有名的学生社团大地社，虽然呢只是学生社团呀，但是他们完成了不少的壮举，登顶过包括珠穆朗玛峰在内的34座高峰。下面呢，就让我们一同了解一下。

0: 大地社的创建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4届硕士毕业生，中国青年探险家温煦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有请温煦。
1: 热爱自然，勇于探索。大家好，我是温煦。
0: 你有一个壮举啊，就是一个人以越野滑雪的方式跨越了有1500公里，到达了南极极点。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1: 是地大的这种科考登山的传统影响了我。我在一次科考的过程中掉到了因为冰川融水形成的冰湖里，所以那一次其实是一次生死经历，也是因为它让我觉得气候变化真的影响到我熟悉的冰川，尤其是在未来也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所以要做一些什么。哎，那我们挑战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完成南极的这次单人无助力无补给的探险，希望用这样的行动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

0: 所做的事情，所要传达气候的理念。
1: 您刚才提到是单人无助力，
0: 无补给，是的。
1: 走过多少天？
0: 58天，走了1500公里，几百公里范围之内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无补给呢，就是全程要带着所有的物资，中间没有补给。
1: 有没有哪些事儿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0: 它有一种叫做这个乳白天空，就是南极的地上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然后天上这个暴风雪来了之后也是白的，所以天地一色，能见度就非常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发生了一个在南极第一个危机，就是出发第二天，在这种暴风雪当中就吹丢了我的羽绒服。而且在我去追羽绒服的时候，我突然一回头，发现我的雪橇不见了，因为能见度很低嘛。然而我雪橇里边有我在南极探险的所有物资，那如果找不到的话，那就是生命危险了。所以最后我就放弃了羽绒服，沿着马上就要淹没的这个刚走过来的脚印，最后找到了我的雪橇。所以在后边呢，其实本来可以放弃的，就是放弃无补给这一条，我想到了解决办法，就是用我的睡袋做成一件羽绒服，所以就是穿着它走完了后边的路。
1: 您看，当时您是出发了第二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像这样的事情很多，有没有想过回来？因为才那么早。
0: 当然，我这羽绒服一丢，我就想要回来了，因为那确实是太难了，太艰苦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这种信心和目标，尤其是精神的力量，支撑我完成南极这次挑战的，就是我想要去做一些自己的气候行动，想要为我们人类的未来，为气候变化做一些贡献。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就支撑着我完成了整个的线路。所以说回来，我们地大的攀登精神，大家不要觉得只是说一说，但是在有一些时候，这种精神确实可以支撑我们去完成我们的目标，去克服这些困难。那时候为了准备这样的一次看起来不可完成的一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回到了地大，然后跟咱们的体育学院跟马院长跟张老师去沟通，得到的就是支持，之后我就留到了地大。所以这一切都让我跟地大的这种感情越来越深厚。
1: 像温旭已经毕业很长时间了，我们还在持续提供这样的帮助，那我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什么呢？
2: 温旭呢，他关注的这个冰川，包括气候危机这方面的事情呢，它是跟我们地大人的这种责任和使命和担当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们对他的工作一直都是非常支持。我也希望通过他的行动呢，给地大的这些师弟师妹们有一些这样的现实的激励作用。所以在他出发之前呢，我也是专门请温旭给师弟师妹们做了一个讲座。在那次讲座上，我能真切地从这些孩子们的眼中看到了这个一朵一朵的小火苗在迸发。
3: 学校对温旭的这种挑战极限的这种支持啊，不仅是因为他也是一项对人类极限的挑战，也更因为他深刻体现了学校这种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校训精神。我们也展示了地大人艰苦奋斗、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意志品质。温旭同学身体力行的投身科研实践，也是新时代青年应该具备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有真实的榜样引领学生在奋斗中塑造品格。就像刚才马院长讲的，在挑战中淬炼意志让大司令课在天地间、在岩壁上、在极地雪原中生根开花。
1: 我们学校呢，还有一位同学呢，在校期间就完成了攀登珠峰的挑战，并且在珠峰顶上开展了测绘工作和科学考察。当时啊，他是登上珠峰的年龄最小的在校大学生。
2: 没错，我们有一位测绘工程专业的学生叫陈礼浩，他呢是在大二的时候登顶了珠峰，并且完成了科考任务。
1: 那今天呢，陈礼浩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有请陈礼浩。
4: 仰望星空，攀高峰，脚踏实地，创未来。我是陈礼浩。
1: 陈礼浩，你好，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攀登珠峰的故事呢？
4: 登珠峰，我大概适应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但实际上最后冲顶是5天。最后一天凌晨1:30出发冲顶，在第二台阶过了没多久，我就走到了第一个，替队友们把路踩出来。当时还没有怎么休息，就爬到了冰岩混合的第3台阶。 虽然有绳子，但是由于当时特别冷，我戴的是厚的羽绒手套，根本抓不住冰岩混合的岩石，攀爬得非常吃力。向导问我会不会攀岩，要不要休息一会儿，我当时就有点冲动了，说我是攀岩运动员，怎么可能这都爬不上去，然后就把羽绒手套脱了，换了一个薄一点的抓绒手套，几分钟后就攀爬上去了。
1: 确实啊，刚才他提到了向导问您会不会攀岩，当时在想，这不是我在学校就练的一些事情吗？确实啊，我们发现了咱们学校的攀登文化培养的出了非常坚韧的意志品质。
3: 我们说养兵千日啊，用兵一时，在学校的日常训练和文化熏陶啊，不仅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体能力有信心，而且啊那种敢于挑战的攀登精神，也在关键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听说呢，陈礼浩是测绘工程专业的，那攀钉珠峰之后呢，您是不是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呢？
4: 对，我是10:50到达顶峰，然后立刻就开展了科考，架设了北斗 RTK 定位设备，采集了冰雪样本，然后经过长达60分钟的高寒缺氧作业，最终在世界之巅完成了北斗系统实测，用测绘人特有的方式丈量了祖国山河。说到这里，我想考一下主持人一个问题，您知道珠峰最高的时候有多少米吗？
1: 据我了解，好像珠峰每年都在长个儿，如果最新的数据应该是8848.86米，是这样的吗？
4: 其实珠峰现在并不是它最高的时候，地质学家发现1300万年前珠峰曾到达1.2万米的历史高度，后来因为风化侵蚀降低到现在的高度。
1: 除了测绘工作呢，您在珠峰的还做了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那是什么呢？
4: 我在登顶前就在珠峰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并在顶峰展示了团旗。2012年是我们地质大学建校60周年，作为校庆的活动之一，学校师生组成了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当时也组建了地大登山队的临时党支部，4名队员在珠峰大本营火线入党，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我，所以我在珠峰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1: 听说啊，您攀登珠峰之后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殊的标本，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4: 这一块是从5200大本营出发之后带回来的一块样本，就是我在很多石头中发现它的与众不同。然后这一块是登顶前8700采集的这个岩石样本，因为从8700再往上走就只有雪和冰，就再也找不到岩石了，这是在最后那一块岩石的地方敲下来的。
1: 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开展体育大思政课的鲜活案例呢？
2: 您说的对，虽然是登山，但又不仅仅是登山。那么在登山过程当中呢，融入思政的元素，也是我们地大攀登文化的体现。
3: 他们呢，在世界最高峰完成科考啊，是在学业方面取得的成绩。在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啊，是精神信仰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以陈礼浩同学为代表的地大的学生啊，就是在用实际行动响应总书记的号召，践行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这也是我们地大攀登精神和攀登文化的一种集中的体现。
1: 马院长，登山、攀岩呀等户外运动的是地大的特色体育课程，除了这些呢，地大在其他课程上面有哪些特色设置呢？
2: 体育学院始终是把这个地质精神铸魂、户外运动赋能的这个育人理念，深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这个登山精神，作为我们的育人内核，构建了登山精神引领、多元协同强体、实践磨砺技能的这个体育育人体系。近5年呢，我们的成绩斐然。那各运动队代表学校呢，也是斩获了国际奖项8项，全国冠军36项，省部级冠军96项。像我们的罗苗玉同学，他是连续在中国大学生跆拳道系列赛事当中是拿了7次冠军，也是获得了第31届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跆拳道的铜牌。
1: 今天我们学校的高水平跆拳道队队长罗妙毅也来到现场了。妙毅你好。
5: 主持人您好。
1: 妙毅呢，我听说您是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入校的，但是我们同时实现了学习和锻炼两不误，是怎么做到的呢？
5: 在2018年，我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入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之后，学校为我们保驾护航，教练为我们制定量身的训练计划，让我们能够在本科期间既能代表学校在全国参加跆拳道

0: 大学生锦标赛获得冠军，又能通过灵活的课程安排兼顾我们的学习。在2022年宝源制体育学院后，我也在多门专业课程中取得了95分的成绩，这也印证了学校体教融合的成效。
1: 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啊。那你在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听说还和奥运冠军同台竞技，当时是一个怎样的经历呢？
0: 在成都世大运的半决赛的比赛舞台上，我对阵的是来自泰国的班尼巴，这位选手同时也是2届的奥运会冠军。虽然最终不敌这位优秀的运动选手，我也只获得了铜牌。对于我来说，我已经发挥出了我的竞技最佳状态，我自己也是比较满意的。
1: 今天除了妙音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代表来到我们现场，哪一次比赛呢让您有难忘的经历呢？
2: 大家好，我是宝石级材料工艺学专业的学生希尔艾丽江一名江。说到最难忘的记忆，无疑是2023年的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站上男子100米、200米和4x100米冠军的领奖台，200米成绩更是达到了国家健将的水平。
1: 来到地大之前呢，您从来不是一名体育专业生，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2: 是的，我记得是在大一的一节普通体育课上，可能是当时跑步跑得比较快，然后呢，现在的恩师张老师走到我面前跟我说，你很有跑步的天赋。后来呢，也是在张老师的邀请下，我加入了校田径队，然后呢，一直到了现在。2023年的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赛前那一个月是浓缩了所有艰辛的时光，累倒虚脱是日常，肌肉损伤小兵不断，但想到张老师信任的眼神，想到我们这群非专业的普通生能够走到全国的舞台是多么的不容易，退缩的念头就硬生生地被压了下去。我们呢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拼尽全力不留遗憾，最终在赛场上勇往直前，将甲组团体总分冠军收入囊中。
1: 一方面都是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些成就的，那这和我们学校的体育教育理念、育人方法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3: 学校在教学上呢，目前是从4个层面满足不同学生的这个体育教育需求。一是呢，基础通识年级分层，就是面对所有大一的新生，开设地质体育的必修课。这个课程呢是融合了野外负重徒步登山、地质场景模拟、野外急救与避险等特色的模块，筑牢了新生基础体能的防线。那么第二呢，是在专业强化分层，就是根据专业不同，面向地学相关专业，满足学生多元化、个性化的兴趣需求。第三呢，是实现这个实战的模拟分层，就是面向有体育特长的这些学生，强化比赛的实战能力。第四个层次呢，是关怀保障层。为身心状况特殊的这些学生呢，定制低强度的像体能训练呀、八段锦啊，包括一些线上的体育基础知识的这样的课程。这个是我们做的第四层的保健的课程，让学生在体育课的课堂当中各得其所。
1: 请问魏院长啊，刚才我们听到了妙意啊，还有艾丽他们的介绍，对于普通同学有什么正向的激励作用呢？
4: 老妙意和艾丽的故事啊，正是最鲜活、最有力的体育精神的体现。他们都在告诉我们如何面对生活的挑战，如何实现自我超越，如何勇敢追求梦想。
1: 那接下来的你们对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3: 中国地质大学体育学院立足地学复合人才的培养使命，我们在课程当中将会继续深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登山精神育人内核，创新构建了登山精神引领、多元协同强化、实践磨砺技能的三维体育育人体系，将登山精神全方位地融入到课程设计、群体活动、训练竞赛与评价机制，打造以登山、攀岩、定向等特色这个户外课程群为引擎的，像跆拳道、田径、球类、武术等项目协同发展的体育人新生态，通过六维并举、创肌强能的创新路径，实现了以山铸魂、以体强技、以赛立志的育人目标。
4: 在近代以后的中国，体育啊被赋予特殊的这种爱国主义的这种含义。今天呢，我想，社会主义中国发展体育事业啊，立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不仅要强迫学生的体魄，更要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和这种顽强的意志品质。另外呢，今年我们正值我们王福州登顶珠峰65周年，我们要呢以此为契机啊，继承并发扬他用生命和鲜血深刻诠释的这种无坚不可摧、无高不可攀的攀登精神。无论是在岩壁雪山、在科研道路，还在人生征途，地大学子啊，都将以坚韧和信念继续攀登，永不止步。
1: 中国地质大学为学子们上了一堂为国攀登的体育大思政课。特色鲜明的体育教育体系和登山户外人才培养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地质大学的一张名片。山高人为峰的攀登精神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地大学子勇攀科研高峰。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体育大思政课，也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成为一名老师是光荣而神圣的。我从小的梦想呢，就是成为一名老师。很荣幸呢，在毕业之后呢，能进入高职院校，成为一名专职老师。
1: 把我们职业教育中的三权育人，课程改革，教学教法方面的内容进一步的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提升我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学习能力。
2: 从我带出来的学生出去以后，到在各行各业里头，比如说有一些学生比较出色的，翻回到学校的时候再来看我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学生就是他既就是没有忘了我们的专业知识，他又能就是说反馈到我们学校，对我们这个就是老师其实是一种激励，觉得其实特别有成就感，就觉得自己所教的这个学生做的贡献还算是比较大一些。
3: 我是来自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的贾宝平老师，我们是有一建造师造价工程师证书，所以说我们这是一支以双实心教师为核心的这么一支团。

0: 我们是来自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我们参赛的作品是 TX 双创中心梁平法石图与干井酸量。在我们进行课程设计的时候，是把平法石图的相关知识与真实的项目对接，然后把课程内容重构为几个模块。比如说第一个模块我们是有一个基础知识，那后边我们有梁、板、墙、柱、基础等等不同的模块。那这样的话，我们参赛作品呢选择这不同模块当中的其中的一个模块，就是梁。来，现在同学们跟上老师喊穿过来，
1: 穿过来，
0: 勾上来，
1: 勾上来，
0: 搭上去，
1: 搭上去，
0: 绕起来，
1: 绕起来。
0: 这是刚才同学们使用的方法。那张家辉同学提了一个问题，固定的四个角绑不紧，这样我们还有一种更好的办法。那么这种办法是十字扣。来，老师先给大家操作一下。这样我们两边都有钢丝，所以它能够绑紧。下来同学们继续跟老师上搭，
1: 上搭，
0: 下穿，
1: 下穿，
0: 勾起来，
1: 勾起来，

0: 在有一些节点钢筋比较粗，板丝长度不够，我们还有一种单扣法，但是跟我们刚才讲的手法不一样。比如说在这个位置，我们大家可以看，我们不应折，直接形成这个形状，
1: 是
0: 把它勾起来，看看清没有？
1: 看清了。
0: 绕紧。那么这也是我们弹韵的一种办法。所以说同学们在实践当中应该熟练体会。好，给大家20分钟时间继续完成你们的作品，开始。刚才老师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同学们普遍存在有几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固定弯钩的位置，那么有的同学弯钩在左面，有的在右面，那么有的在上面，有的在下面，那我们弯钩是不是需要规范一下？
2: 是，
0: 一定是需要规范的。怎么规范？同学们看，看我们这个模型，那么这个模型大家仔细观察，它的弯钩有什么规律？
2: 对，下
0: 是不是都在上面？
1: 是。
0: 是不是都在一个方向？
1: 不是。
0: 不是。交错不止，左面右面，左面右面，看清楚了吧？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构件，尤其是梁，那我们说弯钩要布置在受压区。那作为这梁的话，剪直梁，那它受压区是在上面一部分，所以说弯钩应该布置在上面，同时对称布置。那么是不是所有构件都是这样的呢？还不尽然。那么同学们再看一个构件，这是柱子。同学们再观察柱子的固定有什么特点？是不是在一个方向弯钩？
1: 是。
0: 呈现什么特点？一根一根的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不是螺旋状的？
1: 是。
0: 是螺旋状的。所以说小小的弯钩位置也是我们必须关注到的点。我们看起来做的规模非常大，哎，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实际上细节决定我们的成败。同时我们再看这一部分的钢筋比较密，这一部分钢筋比较稀，大家应该非常清楚。那么这是什么呀？
1: 加密
0: 区。这是
1: 非加密区。
0: 所以说在板的时候，加密区非加密区一定要分开。这加密区的长度是多少？
3: 我们说地上文物看山西，地下文物看陕西，所以说我们的山西文物里面雕梁画栋作品非常多，非常美。我们这时候在设计的时候是选哪个结构构件呢？是梁柱还是墙呢？这时候我们想把我们山西的这些文化呀弘扬一下，想宣扬一下，所以说我们当时想到了梁。
4: 我们这门课程呢是有四个场景，第一个呢就是多媒体教室，第二个呢就是闭幕实训中心。我们在闭幕实训中心里面呢有虚拟仿真软件，然后闭幕造价软件。第三个场地呢就是我们学校的钢筋实训结构厂，然后第四个实训场地呢就是 TX 双创中心实际工厂。学生呢通过在实训场里面的绑扎和认识之后呢，再到实际工厂呢再去了解。然后工厂呢我们也有导师，结合导师呢我们进行双导师指导，在工厂里面呢完成 TX 双创中心的现场教学。

0: 同学们，考证结束。刚才老师带领大家已经完成了 GF 双框中心楼层框架梁的结构解析。那接下来我们同学们要完成的任务是屋面框架梁的结构解析。那根据我们刚才讨论的结果，哪组的同学愿意上来分享一下？好，那谢梦阳同学。
1: 老师，根据刚才布置的任务，我们组讨论得出，屋面框架梁柱状钢筋结构跟楼层框架梁柱状钢筋结构基本相同。上部放松钢筋由不同直径搭接时，它的长度需要满足 LRE 的要求；下立筋与非放松钢筋的搭接时，它必须满足150mm 的要求。钢筋搭接时，它的第一排钢筋会位于1/3 L 处，第二排钢筋位于1/4 L 处。下部钢筋端支座深入支座时，深至梁上部动筋弯钩段内侧且大于等于 1.4 倍的 LADE， 中间支座需要满足大于等于 LE 且大于等于0.5倍的 HC 加 5D。 唯一不同的是端支座处不太一样，多了一角度不加工资。
0: 老师打断一下，刚才他提到了这个地方所说的搭接的时候处于1/3 L 处或者是1/4 L 处，其实我们只要是在这个范围里面都可以。那刚才他提到了脚部附加钢筋，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设置这个钢筋呢？你们组讨论的时候，哪个同学能给我解答一下？好，刘毅同学。
2: 它可以设立防止柱脚开裂。
0: 好，请坐。那关于这个问题，其他组刚才讨论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好，徐浩杰同学。
3: 可以进行锚固分散转移荷载。
0: 好，请坐。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它要么就是锚固，要么就是受力，还有一种情况起到架底钢筋的作用。那具体位置，我们具体来进行分析。好，谢梦阳同学。
1: 接下来就是顶层断裂的梁下部钢筋，的构造结构，它深至梁上部动筋弯钩段内侧，且大于等于0.4倍的 LADE， 加端头加铆头或铆板进行锚固。然后就是中间节点梁下部钢筋在节点外搭接时，它的范围需要满足大于等于1.5倍的 H0， 它的长度需要满足大于等于 LLE 的要求。
0: 好，谢梦阳同学给大家把屋框梁的这个构造要求总结得很到位。好，我们给他鼓励一下。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屋面框架梁的构造要求，我们经常在抗震设计里头提到的一个名词叫做强柱弱梁。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建筑来说，柱的承载力一定是要大于我们梁的承载力的。如果说在地震的时候，如果柱子破坏了，我们逃生的机会很小，但是梁破坏了，大家还是有逃生机会的。所以说作为一名建筑人，我们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那刚才我们提到了，除了脚部附加钢筋以外，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它端支座的锚固方式也不一样。那端支座锚固方式不一样，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和柱底的构造配套使用的。所以我们在这地方看一下图集里头，我们就出现在我们的柱的这个标准图集的范围里头。一般情况下我们叫做柱包梁，或者是叫做梁包柱。那这两种情况大家在老师在前面那个预习的时候给大家已经发布过视频了，哪个同学根据你的理解来给我解释一下？好，那周志峰同学。
4: 柱包梁是指柱的外侧纵向钢筋深入到梁的内部，梁包柱是指梁的上部钢筋深入到柱的外侧。
0: 好，请坐。那我想问一下同学，刚才我提到了，我说了是在我们柱子的结构里头，大家可以打开我们这个图集，是在67页来找一下这几种情况，抓紧时间打开图集。转
5: 变
0: 了吗？
5: 转变了。
0: 那还是周志峰同学，我想问一下，你预期的时候，这里头哪种情况是属于我们的梁包柱，哪种情况是属于柱包梁呢？
4: 梁包柱是属于第二种情况，柱包梁是属于第五种情况。
0: 大家看看说的对不对？
5: 对。
0: 请坐。我们在前面给大家所说了，从构造关系来说，我们所说的包，它指的是一种包容的这种关系。所以作为一名工程人，我们必须做到我们什么了？懂识图知构造的基本素养。那刚才我们所说的要懂识图，我们就请一位同学来给我们根据这个图纸来总结一下它的构造要求。哪个同学愿意上来试一下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情况，把金英同学来解释一下。
6: 从梁底算起，一点

0: LABE 超过柱内侧边缘，当柱外侧纵向钢筋配顶率大于 1.2% 时，当柱外侧纵向钢筋深入顶梁 1.5 LABE 后，要分两批截断，截断点不得小于20地。它的计算公式是 HC 减 C 加 HB 减 2C。
1: 好，请坐。大家可以看一下秦岩同学给我们总结的这个构造要点，和我们现在给的这个图集上是完全一致的，也就说明他是完全读懂了我们这个构造要求。那计算公式他也根据我们这个图集上给大家总结出来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种情况，来，我们找一个同学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二种情况，梁包柱是怎么回事。好，找一个女同学，找一个女同学。
2: 梁包柱伸至柱对边，下弯 1.7 倍 LABE。当梁上部纵向钢筋配筋率大于 1.2% 时，应分两批截断。当梁上部纵向钢筋为两排时，应先断第二排钢筋。它的锚部长度的计算公式为 HC 减 C 加 1.7 倍的 LABE。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总结的这个问题，有没有问题？
3: 没有。
1: 请坐。两位同学都完全读懂了我们这个节点图，给我们总结的计算公式也完全正确。老师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所说的 HC 它代表的是我们柱子的这个宽度，也就是说长边尺寸，而这个就是说 C 大家在前面我们所说的图形图也给大家解释过，它是指的我们的这个就是什么保护层厚度。大家在这个地方确定保护层厚度的时候，一定是按照我们的规则我们去采取。那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两个计算公式我们都总结出来了，那现在要根据这个计算公式去计算我们的节点详图上的锚部长度。大家打开我们的电子图集，找见我们顶层的配筋图，来找见我们的这个就是什么了数字，开始进行计算。
4: 因为我们这个是建设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生，我希望把学生打造成就是说专业强、能力强、知识面宽的学生，不要局限于就是专业。因为我们经常在这个专业所提到一种就是因为我学着工程类出来的，就是一般我们老说的大土木大土木，所以说我们希望就是让因为学生出去以后这个就是可能他不一定就局限于我们这个专业，他可能接触的面比较宽一点，所以说就希望同学们就是以后在社会上就是说能更有作为。
5: 先是能做成一点点小的，然后再做成简单的，最后是做成复杂的，其实它是一个非这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那最实际上到最后的话最后我们不仅实现了学生们会做，而且翻回去他原来是对算有为难情绪，后来是做好以后他们翻回去说自己非常感兴趣，对算也感兴趣。像我们是通过做变成是他还要最后是会算。你说我们有个钢筋表，那每一项它都得核对，它不核对那个出不来成果，就倒逼它回去去算。所以这个设计实际上我们是等于是一个逆向的这么一个学习过程。后来实际上我们一开始学生们跟我们合作，他们是比较被动的，说我们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到后期的话实际上是不是我们要让他干什么，是他们主动的要干什么。
6: 他的整个的课程的教学内容的选择与组织中还是基于真实的生产项目它是一个双创，基于这种 TX 双创中心来选择。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内容在整个课程内容的重构中，他是将别的很多课程中一些难以突破的一些知识整合到这一门课程中对整个的课程内容呢进行了重构。同时呢它的内容的在选取的过程中呢还围绕着这种学生的兴趣选择这个解决了我们高职的学生这个数学学习的一些弱点和一些短板。既然我们是一个国家层面的一个教学能力大赛，首先呢我就是要把教师的这种课程设计的理念课程设计的一些模式要进行总结进行凝练更多的宣传推广。第二一个呢我觉得我们这老师呢要把我们这种大赛的经验和大赛中的成长的心得要带回学校带到我们老师这个群体中去。

0: 1978年，在第29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中国击剑运动员栾菊杰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亚军。这名中国姑娘的强势亮相，撼动了欧洲人对世界剑坛的垄断地位。
1: 1978年3月26日，在马德里举行的第29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上，按照击剑礼仪，选手们将剑柄竖在面前，剑尖高高扬起，向观众和各国运动员致意。人们的目光紧紧地聚焦在欧洲剑坛的几颗星星上，那名神色腼腆的中国姑娘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那时整个亚洲剑坛都黯然无光，处在被世人遗忘的角落，也从未有亚洲选手取得过决赛的资格。然而在花剑比赛的交手中，人们惊讶地发现，那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姑娘凭借着自己的勇猛和机智，在高手云集的赛场上过关斩将，甚至在受伤之后又连战四场，最终荣获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的亚军，让整个剑坛都为之轰动。他是谁？居然隐藏了如此强的实力。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0: 比赛开始，在小组赛前三轮的小组赛中，中国选手栾菊杰剑出犀利，锐不可挡，一共打了14场，赢了12场，一路闯入半决赛。进入半决赛后，与栾菊杰对战的是上届亚军前苏联选手蒂米特拉。狭路相逢勇者胜，一上场栾菊杰就以强劲的攻势压制对手，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接下来的对阵中，栾菊杰对战前苏联选手扎加列娃，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位中国队的后起之秀上。在短暂的对峙后，扎加列娃暴露出来空档，栾菊杰凭借敏捷的身手，同时弓步上前，飞剑直向对方的腹部。裁判台上表明扎加列娃被刺中的灯亮了。前苏联选手刚一上场就受挫，焦躁地在台上踱着步子。扎加列娃大吼一声，向栾菊杰发起猛攻，这一剑来势猛烈，刺得凶狠，弹簧钢制成的剑身被折断后飞蹦出去。扎加列娃还没来得及停止进攻的动作，锋利的断剑便刺穿了栾菊杰的左臂肌肉，他的左臂立刻麻木僵硬起来。栾菊杰低头发现左臂两层的肌腱服被刺穿4个洞孔，
2: 断的那一节呢，就从我的手呢这里就扎出来，这里是串通的，扎穿了，现在有两个疤痕在这，
3: 现在都还有。
2: 那么扎进去在扒回的时候，他把里面的肌肉呢就扒出来了，所以肌肉呢就把这个洞呢给堵死了，所以这个血呢血都流在里面，外面呢只有2块红的印子，他真正血呢都走到里面了。
0: 由于剑速太快，谁也没注意到那令人炫目的动作带来的严重伤害。按照击剑规则，如果发生意外，选手有10分钟休息时间。当时的击剑比赛规则与现在完全不同，进入决赛的选手要通过循环

0: 联赛来决定最后的冠军归属，而当时的栾菊杰却连自己的第一场循环赛都没有打完。栾菊杰想到，如果此时要求下场检查伤势，就有可能会被善意或强制的要求终止比赛。可进入决赛的中国运动员只有他一个，他肩负的是祖国的荣誉。栾菊杰咬紧牙关，拼命地在心中默念，千万不能叫人知道我受伤了，只要能把五星红旗升上去，让我去死也干，拼，拼了。栾菊杰强忍疼痛，最终以5-4战胜了前苏联选手扎加列娃。然而在接下来的循环赛中，栾菊杰却出现了2次器材故障，裁判员先后判罚栾菊杰失去2分。
1: 随着时间的拖延，栾菊杰的伤势也逐渐在恶化，他的动作也失去了常态，台键过高，台键过高，听见了没有？看台上几个年轻的中国女运动员着急地站了起来，大声地呼喊着，栾菊杰听得清清楚楚，可左臂传来了那一阵阵的痉挛式的剧痛，让他手上的剑越来越不受控制。栾菊杰咬紧牙关，用浑身的力气瞄准对手刺去，手臂在空中刺出了一半，变得发飘了。这一剑又落空了，栾菊杰没有放弃，他凭着惊人的耐力，先以5-2战胜了法国运动员特安盖，又以5-4击败西德运动员 Bischoff， 荣获第29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亚军。当栾菊杰走下击剑台时，已是他受伤后2个多小时，人们这才发现鲜血早已浸透了他雪白的比赛服。而这位来自中国的姑娘，为何仅获得一枚银牌就让整个剑坛都为之震惊呢？这一切或许要从击剑的历史讲起。
0: 击剑被视为欧洲的传统项目，早在公元前11世纪古希腊就有了击剑方面的课程，并配有专门的剑师来为学生授课。击剑得以发展成为一项正规的体育运动是16世纪时，为荣誉进行的非法决斗在当时的欧洲非常盛行，而决定决斗的胜负通常是以一方第一次被击中流血而判定，白色的布料能非常明显地印出鲜血的颜色，便于裁定，因此决斗者通常会身着白色上衣来进行对决。之后击剑从一种决斗方式演变成一种运动的方式，与骑马、游泳、打猎、下棋、吟诗、投枪一起被列为骑士的7种高尚运动。此后击剑也作为一项体育运动在欧洲世代相沿。随着时代发展，一些欧洲国家经常开展击剑的竞赛活动，击剑运动由此逐渐成为国际性的体育竞赛项目，并最早成为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的一员。相比于西方国家，现代击剑运动在中国发展的并不是很早。中国现代击剑运动启蒙于20世纪50年代。1953年，国家体委决定在天津市举行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上介绍国际击剑。接到任务后，负责表演击剑的同学们根本没有器械，每天只能空手练习。运气好时，能到舞蹈团借来表演霸王鞭用的竹鞭当剑用。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听说后，将195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访问苏联时赠送的几把佩剑、花剑和护面给了大家。现代击剑运动这才有了第一次在中国公众面前亮相的机会。
1: 或许由于击剑是欧洲的传统项目，欧洲人对这块地盘的守护已经到了几近疯狂的地步。从栾菊杰站上国际舞台，让击剑有了东方印记的那一刻起， 这样的疯狂行动

0: 层出不穷，不断有裁判通过错判、反判来暗中帮助欧洲选手取胜。中国曾无数次尝试过罢赛、申诉，可亚洲人在国际健联里根本没有发言权。申诉到了最后，哪怕裁判承认是自己错判了，但比分已成事实，就不能更改了。到了后期，中国运动员对错判已经习以为常，去之前就知道裁判要错判。参加国际大赛，不仅要和对手较量，更要和裁判斗争。
1: 初入国际体坛的中国，在许多项目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挤。运动员们想胜出，必须要有绝对的实力。每次出去比赛，都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别人打十分，他们必须要打15分，才可能赢。1984年，中国重返奥运赛场，作为本届奥运会击剑项目上亚洲唯一的夺冠希望，栾菊杰从小组赛起就成为裁判围攻的重点。越到关键场次整得越厉害，险些没有进入半决赛。和之前历次大赛一样，中国队抗议罢赛都没有起到作用。
2: 所以比赛一开始，只要我们两个灯同时亮，全是我十分。那时候呢，我觉得我已经是没有任何选择了，那我就尽量是打一个单灯，让他无话可说。
1: 就在形势有所好转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再一次发生了。就在栾菊杰比分刚刚追上对手时，裁判终止了比赛。按照比赛规则，裁判要在比赛前一分钟告知选手比赛将要结束，而这次他并没有提前告知栾菊杰，而是直接通知他这场比赛输掉了。栾菊杰的斗志在那一瞬间被激发。
2: 等到我们俩开三场的时候，那时候什么都顾不了了，反正忙懒着想把自个打下去。
1: 栾菊杰在场上唯一的反抗就是大叫，用叫声发泄自己的愤怒和怨气。每刺中对手一剑，栾菊杰便吼一声，一声声充满激情和斗志的嘶吼从剑台传来，在赛场上空久久回荡。1984年8月3日，洛杉矶长滩大剧院，3000多个席位和2层看台的包厢里坐满了狂热的观众。栾菊杰终于站在了奥运会女子花剑决赛场上，对战德国老将汉尼斯。汉尼斯曾经夺得1981年世界锦标赛冠军，他是一个经验丰富、极难对付的对手。为了避免再因器材被罚分，栾菊杰这次特地准备了8支箭。
0: 在栾菊杰备战洛杉矶奥运会的日子里，汉尼斯就是栾菊杰的假想敌之一。进行训练时，教练文国刚是汉尼斯的扮演者，他经常在栾菊杰防守出现漏洞时使出汉尼斯的杀手锏刺腰，而每当这种刺腰得手时，师徒二人就会细细琢磨破解的方法。他们知道要战胜汉尼斯，就必须了解掌握对方的一切招数，自己更要有对方不了解的新打法。
1: 这是一场比技术、比智慧、比体力、比意志的激战。汉尼斯攻势有增无减，直到打到3平，栾菊杰发现对手竭力想贴近他打近战，便采取拉开距离，采用引诱对手近身的打法。面对着面孔熟悉但招数技术非常陌生的栾菊杰，汉尼斯方寸大乱，频频失手。栾菊杰却越打越精彩，他的剑锋犀利凶悍，逼人的霸气震撼着对手。汉尼斯越打越气馁，他蹲下身使劲摔了几下手中的剑，似乎要甩去手中的厄运，然而这无济于事。当刺出那象征胜利的最后一剑后，栾菊杰摘下面罩甩了甩头，昂起了脸。栾菊杰最终以8-3的压倒优势赢得了这场比赛，为中国夺得了击剑项目的首金。这枚金牌不仅使中国

0: 剑运动首次登上世界剑坛的巅峰，更是打破了欧洲选手在这个项目上长达88年的垄断，成为第一个获得奥运会击剑金牌的亚洲人。
1: 这枚金牌并没有改善中国剑客在赛场上的待遇。1994年，王海滨、叶冲和董兆志在雅典世锦赛上首夺男子花剑团体铜牌。然而刚刚崭露头角的三剑客奥运之旅并不顺利。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赛前组委会突然将比赛时间从原定中午11点改到早上7点，加上传达人员工作疏漏，三剑客根本无从得知比赛时间的更改，导致他们迟到被罚，首轮惜败。国内的舆论都一边倒地指责他们睡过了，某报纸还画了一张龟兔赛跑的漫画来讽刺他们。三剑客只能在国内国际双重的压力下艰难前行。
0: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三剑客杀入决赛，对阵击剑运动的劲旅法国队。团体比赛由3名队员组成，两个队员交战时先打到45分或者第9场累计分数最高者获胜。此时击剑比赛在客观上也难以保证绝对公平的氛围也仍在继续，整场比赛裁判严重偏袒法国，而法国队则竭尽所能地钻规则空子，一会儿满地打滚，一会儿崴脚抽筋，无所不用其极。中国3位队员没有流露出一丝抱怨，都静静地站在对面，等待着对手收起情绪，投入比赛。在比赛临近结束时，中国队以36-34领先法国队，而这时却出现了意外。法国选手洛塔利埃尔的后颈不慎被箭头点到，血流不止，经过止血处理后重新上场比赛。这本是乘胜追击的好时机，可董兆志主动放弃了这一局，在剩下的时间内持剑不发，直到将比赛交给后面的队友。现场观众都为他的大将风度鼓掌，他也因此获得称号君子剑。更让人屏气凝神的时刻发生在王海滨最后的决斗中，当时的比赛已经打到44平，只剩最后一剑便可一决胜负，时间仿佛在这里凝固。一瞬间，王海滨和对手同时刺中对方，同时扔掉面罩，但裁判却判法国队赢，中国队与金牌擦肩而过。
1: 在颁奖仪式中，3位中国剑客的身影高傲而落寞，这场比赛更是让现场无数的观众潸然泪下。他们既为3名中国选手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与剑客精神深深打动，又为中国队所遭受的不公深深悲愤。如果说悉尼这次的银牌是擦肩而过，那接下来的2004年雅典奥运会，三剑客就真的是被误判从冠军推向亚军的位置。
0: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3位中国剑客再次联手杀入男团决赛，对战意大利队。同样的比赛，同样的画面，对手不断打乱比赛节奏，每当快被中国队刺中时，就故意摔出场外。匈牙利裁判西达西在理应由中国队得分的多个回合中都把分数判给了意大利队，这让场下的技术委员会都看不下去了，到第7局时竟然更换了裁判。可这时中国已大比分落后，董兆志最后一个出场，连赢7剑追平比分，而意大利队竟在关键时刻提出换剑这一违规要求，主裁判竟然同意了。比赛接近尾声时，董兆志被对手刺中，再次与金牌失之交臂。在意大利队员欢庆胜利时，中国队只能黯然收剑离场。当中国队在

0: 领奖台上被挂上银牌时，现场希腊的观众却给了他们比冠军更热烈的掌声。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向中国队示意最高的敬意，也表达着自己的看法，中国队才是真正的冠军。这样的不公终于引起了国际健联的不满。赛后，国际健联随后发表公报，立即解除匈牙利裁判西达西奥运会裁判的资格，同时禁止他在两年内执法国际健联赛事。但是比赛结果已无法更改。虽然无缘奥运金牌，但是整个国际击剑界都被三位中国剑客深深触动。2005年5月19日，因为他们在雅典奥运会上的表现，国际奥委会决定把2004年的体育与公平竞争奖授予中国男子花剑队。自那以后，中国击剑选手遭遇的不公越来越少。
1: 雅典奥运会后，三剑客也即将退役，他们逐渐淡出赛场，三人最终也没有完成奥运冠军梦。这对于技术、实力、经验都处于世界顶峰的他们而言，无疑是一种遗憾。站在奥运会最高的领奖台上，成为了中国男子花剑最渴望的事情，也是王海滨最迫切要完成的心愿。手中无剑，心中有剑。无论他们是怎样的角色，花剑都是他们的人生目标。2006年，王海滨出任中国男花主教练，他的目标是锻造一支年轻的花剑队伍。
0: 在王海滨的带领下，中国男花新人迅速成长起来。以雷声为首的中国男子花剑在巴黎世锦赛决赛上击败了意大利队，这也是中国男子花剑队第一次获得了团体世界冠军，创造了历史。但是无论是金牌还是绝杀，王海滨的脸上从未出现过欣喜的表情。那枚中国男子花剑队奖牌上的空缺，未完成的使命，何时才能实现？2012年8月1日，伦敦奥运会男子花剑决赛现场，中国选手雷声对阵埃及选手阿布尔卡西姆，在4-2雷声领先两剑时，对手突然要求暂停比赛，并请求场外治疗。在裁判确认后，他慢条斯理地走回去休息，而离开前，他还一直在用眼神直视雷声。此时的雷声用王海滨教授的方法，无视对方眼神，平静沉稳地将毛巾搭在头上。10分钟的医疗暂停时间里，雷声将头、眼睛、脸都蒙在毛巾之下，一言不发，静坐。当裁判示意比赛继续时，他安静地走入场地，继续按照制定的战术向对手发起攻击。两轮比赛结束，双方战成11-11，再到11-13，雷声落后，雷声采取不断进攻的方式进行绝地反击，连得4分，最后制胜一击刺出，裁判灯亮起。当裁判把最后一剑判给他，宣布他以15-13最终击败对手时，雷声终于爆发出人如其名的激情。他摘下头盔，握紧右拳，扬天嘶吼，肆意宣泄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此时台下的教练王海滨比雷声更激动，紧接着雷声冲下剑台，与教练王海滨紧紧拥抱。从悉尼到伦敦，从运动员到教练，这枚迟到的金牌凝聚了几代人的努力，几代剑客的夙愿就此实现，中国男花终于登上了世界之巅。
1: 从1953年向全国人民介绍击剑运动，到登上击剑最高领奖台，从女子花剑栾居杰到男子花剑三剑客，从世界的边缘走向剑台最闪耀的中央，中国击剑运动员向世界展示着不惧强敌、勇于亮剑的剑客精神，也用行动诠释着对公平、公正

平等、自由的奥林匹克精神的追求。皱纹或许已经爬上昔日少年剑客的面庞，而他们的故事仍被口口相传，他们的精神也将代代传承。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予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

令洛神习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显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三加二或者是三加二加二啊，就是读完了三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两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两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2: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就很早就有三加二、三加四，还有三加二加二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1: 对，点对点的，
2: 点对点
1: 校对校
2: 的，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

0: 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1: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0: 哎，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实际上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割裂，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0: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3: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0: 啊，
3: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3: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上下贯通，前后衔接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大家心里都非常

0: 有数啊，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审理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1: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

0: 系统性适配与变革，这将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副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2: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它是要筑地基，它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它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也成阶梯转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1: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3: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富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富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一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政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政呢，就是毕业证、 还有

0: 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五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终止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2: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灌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那么首先灌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灌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带了一个直播团队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达10万元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它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3: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4: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3: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5: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

0: 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自主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1: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2: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3: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4: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着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他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3: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4: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5: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3: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4: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他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他要按照这个方案，他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职。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3: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6: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的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的更新我们5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

0: 将这个观念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2: 振效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哎，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0: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

0: 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3: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KL1 表示 师是什么意思？
3: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

0: 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1: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2: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3: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2: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3: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2: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各个都有课程，各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2: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1: 了，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新年把手机的，谢谢。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来。
12: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5: 妈，
3: 不走了哈。
0: 爸，
13: 哎，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4: 喂，
15: 快点，
14: 啊，人弄死你，你走了了啊？
16: 妈妈，
17: 你爸来了。
18: Thank you.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师生间的引体向上对决，让午后的校园瞬间沸腾。挑战者是学生，应战者是校长。像这样的师生对决，在天府七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便是学校独有的3煞101挑战赛。它不仅为校园注入满满活力，更清晰勾勒出运动融入日常的鲜活图景。
7: 陈校长，刚我看在操场上，你跟孩子们比的是不相上下，这种挑战是什么感觉？
8: 我是很享受这种挑战。
7: 嗯，
8: 不管是学生赢还是我赢，我都觉得是正常的。
7: 嗯，
8: 因为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7: 嗯，
8: 我觉得在一个学校，校长、老师被学生超越，
7: 嗯，
8: 是我们教育要追求的一个境界。
7: 那学校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向您发起挑战吗？
8: 可以，我非常欢迎。
7: 他们基本上都挑战哪些项目呢？
8: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7: 引体向上，
8: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0: 一生比一比，便打破了师生间的身份界限。在这里，校长可以是对手，老师也可以是队友。支撑这份平等与自在的是陈刚校长始终坚定的信念，把运动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真正交还到孩子手中。
8: 学校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是天府七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选择权、自主权，肯定应该交给学生。我们的学风就是自主自律，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7: 当孩子们拿到这个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8: 他们很享受，
7: 嗯，
8: 也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因为自主的选择，他会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因为他是自主的选择，他会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
0: 从随时应战的校长到自主选择课程的学生，运动在这里正从被安排的任务变为发自热爱的主动奔赴。这份独特教育设计的源头要追溯到一段铭刻于陈刚校长生命中的特殊岁月。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崭新的校舍很快拔地而起，可刻在孩子们心底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散。如何让孩子们调整状态，尽快走出阴霾，是摆在陈刚面前的最大难题。
8: 孩子们就是从板房进入修得非常漂亮的新的校园里以后，我发现孩子们的那个脸上仍然缺乏笑容，眼睛里边仍然还有就是灾难跟他们留下的阴影。我就觉得房屋容易建设起来，但是人的精神
7: 内心
8: 如何重建，我就反复琢磨。从我个人的经历里头，我选择了体育。首先就让初中和高中两个校区、两个学校的孩子都晨跑，干部和老师和学生一起晨跑。通过这种体育的运动，我发现孩子们迅速的就有了就是那种

0: 朝气，有了笑容，眼睛里有了光。三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颠覆式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1: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陈刚校长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承载知识、情感与责任的基础，也是面对苦难时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如今他更将这份信念融入学校管理中，推动阳光体育成为校园文化的核心之一，带领天府七中走出了一条体育教育的独特路径。
0: 天府七中的体育课的突出特点就是无边界。
2: 为什么叫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包括了三个方面，一类是基础类的课程，一类是那个兴趣类的课程，再一类是特长类的课程。日常的体育课就是基础类课程，它就是由老师主导的，完成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传授基础的体育健康知识，提升学生的基础体能、基本技能。兴趣课程呢，主要是对学生的这种兴趣的这种激发，由孩子自主去选择各种运动项目，所以他的运动项目就是没有边界的。第三类特长的课程就是体育比赛，包括了校内校外的所有比赛。我们校内建立了一个从班级到年级到校级的这种赛事体系，而且也可以自主的去设计比赛的项目。然后呢，就是校外的各种比赛，从一般的群众体育比赛到国际的、国内的，孩子都可以自主参与。
1: 学校独特的无边界体育课程体系如同三级阶梯，稳稳托举起每个孩子的成长。而这一切的核心指引，正是学校一生一课表、生生有特长的教育追求。从统一授课到自主选择，改变的不仅是把运动选择权真正交还学生，更是让学生们在多样的运动中找到热爱，收获力量。
3: 参与了田径、篮球，我升高一的优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练田径，我也想在田径这个方面拿一些奖。篮球是因为我觉得这三大球当中篮球最符合我，
4: 羽毛球还有飞盘。羽毛球的话是因为从小我就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就报了羽毛球这个项目。飞盘的话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觉得很刺激，去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是个可以互帮互助的。
5: 排球、乒乓球、即兴跳远、篮球，运动其实它赋予了我挺多的能量吧，也是一种突破的力量，就是要在不断的超越中突破自己。

0: 界的理念不仅贯穿在课程设计中，更延伸到了每天40分钟的大课间。
1: 因为我们初中和高中他们的学情不同啊，他们的运动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初中我们更多的是让学生去多样化的运动体验，首先是集体跑，跑完以后是分项活动，包括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跳绳以及我们的飞盘、沙包这些学生感兴趣的运动项目。结束后是我们的自编操，我们的放松。而高中是学生希望有他们独属的、他们的专属的一些体育运动，进行的是分层的一个练习，分为基础层2公里的一个跑步，拔高层3公里的一个跑步。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大课间都是多元化的，满足学生的一个运动需求。
2: 那咱们学校现在整个体育课程的时长大概有多长？您是怎样去安排的呢？
3: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除了就是基础课程

0: 就是课内的每天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还有两个下午的常课室，学生的俱乐部啊，他们的社团的活动，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1: 一星期7天，您安排13节体育课。
0: 我们不能够让孩子长期静态的坐着学习，
1: 嗯，
0: 一定要让他运动。
2: 好，准备。
3: 集体加自主的组合，让运动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形式，而是各取所需的活力盛宴。这份被充分释放的活力与热情，更是催生出了上百个由学生自主创办、自主管理的体育社团。
0: 我们现在有100多种。
1: 100多种？
0: 哎，它也是就动态的，随着就是新的学生进来，它有可能又增加新的项目。
1: 孩子们在组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会干预吗？
0: 不能干预，
1: 不能干预，
0: 最多就是有一些提醒啊、指导啊这些，哪怕就是错误，都让他去犯，犯了错误以后，他会复盘去反思，然后这就是成长。如果学生没有犯错的机会，他成长的机会也就少了。我觉得体育运动是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非常好的课程，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自组织，然后他们去这个管理自己的组织，去推动组织的发展。
1: 通过什么方式来管理这100多种项目呢？
0: 学校的管理呢，一个是给平台、给时间、给空间提供资源，而除了基础类的课程以外，其他的两类课程由孩子们自己做主，我们更多的就是在旁边观察，确保他在安全有序的状况下去运动。
3: 让同学们自主选择的热情被充分点燃，校园里各类社团得以蓬勃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学校不设限强支撑的理念托底。这份理念的滋养同样让天府七中在体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女子篮球队曾斩获成都市冠军、四川省冠军及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第4名，舞狮队摘得四川冠军、全国自编套路冠军，且多次受邀赴国外交流。剑道选手淡路一更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杯，成为25年来四川首位剑道国手，还为国家斩获积分。这些奖杯与成绩背后，是体育赋予孩子们比输赢更珍贵的收获。
4: 学校给了我更好的训练场地，让我就是更好、更高质的去训练，更高效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5: 我是天府七中飞盘队的队长，学校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多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去展现自我，去绽放我们这种青春的光彩，以及享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6: 我主要是创办了高中排球社，我从小就热爱排球。排球人是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决定让这份排球的精神传承下去。
0: 校园还是比较大，尽量就是去挖掘潜力，基本能够满足学生的这种运动需求。当然有些特殊的运动项目，比如说皮划艇、高尔夫、马术，在校园里头就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现在5项那个体育馆就在我们旁边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新龙湖就皮划艇就有训练基地。不能在校园内做的呢，我们就通过和家长一起去寻找家校社联动。
3: 在天府七中，体育教育的智慧在于打破那道无形的围墙。学校不仅让运动成为校园里最具活力的存在，更让它成为连接家庭最温暖的纽带。
7: 我们学校会去设计很多的这种亲子共同参与的一些体育活动，也会给在我们寒暑假期间或是在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家庭量身定制他们的那个家庭运动处方。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组织我们的家校联赛，组织形式的话就是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双打，然后也可以是

0: 老师和家长进行一个联合的这种比赛啊，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去热爱运动，然后参与到这个学校的体育运动当中来。
1: 从亲子运动的温情互动到家校联赛的热血交锋，天赋其中，让体育的活力浸润在校园与家庭的每个日常。而推动这份活力持续涌动的，是学校聚力让孩子们的每一份坚持与进步都被看见、被肯定。
2: 这是飞盘，
3: 他们是在校内参加比赛，还是去我们的省里或者是国家参加比赛？
2: 都有，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但这些上面照片，这一照片应该是在，就是在校外。哦，
3: 在校外的一些比赛，
2: 参加区市省各级比赛的一个照片。
3: 这些照片我们多久更新一次？
2: 这是游泳队。
3: 啊，游泳队。
2: 这是游泳队，我们一年要更新一次。
1: 墙上被定格的是孩子们的进步与荣光，是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注脚，是最直观的成长展示窗，让每一点进步都被清晰定格。而除了这种可视化的激励，学校更构建了一套科学的评定标准，可以全方位衡量学生的体育表现。
2: 天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一个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如果没有比赛，那么体育运动就会黯然失色，所以我们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
1: 当成绩单不再是体育的唯一标尺，天赋其中正以一种更温暖、更全面的视角重新定义成长的重量。这里率先打破唯成绩论的桎梏，构建起过程加成长的多元评价体系。他关注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参与态度，看重每一次日积月累的技能提升，更将团队协作的默契、规则意识的树立、抗挫折能力的淬炼纳入成长的核心考量，真正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
3: 这一路走来，您觉得难不难？
2: 最大的难就是人的观念转变。传统的这种观念往往就认为运动的时间太多就会耽搁学习，所以这种固有的这种观念的突破有些困难。我也遇到过质疑啊，不支持啊，只要你没有就是刚性的这种制度要求，有些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打折扣。
3: 有没有想过放弃？
2: 从来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识，而很多人忘记了，我们就把它唤醒。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它是基础的基础，它有不可替代、不能动摇的这样一个特殊地位。
3: 那目前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成绩，您还满意吗？您觉得最让您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
2: 我还是比较满意。我们体质健康标准这种优良率逐年提升，而且在全省都排在前列。然后我们的中考体育成绩也是非常稳定，也是在前列。我特别就是感动的是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的孩子从每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拔了身姿，他们步态从容，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阳光的笑容，完全看不出一般意义上的高三学生那种疲态、那种焦虑、那种就是萎靡的样子，
3: 这才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孩子。
2: 那种洋溢的青春和朝气，是最令人动容的。

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成人的公路摩托车比赛已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啊，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
1: 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那这样。

0: 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体坛，我是陈慧。中国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启动，意味着我们国家又增添了一项青少年的国家级赛事。那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比赛？公路摩托车又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欢迎到的是重庆市汽摩运动协会会长谭孝禄，另外一位是重庆第二师范学院西部儿童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新聪。欢迎赵研究员。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新的赛事是公路摩托车锦标赛，那公路摩托车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项目？
2: 公路摩托车是一个竞速类的一个体育项目，这个项目呢在国际上也有好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的话是从改革开放过后引入到中国。而我们公路摩托车呢，这个项目呢，它是在标准的认证的国际国内的标准的赛车场里面举办，它是以冲刺赛以计时为这么一个竞赛方法的这么一个比赛形式。
1: 也就是说这个项目其实进入到我们国家已经很长时间了，比如说成年人的这个比赛，关于青少年的是第一次，对吗？
2: 对的，成人的公路摩托车比赛已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呢在这个全国呢近这十几年各种的省市级还有俱乐部级的比赛相对的发展比较多。好，然后呢就是因为现在目前整个市场的发展环境跟热爱摩托车运动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将整个的赛事规则、竞赛的体系、装备的认证、场地的标准、人才的规格等这方面去做了整个的体系化的设计跟规划及推出的这个项目。
1: 可以看出其实是随着这一项运动的发展，举办一场关于就是国家级的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了。那么这次我们举办的首届锦标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格？
2: 好，咱们这个比赛它是列入了国家体育总局年度竞赛计划及中国汽摩年度赛例的一个正规的比赛。它是国家的 A 类比赛，也是这个项目在中国的最高级别的一个比赛。随着我们近十年的调研，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喜欢上这项运动。很多的比如说像小轮车、滑步车，他在两轮项目越来越喜欢。好，然后就产生了这项项目的就是一个延伸。好，然后让这些青少年朋友们就小朋友们就喜欢追求这种两轮的这种驾驶的这种感觉。比如说像那个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这些发达地区的这个项目开展的相对比较多。但是这也面临着一些很多问题，就是它的各个赛事规则的不统一，对吧？评测标准的不统一，也包括了它的这个人才规格的没有体系没有建立。也包括了这个赛事的体系、竞技体系、晋升体系也没有完成。所以在经过我们的调研过后呢，我们觉得我们是时候对整个的中国的这个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这个项目，好，然后把它的竞赛体系进行完善，构建俱乐部比赛、省市级比赛及国家级比赛这个金字塔型的这么一个赛事竞赛体系。
1: 可以理解为这次的第一届比赛它构建了一个秩序，把原本可能相对比较散的这样一种模式，各地都有举办，可是各地的规则形式可能都不同，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统一的规格。那么同时我们对于青少年这个群体来推广这项运动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项赛事
2: 这项赛事呢，我们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对咱们的人才的规格进行了一个划分。我们这个项目是涵盖了4到16岁这个区间。好，然后4到16岁期间这些小朋友的他的技能等级如何划分，又如何评定，他的经济水平，他又就是人才如何在这个体系里面如何流动。好，这个是我们当下第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先紧接着的话，好，我们联合了全国的各个省市的这些地方协会、行业组织，好，我们第一个做的事情就是对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技能等级的划分及评定的办法的这些标准

0: 这些全国标准，
1: 嗯，
0: 我们即将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会逐步的把它出台，让这些青少年小朋友们参与这个项目呢，通过答题对应到他的什么样，对应到一定的技能水平，然后参加对应的比赛，
1: 嗯，
0: 然后呢，最后形成这么一个合理流动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话，我们需要做到全国的各个支点，所以说我们通过国家级比赛的话，我们将全国的俱乐部建设工作进行前置。好，然后让各个地方他能够有这个土壤，有这个支点，来为后期的这个人才培养这个工作做一些铺垫。
1: 嗯，其实这次的第一届比赛相当于就是把种子播撒下去，
0: 对，
1: 先让他们能够生根发芽，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后续再慢慢的进行管理啊，
0: 是的，
1: 统一秩序。那这次我们比赛进行的怎么样？总共有多少选手参加？
0: 这场比赛咱们有来自全国的18支注册的车队，
1: 嗯，
0: 加上5个省级代表队。总共有62名小朋友来参加咱们的比赛。
1: 嗯，这个62名达到了您的期待吗？
0: 目前是达到了咱们的预期。
1: 但是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运动是什么时候开始普及的？
0: 青少年摩托这个运动呢，大概就在10年前嘛，也就是在2013年、2014年，
1: 嗯，
0: 这个年份哈，慢慢的在新，就是各个地方在发芽，在做一些探索，
1: 嗯，
0: 好，慢慢的在做一些事情，
1: 嗯，
0: 包括不管是培训啊、装备啊，还是小的一些赛事，
1: 嗯，
0: 他在做一些工作。公路摩托车项目，2023年的1月1号开始，它被列入了这个高危性体育项目的目录里面，
1: 嗯，
0: 因为这个项目呢，它还是有一些安全性，所以说我们对这个项目的认知，它就是对小朋友一定是安全第一，因为它是有竞速类的比赛，所以它列入了这个高危项目过后，所以说我们才开始就来做各个板块的整个的这个各个环节的规范。
1: 嗯，那现在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这一项运动尤其是青少年范围内的啊，现在发展的怎么样？
0: 现在目前在全国这个从就是能够掌握这个技能的小朋友，基本上在全国的话也基本上有接近3万个小朋友，3万的小朋友，所以他的人群基数还是在我们这个单项里面，
1: 嗯，
0: 他还是在汽车摩托车运动单项里面，它的受众还是比较广的。
1: 我觉得很令人振奋的数字就是有3万多名小朋友可能都已经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来。那我知道其实赵博士也在做和这个运动项目有关的事情啊。那我特别想知道脑科学怎么和我们的青少年公路摩托车可以结合起来。
2: 公路摩托车这项运动，像刚才唐会长也说过了，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
1: 嗯，
2: 那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
1: 嗯，
2: 因为它是要通过操作机械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我们这个运动的这个比赛。
1: 嗯，
2: 那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这个青少年运动员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青少年他的这个脑力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是不够的，那其实上他的赛场上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包括了他的比如说反应能力，他的注意力能力，他的这个心理压力的这个水平，包括他的这个对大脑这个压力的这个调节上的这个水平，其实都是很重要的这个衡量的这个指标。包括我们的从注意力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他需要有不一样的注意力的分配。那我们知道在压力的状态下，其实人的注意力是收窄的。但我们在摩托车这项运动里面，它其实对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有很多其他的要求，包括您看它的这个有手上的这个运动，要有油门手刹，包括它有脚上的运动，包括对离合器的这踩离合器的这个过程，包括对赛场的这个感知以及它的反应的各个方面。那么这些方面都造成了这个我们就形成了我们这个不一样的对公路赛车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要求。
1: 嗯，
2: 那么这个有这个要求之后，我们大脑上的这对他大脑这个发展和他的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要根据我们就是这项运动的这个特殊性，
1: 嗯，
2: 对它进行针对性的这个开发，针对性的这个评估，那么我们最后才能保证我们的运动员在赛场上他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影响吧。
1: 嗯，通过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可能更好的来促进这一项运动。那一般我们的运动员会在什么时候接受？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测试。
2: 一般来说是在这个赛前的一天或者两天之内。第一个就是我们更想就是评测运动员在我们这个赛前他的这个状态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赛事的这个要求。
1: 嗯，
2: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

0: 我们要评价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他的这个压力水平，因为如果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压力水平就是处于一个不正常的水平的话，那么他在赛场上很有可能会造成，比如说他的这个动作的这个失灵，他的这个肌肉的这个紧张，那么也包括他在这个赛场上在压力和竞争的这个环境下面，他会造成这个很多的误操作。那么这种误操作对自己以及对赛场上其他的这个运动员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赛前的一天和两天之内，我们就会对他的各个大脑的这个指标进行评价和评估。
1: 这是一种及时的在赛前对他们进行评估，确定了你是不是符合参加这项比赛的这个标准。
0: 对。
1: 那另外我们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其他的什么时间会对他们进行测试吗？
0: 这个测试其实上是一个这个长时间的这么一个监控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训练方法，或者是他平时对他的这个心态上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干预，或者对他压力水平上的这个就是这个影响的这个训练这个方法进行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这个加深。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可以更好的把运动员的这个训练做得更标准化。那么既可以在平时的这个训练中通过这套方式去对运动员进行训练，也可以在赛前的时候对他的状态进行评估。因此这一套就是从短期和长期来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1: 就您参与这一项工作的经验来看，我们不同的运动员，他们的这种脑力反应差别会有多大？
0: 其实运动员在这个里面的相差水平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第一个就是这个儿童在不一样的这个年龄阶段，他的这个认知发展和他的这个大脑这个发育是不一样的。就像您看这个，4、5岁的小朋友，他同时玩这个游戏手柄，和这个可能就算大1岁的这小孩，他玩这个游戏手柄出来的效果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其实就跟他的这个大脑这个发育阶段是有关系的。那么如果我们放在同一个年龄段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就可能他的优势点不是在，他有些优势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他的反应力很快，但是他的这个工作记忆能力就比较差，包括他的这个空间感知这方面不算特别好。但是呢，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在空间的这个感知能力上特别的强，但他反应力不快。那么这个差别都会影响到我们最后青少年在开展这项运动的时候，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表现。当然也对他的这个，就是他本身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提升是有不一样的这个影响的。
1: 当我们对某一个运动员他们的能力做出了具体的分析之后，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辅助他们来提高水平吗？
0: 测试主要是对他的这个能力做一个评估。那么我们对能力进行评估之后，我们知道他是在哪个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说他是对能力上面的一些不足的话，那我们就针对他这个能力做相应的提升。这个能力比如说包括有这个反应能力，包括他的持续注意力，包括他的这个空间想象力和他的这个工作记忆各个方面。那么在这些方面其实都能有相应的就是针对性的这个训练。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训练，我们就有一套就整体的如何提升他反应力的这个方法，包括持续注意力训练，他如何在有多个刺激反应的时候能依然能够保证他的这个连续的对某一项任务的这个注意。那么除了能力之外呢，还有他的心理上的这个干预，那么包括他在如何应对这个压力状态下的时候的情绪的这个调节的这个能力。也包括他在这个压力状态下，他的这个认知上，如何去认知这个比赛，认识这个竞争的时候，这个想法上，如何对他进行这个心理的疏导和干预，这两个方面做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这套测评工具对他进行评估，看他是不是能够有这个能力或者是心理上的、心态上的这个提升。
1: 通过科学的测评，可以让孩子们以更好的状态来面对比赛，面对这项运动。但是话又说回来的话，这项运动归根结底啊，它还是一项可以说是高危的这个运动了。那么，在接触这项运动的时候，我相信普遍的家长可能都会觉得，哎呀，挺危险的。会有家长觉得不想让自己孩子参与这项运动，因为危险吗？
2: 有的。所以说我们才从我们的体育这个板块的话，我们按照几个要素来对这个项目进行管理。我们一个是我们要让参与的这个赛员，我们要有证照，对吧？比如我们这个锦标赛里面，我们是10到16岁，10到16岁，我们好 他到了这个年龄。

0: 了这个年龄过后，我们有这个国家级的赛车手的培训班，对吧？从那个规则、竞赛方法、装备使用这些方面进行培训过后呢，我们会对小朋友，我们有国家级的赛车手执照的发放。第二一个，我们是对比赛的场地这一方面做一些规范，对吧？我们的全国锦标赛，我们在国际汽联、国际模联及中国汽模联认证注册的赛车场来举办这个比赛。好，我们的省市级比赛、俱乐部比赛，好，我们可以下沉到各个省级的这个行业组织认证的场地里面去举办这个比赛。好，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装备上面，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它主要是它依据这个咱们的装备，这个摩托车或者头盔这些项目，好，我们采取的是注册制的方法啊，然后这些生产制造厂家它的摩托车，它的这个竞赛工具，它需要到我们的第三方的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它的相应的检测、它的测评、它的报告出具过后，我们才会接受这个装备的注册。好，剩下的话，包括我们现场的，各种各类型的保险，对吧？这些部分好，然后来保证就是能够尽可能的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从而来保证小朋友们能够开开心心的、安安全全的能够参与到这项运动。
1: 嗯，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几点，包括场地、还有装备等等啊，安全，提升安全的这几要素，其实恰恰也是要普及这一项运动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比如说场地，现在孩子们如果想练这一项运动的话，场地怎么解决？还有装备？
0: 它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现在对这个项目的这个竞赛体系的划分跟技能等级的这个划分的话，好，我们大概可以归类为大概有三类的场地，三个类型的场地。好，一个它到一到六级这些初级水平的话，好，它可能在全国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轮滑的场地啊，一些标准的一些综合赛道这些场地上，它在空地上面，它可以做一些基础动作的一些练习。好，然后到中阶的时候，它需要走到这个赛道上面，好，这个的话，它会到全国的各个省级认证的卡丁车场地或者综合赛道场地上进行练习跟小型的比赛。然后到国家级比赛的话，好，我们是到对应的是到国际汽联跟国际模联及中国汽模联认证注册的场地上去练。好，这个场地呢，在目前的全国的话，全国的话大概有十几个场地。好，另外日常他们的，如果说对一个小朋友他爱好这个项目，我们为什么在做俱乐部建设呢？好，我们就现在目前全国的话，注册的俱乐部大概有50多家。好，这50多家俱乐部，它就初步的承载着各个地方的小朋友从最初级到最高级这个部分的，练习装备的购买，技能的打击到参赛的服务，整个的这个服务体系。
1: 嗯，其实我能够感受到您在致力于推广这项运动的时候，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思考。您觉得现在这项运动在我们国家的普及程度怎么样？
0: 这个项目目前还属于在起步阶段，就是我们先期用比赛的形式，然后要迅速的扩大影响力，让更多的家长朋友，对吧，认识到这个咱们这个项目的规范性，不停的呢，我们也来进行我们的制度化的建设。好，目前这项运动呢，它的差距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一些训练的方法，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比赛的一些形式、一些竞赛的方法问题。但是这个部分呢，随着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的这个提升，加上我们有庞大的这个爱好者的这个群体的基数，我相信在未来的3-5年之间，我们中国会在这项运动的国际赛场上会看到我们很多很多的中国青少年的身影。
1: 其实这一次的锦标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可能让更多人能够看见这项运动，了解这项运动。如果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喜欢这项运动，想要开始训练的话，如何开始？
0: 好，我们接下来过后呢，我们在官方这个渠道，我们会公布在我们在全国注册，在中汽模联注册的各个俱乐部的目录，对吧？好，然后呢，我们也会对这各个车队、各个俱乐部来进行他们的服务的一些评星评级，好，向社会进行推荐，可以根据我们的指南就近的去选择一些俱乐部，好，他可以先去体验，

0: 对吧？然后我们也会到全国各地，我们也会经常举办一些科普类的一些活动，对吧？一些参观，大家让大家来了解摩托车运动，也了解摩托车的特点，了解这个项目的风采，是吧？慢慢的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喜欢上这个运动，然后来就近的能够参与进来。
1: 在推广这项运动的同时，我们脑科学的这个相关研究和测试会加入到其中吗？
2: 对，我们这个测试和这个研究会贯穿整个这个我们这个摩托车的这个过程，包括它的这个训练，包括它的这个选材，包括它的这个赛事，我们都会全程的在嵌入到其中。
1: 会不会有一天未来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我的孩子想要加入这项运动的话，他先需要做一个测试，看看他的各项体征这个是不是符合参与这项运动的标准。
2: 对，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就是准入的这么一个基准。那么这既是保证了这个，这是小朋友自己的这个安全，也是保证了我们这个赛事整体的这个安全性。那么在这个上面都有考量。
1: 这么多年，您看到公路摩托车这个赛事，或者说这一项运动，它的装备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它这个项目呢，它就是在赛道上面，因为我们整个赛道上这些小朋友，他的包括他的驾驶的技术，他的资格证的考级的过后，他们的技术基本上是在同类的，而且我们有很专业的分组。它的这个，我们从车辆的使用到他人的护具，对，包括有国际汽联认证的头盔，它跟这个头盔跟我们传统理解在路上用的那个头盔是不一样的。它的碳纤的材质，它的这个各种的认证注册，它的强度、材料的强度这些方面，它是有保障的。第二呢，它的人的身上，比如它是主燃，就是它的皮衣防滑的，它各个关节的保护，对吧？关节的保护，它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它还有一些科学的一些，比如它背上的这个驼峰，对吧？我们正常的，我们这小孩摔到赛道上过后，比如说往后摔的哈，他就很容易把后脑勺给磕着，所以说也有头盔，所以他后面的驼峰它是一个凸起物，凸起的部分，它是会有效的去保护小孩的颈椎跟头盔这部分。好，比如说还有像什么呢？还有像咱们的那个气囊，对吧？它在皮衣里面的咱们的这个安全气囊，这个气囊就是说人一旦你着地，人就是发生事故过后你触地，它的气囊就会自然它就会弹开。就等于是给人进行了一个保护，比如说在皮衣上面，我们的头盔里面，对吧？我们的各个传感的，就是实时数据的收集，传感的这些设备的布置，对吧？好，连接到比如说像赵博士这边，我们做脑力研究的，好，或者一些心脏监控的，对吧？各种类型的，我们全方面的形成，从物理条件到科技条件。这个方面来保障这个青少年小朋友们参与这个运动，让他们更加的安全，也让家长们更加的放心。
1: 放心，摩托车本身这个运动对于孩子们的，比如说脑部或者是身体的机能的话，有什么样的促进吗？您觉得？
2: 这是因为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那么通过摩托车的这个运动，我们可以去提升这些方面的这个能力，而不需要做这个更多的这个专项的这个训练。
1: 是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首届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举办。当然，随着这项比赛的举办，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关注到这项运动。我们也期待着这项运动未来能够越来越好。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

0: 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先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
1: 专
0: 业
1: 业的
0: 务
1: 领
0: 和
1: 域。
0: 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的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
0: 确
1: 实
0: 实比
1: 是
0: 较
1: 反映
0: 靠
1: 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
0: 啊，
1: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2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阳
0: 单位，
1: 性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

0: 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1: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2: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1: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2: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3: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0: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

0: 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1: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0: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1: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0: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1: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0: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1: 独立思考

0: 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再次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Python、Pandas、NumPy，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

0: 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

0: 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

0: 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

0: 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

0: 性和实用性，推荐六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

绰约的诗句，将心中落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

月亮纸上。《蘑菇海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1978年，在第29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中国击剑运动员栾菊杰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亚军。这名中国姑娘的强势亮相，撼动了欧洲人对世界剑坛的垄断地位。
1: 1978年3月26日，在马德里举行的第29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上，按照击剑礼仪，选手们将剑柄竖在面前，剑尖高高扬起，向观众和各国运动员致意。人们的目光紧紧地聚焦在欧洲剑坛的几颗星星上，那名神色腼腆的中国姑娘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那时整个亚洲剑坛都黯然无光，处在被世人遗忘的角落。

0: 也从未有亚洲选手取得过决赛的资格。然而，在花剑比赛的交手中，人们惊讶地发现，那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姑娘，凭借着自己的勇猛和机智，在高手云集的赛场上过关斩将，甚至在受伤之后又连战四场，最终荣获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的亚军，让整个剑坛都为之轰动。她是谁？居然隐藏了如此强的实力。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比赛开始，在小组赛前三轮的小组赛中，中国选手栾菊杰剑出犀利，锐不可挡，一共打了14场，赢了12场，一路闯入半决赛。进入半决赛后，与栾菊杰对战的是上届亚军、前苏联选手蒂米特拉。狭路相逢勇者胜，一上场，栾菊杰就以强劲的攻势压制对手，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接下来的对阵中，栾菊杰对战前苏联选手扎加列娃，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位中国队的后起之秀上。在短暂的对峙后，扎加列娃暴露出来空档，栾菊杰凭借敏捷的身手，同时弓步上前，飞剑直向对方的腹部。裁判台上，表明扎加列娃被刺中的灯亮了。前苏联选手刚一上场就受挫，焦躁地在台上踱着步子。扎加列娃大吼一声，向栾菊杰发起猛攻。这一剑来势猛烈，刺得凶狠。弹簧钢制成的剑身被折断后飞蹦出去。扎加列娃还没来得及停止进攻的动作，锋利的断剑便刺穿了栾菊杰的左臂肌肉，他的左臂立刻麻木僵硬起来。栾菊杰低头发现，左臂两层的肌腱服被刺穿4个洞口。
2: 断的那一截呢，就从我的手呢这里就扎出来，这里是串通的，扎穿了，现在两个疤痕在这儿，
3: 现在都还有。
2: 那么扎进去在扒回的时候，他把里面的肌肉呢就扒出来了，所以肌肉呢就把这个洞呢给堵死了。所以这个血呢，血都留在里面，外面呢只有2块红的印子，它真正血呢都走到里面了。
1: 由于剑速太快，谁也没注意到那令人炫目的动作带来的严重伤害。按照击剑规则，如果发生意外，选手有10分钟休息时间。当时的击剑比赛规则与现在完全不同，进入决赛的选手要通过循环赛来决定最后的冠军归属。而当时的栾菊杰却连自己的第一场循环赛都没有打完。栾菊杰想到，如果此时要求下场检查伤势，就有可能会被善意或强制的要求终止比赛。可进入决赛的中国运动员只有他一个，他肩负的是祖国的荣誉。栾菊杰咬紧牙关，拼命地在心中默念，千万不能叫人知道我受伤了，只要能把五星红旗升上去，让我去死也干，拼，拼了。栾菊杰强忍疼痛，最终以5-4战胜了前苏联选手扎加列娃。然而在接下来的循环赛中，栾菊杰却出现了2次器材故障，裁判员先后判罚栾菊杰失去2分。
0: 随着时间的拖延，栾菊杰的伤势也逐渐在恶化，他的动作也失去了常态，台剑过高，台剑过高，听见了没有？看台上几个年轻的中国女运动员着急地站了起来，大声地呼喊着，栾菊杰听得清清楚楚，可左臂传来了那一阵阵的痉挛式的剧痛，让他手上的剑越来越不受控制。栾菊杰咬紧牙关，用浑身的力气瞄准对手刺去，手臂在空中刺出了一半，变得发飘了。这一剑又落空了，栾菊杰没有放弃，他凭着惊人的耐力，先以5-2战胜了法国运动员特安盖，又以5-4击败西德运动员比肖夫。

0: 荣获第29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亚军。当栾居杰走下击剑台时，已是他受伤后2个多小时，人们这才发现，鲜血早已浸透了他雪白的比赛服。而这位来自中国的姑娘，为何仅获得一枚银牌，就让整个剑坛都为之震惊呢？这一切，或许要从击剑的历史讲起。
1: 击剑被视为欧洲的传统项目，早在公元前11世纪，古希腊就有了击剑方面的课程，并配有专门的剑师来为学生授课。击剑得以发展成为一项正规的体育运动，是16世纪时为荣誉进行的非法决斗，在当时的欧洲非常盛行。而决定决斗的胜负，通常是以一方第一次被击中流血而判定。白色的布料能非常明显地印出鲜血的颜色，便于裁定，因此决斗者通常会身着白色上衣来进行对决。之后击剑从一种决斗方式演变成一种运动的方式，与骑马、游泳、打猎、下棋、吟诗、投枪一起被列为骑士的7种高尚运动。此后击剑也作为一项体育运动在欧洲世代相沿。随着时代发展，一些欧洲国家经常开展击剑的竞赛活动，击剑运动由此逐渐成为国际性的体育竞赛项目，并最早成为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的一员。相比于西方国家，现代击剑运动在中国发展的并不是很早。中国现代击剑运动启蒙于20世纪50年代。1953年，国家体委决定在天津市举行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上介绍国际击剑。接到任务后，负责表演击剑的同学们根本没有器械，每天只能空手练习。运气好时，能到舞蹈团借来表演霸王鞭用的竹鞭当剑用。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听说后，将195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访问苏联时赠送的几把佩剑、花剑和护面给了大家。现代击剑运动这才有了第一次在中国公众面前亮相的机会。
0: 或许由于击剑是欧洲的传统项目，欧洲人对这块地盘的守护已经到了几近疯狂的地步。从栾居杰站上国际舞台，让击剑有了东方印记的那一刻起，这样的疯狂行动层出不穷，不断有裁判通过错判、反判来暗中帮助欧洲选手取胜。中国曾无数次尝试过罢赛、申诉，可亚洲人在国际剑联里根本没有发言权，申诉到了最后，哪怕裁判承认是自己错判了，但比分已成事实，就不能更改了。到了后期，中国运动员对错判已经习以为常，去之前就知道裁判要错判。参加国际大赛，不仅要和对手较量，更要和裁判斗争。
1: 初入国际体坛的中国，在许多项目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挤。运动员们想胜出，必须要有绝对的实力，每次出去比赛都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别人打10分，他们必须要打15分才可能赢。1984年，中国重返奥运赛场，作为本届奥运会击剑项目上亚洲唯一的夺冠希望，栾居杰从小组赛起就成为裁判围攻的重点，越到关键场次整得越厉害，险些没有进入半决赛。和之前历次大赛一样，中国队抗议罢赛都没有起到作用。
2: 所以比赛一开始，只要我们两个灯同时亮，全是我10分。那时候呢，我觉得我已经是没有任何选择了，那我就尽量是打一个单灯，让他无话可说。
1: 就在形势有所好转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再一次发生了。就在栾居杰比分刚刚追上对手时，裁判终止了比赛。按照比赛规则

0: 则裁判要在比赛前一分钟告知选手比赛将要结束。而这次他并没有提前告知栾菊姐，而是直接通知他这场比赛输掉了。栾菊姐的斗志在那一瞬间被激发。
1: 等到我们俩开三场的时候，那时候什么都顾不了了，反正忙脑子想把自个打下去。
0: 栾菊姐在场上唯一的反抗就是大叫，用叫声发泄自己的愤怒和怨气。每刺中对手一剑，栾菊姐便吼一声，一声声充满激情和斗志的嘶吼从剑台传来，在赛场上空久久回荡。1984年8月3日，洛杉矶长滩大剧院，3000多个席位和2层看台的包厢里坐满了狂热的观众。栾菊姐终于站在了奥运会女子花剑决赛场上，对战德国老将汉尼斯。汉尼斯曾经夺得1981年世界锦标赛冠军，他是一个经验丰富极难对付的对手。为了避免再因器材被罚分，栾菊姐这次特地准备了8支箭。
2: 在栾菊姐备战洛杉矶奥运会的日子里，汉尼斯就是栾菊姐的假想敌之一。进行训练时，教练文国刚是汉尼斯的扮演者，他经常在栾菊姐防守出现漏洞时使出汉尼斯的杀手锏刺腰，而每当这种刺腰得手时，师徒二人就会细细琢磨破解的方法。他们知道要战胜汉尼斯，就必须了解掌握对方的一切招数，自己更要有对方不了解的新打法。
0: 这是一场比技术、比智慧、比体力、比意志的激战。汉尼斯攻势有增无减，直到打到3平，栾菊姐发现对手竭力想贴近他打近战，便采取拉开距离，采用引诱对手近身的打法。面对着面孔熟悉但招数技术非常陌生的栾菊姐，汉尼斯方寸大乱，频频失手。栾菊姐却越打越精彩，她的剑锋犀利凶悍，逼人的霸气震撼着对手。汉尼斯越打越气馁，他蹲下身使劲摔了几下手中的剑，似乎要甩去手中的厄运，然而这无济于事。当刺出那象征胜利的最后一剑后，栾菊姐摘下面罩甩了甩头，昂起了脸。栾菊姐最终以8-3的压倒优势赢得了这场比赛，为中国夺得了击剑项目的首金。这枚金牌不仅使中国击剑运动首次登上世界剑坛的巅峰，更是打破了欧洲选手在这个项目上长达88年的垄断，成为第一个获得奥运会击剑金牌的亚洲人。
2: 这枚金牌并没有改善中国剑客在赛场上的待遇。1994年，王海滨、叶冲和董兆志在雅典世锦赛上首夺男子花剑团体铜牌，然而刚刚崭露头角的三剑客奥运之旅并不顺利。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赛前组委会突然将比赛时间从原定中午11点改到早上7点，加上传达人员工作疏漏，三剑客根本无从得知比赛时间的更改，导致他们迟到被罚，首轮惜败。国内的舆论都一边倒地指责他们睡过了，某报纸还画了一张龟兔赛跑的漫画来讽刺他们。三剑客只能在国内国际双重的压力下艰难前行。
0: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三剑客杀入决赛，对阵击剑运动的劲旅法国队。团体比赛由3名队员组成，两个队员交战时先打到45分或者第9场累计分数最高者获胜。此时击剑比赛在客观上也难以保证绝对公平的氛围也仍在继续，整场比赛裁判严重偏袒法国，而法国队则竭尽所能地钻规则空子，一会儿满地

0: 一打滚，一会儿崴脚抽筋，无所不用其极。中国三位队员没有流露出一丝抱怨，都静静地站在对面，等待着对手收起情绪，投入比赛。在比赛临近结束时，中国队以36-34领先法国队，而这时却出现了意外。法国选手洛塔利埃尔的后颈不慎被箭头点到，血流不止，经过止血处理后重新上场比赛。这本是乘胜追击的好时机，可董兆治主动放弃了这一局，在剩下的时间内持剑不发，直到将比赛交给后面的队友。现场观众都为他的大将风度鼓掌，他也因此获得称号君子剑。更让人屏气凝神的时刻发生在王海滨最后的决斗中，当时的比赛已经打到44平，只剩最后一剑便可一决胜负。时间仿佛在这里凝固，一瞬间王海滨和对手同时刺中对方，同时扔掉面罩，但裁判却判法国队赢，中国队与金牌擦肩而过。
1: 在颁奖仪式中，三位中国剑客的身影高傲而落寞，这场比赛更是让现场无数的观众潸然泪下。他们既为三名中国选手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与剑客精神深深打动，又为中国队所遭受的不公深深悲愤。如果说西里这次的银牌是擦肩而过，那接下来的2004年雅典奥运会，三剑客就真的是被误判从冠军推向亚军的位置。
0: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三位中国剑客再次联手杀入男团决赛，对战意大利队。同样的比赛，同样的画面，对手不断打乱比赛节奏，每当快被中国队刺中时，就故意摔出场外。匈牙利裁判西达西在理应由中国队得分的多个回合中都把分数判给了意大利队，这让场下的技术委员会都看不下去了，到第7局时竟然更换了裁判。可这时中国已大比分落后，董兆治最后一个出场，连赢7剑追平比分，而意大利队竟在关键时刻提出换剑这一违规要求，主裁判竟然同意了。比赛接近尾声时，董兆治被对手刺中，再次与金牌失之交臂。在意大利队员欢庆胜利时，中国队只能黯然收剑离场。当中国队在领奖台上被挂上银牌时，现场希腊的观众却给了他们比冠军更热烈的掌声，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向中国队示意最高的敬意，也表达着自己的看法，中国队才是真正的冠军。这样的不公终于引起了国际剑联的不满，赛后国际剑联随后发表公报，立即解除匈牙利裁判西达西奥运会裁判的资格，同时禁止他在2年内执法国际剑联赛事，但是比赛结果已无法更改。虽然无缘奥运金牌，但是整个国际击剑界都被三位中国剑客深深触动。2005年5月19日，因为他们在雅典奥运会上的表现，国际奥委会决定把2004年的体育与公平竞争奖授予中国男子花剑队。自那以后，中国击剑选手遭遇的不公越来越少。
1: 雅典奥运会后，三剑客也即将退役，他们逐渐淡出赛场，三人最终也没有完成奥运冠军梦，这对于技术、实力、经验都处于世界顶峰的他们而言，无疑是一种遗憾。站在奥运会最高的领奖台上，成为了中国男子花剑最渴望的事情，也是王海滨最迫切要完成的心愿。手中无剑，心中有剑，无论他们是怎样的角色，花剑都是他们的人生目标。2006年，王海滨出任中国男花主教练，他的目标是锻造一支年轻的花剑队伍。

0: 在王海滨的带领下，中国男花新人迅速成长起来。以雷声为首的中国男子花剑在巴黎世锦赛决赛上击败了意大利队，这也是中国男子花剑队第一次获得了团体世界冠军，创造了历史。但是无论是金牌还是绝杀，王海滨的脸上从未出现过欣喜的表情。那枚中国男子花剑队奖牌上的空缺，未完成的使命，何时才能实现？2012年8月1日，伦敦奥运会男子花剑决赛现场，中国选手雷声对阵埃及选手阿布尔卡西姆，在4-2雷声领先两剑时，对手突然要求暂停比赛，并请求场外治疗。在裁判确认后，他慢条斯理地走回去休息，而离开前，他还一直在用眼神直视雷声。此时的雷声用王海滨教授的方法，无视对方眼神，平静沉稳地将毛巾搭在头上。10分钟的医疗暂停时间里，雷声将头、眼睛、脸都蒙在毛巾之下，一言不发，静坐。当裁判示意比赛继续时，他安静地走入场地，继续按照制定的战术向对手发起攻击。两轮比赛结束，双方战成11-11，再到11-13，雷声落后，雷声采取不断进攻的方式进行绝地反击，连得4分，最后制胜一击刺出，裁判灯亮起。当裁判把最后一剑判给他，宣布他以15-13最终击败对手时，雷声终于爆发出人如其名的激情。他摘下头盔，握紧右拳，仰天嘶吼，肆意宣泄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此时台下的教练王海滨比雷声更激动，紧接着雷声冲下剑台，与教练王海滨紧紧拥抱。从悉尼到伦敦，从运动员到教练，这枚迟到的金牌凝聚了几代人的努力，几代剑客的夙愿就此实现，中国男花终于登上了世界之巅。
1: 从1953年向全国人民介绍击剑运动，到登上击剑最高领奖台，从女子花剑栾居杰到男子花剑三剑客，从世界的边缘走向剑台最闪耀的中央，中国击剑运动员向世界展示着不惧强敌、勇于亮剑的剑客精神，也用行动诠释着对公平、公正、平等、自由的奥林匹克精神的追求。皱纹或许已经爬上昔日少年剑客的面庞，而他们的故事仍被口口相传，他们的精神也将代代传承。

0: 闪光灯，闪光灯，闪光灯，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1: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3: 快，小心。
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能丢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民族记忆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3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直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0: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技艺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技艺传承、技艺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0: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3: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技艺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

0: 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技艺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3: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他们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技艺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2: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技艺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4: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3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3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性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技艺实训，深挖各民族技艺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5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嵌式育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富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 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

0: 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1: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权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0: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1: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0: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2: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降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景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

0: 友情，凝聚共识。
1: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2: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3: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4: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5: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4: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6: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7: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4: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8: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4: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9: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占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10: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写嘛，这个水泥到哪里都会做，都可以做，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4: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它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他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他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 创作了不少

0: 爆款产品。
1: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0: 十八洞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2: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二次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0: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3: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活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4: 我们这个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0: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5: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0: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6: 统筹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技艺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7: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8: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9: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10: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前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5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

0: 日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日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日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1: 我们要把民族技艺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技艺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的把作品变成商品？
3: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栋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艺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

0: 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复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上市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日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指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指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日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复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倒逼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复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边复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3: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日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

0: 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日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日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嗯，江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筑坟、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力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

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夫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地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

0: 座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一语见天地，
2: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3: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一语通文明，
4: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5: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多数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大思政课。遵难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引用的一幅对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人民日报以做孜孜不倦的攀登者、奋斗者为标题，对此进行了报道。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你们。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地质大学党委书记雷牙林进行各方面的解读，有请。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庆75周年招待会上引用了一副对联，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告诫我们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勇攀高峰。中国

地质大学北京践行总书记的要求，传承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勇担地质报国的光荣使命。70多年来，我校坚持发展登山、攀岩、户外等特色体育，为地大学子瞄准地穴高峰铺就了攀登之路，塑造了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攀登精神。每一座等待攀登的高峰都镌刻着历史的时代使命，每一次登顶都是对时代命题的铿锵回应。1960年5月25日，3名中国人首次从北坡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极大地提振了中国人的士气，其中一人就是中国地质大学学子王富洲。以王富洲为代表的地大师生校友，在不同时空里肩负使命，以各自的方式丈量着时代的高度。他们的故事正是人类不断突破自我、征服巅峰的生动写照。中国地质大学学子70余载踏遍群峰的足迹昭示，真正的攀登不仅是征服自然高度，更是以攀登精神破解发展难题，将个人奋斗的足迹铭刻在民族复兴的等高线上。当时代的开拓者将使命注入登顶之路，人类文明的旗帜便永远飘扬在崭新的高度。

0: 有请本期嘉宾上场，欢迎马凯院长，欢迎魏志奇院长，欢迎两位。
1: 山高人未逢，敢为天下先。大家好，我是马凯。体育承载强国志，资政铸宏育新人。大家好，我是魏志奇。
0: 时代需要攀登者，两位对于书记讲话有什么体会和感悟呢？
2: 毛泽东同志曾说啊，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著名地质学家、地质部部长李思光先生呢，曾经在首届学生开学典礼上说啊，新中国办起了惊天动地的事业，地质学院是动地，你们就是动地的勇士。于是呢，这份动地的事业伴随了这所大学70余年，为祖国找矿、地质报国，成为地大人的建校初心。
3: 有一个好的身体和野外作业的相关技能，成为了完成这一使命的先决条件。所以地质大学的校领导历来重视体育，为了提升学生野外勘探的体能和技能，1952年教学改革将登山课程作为全校必修课，结课的要求是每个人都要达到登山3级运动员的标准。至此，登山、攀岩、野外生存、定向越野、地质体育、野外急救与避险等特色体育课程成为了地大体育的亮丽名片，真真切切地助力地大学子把科研书写在祖国大地上。
0: 电影《攀登者》是以1960年与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次登顶珠峰的事迹为背景，讲述了中国登山队完成世界首次北坡登顶并实地勘测出珠峰高度的故事。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测量出属于自己的珠峰高度，其中吴京扮演的方五洲的原型就是王富洲。
3: 是的，中国的北坡因为天气比较恶劣，诡异多变，从来没有人登上过这个世界之巅。西方人曾预言，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鸟都无法逾越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家国所需，地大人当仁不让。为了把五星

0: 红旗插在本就属于我们的领土上。1960年5月25日凌晨4:20，我校毕业生王富洲与工部徐云华三人克服重重困难，为国登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
1: 王富洲登顶珠峰的壮举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体育成就，向世人彰显了新中国在艰难环境下的强大实力，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这种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至今呢仍在激励着中国人在各领域挑战极限，追求卓越。
2: 攀岩项目能很好地锻炼学生的攀登技巧、力量和心理素质。1987年，攀岩运动刚传入中国啊，地大的一位年轻的教师就引入了攀岩课程。这位教师就是地大的第一代攀岩人邓君文。下面呢，让我们有请邓教授上场，为我们分享他和地大的攀岩故事。有请。
3: 以岩壁为黑板，以雪山为课堂。大家好，我是邓君文。
2: 作为第一代的攀岩人和攀登教练，您在地大工作了近40年了，您应该对攀岩精神和攀岩文化非常了解。
3: 我们学校是一所有光荣登山传统的高校。1958年，学校成立了中国第一支业余登山队。1992年，建成北京高校首座专业攀岩场地。1996年，率先将攀岩课程纳入本科教学体系，现已形成包含了攀岩运动、定向运动、野外生存、户外运动、拓展训练等户外运动课程群。没有人工攀岩场地之前，也就是1992年之前，几乎每周都要出去一趟，带学生去野外练习攀岩。1992年，我们在操场自己动手修了一个大概15米，相当于5层楼那么高的一个岩壁。这个也可以说在全国高校里首座人工攀岩场地。如今这座攀岩场地已成为学校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2: 除了训练啊，您是如何把思政教育融入到我们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呢？
3: 在攀岩野外生存课程当中，我们会去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重走革命前辈的走过的路。
1: 如邓教授刚才所说，让学生了解、热爱伟大的祖国、热爱社会、热爱生活，这些呢都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日常的训练中做出来的，在学生心中啊种下了爱国、勇敢、自信、合作、包容、感恩的种子，并让它发芽、开花、结果。学生呢，将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就会成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3: 我们常说“无攀登不地大”，地大这些年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专业素质过硬、思想品质合格的人才，比如2024年杭州亚运会。有6名执裁的裁判都是地质大学的毕业生，不仅为学校争光，也为国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2: 没错，为什么地大会与登山、攀岩这两项运动呢结下了深厚的渊源？这和学校的专业特点和定位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因为我们学校毕业生经常从事地质野外勘察的这项工作。那么地质勘探工作呢，它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在学校开展攀岩、定向、登山这类项目，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身体，还可以提升他野外攀岩、攀登、野外生存的这些技能，这样他们走向工作岗位之后，就能大大的降低在野外工作当中遇到的风险。
2: 中国地质大学有个非常有名的学生社团大地社，虽然呢只是学生社团呀，但是他们完成了不少的壮举，登顶过包括珠穆朗玛峰在内的34座高峰。下面呢，就让我们一同了解一下。

0: 天，大地社的创建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4届硕士毕业生、中国青年探险家温煦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有请温煦。
1: 热爱自然，勇于探索。大家好，我是温煦。
0: 你有一个壮举啊，就是一个人以越野滑雪的方式跨越了有1500公里，到达了南极极点。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1: 是地大的这种科考登山的传统影响了我。我在一次科考的过程中掉到了因为冰川融水形成的冰湖里，所以那一次其实是一次生死经历，也是因为它让我觉得气候变化真的影响到我熟悉的冰川，尤其是在未来也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所以要做一些什么。哎，那我们挑战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完成南极的这次单人无助力无补给的探险，希望用这样的行动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所要传达气候的理念。
0: 您刚才提到是
1: 单人
0: 无助力，
1: 无助力，
0: 无补给，
1: 是的。
0: 总共多少天？
1: 58天，走了1500公里，几百公里范围之内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无补给呢，就是全程要带着所有的物资，中间没有补给。
0: 有没有哪些事儿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1: 它有一种叫做这个乳白天空，就是南极的地上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然后天上这个暴风雪来了之后也是白的，所以天地一色，能见度就非常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发生了一个在南极第一个危机，就是出发第二天，在这种暴风雪当中就吹丢了我的羽绒服，而且在我去追羽绒服的时候，我突然一回头，发现我的雪橇不见了，因为能见度很低嘛。然而我雪橇里边有我在南极探险的所有物资，那如果找不到的话，那就是生命危险了。所以最后我就放弃了羽绒服，沿着马上就要淹没的这个刚走过来的脚印，最后找到了我的雪橇。所以在后边呢，其实本来可以放弃的，就是放弃无补给这一条，我想到了解决办法，就是用我的睡袋做成一件羽绒服，所以就是穿着它走完了后边的路。
0: 您看当时您是出发了第二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像这样的事情很多，有没有想过回来？因为才那么早。
1: 当然，我这羽绒服一丢我就想要回来了，因为那确实是太难了，太艰苦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这种信心和目标，尤其是精神的力量支撑我完成南极这次挑战的，就是我想要去做一些自己的气候行动，想要为我们人类的未来，为气候变化做一些贡献。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就支撑着我完成了整个的线路。所以说回来，我们地大的攀登精神，大家不要觉得只是说一说，但是在有一些时候，这种精神确实可以支撑我们去完成我们的目标，去克服这些困难。那时候为了准备这样的一次看起来不可完成的一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回到了地大，然后跟咱们的体育学院、跟马院长、跟张老师去沟通，得到的就是支持。之后我就留到了地大，所以这一切都让我跟地大的这种感情越来越深厚。
0: 像温煦已经毕业很长时间了，我们还在持续提供这样的帮助。那我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什么呢？
2: 温煦呢，他关注的这个冰川，包括气候危机这方面的事情呢，它是跟我们地大人的这种责任和使命和担当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们对他的工作一直都是非常支持。我也希望通过他的行动呢，给地大的这些师弟师妹们有一些这样的现实的激励作用。所以在他出发之前呢，我也是专门请温煦给师弟师妹们做了一个讲座啊。在那次讲座上，我能真切地从这些孩子们的眼中看到了这个一朵一朵的小火苗在迸发。
3: 学校对温煦的这种挑战极限的这种支持啊，不仅是因为它也是一项对人类极限的挑战，也更因为它深刻体现了学校这种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校训精神。我们也展示了地大人艰苦奋斗、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意志品质。

0: 温煦同学身体力行的投身科研实践，也是新时代青年应该具备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有真实的榜样引领学生在奋斗中塑造品格。就像刚才马院长讲的，在挑战中淬炼意志让大司令课在天地间，在岩壁上，在极地许愿中生根开花。
1: 我们学校呢还有一位同学呢在

0: 叫陈礼浩，他呢是在大二的时候登顶了珠峰，并且完成了科考任务。
1: 那今天呢，陈礼浩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有请陈礼浩。
2: 仰望星空攀高峰，脚踏实地创未来，我是陈礼浩。
1: 陈礼浩你好，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攀登珠峰的故事呢？
2: 登珠峰我大概适应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但实际上最后冲顶是五天，最后一天凌晨1:30出发冲顶，在第二台阶过了没多久，我就走到了第一个，替队友们把路踩出来。当时还没有怎么休息，就爬到了冰岩混合的第三台阶，虽然有绳子，但是由于当时特别冷，我戴的是厚的羽绒手套，根本抓不住冰岩混合的岩石，攀爬得非常吃力。向导问我会不会攀岩，要不要休息一会儿，我当时就有点冲动了，说我是攀岩运动员，怎么可能这都爬不上去，然后就把羽绒手套脱了，换了一个薄一点的抓绒手套，几分钟后就攀爬上去了。
1: 确实啊，刚才他提到了向导问您会不会攀岩，当时在想这不是我在学校就练的一些事情吗？确实啊，我们发现了咱们学校的攀登文化培养的出了非常坚韧的意志品质。
3: 我们说养兵千日啊，用兵一时，在学校的日常训练和文化熏陶，不仅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体能力有信心，而且啊那种敢于挑战的攀登精神也在关键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听说呢，陈礼浩是测绘工程专业的，那攀登珠峰之后呢，您是不是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呢？
2: 对，我是10:50到达顶峰，然后立刻就开展了科考，架设了北斗 RTK 定位设备，采集了冰雪样本，然后经过长达60分钟的高寒缺氧作业，最终在世界之巅完成了北斗系统实测，用测绘人特有的方式丈量了祖国山河。说到这里，我想考一下主持人一个问题，您知道珠峰最高的时候有多少米吗？
1: 据我了解，好像珠峰每年都在长个儿，如果最新的数据应该是8848.86米，是这样的吗？
2: 其实珠峰现在并不是它最高的时候，地质学家发现1300万年前珠峰曾到达1.2万米的历史高度，后来因为风化侵蚀降低到现在的高度。
1: 除了测绘工作呢，您在珠峰呢还做了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那是什么呢？
2: 我在登顶前就在珠峰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并在顶峰展示了团旗。2012年是我们地质大学建校60周年，作为校庆的活动之一，学校师生组成了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当时也组建了地大登山队的临时党支部，4名队员在珠峰大本营火线入党，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我，所以我在珠峰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1: 听说啊，您攀登珠峰之后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殊的标本，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这一块是从5200大本营出发之后带回来的一块样本，就是我在很多石头中发现它的与众不同。然后这一块是登顶前8700采集的这个岩石样本，因为从8700再往上走就只有雪和冰，就再也找不到岩石了，这是在最后那一块岩石的地方敲下来的。
1: 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开展体育大思政课的鲜活案例呢？
0: 您说的对，虽然是登山，但又不仅仅是登山。那么在登山过程当中呢，融入思政的元素，也是我们地大攀登文化的体现。
3: 他们呢，在世界最高峰完成科考啊，是在学业方面取得的成绩。在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啊，是精神信仰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以陈礼浩同学为代表的地大的学生啊，就是在用实际行动响应总书记的号召，践行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这也是我们地大攀登精神和攀登文化的一种集中的体现。
1: 马院长，登山、攀岩呀等户外运动呢是地大的特色体育课程，除了这些呢，地大在其他课程上面有哪些特色设置呢？
0: 体育学院始终是把这个地质精神铸魂、户外运动赋能的这个育人理念，深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这个登山精神，作为我们的育人内核，构建了登山精神引领、多元协同强体、实践磨砺技能的这个体育育人体系。 近五年呢，我们的成绩斐然。那各运动队代表学校呢，也是斩获了

0: 国际奖项八项，全国冠军36项，省部级冠军96项。像我们的罗苗裕同学，他是连续在中国大学生跆拳道系列赛事当中是拿了7次冠军，也是获得了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跆拳道的铜牌。
1: 今天我们学校的高水平跆拳道队队长罗苗裕也来到现场了。苗裕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1: 苗裕呢，我听说您是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入校的，但是我们同时实现了学习和锻炼两不误，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在2018年，我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入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之后，学校为我们保驾护航，教练为我们制定量身的训练计划，让我们能够在本科期间既能代表学校在全国参加跆拳道大学生锦标赛获得冠军，又能通过灵活的课程安排兼顾我们的学习。在2022年保研至体育学院后，我也在多门专业课程中取得了95分的成绩，这也印证了学校体教融合的成效。
1: 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啊。那你在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听说还和奥运冠军同台竞技，当时是一个怎样的经历呢？
2: 在成都世大运的半决赛的比赛舞台上，我对阵的是来自泰国的班尼巴这位选手，同时也是2届的奥运会冠军。虽然最终不敌这位优秀的运动选手，我也只获得了铜牌。对于我来说，我已经发挥出了我的竞技最佳状态，我自己也是比较满意的。
1: 除了妙玉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代表来到我们现场，哪一次比赛呢让您有难忘的经历呢？
3: 大家好，我是宝石级材料工艺学专业的学生希尔艾丽江一名江。说到最难忘的记忆，无疑是2023年的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站上男子100米、200米和4x100米冠军的领奖台，200米成绩更是达到了国家健将的水平。
1: 来到地大之前呢，您从来不是一名体育专业生，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3: 是的，我记得是在大一的一节普通体育课上，可能是当时跑步跑得比较快，然后呢，现在的恩师张老师走到我面前跟我说，你很有跑步的天赋。后来呢，也是在张老师的邀请下，我加入了校田径队，然后呢，一直到了现在，2023年的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赛前那一个月是浓缩了所有艰辛的时光，累倒虚脱是日常，肌肉损伤小兵不断，但想到张老师信任的眼神，想到我们这群非专业的普通生能够走到全国的舞台是多么的不容易，退缩的念头就硬生生地被压了下去。我们呢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拼尽全力不留遗憾，最终在赛场上勇往直前，将甲组团体总分冠军收入囊中。
1: 他们在体育方面都是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些成就的，那这和我们学校的体育教育理念、育人方法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学校在教学上呢，目前是从4个层面满足不同学生的这个体育教育需求。一是呢，基础通识年级分层，就是面对所有大一的新生，开设地质体育的必修课，这个课程呢是融合了野外负重徒步登山、地质场景模拟、野外急救与避险等特色的模块，筑牢了新生基础体能的防线。那么第二呢，是在专业强化分层，就是根据专业不同，面向地学相关专业，满足学生多元化、个性化的兴趣需求。第三呢，是实现这个实战的模拟分层，就是面向有体育特长的这些学生，强化比赛的实战能力。第四个层次呢，是关怀保障层，为身心状况特殊的这些学生呢，定制低强度的像体能训练呀、八段锦包括一些线上的体育基础知识的这样的课程。这个是我们做的第四层的保健的课程，让学生在体育课的课堂当中各得其所。
1: 请问魏院长啊，刚才我们听到了妙意啊还有艾丽他们的介绍，对于普通同学有什么正向的激励作用呢？
4: 罗妙意和艾丽的故事啊，正是最鲜活最有力的体育精神的体现，他们都在告诉我们如何面对生活的挑战，如何实现自我超越，如何勇敢追求梦想。
1: 那接下来的你们对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中国地质大学体育学院立足地学复合人才的培养使命，我们在课程当中将会继续深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登山精神育人内核，创新构建了登山精神引领，多元协同强化，

0: 建魔力技能的三维体育员体系，将登山精神全方位地融入到课程设计、群体活动、训练竞赛与评价机制，打造以登山、攀岩、定向等特色这个户外课程群为引擎的，向跆拳道、田径、球类、武术等项目协同发展的体育人新生态，通过六维并举、创机强能的创新路径，实现了以山铸魂、以体强技、以赛立志的育人目标。
1: 在近代以后的中国，体育啊被赋予特殊的这种爱国主义的这种含义。今天呢，我想，社会主义中国发展体育事业啊，立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啊，不仅要强迫学生的体魄啊，更要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和这种顽强的意志品质。另外呢，今年我们正值我们王富洲登顶珠峰65周年，我们要呢以此为契机啊，继承并发扬他用生命和鲜血深刻诠释的这种无坚不可摧、无高不可攀的攀登精神。无论是在岩壁雪山、在科研道路，还在人生征途，地大学子啊，都将以坚韧和信念继续攀登，永不止步。
2: 中国地质大学为学子们上了一堂为国攀登的体育大思政课。特色鲜明的体育教育体系和登山户外人才培养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地质大学的一张名片。山高人为峰的攀登精神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地大学子勇攀科研高峰。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体育大思政课，也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0: 成人的公路摩托车比赛已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啊，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
1: 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那这样，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体坛，我是陈慧。中国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启动，意味着我们国家又增添了一项青少年的国家级赛事。那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比赛？公路摩托车又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欢迎到的是重庆市汽摩运动协会会长谭笑露，另外一位是重庆第二师范学院西部儿童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新聪，欢迎赵研究员。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新的赛事是公路摩托车锦标赛，那公路摩托车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项目？
0: 公路摩托车是一个竞速类的一个体育项目，这个项目呢在国际上也有好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的话是从改革开放过后引入到中国。
2: 嗯，
0: 而我们公路摩托车呢，这个项目呢，它是在标准的认证的国际国内的标准的赛车场里面举办，它是以冲刺赛以计时为这么一个竞赛方法的这么一个比赛形式。
2: 嗯，也就是说这个项目其实进入到我们国家已经很长时间了，比如说成年人的这个比赛，关于青少年的是第一次，对吗？
0: 对的，成人的公路摩托车比赛已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啊，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呢，在这个全国呢，近这十几年，各种的省市级还有俱乐部级的比赛，相对的发展比较多。
2: 嗯，
0: 好，然后呢，就是因为现在目前整个市场的发展环境跟热爱摩托车运动的青少年越来越多。
2: 嗯，
0: 将整个的赛事规则、竞赛的体系。

0: 装备的认证、场地的标准、人才的规格等这方面去做了整个的体系化的设计跟规划。及推出的这个项目，
1: 可以看出其实是随着这一项运动的发展，举办一场关于就是国家级的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了。那么这次我们举办的首届锦标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格？
0: 好，咱们这个比赛它是列入了国家体育总局年度竞赛计划及中国汽摩联年度赛例的一个正规的比赛，它是国家的 A 类比赛，也是这个项目在中国的最高级别的一个比赛。随着我们近十年的调研，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喜欢上这项运动。很多的比如说像小轮车、滑步车，他在两轮项目越来越喜欢。好，然后就产生了这项项目的就是一个延伸。好，然后让青少年朋友们就小朋友们就喜欢追求这种两轮的这种驾驶的这种感觉。比如说像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这些发达地区的这个项目开展的相对比较多。但是这也面临着一些很多问题，就是它的各个赛事规则的不统一，对吧？评测标准的不统一，也包括了它的这个人才规格的没有体系没有建立。也包括了这个赛事的体系、晋级体系、晋升体系也没有完成。所以在经过我们的调研过后呢。我们觉得我们是时候对整个的中国的这个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这个项目，好，然后把它的竞赛体系进行完善，构建俱乐部比赛、省市级比赛及国家级比赛这个金字塔型的这么一个赛事竞赛体系。
1: 可以理解为这次的第一届比赛，它构建了一个秩序。
0: 是
1: 把原本可能相对比较散的这样一种模式，各地都有举办，可是各地的规则形式可能都不同，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统一的规格。那么同时我们对于青少年这个群体来推广这项运动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项赛事
0: 这项赛事呢，我们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对咱们的人才的规格进行了一个划分。我们这个项目是涵盖了4到16岁这个区间。好，然后4到16岁期间这些小朋友的他的技能等级如何划分，又如何评定，他的经济水平，他又就是人才如何在这个体系里面如何流动。好，这个是我们当下第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先紧接着的话，好，我们联合了全国的各个省市的这些地方协会、行业组织。好，我们第一个说的事情就是对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技能等级的划分及评定的办法的这些标准，这些全国标准，我们即将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会逐步的把它出台，让这些青少年小朋友们参与这个项目呢，通过答题对应到他的什么样，对应到一定的技能水平，然后参加对应的比赛，然后呢，最后形成这么一个合理流动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话，我们需要做到全国的各个支点，所以说我们通过国家级比赛的话，我们将全国的俱乐部建设工作进行前置。好，然后让各个地方他能够有这个土壤，有这个支点，来为后期的这个人才培养这个工作做一些铺垫。
1: 其实这次的第一届比赛相当于就是把种子播撒下去。
0: 对。
1: 先让他们能够生根发芽，然后我们后续再慢慢的进行管理啊，
0: 是的，
1: 统一秩序。那这次我们比赛进行的怎么样？总共有多少选手参加？
0: 这场比赛咱们有来自全国的18支注册的车队，加上5个省级代表队。总共有62名小朋友来参加咱们的比赛。
1: 这个62名达到了您的期待吗？
0: 目前是达到了咱们的预期。
1: 但是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运动是什么时候开始普及的？
0: 青少年摩托这个运动呢，大概就在10年前嘛，也就是在2013年、2014年，这个年份哈，慢慢的在新，就是各个地方在发芽，在做一些探索，好，慢慢的在做一些事情，包括不管是培训啊、装备啊，还是小的一些赛事，他在做一些工作。公路摩托车项目，2023年的1月1号开始，它被列入到这个高危性体育项目的目录里面。因为这个项目呢，它还是有一些安全性，所以说我们对这个项目的认知，它就是对小朋友一定是安全第一，因为它是有竞速类的比赛，所以它列入了这个高危项目过后，所以说我们才开始就来做各个板块的整个的这个各个环节的规范。
1: 那现在经过了10几年的发展，这一项运动尤其是青少年范围内的现在发展的怎么样？

0: 现在目前在全国这个从就是能够掌握这个技能的小朋友基本上在全国的话也基本上有接近3万个小朋友、
1: 哦、
0: 3万的小朋友，所以他的人群基数他是还是在我们这个单项里面、
1: 嗯、
0: 他还是在汽车摩托车运动单项里面它的受众还是比较广的。
1: 我觉得很令人振奋的数字就是有3万多名小朋友可能都已经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来。那我知道其实赵博士也在做和这个运动项目有关的事情啊。那我特别想知道脑科学怎么和我们的青少年公路摩托车可以结合起来。
2: 公路摩托车这项运动像刚才唐会长也说过了，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
1: 嗯，
2: 那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
1: 嗯、
2: 因为它是要通过操作机械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我们这个运动的这个比赛。
1: 嗯，
2: 那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这个青少年运动员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青少年他的这个脑力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是不够的，那其实上他在赛场上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包括了他的比如说反应能力，他的注意力能力，他的这个心理压力的这个水平，包括他的这个对大脑这个压力的这个调节上的这个水平，其实都是很重要的这个衡量的这个指标。包括我们的从注意力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他需要有不一样的注意力的分配。那我们知道在压力的状态下其实人的注意力是收窄的。但我们在摩托车这项运动里面它其实对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有很多其他的要求，包括您看它的这个有手上的这个运动要有油门手刹，包括它脚上的运动，包括对离合器的这个就踩离合器的这个过程，包括对赛场的这个感知以及它的反应的各个方面。那么这些方面都造成了这个我们就形成了我们这个不一样的对公路赛车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要求。
1: 嗯，
2: 那么这个有这个要求之后，我们大脑上的这对他大脑这个发展和他的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要根据我们就是这项运动的这个特殊性，
1: 嗯，
2: 对它进行针对性的这个开发，针对性的这个评估，那么我们最后才能保证我们的运动员在赛场上他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影响吧。
1: 嗯，通过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可能更好的来促进这一项运动。那一般我们的运动员会在什么时候接受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测试？
2: 一般来说是在这个赛前的一天或者两天之内。第一个就是我们更想就是评测运动员在我们这个赛前他的这个状态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赛事的这个要求。
1: 嗯，
2: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评价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他的这个压力水平。因为如果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压力水平就是处于一个不正常的水平的话，那么他在赛场上很有可能会造成比如说他的这个动作的这个失灵，他的这个肌肉的这个紧张，那么也包括他的这个赛场上在压力和竞争的这个环境下面，他会造成这个很多的误操作。那么这种误操作对自己以及对赛场上其他的这个运动员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赛前的一天和两天之内，我们就会对他的各个大脑的这个指标进行评价和评估。
1: 嗯，这是一种及时的在赛前对他们进行评估，确定了你是不是符合参加这项比赛的这个标准。
2: 对。
1: 啊，那另外我们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其他的什么时间会对他们进行测试吗？
2: 这个测试其实上是一个这个长时间的这么一个监控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训练方法，或者是他平时对他的这个心态上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干预，或者对他压力水平上的这个就是这个影响的这个训练这个方法进行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这个加深。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可以更好的把运动员的这个训练做得更标准化。那么既可以在平时的这个训练中通过这套方式去对运动员进行训练，也可以在赛前的时候对他的状态进行评估。因此这一套就是从短期和长期来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1: 就您参与这一项工作的经验来看，我们不同的运动员他们的这种脑力反应差别会有多大？
2: 其实运动员在这个里面的相差水平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第一个就是这个儿童在不一样的这个年龄阶段，他的这个认知发展和他的这个大脑这个发育是不一样的。就像您看这个4、5岁的小朋友，他同时玩这个游戏手柄，
1: 嗯，
2: 和这个可能就算大1岁的这小孩，他玩这个游戏手柄出来的效果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2: 那么这其实就跟他的这个大脑这个发育阶段是有关系的。那么如果我们放在同一个年龄段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就可能他的优

0: 势点不是在，他有些优势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他的反应力很快，但是他的这个工作记忆能力就比较差，包括他的这个空间感知这方面不算特别好。但是呢，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在空间的这个感知能力上特别的强，但他反应力不快。那么这个差别都会影响到我们最后青少年在开展这项运动的时候，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表现，当然也对他的这个，就是他本身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提升是有不一样的这个影响的。
1: 当我们对某一个运动员他们的能力做出了具体的分析之后，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辅助他们来提高水平吗？
0: 测试主要是对他的这个能力做一个评估。那么我们对能力进行评估之后，我们知道他是在哪个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说他是对能力上面的一些不足的话，那我们就针对他这个能力做相应的提升。这个能力，比如说包括有这个反应能力，包括他的持续注意力，包括他的这个空间想象力和他的这个工作记忆各个方面。那么在这些方面，其实都能有相应的就是针对性的这个训练。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训练，我们就有一套就整体的如何提升他反应力的这个方法，包括持续注意力训练，他如何在有多个刺激反应的时候依然能够保证他的这个连续的对某一项任务的这个注意。那么除了能力之外呢，还有他的心理上的这个干预，那么包括他在如何应对这个压力状态下的时候的情绪的这个调节的这个能力，也包括他在这个压力状态下他的这个认知上，如何去认知这个比赛，认识这个竞争的时候，这个想法上如何对他进行这个心理的疏导和干预。这两个方面做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这套测评工具对他进行评估，看他是不是能够有这个能力或者是心态上的这个提升。
1: 通过科学的测评，可以让孩子们以更好的状态来面对比赛，面对这项运动。但是话又说回来的话，这项运动归根结底啊，它还是一项可以说是高危的这个运动了。那么，在接触这项运动的时候，我相信普遍的家长可能都会觉得，哎呀，挺危险的。会有家长觉得不想让自己孩子参与这项运动，因为危险吗？
2: 有的，有的。所以说我们才从我们的体育这个板块的话，我们按照几个要素来对这个项目进行管理。我们一个是我们要让参与的这个赛员，我们要有证照，对吧？比如我们这个锦标赛里面，我们是10到16岁，10到16岁，我们好，他到了这个年龄，到了这个年龄过后，我们有这个国家级的赛车手的培训班，对吧？从那个规则、竞赛方法、装备使用这些方面进行培训过后呢，我们会对小朋友，我们有国家级的赛车手执照的发放。第二一个，我们是对比赛的场地这一方面做一些规范，对吧？我们的全国锦标赛，我们在国际汽联、国际摩联及中国汽摩联认证注册的赛车场来举办这个比赛。好，我们的省市级比赛、俱乐部比赛，好，我们可以下沉到各个省级的这个行业组织认证的场地里面去举办这个比赛。好，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装备上面，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它主要是它依据这个咱们的装备，这个摩托车或者头盔这些项目，啊，我们采取的是注册制的方法啊，然后这些生产制造厂家它的摩托车，它的这个竞赛工具，它需要到我们的第三方的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它的相应的检测、它的测评、它的报告出具过后，我们才会接受这个装备的注册。好，剩下的话，包括我们现场的，各类型的保险，对吧？这些部分好，然后来保证就是能够尽可能的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从而来保证小朋友们能够开开心心的、安安全全的能够参与到这项运动。
1: 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几点，包括场地、还有装备等等啊，安全，提升安全的这几要素，其实恰恰也是要普及这一项运动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比如说场地，现在孩子们如果想练这一项运动的话，场地怎么解决？还有装备。
2: 它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现在对这个项目的这个竞赛体系的划分跟技能等级的这个划分的话，好，我们大概可以归类为啊，大概有三类的场地，三个类型的场地。好，一个它到1到6级这些初级水平的话，好，它可能在全国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轮滑的场。

0: 场地啊，一些标准的一些综合赛道这些场地上，它在空地上面，它可以做一些基础动作的一些练习。好，然后到中阶的时候，它需要走到这个赛道上面。好，这个的话，它会到全国的各个省级认证的卡丁车场地或者综合赛道场地上进行练习跟小型的比赛。然后到国家级比赛的话，好，我们是到对应的是到国际汽联跟国际模联及中国汽模联认证注册的场地上去练。好，这个场地呢，在目前在全国的话，全国的话大概有十几个场地。好，另外日常他们的，如果说对一个小朋友他爱好这个项目，我们为什么在做俱乐部建设呢？好，我们就现在目前全国的话，注册的俱乐部大概有五十多家。好，这五十多家俱乐部，它就初步的承载着各个地方的小朋友从最初级到对高级这个部分的练习装备的购买，技能的打击到参赛的服务，整个的这个服务体系。
1: 其实我能够感受到您在致力于推广这项运动的时候，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思考。您觉得现在这项运动在我们国家的普及程度怎么样？
0: 这个项目目前还属于在起步阶段，就是我们先期用比赛的形式，然后要迅速的扩大影响力，让更多的家长朋友，对吧，认识到这个咱们这个项目的规范性，不停的呢，我们也来进行我们的制度化的建设。好，目前这项运动呢，它的差距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一些训练的方法，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比赛的一些形式、一些竞赛的方法问题。但是这个部分呢，随着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的这个提升，加上我们有庞大的这个爱好者的这个群体的基数，我相信，在未来的三五年之间，我们中国会在这项运动的国际赛场上，会看到我们很多很多的中国青少年的身影。
1: 其实这一次的锦标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可能让更多人能够看见这项运动，了解这项运动。如果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喜欢这项运动，想要开始训练的话，如何开始？
0: 好，我们接下来过后呢，我们在官方这个渠道，我们会公布在我们在全国注册，在中汽模联注册的各个俱乐部的目录，对吧？好，然后呢，我们也会对这各个车队、各个俱乐部呢进行他们的服务的一些评星评级，好，向社会进行推荐，可以根据我们的指南就近的去选择一些俱乐部，啊，他可以先去体验，对吧？然后我们也会到全国各地，我们也会经常举办一些科普类的一些活动，对吧？一些参观，大家来了解摩托车运动，也了解摩托车的特点，了解这个项目的风采，是吧？慢慢的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喜欢上这个运动，然后来就近的能够参与进来。
1: 在推广这项运动的同时，我们脑科学的这个相关研究和测试会加入到其中吗？
2: 对，我们这个测试和这个研究会贯穿整个这个我们这个摩托车的这个过程，包括它的这个训练，包括它的这个选材，包括它的这个赛事，我们都会全程的在嵌入到其中。
1: 会不会有一天未来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我的孩子想要加入这项运动的话，他先需要做一个测试，看看他的各项体征这个是不是符合参与这项运动的标准。
2: 对，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就是准入的这么一个基准，那么这既是保证了这个就是小朋友自己的这个安全，也是保证了我们这个赛事整体的这个安全性，那么在这个上面都有考量。
1: 这么多年您看到公路摩托车这个赛事或者说这一项运动，它的装备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它这个项目呢，它就是在赛道上面，因为我们整个赛道上这些小朋友，他的包括他的驾驶的技术，他的资格证的考级的过后，他们的技术基本上是在同类的，而且我们有很专业的分组。他的这个我们从车辆的使用到他人的护具，对，包括有国际模联、国际汽联认证的头盔，它跟这个头盔跟我们传统理解上路上用的那个头盔是不一样的。它的碳纤的材质，它的这个各种的认证注册，它的强度、材料的强度这些方面，它是有保障的。第二呢，它的人的身上，比如它是主燃，就是它的皮衣防滑的，它各个关节的保护，对吧？关节的保护，它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它还有一些科学的一些，比如它背上的这个驼峰，对吧？我们正常的，我们这小孩摔到赛道上过后，比如说往后摔的哈，

0: 很容易把后脑勺给磕着，所以说也有头盔。说它后面的驼峰，它是一个凸起物，凸起的部分，它是会有效的去保护小孩的颈椎跟头盔这部分。好，比如说还有像什么呢？还有像咱们的那个气囊，对吧？它在皮衣里面的，咱们的安全气囊。这个气囊就是说，人一旦你着地，人就是发生事故过后你触地，它的气囊就会自然，它就会弹开，就等于是给人进行了一个保护。比如说在皮衣上面，我们的头盔里面，对吧？我们的各个传感的，就是实时数据的收集，传感的这些设备的布置，对吧？好，连接到比如说像赵博士这边，我们做脑力研究的，好，或者一些心脏监控的。对吧？各种类型的，我们全方面的形成，从物理条件到科技条件这个方面来保障这个青少年小孩小朋友们参与这个运动，让他们更加的安全，也让家长们更加的放心。
1: 摩托车本身这个运动对于孩子们的，比如说脑部或者是身体的机能的话，有什么样的促进吗？您觉得？
2: 这是因为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那么通过摩托车的这个运动，我们可以去提升这些方面的这个能力，而不需要做这个更多的这个专项的这个训练。
1: 是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首届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举办。当然，随着这项比赛的举办，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关注到这项运动。我们也期待着这项运动未来能够越来越好。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地坛小学校长陈友鹏。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足球脚背正面运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足球脚背正面运球课程核心在于基础球感培养，脚下技术精进，与团队协作意识并重。孩子们在练习脚背正面运球、短传配合以及小型对抗，让足球训练如行云流水般充满节奏与变化。在精准控制足球、把握推进节奏的实战中，提升球感、协调性、反应速度、战术理解力与团队默契。跟我一起走进课堂，看孩子们如何用足球玩转体育，快乐运动，健康成长。

0: 今天咱们上课的内容是小足球、小背正面运球和游戏永争第一。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

好，下面咱们开始球性练习，左右脚荡球，啊，跟着老师的节奏一起来。好，准备，开始。好，变成拉球啊，左右脚拉球，控制一下节奏，把球的范围控制得大啊，加快速度啊，开手。

0: 啊，停！
1: 让学生观察我手中的数字，是为了培养他们在以后的比赛和训练中抬头观察的习惯，为以后参加比赛打下坚实的基础。
0: 下面开始咱们基本部分的学习，脚背正面运球，先看老师做示范。以右脚为例，上体前倾，运球脚提起，脚尖指向地面，落地前用脚背正面触碰球的中后部推送前进。上体前倾，运球脚提起，髋关节前送，脚尖下指，落地前用脚背正面触碰球的中后部推送前进。各组第一名同学准备开始。注意抬头啊！对。

好，同学们，咱们开始第二个练习，运球到更远端的黄色锥筒，然后快速返回。咱们四人一组，依次进行。对，脚尖立起来，多触球。

好，下面咱们开始咱们各组的比赛了，运球接力。第一名同学运球绕过黄色的锥筒之后返回，第二名同学击掌后，第二名同学出发，看看哪一个组最先完成。预备。

一。好，第一名是第四组，第二名是第三组，第三名第一组。同学们，下面进入咱们的比赛环节了。本次的比赛采取一对一的形式进行，每人两个球门，将球打进对方任意一个球门之后就可获胜，获胜的同学进入下一轮一对一，着对厮杀，最终决出冠军。

全体都有，向后蹲，准备好啊！快，小蛋蛋，转身，向前防守。

把球带出来，对，好球。来下一组，准备好接球啊，跑动中接球。快攻，对，好抢断。抢断，快回身，转身。

掌声。

好，咱们第一轮比赛已经结束了啊，请第一轮胜利的同学向前两步走，准备好第二轮的比拼。来，第二轮前两名同学进入场地。

好，准备好啊！好，跑动，跑动，接球，跑动，接球，接球。来，第二组进场，开始了啊！转身，转身，好球啊！控制好，控制好，飞好。打外侧了，对，打了。好，咱们第二轮比赛已经结束了啊，马上进行第三轮比赛。好，请刚才获胜的同学出列站好。好，请前两名同学进。

好，准备，其他同学做好观众，跑动接球啊！没进，没进，还有，还有，转身。下一组，子乔。

0: 发挥失常有一个地方我轻敌了，所以我停球停的特别差，然后被别人进了个球，没有进入半决赛，让自己心态平稳，不要轻敌，把所有的比赛都看成个决赛。
1: 结束第三轮比赛，进入咱们第四轮比赛啊，四强的选手向前一步站出来啊，利用手心手背的规则。决定你的对手啊！来，手心手背，跑动接球，跑动接球。

0: 最后的决赛马上开始了啊！有请两名决赛的选手进场。好了，跑动接球。冠军啊！
1: 你脚得直，然后呢，你最好让球在这个脚的正中间，然后呢往前就可以了。
0: 好了，经过五轮的比赛啊，最终的冠军唐子晨，非常棒啊！今天大家的表现都非常非常的优秀，而且把今天咱们课上所学的东西运用到今天的比赛里，每一位参与者都非常棒。大家给自己鼓鼓掌啊！好，请唐子晨归队。下面开始咱们拉伸大排的位置，找嘴球，走。

0: 好，今天这节课大家表现的都非常棒啊，把今天课上所学的东西运用到最后的比赛中，最后的比赛大家完成的也非常好啊。好，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挺开心的，觉得我这节课表现的还行吧，就是我觉得我再要是再强壮一点就行了，
2: 比如说过人技巧多，灵活了一些，不像原来那么直，然后射门现在有力，现在可以射得特别高特别远，还可以射到死角，可以很容易进球。
1: 下一次呢，不仅要和我的队友们一起练习，然后我自己的素质也要增加。
0: 在小学体育课中融入足球教学，对体育一体化教学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足球运动涵盖了跑、跳、踢、传等多种动作，能够锻炼学生的速度、耐力、灵敏、力量、协调以及柔韧等素质。同时，在足球运动中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和积极向上的意志品质。同学们，走出教室，奔向操场，在运动中享受快乐。

0: 乐，让运动成为习惯，让锻炼成为日常，尽情挥洒你们的汗水，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吧。
1: 教师始终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以学练赛评一体化教学为抓手，落实学科核心素养，从体育教学走向体育教育。
0: 节目的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1: 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我很荣幸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校在体育一体化教学方面的实践与思考。随着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颁布，体育教学更加注重学练赛评一体化的设计，强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培养核心素养。我校积极响应新课标要求，从课程体系、大课间活动、评价机制等方面入手，推动体育教学提质增效。一，以新课标为引领，构建一体化教学体系。新课标提出学练赛评一体化的教学理念，我校积极组织体育教师基于课堂开展研讨，将其贯穿于体育教学的全过程。一，学有目标，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分层设计教学内容。低年级以游戏化教学培养兴趣，高年级注重技能与体能的结合。二，练有方法，通过课内加课外双线练习，如课堂分组训练、课后专项提升、家庭自主练习等，确保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三，赛有平台，定期举办班级联赛、校级运动会、趣味挑战赛等，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在比赛中巩固技能，提升团队意识。四，评有维度，基于学校成长印记评价体系，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结合，关注学生进步幅度、运动习惯和体育品德。
2: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3: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3+2或者是3+2+2啊，就是读完了3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2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2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4: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就很早就有3+2、3+4，还有3+2+2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3: 对，点对点的，
4: 点对点
3: 的，校对校的，
4: 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

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

0: 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0: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实际上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离，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3: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3: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 啊，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啊。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

0: 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啊，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然后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啊，上下贯通，前后衔接啊，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审理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1: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3: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的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它是要筑地基，它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它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要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叫中职的，高职就叫高职的，现在这个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2: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在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4: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要全力的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

0: 高质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富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富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五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啊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一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政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政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五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2: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灌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灌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灌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啊，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他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

0: 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1: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2: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1: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3: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自主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1: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4: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0: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5: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着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它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0: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5: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6: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0: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5: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它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

0: 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广东培养做服务。
1: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2: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的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的更新我们5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地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啊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3: 正校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0: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地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下的运动，那手就变。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

0: 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1: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3: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4: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啊，在课程设计当中啊，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1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乡村子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乡村子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

0: 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校企携手破局，用真实项目锤炼学生真本领。
1: 我们就是真的是让学生在做真实的企业项目。
2: 没想到来我们学校，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能力还有应变表达能力完全超出了他们预期。
3: 大家好呀，
0: 教学创新领跑，用 AI 技术激活职教新动能。
4: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
5: 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0: 职教扬帆出海，用跨境交流搭建共赢新桥梁。
5: 他们就很感兴趣，在那守了两天，非要我们和他们签约。
6: 比如说职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按省内的要求打造桂江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疆科的这个随着这个桂江工坊把它推出去。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上信笃行、德高技精的职教故事。
7: 你今天拍咱们下午就给你发货，朋友
8: 卖了400多单，然后每单抽佣12%，每个人一单到手大概是几块钱吧。
0: 两个小时，400多单，近1500元的收益。这一幕就发生在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的电商实训室里。
7: 这是咱们贵州特有的品种，它更天然更安全，咱们优先给你发货，朋友们。
0: 杨景胜作为班里曾经最内向的学生，如今的直播成绩是他以前难以想象的。
8: 第一次直播的时候说，我坐在那个椅子上会摇来摇去，动来动去，就是通过这种动作来缓解一下自己那种紧张的那种情绪。说话然后就会结巴，说话不利索，大脑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
1: 可能就是属于在班级里面那种希望自己默默的永远不被发现的那一群学生的代表，很透明人。
0: 在电商实训班中，像杨景胜这样最初畏惧镜头的学生不在少数，如何帮助他们克服心理困难成为老师们面临的首要课题。
1: 我们其实就是有个统一的技巧，先自己面对自己，用自己的前置摄像头多录一下

自己，还有就多照镜子啊，自己跟自己对话，你能够知道自己讲话时候的表情状态，并且你认可你这个时候讲话的表情和状态，慢慢的累积了之后，他就会愿意去表达了。

0: 克服对镜头的恐惧只是第一步。为了让学生快速成长，2024年，学校与贸易有限公司贵州贵易团携手共建电商实训班，引入真实商业项目。
1: 我们的直播人员在贵州市场是缺口很大的，然后现在我们的用人成本都是比较高的。我们想的就是在学校这方面先筛选到本身在学校也有这个专业，然后我们想的是就直接培养到我们自己的企业里面来。
0: 有了企业的加入，为学校带来了真实的项目和宝贵的一线经验，也为学生提供了提升实践能力的优质平台。
2: 齐老师注重的是实践，让我们直接去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该如何做。做了后我们就知道了，比如说我的主播，我就应该做些哪些工作，助播应该做哪些工作，中控运营又该做些哪些工作。然后通过这次实践的后我就知道了。
0: 让企业导师走进校园课堂，打破了行业与学校的壁垒。不仅如此，企业还将职场搬进了校园，在提升学校的教育环境的同时，也让学生在真实环境中锤炼技能。
1: 我们在硬件上面提供了直播间设备，然后以及直播间搭建。在软件上面呢，我们提供了场地资源、供应链资源以及一些厂方资源，然后让学生让学校能够得到真实的订单。我们希望的是学生在温室里面的环境跨度到企业里面来，我们希望的是能够无缝衔接上这个节奏。
3: 我们是真的想让学生就是说在实操当中，在课程当中，在项目当中你做的，那么和你2年以后走出学校到岗位上它是一样的。
0: 电商班的成功实践是学校深化产教融合的一个典型做法，同样的模式在会计系的金蝶班也结出了硕果。金蝶班是与行业龙头企业金蝶集团合作创建的，专注企业数字化应用教学。吴家居在刚进入金蝶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
4: 我当时的话就接触了3-4个，然后那3-4个的话问题都很难，就是我给他们分别都差不多解决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还没有解决完，那些客户的话就开始语言上的就是一些比较攻击类的词汇，就当时我就感觉压力很大，就是想着不干了。
0: 金蝶班的实训直面真实挑战，学生需要面对金蝶全国740多万用户，帮助用户解决在财务软件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这对学生的考验就不仅仅是只会用财务软件，对软件的运营维护也要了如指掌。
4: 主要就是让我们实操，就是让我们直接亲临企业财务化软件的第一线，就是把我们当做一个财务软件，然后的话去熟悉这个系统，会用这个系统，然后的话再后面学会之后的话给其他的客户的话再解决问题，就很不一样。
5: 他的要求就很高，首先你肯定要具备一定的会计知识，你才能够去给客户解决一些财务方面的问题。如果说他的基础不好的话，他可能就进来很吃力。我们能把这个金蝶的这种大型企业能引进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金蝶也是花了很大力气的。
0: 金蝶集团针对不同客户设置了不同的产品线，产品线引入学校后，企业导师各负责一条产品线，每个产品线最多不超15名学生，采用小班制教学，显著提升了教学效率和学生参与度。
5: 我们进行就是第一年在进行这个考核的时候，我们金蝶的老师就发觉我们学校虽然是高职院校，

0: 但是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素质是相较于一些本科院校还很不错的。所以第二届的金蝶班的时候，我们就扩大了招生规模，而且还扩大了金蝶的产品线。
1: 由于学生的优秀表现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2025年开始，学校与金蝶的合作更为紧密，班级规模也从最开始的15人逐年扩增至45人。吴家驹同学也进步飞速，仅用4个月的时间，用户满意度便远超金蝶正式员工，最后更是以接近800个5星好评的成绩荣登金蝶体系好评榜榜首。
0: 吴家驹同学，他的那个奖学金就一个月可以拿到将近5000块钱，所以呢，就能成为这个企业用人的一个香饽饽。所以我们很多学生都受到了这个金蝶的生态合作伙伴的工作邀约。
1: 双导师团队为学生构建了立体化的专业认知框架，通过学中做、做中学的方式，有效提升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未来，校企双方还依托金蝶数字产业学院，在课程开发、师资共建等领域深度合作，推动会计专业从传统核算型向智能管理型升级。
2: 现在的职业教育哈，它将这个校企合作上升到产教融合，它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的提升，而是集中了我们职业院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只有实现和企业产业的深度融合，我们才能培养适应时代和产业需求的一个技能人才。所以我们大力倡导校中厂、厂中校，企业的老师在我们学校来教技能，然后带真实的项目来进行人才的培养，这样学生学的技能和产业无缝对接，他的就业、他的能力全部都解决了。
1: 多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大力实施一专业一名企计划，与小米、华为、京东、阿里巴巴、顺丰等195家龙头企业开展校企合作，通过精心布局，构建了紧密合作的产教融合共同体，不仅打破了传统教育与产业之间的壁垒，更实现了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0: 拥抱新技术，破解新难题，让 AI 融入教学，让教材紧跟时代步伐。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科技创新赋能教育教学的职教故事。眼前这位融合了贵州民族元素与潮流设计的大二学姐，名叫小商同学，她是贵州电商职院打造的虚拟数字人，也是备受师生追捧的校园新宠。
1: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所以说当时在人工智能这一块，然后也了解到现在的这些技术技能，有这种虚拟人、仿真人，有可能是未来可以辅佐于商科的一些手段。
0: 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需求，贵州电商职院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商科的人才培养模式，小商同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2: 我们当时是想能不能利用这样的一个虚拟形象，通过直播的方式或者短视频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学校，比如说文化的宣传，到后面如果说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粉丝量比较多的时候，来做一个招生的宣传等等。
0: 2024年5月，由学校老师组成的小商数字人项目组正式成立，开始了对小商同学的打造。前期在造型设计上还算顺利，但进入软件调试与

0: 动作捕捉阶段时却问题百出。
1: 比如说我们穿戴设备的时候，他们演示的时候能够很顺利的穿戴上，我们的那个软件也能够很准确的去识别，然后等到我们自己去穿的时候发现，哎，这个点感应不上了，然后这个地方又出现了问题，都是不断的一次一次遇到问题了之后去沟通，然后去解决，然后才慢慢的知道原来这里遇到问题了，要这么去解决。
2: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小商同学。
3: 小商同学，我最近好迷茫啊。
2: 别担心呀，迷茫恰恰说明你在认真思考未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攻坚克难，小商同学终于成功面试，老师还组建了20人的学生运营团队，围绕小商同学 IP 知识产权做视频创作、直播运营，并建立校内私域，让学生在新媒体、社群运营等实战中掌握核心技能。
4: 比方说学校有相应的一些通知呀，学习的一些通知等等，可以提前的跟同学们进行分享，就像一个服务号一样。还有学生们关注的一些问题，衣食住行，我想知道学校哪里好吃，周边我假期的时候去哪里玩，那我们小商同学可以通过视频、图文，还有我们的社群以及直播来和同学们进行分享。
0: 小商同学的成功只是学校 AI 加新商科改革探索的一个缩影。当老师们发现学生开始过度依赖 AI 完成作业时，一场更为深刻的教材革新也随之启动。
5: 发现所有老师聊的都是感觉现在很担心学生，因为他们交的作业质量越来越高了，甚至那些作业的质量高到根本都还没有达到我们现在教学的学生可能掌握的一些知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就这些作业都是通过一些手段它去生成的，不是学生自己去完成的。
0: 学生使用 AI 工具如同一把双刃剑，既能提升学习效率，也可能带来依赖风险、认知能力弱化等问题，这也让老师们直呼头疼。
5: 就我们确实也看到这个东西，你想要阻止它或者是把它断绝掉，这显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后面老师们才决定，就是我们干脆就从拒绝它改为什么，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
0: 学校迅速行动，特意从省外邀请了 AI 领域的权威专家，为老师们展开了高强度的集中培训，
5: 总共加起来应该是13天左右吧。就所有的老师，他是从 AI 是个什么，大模型是个什么，它的底层逻辑是干什么，到他最后在实际当中可以给你做什么，接触了很多就是之前接触不到的行业前沿，很新奇的一些东西啊，这个是老师的视野就打开了。
0: 与此同时，学校还鼓励老师们考取人工智能训练师证书，在获取证书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相关知识技能。紧接着 AI 教材的编写工作也随之启动，然而编写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5: 我们都有点想放弃了，就是我们和市场接轨度不高，我们的教材里面没有真实的能很吸引学生的那种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我们这本教材都为了是适用于24年、25年甚至26年的教学，但我找来的案例可能都还是24年、23年的案例。
0: 为了解决这一痛点，学校迅速引入企业力量，共同参与教材开发，用企业最新的真实案例和市场数据来丰富教材内容，这也让原本刻板的教材活了起来。
5: 所以我这本书里面有的很多案例其实其他书里面应该是没有的，这个也就是说它有它的独一性和它的优势性的一个原因。
6: 在这个编撰这个教材的过程当中呢，他也很好的提升了自己的专业建设的能力。那么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0: 经过教师团队不断的打磨，一批全新的 AI 教材走进课堂，不仅带来内容的焕新，更是育人方式的变革。
5: 现在它可以就是很科学系统的去掌握，在不同的生成文案或者是样本当中，我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工具了。就是说学生可能现在就是通过我们这门课可以掌握的工具5到8种。

0: 吧，有声文的，有声图的，有声视频的，甚至还有动态结合的。
1: 根据这个时代的需求、产业的需求，特别是我们学校高职能化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生活的人才培养的范式。它主要就是以这个范式来推动我们学校的数字化的改革，实现我们学校的这个人才培养的高职能发展，为贵州的产业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更多的高技术技能的人才。

面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浪潮，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选择迎难而上，深化人工智能领域校企合作，深挖 AI 加新商科应用场景，将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知识融入课程，编制前沿教材，打造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等，为学生铺就了一条紧跟时代、赋能未来的成长之路。这背后是学校在西部职教土地上面对技术变革挑战时的那份执着与坚持。

0: 带着成熟范式，携着特色文化，让执教成果走出国门，让中国匠心连接世界。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技能为纽带，拓展国际影响力的执教故事。2025年7月，一场特殊的结业仪式在贵州电商职院举行。结业的学生全部来自泰国博仁大学，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进行培训了。
1: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跨境电商的这个方向哈，我们是跟泰国的博仁大学合作。博仁大学也是一所泰国传统的管理和商业的学校，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学校和我们学校相契合的一些方向，然后我们选择了这个学校来跟我们进行合作。
0: 2024年，通过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交流，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泰国博仁大学和贵州前越优品公司合作建立了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学院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办学模式，旨在培养精通中国文化、熟悉中国产品的本土化跨境电商人才，推动中泰两国在职业教育、产业对接及贸易往来领域的合作。
1: 前越优品呢，就非常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在博仁大学的校内建设了一个电商基地，然后投入了很多直播的设备。博仁大学他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生源，我们通过博仁大学提供的实习实训，然后通过我们学校电子商务跨境电商专业的老师提供的一些理论教学，然后让这些学生能够在这个培训班当中进行实践。
2: 那我们在课程选择方面就有所考究，比如说这一次呢，他们着重的是想就我们国内直播来进行一个最主要的学习，所以呢，我们的课程安排就包括视频剪辑和直播。那当然，最终呈现的效果也是在我们东盟交流周上，他们来通过 Lazada 的平台来进行我们东南亚国家市场的一个推广。
0: 除了电商技能的培训，学校还将贵州非遗文化、马尾绣、蜡染等项目引入课堂，实现了技能传授与文化浸润的双向滋养。
3: 能够了解到中国

少数民族的一些非遗文化，这些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的学生呢，在这边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践操作，他们学

0: 我呢不会用马尾，同时用丝线，颜色也很鲜艳的马尾袖的图案，比较很民族特色，很精致。虽然风格不同，但都展示了两种工艺的美丽和细腻。
1: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是苗族的蜡染，因为我去体验这个活动之后，让我更加明白苗族不只是染布，它更是把历史穿在身上，所以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
2: 带着学到的技能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这些泰国学生回国后，借助贵匠工坊品牌，将贵州白茶、吉他、传统工艺品等特色产品引入泰国市场，实现了近100万的营收。
3: 所以呢，我们也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把我们这样的一种形式给复制粘贴，去辐射更多的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2: 贵州电商职院走出去的脚步并未停歇。在东盟教育交流周上，乌兹别克斯坦复兴教育大学的代表对学校展出的无人机及空地巡检系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执意要与学校达成合作。
4: 他们主要的地方经济的支撑是农业、牧业，还有矿业。所以我们会给他们培养他们的学员，就是做巡检、喷洒、农药喷洒。还有这个防灾，因为他们也有石油管道的巡检，还有就是这个无人机的组装。
2: 目前，复兴教育大学已经组织了100名学生进行基础中文学习。贵州电商职院也将依托学校低空经济产业学院的师资力量和专业实力，迎接2026年乌方赴前的无人机技术培训。随着走出去的路径愈发宽广，学校也吸引了更多国家的关注。
5: 我们现在主要是有4个贵匠工坊，第一个就是这个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第二个就是中马文旅创意产业学院，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中越人工智能产业学院，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中老的这个 AIoT。
2: 海内存知己，直教供扬帆。作为首次倡导成立贵匠工坊的单位，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通过设立电商股贵州分中心，开发国际化课程资源，开展国际竞赛交流，参与国际交流研讨等4大举措，努力打造贵州省直教出海的标志性特色品牌，实现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树立贵州省职业教育国际化范本。
6: 比如说，直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按省里面要求打造贵匠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商科的这个，随着这个贵匠工坊把它推出去。就把这些人工智能、AI 加新商科等的理念哈，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来提升，在这个实践中、教学中，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丰富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涵，培养更高素质的人才，来适应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上信笃行，德高济精。办学78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执教的道路上默默耕耘。面对资源、地域等多重挑战，坚持立足贵州，根植商贸、AI 赋能、跨界融合、特色发展、行业领先的办学定位，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以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为核心，以国际化、数字化为抓手，全力打造 AI 加新商科。

人才培养范式，为建设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贡献着不可替代的执教力量。

0: 他从8岁多，开始从事这项运动，就非常有幸能够参加首届公路摩托车锦标赛，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1: 我们要向社会去传递青少年的安全的不安全知识，摩托车的骑行的整个的整体素养，包括我们体育的人的身体的素质，包括大家对青少年对中国制造、对中国的科技创新的认识。
0: 心里面上还是很担心的，我那一晚上都没睡着觉。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中国首届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举办呢，其实是给广大的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当然也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到了这一项运动。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项运动。首先请到的是重庆市汽摩运动协会会长谭笑路，欢迎您。另外一位是首届中国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冠军刘善旭的母亲张瑞，欢迎您。这个在第一届的锦标赛当中，其实您的孩子是拿到了这个冠军，我觉得很了不起。首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他是在什么时候接触到这项运动的？
0: 刘善旭今年12岁，他从8岁多，开始从事这项运动，就非常有幸能够参加首届公路摩托车锦标赛，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2: 八岁半开始，也就是3年多的时间，差不多。
0: 他是从小爱动。
2: 爱动，
0: 对，他从小非常爱动，然后呢，我们就给他买了一辆那个滑步车，他就是小的时候主要是骑滑步车，当时呢，就是滑步车也有这种比赛，就是进行滑步车比赛，随着年龄增长了之后，他大了，那个运动就不能再进行了，后来爸爸就给他买了一辆摩托车，说，骑摩托车不是省事儿嘛，不用脚蹬嘛，不用出力气，给油就可以，然后呢，他挺喜欢，但是我又觉得。摩托车可能孩子吧不太适合，当时是这种想法啊，说跑步呀、游游泳呀、踢足球、打篮球都让他尝试过，甚至我也让他就是打过棒球，绕了一圈，他还是喜欢这项运动。后来呢，爸爸就说那就找个专业教练带一带，看看怎么样啊。从此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走到今天。
2: 其实爸爸的这个想法，我觉得还挺小众的，因为正常家长可能会觉得摩托车，因为他毕竟是孩子嘛，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危险？当时有过这种想法吗？
0: 是我们当时他爸爸就决定让他找教练的时候，我还是心里面上还是很担心的。我那一晚上都没睡着觉，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说那么多项目为什么不选择，一定要选择这个？就我感觉还是挺危险的。但是后来也想通了，他喜欢嘛，我们就要支持他，就看看到底能怎么样这个项目走下去，就是抱着试试的这个心态。
2: 其实您是一位非常支持孩子完成梦想的家长。
0: 是。
2: 那当您真正的看到孩子从事这个运动的训练的时候，对他有改观吗？
0: 我觉得，体育运动对孩子的改变是很大的。首先，除了就是他能够强身健体之外，他最起码他就懂得了什么都是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然后不会说是什么事情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就体育带给他了很多东西。最初的时候也是一个教练就说是孩子骑这个摩托车，首先你必须要装备齐全。你要戴头盔啊，你必须就是要有护具来保护他。

0: 毕竟是孩子嘛，青少年的运动嘛，你必须要有这些，这是一个前提。其次呢，那你要有专业的这个教练要带你，你不能自己去骑，也是很危险。其次呢，你要规范，你要在就是合法的这种场地啊，你进行训练，你不能在公路上嘛，所以说起初就是这样子。
1: 那唐会长，一般如果我们现在的孩子想要学习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话，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
2: 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比如说一个小朋友一个家长，他在选择的时候，他会在当地，他会去看当地的这些车队，这些俱乐部，或者有还有场地上，场地就是各个场地上有没有这方面的俱乐部，对吧？好，如果有的话，他也会去看这个车队的历史成绩、组织能力、教练的资质，对，就历史的成绩这些。好，看完过后呢，家长来进行一个选择。好，一旦呢，他进到一个俱乐部或者进到一个车队进行训练过后，好，他与家长也会根据他的水平，啊，一个是车队会给他制定这个完善的培训方案，好，也有可能家长也自己会去钻研，是吧？钻研过后啊，然后可能到一些发达地区也好，或者把一些教练请到当地也好，对吧？他的方式是多样的。
1: 然后您刚刚说，开始这项运动之后，可能对他的意志力都会有一些提升。可以给我们举一些简单的例子吗？
0: 就是刘山旭他骑摩托车大概就是在 半年多的时候啊，受了一次伤。受一次伤势之后呢，就是我们当时家长是非常难过的，甚至就是我们想到放弃了，但是呢又想想要给孩子做榜样，本来天天就要告诉他啊，你不能放弃啊，你不能怎么样。当时正好是冬奥会，就他受伤那个期间正好是冬奥会，就很多运动员都是受过伤的，然后又通过不断努力呀、恢复呀，甚至拿到了冠军，拿到了很好的这个名次。我就给他看这些故事，但我没有去说是啊你要坚持或怎么样，我就通过这种侧面的方式，我来告诉他你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啊。他可能也是能感受到啊，所以说他当他一康复之后，他就立刻想到我要去训练去，而且他也非常关心其他小朋友比赛了呀，在哪训练呀，包括国际上的赛事他也会去看，所以说我觉得通过这个体育运动带给他来的这些东西是其他项目带不来的，
1: 意志可能会变得更加的顽强。
0: 对，是这样子。
1: 您刚刚提到他受伤，可以把这次究竟是怎么回事展开说一说吗？
0: 就是也小嘛，他可能就是对那个操控技术方面可能还是不够太强，然后在赛道上就摔了。摔了之后呢，把腿给摔伤了。
1: 您当时就在现场看见？
0: 是，我在现场。
1: 作为妈妈得多心疼啊。
0: 是这样子的，就喊妈妈，妈妈你在哪里？当时还小嘛，就是刚刚九岁嘛，他说妈妈，妈妈你在哪里？我当时就想着完了，肯定是受伤了，但是当时就是只是着急，就赶紧先到医院去看呀。就我也是，就是当时就脑子想着必须我要坚强。尽管他在哭，但是我就想着周围也没有，就是他爸爸不在嘛，我在，一些家长就帮助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然后呢，通过治疗呢，就是他，就我们也在做一些就运动后的一些康复呀、训练呀，然后心理上的也是对他有一些引导性的，就是不要让他觉得啊、我受伤了，我心里面有一些阴影呀，不敢再做这样运动，就是也是在引导他，包括教练也在给他讲很多东西，因为他摔倒了之后，他戴着护具，头盔、手套都保护得非常好，但是他那个。车的重量太大了，伤到他的腿了，如果要是没有这些的话，我想可能是会更严重一些，
1: 所以不幸中的万幸，
0: 对，
1: 受了一些伤，但是很快的就恢复了，而且我相信孩子在这一次的小小的挫折当中，其实能够收获很多很多的东西，
0: 是这样子的，
1: 您刚刚说到，他非常主动的可能想参与这项运动的训练哈，那您会担心这样会影响学习吗？
0: 学习还是有一点点影响，但是我觉得影响是不大的。就是他不能保证是尖子生的这种影响啊。但是我们平时就是在时间上会给他很好的规划。比如说你必须要学完习，咱们把学校的功课做完了，然后咱们再来进行这个体育运动。比如说现在不是双减了之后吗，孩子们基本上就4点多放学了，回家预习预习，然后功课复习一下，然后该学的学完了之后就准备好出去训练，就每天是这样子。
1: 作为家长，您难道不会更期待说我的孩子应该在学习上更上一层楼吗？反而我觉得您好像把更多的精力让他在从事这项运动了。
0: 通过体育运动，

0: 我觉得对他学习也是有帮助的呀。就比如说他知道每天我必须要，比如说我每天要去背几个单词呀，我每天要坚持读几首古诗呀，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他又发现哦，我不知不觉我就已经背了这么多东西了。那训练也是这样子的，他每天不断的去训练，加强自己身体上呀、技术上的呀各个方面，诶，他就发现妈妈，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能做多少个俯卧撑？不是说一天做到的，那一天可能开始前期5个。6个变成10个、20个，这都是一个过程，就通过体育得到的。
1: 可以这么说嘛，您对于孩子所谓的更高的成绩的期待，反而不如对他有一个更加健全的人格的期待。
0: 是这样子。
1: 我们也相信这项运动一定给他带来了很多超出于成绩好之外的收获。他做这项运动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那除此之外，他还会有别的运动吗？
0: 他喜欢跑步，比如说一个星期我们跑3次，早上早起跑步，然后就是还会去游泳，一周一次，有时候有时间的话会骑那个公路自行车，就这些运动，我觉得对他这个摩托车运动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那您觉得，如果我们的孩子想要提高相关的这个运动成绩的话，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2: 要提高运动成绩，一个是教练。一个好的教练很关键，这个教练会根据这个孩子的技能的技术的成长，给他制定很科学的训练方法，再配上我们的脑科学呀、体适能啦、这一些辅助的一些方法，一些方法的话，让教练能够科学的对这个孩子的他的这个成长呢有一个认识，针对性的给他做出这个培训训练方案，好及参赛方案。对吧？来同时来提高这个小朋友的整体的这个成绩的提升，
1: 可以说是我们科学和物理手段都要用上。
2: 都要用上。对，
1: 那单旭应该也是接受了很多这样的训练，而且我知道您颇费心思，好像还有几次是带着他去到西班牙进行训练，是吗？
0: 因为骑了这么长时间嘛，大家都知道，这个项目在欧洲还是比较成熟的，就想到外面去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训练的。
1: 去了西班牙多少次？
0: 我们去了2次，第一次去的时间有点紧张嘛，就是也没有做好太多的准备。第二次去就是觉得要做好一些准备，再去再来探访一下，就还是带着很多疑问嘛，再去探访一下到底怎么样，让他也是系统的训练一下。
1: 那这2次去到西班牙进行训练，会让您对于这个运动项目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认识吗？
0: 我是这样觉得的，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咱们国家嘛。就是也开始就注重这些小众的这些运动，作为中国孩子，我希望他们能够走出去，不光光是在国内，希望他们能够就是至少我希望就是这一批孩子青少年能够走出亚洲，然后去到欧洲去跟他们那些孩子一起竞争，我觉得这是一种荣誉感吧。
1: 那平时单旭都会在哪里训练？
0: 我们通常可能会去外地啊，因为他们需要跑不同的赛道嘛，就是总结一些经验。不同的赛道是，一些技术上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假期整个假期都是在训练，和小朋友们在一起。那么，在西安的话，因为我们在城市在西安嘛，西安的话基本上就他一个孩子练，就是有时候会觉得枯燥呀，而且就是，毕竟在上学期间，那个时间没有那么充分。啊，是这样子，平时就是结合着在一起训练的。
1: 作为家长，肯定和孩子设身处地的从事这项运动，心情是不一样的。他们一定能感受到的是刺激、热血。但家长，您作为旁观者，坐在旁边看孩子比赛或者运动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0: 哎，我是要比他紧张多了，就是很紧张。我记得有一次他比赛的时候，我带了一个那个表，就是测心脏
1: 测
0: 的。
1: 心率的，
0: 对对对，那保。表就滴滴滴滴滴滴，就一直在响。我一看120多，你知道吧？他就开始一边，他到120多就开始报警嘛，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啊！我就觉得我的那个心脏，我感觉要跳出来了。但是他呢，就比我要强很多。有时候我就很佩服他们这些孩子，就是都是十几岁，有的甚至不到10岁、十几岁这些孩子啊，就特别勇敢。他们能够站到那个就是起跑线上的时候，他们对于这种压力啊，我觉得他们能坦然面对，不像我们，反而就是。就是感觉家长的那种担心各个方面啊，成绩呀，就是压力呀，孩子能不能承受呀，危险呀，我们考虑的更多是这些。他们肯定更想的是我要往前冲。
1: 可能您现在看待这项运动，心情会更复杂。您现在会怎么来看待这一项运动？
0: 通过。

0: 过就是这次比赛吧，我觉得我又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就是因为这条路上相对来说我觉得不太好走，因为它是一种比较危险性的一项运动。但是，参加这次比赛之后，我觉得受到了就是省上呀、市上的，就是认可，包括国家这方面，也很重视，也支持这项运动。我觉得看见了希望，
1: 看见了希 望。
0: 对。
1: 谭会长呢，自己之前也是有在从事这项运动吗？
2: 对，我一直在汽车摩托车运动这个行业里面十几年。
1: 那您觉得，就是您自己骑着摩托车和看到这些青少年骑公路摩托车，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
2: 我个人觉得，这小朋友骑着这些摩托车，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就是运动本身，汽车摩托车运动本身的这种未来吧。因为我们公路摩托车，其实我们的在中国的国内的话，这个人才。沉默有些断档，有些断档，我也希望就是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们，对吧？能够未来能够在国际上能够为我们中国争光，对吧？
1: 您刚刚提到断档，人才的断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他是这样，就是因为以前哈，我们的整个青训这个体系啊是没有这个体系的。我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更多的是俱乐部的或者各个地方省市的一些体系，就是一些个探索嘛。好，我认为我们这个项目，这个青少年项目，它更多是有教育属性，更多的是让培养这些孩子们的综合的素养。好的，所以说我们就希望我们也在这么做，就是能够体系化的，然后让这些孩子们有科学的训练方法、晋升通道，对吧？然后能够把前面这些不足吧，把它给补起来，让这些小朋友们能够，跟着这条路，陆陆续续的前赴后继的，然后往这条路上去走，然后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整个这项运动嘛，去获得一些荣誉。另外呢，我们这个项目呢，在我们的行业里面，我们归类啊，它是一个工业体育项目。对吧？它不像传统的咱们这些项目，它都是就是要么是源于农耕呐，或者源于战争来的项目。因为我们这个是要借助器械的，好的，摩托车它就是一个工业产品。那就随着我们国家的综合的制造业工业能力的提升，摩托车的制造，对吧？摩托车的制造，高精尖的这种商用车这些装备上。这些技术的越来越成熟，生产就是科技创新的能力越来越强。好，我相信这个，我们再加上我们科学的训练方法跟合理的这个晋升的体系，是吧？这样的话，几个方方面面一起共同的话，来推动这个事儿。我相信我们未来中国在公路摩托车这个项目上，一定会出来世界顶尖的选手的。
1: 是的，那其实举办比赛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现在参加这项运动的青少年们，他们可以有一个对齐，能够看到顶尖的水平现在是什么样的，我还有什么样的差距啊？那我相信善旭妈妈，其实您在当时带着孩子去参加比赛，可能也会抱着一定的这样的期待。这一项运动的未来在哪里？那谭会长，您觉得这一项运动的未来在哪里？
2: 咱们这个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这项运动哈，我觉得这个项目它有几个特性。好，一个是它本身的竞技属性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科技创新属性，好，第三一个呢，我觉得它有更多的有一部分还有一些工业属性，对吧？好，我们通过咱们比赛的各个环节、各种形式，我们要向社会去传递，就是安全青少年的安全知识，对吧？摩托车的骑行的整个的整体素养，对吧？包括我们体育的人的身体的素质，包括大家对青少年对中国制造、对中国的科技创新的认识，对吧？让他们通过比赛呢，它成为一个聚焦的一个平台，好，也让更多的青少年朋友或者家长能够了解到这项运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从而呢，通过这项运动，我们的中国的制造，我们用中国的规则，用中国的我们的这个教育的这种方式，是吧？然后向国际去对齐，对吧？来去甚至未来去超越国际吧。我们未来的话，从两个体系来，两个维度来进行那个往前开发，一个是竞赛体系。 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从俱乐部的。

0: 建设，到各个省级、省市级、省市自治区代表队的建设，到最后中国国家队的建设，从这三个体系上这条线上去做一些工作。好，然后呢，把这些小朋友们通过各个地方，从俱乐部训练到选拔到各个省级代表队，组成咱们的中国国家队，对吧？我们去在国际上去参与这项运动，这是我们的竞赛体系要去完成的。第二个是个价值体系，价值体系我们始终认为这个项目它是具有教育属性，对吧？它是培养孩子的综合素养啊。我们会在这个体系里面，从它的各个方面去提高它的整个的综合素质。让未来我们这个项目的青少年小朋友，他出来过后，他是一个综合素养比较强，专业技术比较高，对吧？对整个的这个科技创新理解比较深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人才，我们的这个项目的未来的规划也是我们未来的工作重点。
1: 未来这项运动是否能够发展的好，当然依靠的是越来越多的像单旭以及像张瑞这样的母亲能够加入其中支持这一项运动哈。谭会长，您接触这个行业，这项运动已经非常长的时间了。您觉得这项行业在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您的期待是什么？
0: 这个项目未来的话，它一定是在全国的各个地方，得天南地北，它一定会是落叶生根。好，也随着呢，全国的各个地方的这个赛车场这个基础建设的逐步完善，赛车场越来越多，就这个项目的发展，它也会，也就是对这个项目俱乐部的建设、车队的建设跟参与的人的服务，参与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也希望我的未来对这个项目的期许，我是希望这个项目，能够通过我们的科学的竞赛体系，对吧？从各个省级队到中国的国家队，好，然后能够代表中国，我们能够到国际比赛上去，国际赛场上去参加比赛，去为国家荣的荣誉。还有另外从我们的价值体系上面，让更多的小朋友通过这项运动，完善他的这个心理，对吧？提高他的整个的综合素养，对吧？为整个社会培养一些更加有用，或者说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更多的有用的人才。
1: 现在公路摩托车，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的，有些什么样的国际级的赛事吗？
0: 从国际摩联这边啊，它有它的这个世界锦标赛，有它的洲际杯的比赛，还有一些国际的商业性的比赛。啊，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通过时间，我们选拔出我们中国的国家队过后，我们会去参加国际摩联的世界级的锦标赛，对吧？代表中国队，对吧？我们会去争夺荣誉。
1: 现在奥运会里是有公路自行车
0: 对，
1: 这一项比赛的，
0: 是的。
1: 那您觉得未来公路摩托车有可能会进入到奥运会吗？
0: 我个人是非常期待，也希望能够有这个机会。
1: 那谭会长，现在我们国家关于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俱乐部总共有多少个？您统计过吗？
0: 现在目前，我们这个俱乐部体系，我们分成两个层面。广义的理解的俱乐部，它就是一个培训点，一个培训机构。好，真正能够具备参赛能力的，我们它需要到中国青摩联的运动部去注册车队参赛执照，也就是我们简称的车队。好，目前的全国的这种俱乐部的机构应该有上千家，在全国各地。好，然后真正取得了参赛资格的，有车队参赛执照的，目前的话，我们大概有50多支注册的车队。
1: 那我们有没有省队和国家队呢？
0: 目前的话，现在是这样，我们现在第一场首站比赛，我们就专门开设了我们的城市杯赛这么一个组别。这个杯赛呢，我们就是以各个全国的各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的组建的车队来角逐的这么一个杯赛。好，它代表着这一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这项运动公路摩托车是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运动的最高的水平。这个省市自治区的直辖市的这个队伍，他会组织每个省的这项运动的最高水平的小朋友们来角逐这个城市杯赛。我简称省队的建设，是为了我们未来中国国家队的选拔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系的一个支撑。未来我们中国国家队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国家队的选拔，一定是从我们各个省队里面通过成绩啊，或者一些机制啊，选拔到国家队里面来代表国家出去参赛。
1: 您的孩子在从事这项运动，那作为一个家长，您对这项运动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期待？您希望他往哪个方向发展？
2: 随着他就是不断的在。

0: 参加比赛呀，技术的不断提高，那么孩子这么热爱，我刚刚希望他能够越走越远，越走越高，就慢慢的可以往职业上面这样子去发展。再加上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大环境非常好，国家又这么支持我们这个项目，包括你看这次办的这个比赛啊，办得非常成功，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希望，我觉得我们这条路可以坚持走下去。
1: 是的，我们也非常期待着越来越多的孩子，包括成年人能够加入到这项运动。我们也期待着有一天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可以看到五星红旗，因为这个项目而冉冉升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景醉，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战国时期，蔺相如凭借智慧与勇气，屡次为国立功，被赵王封为上卿，排位比将军廉颇还靠前。廉颇心中很不服气，
1: 为赵国立下了那么多战功，蔺相如凭什么在我之上？有机会，我一定让他难堪。
2: 大人，前方是廉颇将军的马车，咱们绕路，让廉颇将军的车先过。
3: 为何要躲避？大人您不必怕他呀。
2: 我并非惧怕他，敌国不敢攻击我们赵国，是因为知道吾有廉颇，文有蔺相如，如果我俩闹不和，就会削弱赵国的力量，我们要以国家安危为重啊。
0: 蔺相如的话传到了廉颇的耳中，他被蔺相如的胸襟震撼，猛然醒悟。
3: 他说的对啊，为争个人义气，不顾国家安危，我真不应该。
1: 我要去给蔺相如道歉。
0: 廉颇脱去战袍，背上荆条登门，诚恳向蔺相如认错道歉。

从此两人冰释前嫌，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共同保卫国家。负荆请罪，个人事小，家国为大。真正的勇气是放下身段，知错就改。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中国卡丁车锦标赛2025赛季深圳站的现场，引擎已在轰鸣，热血正在沸腾，各组别的勇士们即将踏上赛道，展开极速狂飙，预赛大战一触即发，让我们共同期待，祝您观赛愉快。
1: 好，各位再来看一下正式的发车的顺序，根据早上的排位，88号车手曾耀章在杆位，旁边是28号车手 KTK 酷六，接着第三呢是55号车手庄家喜，第四呢是26胡哲瀚，再接着第五呢是66号车手吴征浩，第六呢是张宇哲。这已经驶出最后一个弯，进入倒直道，红灯也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这个赛道非常的快，后排有车手已经有掉头了，进入前面一号弯，前面曾耀章，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够守住这个位置。一二三号弯这边就进入到了连续的 S 弯，四五六三个弯连续的右转，六号弯出来之后一个小直道，七八的左转。现在从整个动态上来看呢，杆胎与胎没有明显的差异。前四的车手呢现在挤到了一起，凯凯 Q6 从十号弯出来是上到了第一，曾耀章在这边速度有一些慢，挤到了两台车的中间，庄家喜在十二号弯的前面是又超过了曾耀章，上到全场第二，吴征浩呢也是跟到了曾耀章的身后。曾耀章这边的连续弯里面动态有一些不太顺，十一号弯出来之后，吴征浩跟庄家喜，我们来看一下，跟曾耀章两人在大直道并排，然后内侧是吴征浩，曾耀章这边呢是把吴征浩差一点，两人在一号弯过来之后呢，曾耀章还是压到了吴征浩的前面，不过两人争夺位置，然后身后胡哲瀚跟张世轩呢也是完全贴上来了。现在前面是凯塔给郭六已经来到了领跑的位置，赛道人是十一号车手，这是在大直道的时候呢冲出赛道，刚才是吴征浩跟曾耀章两人的位置的争夺，能看到吴征浩的轮胎呀几乎是要压着赛道路肩外侧的水坑过去了。这边出来之后，身后99号车手周成义也是上了不少的位置，上到了曾耀章的前面，已经进入到了 S 弯，他的这节发车非常的稳，发车呢是第一圈虽然是有掉位置，但是很快第二圈呢就上到了领跑的位置了。曾耀章掉到身后啊，吴征浩那边有去争夺，庄家喜也有逃脱。这边最后一弯出来之后，格子旗摇起，现在给库六经过格子旗完成了这节的预赛，拿下胜利。他的顺序，早上的排位赛里面，唐子轩非常的快，上到黄喜正的前面，拿下杆位。黄喜正呢，则是在第二，两位头牌发车。第三呢是王子怀，也相当的快。李思睿是拿下第四，第五的位置呢是王鹤林，第六是陶小雨。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黄子轩迅速的往外面去拉，唐子轩是挤到了黄喜正的内侧，应该是可以一号弯进弯，但两个人还是并排的。从一号弯的外侧包过来之后呢，黄喜正上到了唐子轩的前面，三四五六号弯。然后两人认识在并排，四五号弯黄喜正往外面滑了一下，然后内侧唐子轩上来了，两个人在六号弯之后呢有一个侧面的接触，接着七号弯入弯的地方呢，唐子轩走小线做了一下防守，八号弯出来之后呢，黄喜正跟唐子轩再一次的并排出了之后呢，唐子轩的外侧应该是有压到了草地，黄喜正抓住这个机会上去了，然后身后的王子怀也是上到了第二的位置，唐子轩十号弯出来之后呢应该可以守住第三嘛，没有守住第四的位置也丢掉了，应该是掉到第五的位置了。李思睿应该也上了唐子轩的前面，紫色的赛车266是王鹤林，王鹤林的前杠已经掉了，王鹤林的前杠掉了的话，这个应该是一个至少五秒的爬石了。十号弯出来，王鹤林继续在做防守。比赛来到第八圈，马上会进入到第九圈，进入大直道，李明义的出弯走小线，外侧的是王鹤林。Three.